0: 代的合成生物学。
1: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工程科学的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融合，合成生物学一路发展，成为了当今被热议看好的新兴生物技术。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的相关行动方案中，合成生物被列为未来健康领域里重点发展和应用的技术之一。方案不仅提出要推动多个底层关键技术，同时也对相关的共性交叉技术提出了目标。而在应用方面，方案提出要推动合成生物技术在创新药研发、医美产品研制、微生物菌株试验、生物可降解材料等领域的应用转化。
2: 我们也说啊，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哈。合成生物学对医药领域的突破发展带来了哪些想象空间呢？
3: 一定程度上，合成生物学可以理解成为是生物医药产业的底层技术。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的起源呢，是1982年的基因泰克公司和李来合作研发出的用细胞合成的胰岛素，获得 FDA 审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界的节点。之后呢，我们绝大部分的生物医药都是来自于生物合成啊，包括我们后来的靶向药啊、抗体药啊，在无细胞合成领域或者叫体外合成领域呢，近些年来也有很多的产业化和生物医药的应用的突破啊，比如说莫德纳和欧洲的 BioNTech 公司开发出的新冠病毒的 mRNA 疫苗啊，它就是利用体外的这个分子机器啊，用酶来催化合成的mRNA 分子，然后通过脂质体包裹再注射进入人体，用人的细胞来表达这个病毒的蛋白啊，产生免疫原性。利用最新的技术，可以让生物医药发展呢速度更快，是让药物开发的时间更短，周期更少，然后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我们生物医药研发的这个成本啊，提高生物医药的效果。
4: 我们很多医药其实从原先的植物啊或者是微生物来获取，它的含量是非常的低的。现在合成生物技术有了以后，我们可以用细胞工厂来生产足够量的这些稀有的产物，用于前期研发的药物筛选的一个过程。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合成生物学技术，因为它前期有一个设计，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细胞工厂呢专一的去生产一些我们需要的产品或者说天然产物。另外还有就是合成生物技术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这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它还可以对中药中比较关键的这个药物配对然后进行复配，形成创新性的一种现代型的复合制剂。
2: 郭总，我看马科技啊，它是做这个无细胞体外蛋白质合成的，我们想请教一下，它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底层技术，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3: 无细胞合成蛋白质呢，区别于传统的从细胞中来合成这样一个蛋白质的制造过程，它是利用比如说核糖体啊，比如说分子伴侣这些酶和一些相关的蛋白呢，在体外通过酶催化的方式，把氨基酸按照特定的 DNA 或者 RNA 的模板合成一个有固定序列的目标蛋白质的这样一个体外的生物化学的合成方法。它跟传统的细胞合成技术相比呢，它有几个区别。第一呢，它不再依赖于细胞啊，所以它不需要从动物、植物或者是从细胞中去提取。第二呢，它的合成过程呢要相对更加的一致，更加的专一，因为它只需要合成蛋白质就好了，它不需要同时需要兼顾细胞的成长啊、繁殖啊、分裂呀、包括像细胞周期，包括对环境的这个调控的应对呀、效率也会更高。第三点呢，因为它不再依赖于生命的过程来制造蛋白质，所以它可以合成我们日常生命中所难以合成的一些，比如说对细胞生长有影响的毒性蛋白，或者是我们人工设计的啊自然界不存在的跟细胞环境不太相容的这种创新型的分子。那将来通过我们合成生物学的方法，可以去人工的制造血液，满足我们临床上的需求。
0: 不仅是血液了，就是血制品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包括血小板，包括这个血的这个白蛋白啊这类东西，到现在为止其实都还没有突破，所以这个突破的确是要依靠合成生物学的这个技术。
1: 由于人类全血成分非常复杂，人造全血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人造血一般还是指人造红细胞，它可以像普通血液那样通过血红蛋白实现血氧功能，从而用到抢救的输血上。
2: 像这样无细胞体外合成蛋白质哈，它在未来的一个应用的需求和场景是怎样的？
3: 目前的应用需求主要还是我们生物医药，包括药物开发，包括我们在医美健康啊。

0: 品，其实还有动植物营养这些方向，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但产业化的难题和困难主要还是来自于这是一个新兴的技术。目前呢，针对这个技术的路线，包括一些相关的审批的标准啊、规定啊，还不成熟、不完善。
1: 合成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一个发展，整个这个产业链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2: 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科研做出来的东西要有对应的产品或者潜在的产品状态，这个要很清晰。第二条要认识到，这个过程也不是说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因为做药就是这样，大家要多少多少候选的，最后才会做出一个药来。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不是光靠一个合成技术，它实际上需要医学家、医生、化学家各个方面的人，大家在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
1: 嗯，
2: 第三层呢，就是这个社会呢，一定要有足够的对这个过程的认识。还在做研发的时候，你不能用赚钱来评估它。等到他下一步走到他要去生产的时候，你就要用生产的能力去评估它。每一个评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生物医药是个多么广泛的范围，连细胞治疗里面所谓的 CAR-T， 它用的其实也是合成生物技术，人工合成 RNA 的这个疫苗啊等等，它其实也是合成生物技术。所以这个每一样东西它的评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最后第三部分，那他应该他基本上就走到了产品了。
1: 嗯，
2: 这个时候走向市场中间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标准，包括监管的这个手段，要突破和创新。如果处理好这三类的问题，那么我们才能够最后比较顺利的走向市场，实现它的价值。
1: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 AI 技术和生物医药的结合，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在这一块，是否像 AI 啊，还有像大数据啊，会对合成生物的一个进展也好，工艺也好，或者是一些方法也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突破？
3: 我觉得 AI 和合成生物技术呢，其实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关系。就像前期中国科学院和各个单位然后合作建立了一个合成生物学的元件库，他们收集了几十万的这些元件，这些元件呢就可以给 AI 来去学习，用于我们前期然后这个元件设计的一个改造。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一对应的海量数据反过来再提供给 AI，通过一个不断的迭代和循环呢，能够进一步去推动我们这个元件设计的一个准确度和快速的构建我们的想要的产品的一个过程。
0: AI 偏爱合成生物，我们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从四进制遗传信息到二十进制的这样一个编码的转化过程啊。所以在这个生物学里边，蛋白质合成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翻译，翻译什么呢？就是翻译这个编码。还有一个层面呢，生命本身也提供了大量海量的数据。一个很小的蛋白，一百个氨基酸的小蛋白，它的理论上的排列组合的空间呢是20^100，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宇宙中所有星星的数量了。所以你会发现国内外的 AI 的公司利用蛋白质的提供的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数据来进行检验它的算法和 AI 的这个能力的啊。所以说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推进呢，对合成生物的发展也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会实现一个叫做格物制造这样一个未来的目标。
2: 对于合成生物学下一阶段的发展，我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叫定量合成生物学的这个方向。你要拿到这个定量的这个数据，比如说郭总那里产的那个数据，我这里同样的数据，我可能产法我的测试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数据怎么才能把它合起来，把两个相对小的数据变成一个大的数据？所以这方面的挑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花了7-8年到现在为止的时间，就是努力的想做数据的标准化、规范化，然后才能整合起来，然后才能够为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 AI 所服务所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合成生物学非常能够发挥作用的。因为合成生物学它是一个机器，一个系统，我们指令下去以后，它永远按同样的规范在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它没假了，而且这里面还会产生大量的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数据。迭代研究每次都会有不好的结果的呀，那这些数据其实比好的数据还要重要。一旦用我们这个系统做的话，那失败的数据我们都存的。
1: 展望一下哈，在医药领域也好，在治疗方面也好，还有哪些没有突破的，我们可以借此技术来形成新的突破和发展？
2: 我们现在 最集中这样想做的就是元件的提升。
0: 嗯，
2: 这一点是

0: 以后呢，将来这个新食品的制造就会变成容易得多，成本要低很多，人民群众才能获得真正的好处，还非常的多。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细胞与基因疗法能创造生命奇迹吗？
3: 基因和细胞技术被广泛的看作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它可以用来治疗肿瘤、遗传性疾病和慢性病等病种，不仅给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一线的希望，为医学界提供了新的治疗理念和手段，那么同时也对整个制药生态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细胞与基因疗法？它会成为重症患者的救命神药吗？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一起来分享。他们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徐进先生，驯鹿生物首席医学官陈杰先生，和源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源和美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君毅先生。欢迎三位。首先请三位从自己的这个领域出发，为我们来诠释一下、科普一下什么是细胞和基因疗法。
4: 细胞和基因疗法呢，我们现在呢是把它称在一起，叫做这个 CGT 治疗。那么实际上我们最早来了解它呢，实际上两个是分开来的，就是细胞就是细胞疗法，那么基因就是基因疗法。所谓细胞疗法呢，就是用一些细胞，这个也有自体的，也有一些异体的细胞，那么来修复我们一些细胞啊、组织啊或者器官，那么这种我们叫细胞疗法。所以基因疗法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可能对这个基因要去改变了，对吧？要去编辑了，可能会治疗一些疾病。但实际上为什么现在搂在一起呢？因为很多细胞疗法呢，它都有一些基因的去参与。那很多基因呢治疗呢，它其实也是需要细胞去治疗的，所以这两者呢是搂在一体的。那么大体上来说呢，细胞治疗呢，它有分为这种干细胞啊，还有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免疫细胞等等的一些治疗，对吧？包括 CAR-T 啊、TCR-T 等等。那么基因呢疗法呢，包括一些基因编辑，包括它本身可能就是基因病，对吧？当然一些肿瘤或者遗传病啊，包括一些传染病、慢性病，它等等可能跟基因也有点关联。那我们通过基因的一些修饰、改变、编辑呢，或许呢对这些疾病能够有所帮助。
5: 那么一个药物的发展史其实可以从什么小分子领域延伸到了大分子领域，再到现在的基因和细胞治疗。那么前面的小分子领域其实是一个什么通用型的药物，就是哎谁生病了都可以吃某一款药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那么大分子的话，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些抗体药物、靶向药物，具有一定的精准性。那么基因和细胞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层面、DNA 层面和细胞的层面，那么它会更加精准。
6: 说到细胞与基因治疗，现阶段人们相对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 CAR-T 了。CAR-T 的治疗原理通俗的说，就是提取人体内的某种细胞，在体外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进行修饰改造，让这种细胞具有识别和高效杀灭肿瘤细胞的能力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从而达到治疗恶性肿瘤的目的。这种疗法的出现，既让肿瘤患者看到治愈的希望，也让肿瘤治疗步入了全新的阶段。事实上，细胞与基因疗法不仅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在自身免疫疾病、慢性感染、心脏病、衰老相关疾病等领域也同样充满潜力。
3: 2017年被誉为是这个 CAR-T 疗法的元年，这样的一些疗法和药物能够覆盖哪些病种？
4: CAR-T 疗法呢，实际上目前应用的就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呢，其实还是在肿瘤方面。因为肿瘤大家都叫谈肿瘤色变嘛，对吧？这个因为确实是威胁到这个人类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肿瘤方面呢，目前来说呢，比较有起色的是在一些血液系统肿瘤方面，就是完全的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随着这个效果的好了以后呢，大家关注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就会投入精力去研究或者研发，包括一些我们医生群体或者患者群体，那么就逐步运用到其他的一些肿瘤当中，然后比如像一些实体瘤当中。那么现在实体瘤当中呢，有很多的实体瘤其实都已经进行了这种 CAR-T 治疗的这个临床研究，但到目前为止 CAR-T 的临床研究呢，可能还仅仅在一些后线治疗当中，它还没有进入到前线。那么所以它的效果呢是有，但还没有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特别在实体肿瘤治疗方面。
3: 它和传统的一些治疗，比如血液瘤也好，实体瘤也好，它的疗法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7: 那 CAR-T 的全称呢是叫

0: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它本质是一个 T 细胞，它基本的工作原理呢是在患者的身上把这个 T 细胞收集和分离以后，再到实验室把我们设计好的这个嵌合抗原受体这个组件把它装上去，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回输给患者，回输的 CAR T 细胞在患者体内呢识别了相应抗原的肿瘤细胞以后，它释放两个东西，穿孔素和颗粒酶，把肿瘤细胞杀伤。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1: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治疗肿瘤呢，传统的大家都能理解，是吧？手术，所谓手术就是我们把这个瘤给它切除。那么化疗，所谓的化疗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化学药物能把这个瘤，我一般讲通俗的讲叫把它毒死，对吧？用化学药物把它毒死。那么还有一些放疗呢，我们称之为物理疗法，就是用拳头把它打死。那么这是传统的一些治疗的方案。那么所谓的细胞跟基因疗法，特别是 CAR T 的疗法。那么它跟传统疗法有什么区别呢？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更加的精准。T 细胞是人体的一种免疫细胞，那么其实，在所有的人体当中，包括肿瘤患者当中，它都会存在 T 细胞，而且 T 细胞就相当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卫兵，我可以把这个肿瘤杀死。但是为什么它还会生肿瘤呢？因为它这个杀死肿瘤的 T 细胞它不够，或者说数量不够，或者说能力不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把这些 T 细胞呢进行改造。那怎么改造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T 细胞给它抽提出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基因的这些方式，给它结合上一些抗原，或者说让它这个数量增值，达到杀死肿瘤这个目的，那么再回输进去。那么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原理。那么所以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哎呀，这个是非常针对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不同呢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肿瘤的发生实际上是人体跟这个外界物质啊这个斗争或者内界的一些坏人斗争的一些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免疫实际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CAR T 呢实际上又属于免疫的一个升级版，它是运用了自体的这个 T 细胞，结合上我们前面讲的更加精准的这个靶点，能够通过免疫来杀伤肿瘤。那么这种杀伤呢，可能它的效果会更直接、更持久、更从根本上解决肿瘤的问题。
2: 现在这样的一些细胞疗法，它可能是比较偏后的，像三线之后的一些疗法哈。所以很多患者就是说，能不能把它往前推一点，大医治未病，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先用这样的一些创新疗法去给它做到一些免疫和预防，能做到这一点吗？
1: 从目前来看呢，这种细胞疗法，特别是我们讲重点讲 CAR T 这个疗法，它主要效果不太好的原因呢，就是它可能受到实体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包括一些实体肿瘤呢，它还有一些纤维化的屏障，就这种包括物理的屏障，它可能就不太容易进去。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它往前推呢？就是我们希望呢，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完整的切干净，但是切干净不代表以后不复发、不转移。因为它人体一些机制还存在。我们经典的方法呢，是用什么？化疗来预防它复发。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用什么？一种细胞治疗叫 CAR T。来预防它复发转移，那么这样呢，它的环境就改变了，那这种细胞呢就能更精准的去对准一些微转移的细胞，这种情况下呢，它获取的疗效就比较好。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临床已经步入到这种实体瘤手术以后的这种辅助治疗，包括在化疗前使用，也可以在标准的化疗之后使用，甚至我们能不能有一天我可能治疗预防这个疾病，我就等它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就干预进去，这个我觉得完全还是有可能的。
2: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细胞核心疗法，常常和 CDMO 企业联系在一起哈，因为它也是细胞核心疗法非常重要的一个研发和生产的一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潘总，因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CDMO 企业，
3: 什么是 CDMO。通俗的说，它就是帮药物公司的药物生产的代加工。核原生物的话，它是通过技术层面、通过软件、通过硬件等各方面的角度去提供客户这方面他所需要的需求。那么核原生物累计帮 CDMO 的这个项目服务了大概有将近400多个，因此在这个行业里面，基本上一些客户所会碰到的疑难杂症，那么核原生物在之前服务当中或多或少都已经碰到。这样子的话，客户如果说他找像核原生物这样的 CDMO 公司去帮他们生产药物的话，其实可以帮他们省去很多的精力，包括时间成本。
2: 基因编辑被视为治疗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终极的方案，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可能还是比较谨慎。一方面是有对这个自身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伦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它还会世代传播。所以在这一块，不知道三位嘉宾怎么来看？
1: 对于基因疗法呢，理论上认为啊，它实际上是通过改变了一种，我们代表遗传物质吧，

0: 或者我们说叫 DNA 也好，或者 RNA 也好，或者核酸也好，对吧？一种物质来治疗的一种这种方式。
1: 嗯，
0: 它的好处呢，大家可能显而易见，就是我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的这种根源或者这种基础。但是从侧面来说呢，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风险。
1: 嗯，
0: 所以我想，一方面我们可能要根据疾病的需求，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好的技术，
1: 是
0: 一个好的技术，我们不能说因为它不好，我们就不去运用。就像什么呢？我们发展机器人，我们也会幻想，哎呀，说不定哪天机器人会不会把我们人类给取代掉？
1: 嗯，
0: 但是不是因为这点我们就不去发展机器人？因为它毕竟带来的益处是很多的。
1: 嗯，
0: 同样基因这个治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何去掌控、监管。我觉得可能从国家的层面，包括一些监管部门，它可能还是会需要一定的法律政策，
1: 嗯。
0: 来控制，就是不要让有些一些改变啊，会突然改变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
1: 嗯，确实，政策要鼓励创新，但是监管也要配套啊，去规范它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系列叫未来产业哈，所以请三位畅想一下，基因细胞疗法在未来怎么来造福人类、造福老百姓。
0: 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说啊，那我们知道在临床当中呢，有一种治疗叫移植治疗，
1: 对吧？
0: 比如说我们肝脏可能不行了，我们可能换一个肝上去。其实我的理解呢，细胞跟基因治疗呢，它有点像这种移植。就是本来我这个细胞可能基因不太好了，我以往的治疗呢都是对着它这个表面去治疗，但是呢，细胞跟基因治疗呢，它可能从根本上，就是我把你这个换掉，那么这样呢，可能对于很多的疾病，将来可能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这种创新吧，或者这种治疗。
2: 我认为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呢，它是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治标又治本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除了它能够治疗这个所谓的罕见疾病，包括一些肿瘤的一些这种疑难杂症之外，其实基因和细胞治疗在未来，我觉得是可以解决衰老问题，包括一些老年退行性的疾病所带来的一些困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健康，还有的就是长寿。
3: 这个治疗领域啊，它一定会在肿瘤治疗、代谢疾病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刚才说的潘总说的这个衰老等等上面有重大的前景。
4: 2024年9月8日，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监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北京、上海、广东自贸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这就意味着，在自贸区外商投资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的限制被取消，这对产业的国际交流和进一步发展，无疑将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1: 三位业内人士怎么来看这个政策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影响，对个体企业的影响？来，
2: 首先我觉得引进这个外资，包括先进技术，其实它是促进国内的一些创新力的再次的一个蓬勃发展，就类似于鲶鱼效应。中国开放这么一个政策，其实对于中国内部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强心剂，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就是说你不进则退。那么另一个角度就是，国外也会看到中国这个政策的放开，他们也会出台相应的对等的一个政策，那么其实也是会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帮助。所以这个政策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定的阵痛，但是未来来说，对中国的整体的一个走向国际的舞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那么对于河源生物和河源和美的整个战略布局也好，或者是赛道的选择也好，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吗？
2: 我们可以吸收更多的人才进来，包括可以跟国外的一些公司进行合作，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这个其实对于河源也是有它的帮助的。
1: 陈总呢？
3: 短期的阵痛呢，更多的是他们直接进入了以后，他会在技术、人才、资金上面带来一些冲击，可能会在某一个赛道里面产生一些激烈的一些竞争。但是长期里面带来以后，让我们本土的企业在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里面站在一个跟国际外企最高的水平同台竞技。驯鹿已经跟多家的美国企业进行各方面的长期的一些合作，所以说我们也拿到了一些多款 FDA 的 IND 的一些批准，走向国际化是我们中国创新药企的一个基本点。
1: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分享哈。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 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今天走进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换档提速的生物医药产业。
1: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那么今天啊，我们将围绕生物医药产业的全链条创新发展来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刘厚佳先生，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先生，华林医药董事长创始人陈立先生。欢迎三位。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可以说是在业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首先来问一下三位哈，三位怎么来看这个指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8: 这次的全链条的政策出台的时机呢，应该是说直接呼应了目前我们国家生物医药研究生产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那么一个重磅的一个呼应。上海上一轮的政策呢是在2021年出台的，2021年整个上海和全国一样，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是很热，但是呢随着低垂的果实摘取了以后，现在生物医药产业呢确实发展进入了深水区，怎么样去解局，怎么样去破局，上海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理解的是行业里面呢是非常期待的。所以呢上海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能够获得全国乃至于说海外的一些关注。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的全链条的政策里面也蕴含了很多的改革开放。
9: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点出台全链条？第一个，就生物医药产业它本身的一个极端的重要性，因为生物医药产业它事关国计民生，也事关我们国家安全的战略的新兴产业。而且呢中央赋予上海3个先导产业之一是生物医药产业。第二个呢，我们是从2020年开始筹资策投资减少，上市也有一定的减缓，但生物医药产业又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国家上海出台全链条支持的政策，这样的话拖一把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渡过这个难关，今后可能迎来了非常光明的前景。
1: 我们说一个东西出台，它要天时地利还有人和，最重要是人和。我们来问一下做药的人怎么来看这个意见出台。
10: 从我选啊这个研发课题，然后呢把它通过临床研究验证啊它的这个临床上的价值，最终实现社会价值，这个整个价值的体现它必须是从研发生产销售以及金融投资这个系统的方面来 通盘考虑全链条这件事啊，就是我们

0: 可以看到，就从国家层面批了这个决议，我们上海马上出细则。这个过程体现出我们对生物医药创新这个产业它的特性，以及需求，有了一个重大的提高，让我们这个做产业的啊，做企业的就非常振奋。
1: 生物医药产业是与百姓未来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产业，也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2024年7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上海结合地区实际，在第一时间跟随出台了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当前产业整体面临换挡提质的关键阶段，这份文件重点突出全链条，围绕研发、临床、审评审批、应用推广、产业化落地、投融资、数据资源、国际化等关键环节，一共推出了8方面37条政策举措，既密切关注前沿科技的创新策源，也聚焦产业当前面临的一些痛点难点，回应企业迫切需求。
2: 其实从最开始的这个研发阶段也好，找新的靶点也好，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哈，链条的初始哈。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三位，是这样的一个意见出台，是否能够引导大家更多的把目光聚焦在我们未来的健康也好，像再生医学呀、合成生物啊、细胞基因啊等等等等。
3: 前沿赛道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那么在这次的政策文件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潜台词。第一个呢，就是科学前沿。合成生物、细胞与基因治疗、MRI、再生医学，其实这不是截然边界很清晰的领域，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生命科学本质的现象的探索、规律的发现。那为了实现理论和科学的突破，那我们需要一批长期坚持科学研究、长期愿意坐冷板凳、愿意去投入精力。那这个呢，不光是在前沿赛道的布局上，包括我们对创新人才其他方面都有一些布局，指导我们的产业产品的开发、产业的发展，这是真正的从零到一这么个过程。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还有在产业研究、产业布局方面，其实还要针对于临床上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所以呢，就通过新药药性目录这样的一些措施来向社会发出呼声，啊，我们需要这样的创新，那么我们来引导科学家、企业家来共同的朝着这个方向，大家一起来努力。
2: 我们这个意见当中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企业的获得感是最大的营商环境，这些政策能够让企业有获得感，是否也是我们这次意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在？我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下企业了，问一下沈总了哈，能够从政策当中得到政策红利，
0: 这个是非常明显。比如说像黄麟医药，在过去10年中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上海科委已经在做很多在这个我们这个全链条支持中间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完成3期临床实验，对吧？我们上海给予这个资金的鼓励，这个计划呢，它就说得更实在。比如说对于一类新药，也就是原创新药，我们有特别的支持政策，比如说你完成1期临床、完成2期临床、完成3期临床，可以分别给高到1000万、2000万、3000万的资金奖励，并且呢，今年的这个规划里面还说，一个企业啊，如果你项目比较多，你一年可以最多拿到1亿的资金。那你一个政府说我要支持这个产业，首先呢，真金白银，对吧？第二个呢，我的感觉，作为我们做全球首创新药，我们上市以后，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进医院比较难，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以前都是以仿制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医疗体系，那么对于创新药呢，用这些手段它就明显不合适，所以因此上海就出了这个政策。上海市做的非常到位的地方就是我出台了政策了，并且呢，它有相关机构去监督我们这些医院，你是不是真正进药了？这种运作的模式，实际上呢，对这个做创新药的企业啊，是一个重大的鼓舞。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像北京啊、天津啊这些大的这些省市，也不断的去学习这些新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很祸及我们老百姓啊。
4: 上海都进了，等于全国进，也是带来很大的。
0: 带来很大。

0: 的这个影响力。
1: 为了加快本土研制的创新药尽快落地，为患者服务，上海出台的这份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国家医保药品和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更新发布一个月内，上海市的医疗机构应该根据临床需求和医院特色，将相应的创新药械以应配尽配原则配备使用。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本土创新药能够更快地进入医院。新出台的政策文件还提出，在上海进入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的本土创新药，三年内实行单独药品支付，不受医保总额限制。这一举措可以帮助患者以更低的价格支付药品费用，最终使患者受益。以这款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华糖宁多格列爱汀片为例，价格可以从一片15元降低到5元，降幅达到60%以上。
2: 华宁的这个原创首创新药华糖宁哈，也是一路享受了很多生物医药的各种政策，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过程怎样的。
3: 中国医药产业做源头创新，做首创新药这事儿能干成。他现在这个不是个事儿了，是吧？那下面呢，就是说我这个批下来之后，那时候呢我们没有进医保，没有进医保的话呢就得自费销售。在这个自费销售过程中间，正好国家药监局出了一个网络销售的一个指导意见，网上京东可以采购啊，我们医药网可以销售，这是在美国都没有的。然后是医保谈判，医保谈判的时候国家也是非常支持，它具备比较好的医药经济价值，医保局也认可啊。那么今年的话，我们上半年是1亿的销售啊，尽管这个药价降得比较低，我们销售的盒数量比去年翻了4倍，所以我们这个老百姓用上
2: 是
3: 这个药。
2: 上海持续构建研发加制造加应用的全链条的一个加速体系啊，比如说这个意见当中就有一条，就是说依托市级医院布局建设了3000多张。示范性研究性病床，打造了27家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些中心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我是理解它是一个土壤和果实的关系。临床研究能力是土壤，这个研究能力是极其重要。我觉得上海也有这个条件，因为上海整个医疗资源比较富集，所以上海把这些医院指定研究型肠胃，指定研究型医院，指定研究型的临床专科，包括上海有个临床研究中心准备2026年开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前期的基础性的必要的工作。你真的要产生原创的国际上认可的，你必须要按照国际规范和国际接轨的临床的研究，你1期、2期、3期全部在医院做的临床试验。特别我们上海从全链条支持，从这一个提高肥沃土壤南下肥沃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
2: 我们也看到就在前不久啊，上海市科委也出台了相关申报指南的一个通知。我们在设计这一个指南的时候体现了什么样的用意？我们先来问一下药企，问一下陈总。
3: 我的感觉呢是现在呢我们上海在整个医药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就是它的价值链中间，实际上每一部分呢都做了布局。那么这个呢就是围绕创新药它上市之后可能有新的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华糖宁，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就是一个遗传随机分型的这么人类基因的这个变异来发现呢，就是葡萄糖激酶这个蛋白保持激活的这一类人啊，和这个用其他降糖药来降糖的这类人，在降低认知障碍，对吧？认知这个功能啊保护这方面，那它有优势，这是一个科学的发现。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应该在临床实验中间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研究单位啊，组织相应的其他的医院，对吧，参与调查。那么在治疗二型糖尿病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这些糖尿病人他的认知障碍这件事情得到了保护或者预防。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降糖药对于心血管的保护，降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得眼病肾病这些风险。而这些风险的研究呢，通常是在药品上市后啊组织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而 我们上海的

0: 一加 N
1: N
0: 加
1: 加一
0: 一
1: 的，
0: 的这个策略，最后这个一就是上市许可持有人手里的药，就是我们刚上市的产品。前面那个一是一个领衔的研究型医院，中间那个 N 就是几家跟他一起来搞这个上市后研究的多中心的组织。所以这一套系统正是我们企业希望看到去做的。那现在上海说他们给120万来支持这个项目是吧？我们企业可以不出钱啊。那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吧？那我也在想，那我们再出点钱，把它做得更大一些，更广泛一些。
1: 我完全同意陈立老总的这个解释啊。同样的这样一个道理，其实也适用于什么呢？一些创新的一些器械。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国产的手术机器人，这个微创的手术机器人也出来了。但机器人开刀，和平时传统意义上我们拿个手术刀去开刀，那这个习惯改变的不是一点两点。但是让医生怎么样能适应这个内容呢？实际上就需要一个推进的过程。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当然了，肯定是企业主体，对吧？企业因为是这个产品的持有人，然后把企业的新的产品和医生的一些新的用药习惯、用械习惯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对接，要让这些创新的药、创新的械更好的为老百姓来服务。
2: 好，一起期待一下。谢谢三位啊！今天从宏观政策和产业实践的层面，我们请教了三位在生物医药领域持续深耕，并在不同的层面进行创新的代表。通过对三位的请教，我们可以感受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政策举措创新是相互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不同的方面。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8: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7: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8: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7: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9: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5: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严丹，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呀，就是学前教育。可能有人会说，怎么就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了呢？我家里没有学龄前的小朋友啊，幼儿园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真心建议大家静下心来把这期内容听完，因为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不只是幼儿园的办学经验，更是关于人一生成长的底层逻辑，是能够启发每一个人的教育思考。最近一段时间呢，学前教育领域是涌现出了一批全新的实践和探索。这个阶段其实恰恰是整个人生当中最特殊也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那在正式分享一线实践案例之前呢，我先把这个根源讲清楚，说为什么学前教育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重视。核心就在于一个关键词，非认知能力。什么是非认知能力啊？简单来说，就是自控力、好奇心、情绪调节能力、抗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规则意识等等。这个呢，和书本知识和计算能力这些可以被量化、被机器快速学习的认知能力不同，非认知能力它是真正的属于人之为人的核心能力。放眼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你看 AI 可以快速的背诵知识点，完成运算，模仿话术，甚至可以做出标准化的创意内容。但是不管技术怎么迭代， AI 永远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情绪感知，还有发自内心的好奇，以及面对挫折时候的自我调节。它也学不会人与人之间非常细腻的那种情感连结。而这些独属于人类的能力，它最重要的培养窗口期就是在学前阶段。 那要说到学前教育的价值啊，就要提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提出的著名理论，业内呢把它称为是学前投资杠杆。赫克曼呢经历过多年的追踪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说在学前阶段投入的每一分钱，它所产生的长期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成年之后的任何一个教育阶段。幼年时期养成的性格、习惯、情绪模式、探索欲，它会像地基一样支撑起一个人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走向。哎，这个地基打得稳，后续的成长之路才会走得从容，走得扎实。如果说地基有所缺失，那么等到长大之后再去弥补，那往往是事倍功半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学前阶段它也是拼凑完整人生成长轨迹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当我们看懂了幼儿的成长规律，理解了孩子每一个行为背后的动机之后，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家里的小朋友健康成长，也能够回头审视自己的童年，读懂身边人的行为模式，甚至你能够学会和自己相处。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小孩，读懂学前教育本质上都是读懂人性，读懂成长。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些前沿的实践案例呢，多数是来自一所大家耳熟能详的学校——北京十一学校。早在几年前呢，十一学校的盟校体系就陆续开办了多所幼儿园，把这套教育理念向下延伸，深耕学前教育领域。那在今年5月24号呢，他们举办了首届学前教育论坛。那这场论坛呢，正好是对这几年幼儿园办学实践、教育探索的一次系统性的复盘和总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论坛当中的一些真实案例以及一线教师的观察，一步一步拆解这些珍贵的教育经验。那首先我们来聊一个所有家长都绕不开的问题啊，一所好的幼儿园它到底应该配备什么样的硬件设施？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设施，那当然越高端越好，跑道要用顶级的橡胶材质，对吧？户外游戏器材要选进口大品牌，教室的装修要精致华丽，配套场馆要一应俱全。那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呢，所以很多家长是不惜花重金啊，高昂的学费，只为了把孩子送进硬件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私立幼儿园。商场、公园还有专业的场馆里面，你都能够找到比学校更加豪华、更加有趣的设备。那么学校的设备和社会上普通的那些娱乐设施，它核心的区别在哪里？答案只有三个字：教育性。学校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一件游乐器材都不能只承担娱乐或者使用的功能，它必须要承载教育的意义，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是十一学校体系下所有幼儿园在规划硬件的时候坚持的第一原则。那我们用最常见最普通的滑梯来举例啊，几乎每一个公园每一个小区啊都有滑梯，对吧？公园的滑梯核心要求只有两点，第一好玩，第二你得安全，对吧？只要能够让孩子玩得开心，同时呢规避磕碰摔倒的风险，那就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幼儿园的滑梯不一样，哎，你可能会觉得很意外啊，孩子们会在这里度过整整3年的时光。如果这个滑梯单纯是用来滑行玩乐，那用不了多久孩子们就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单纯的滑行很难对孩子的成长能力起到推动的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考呢，北京市海淀区上庄学校附属幼儿园做了一个非常大胆又巧妙的设计，他们对园内大班孩子使用的滑梯进行了改造，拆掉了滑梯原本的旋转的部分。那拆除之后呢，原本被遮挡的 1.5 米高平台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工作人员在平台的下方铺满了加厚的缓冲垫，又在平台两侧加装了两把稳固的梯子。那在正式的投入使用之前呢，全园的老师反复做了数十次安全测试，确认了这个高度对于大班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从上面跳下来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客观环境绝对的安全。那完成了改造之后呢，这个滑梯就变成了阶梯式的跳跃场地，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胆量和能力自主选择不同高度的阶梯来尝试跳跃。那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呀，就是好好的游乐设施为什么一定要特意改成带有挑战的样子？这就要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不良结构。我要解释一下啊，不良结构不是劣质结构，更不是不安全不合理的结构，它是教育学当中非常专业的一个概念啊，指的是带有缺口、设置挑战、留有空白的空间和设施。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再把一切都安排得满满当当、顺顺利利的，而是主动给孩子留下需要探索、需要克服、需要自主选择的空间。 那公园的滑梯是完美结构，路线固定的，难度也是统一的，全程非常的顺畅，孩子们呢只需要被动的享受玩乐的过程就可以了。而改造过后的滑梯，那就是典型的不良结构，它制造了小小的挑战，让孩子不再是被动的玩耍，而是要主动的去面对困难，面对选择，战胜困难。设计这类设施的核心目的就是把成长和学习的可能性融入到日常的玩耍当中，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锻炼自己的勇气、判断力和自我认知能力。那在这所幼儿园里呢，班主任李阳老师全程记录了一名叫做丁丁的小朋友，他挑战阶梯滑梯的全过程。这个案例呢，在论坛上面是多次被分享，听完之后可以让我们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全新的认知。丁丁小朋友呢，最开始站在阶梯之前是迟迟不敢往下跳，眼神里面全都是胆怯。从第一次试探到最终从容地完成最高高度的跳跃，他前前后后一共尝试了13次。那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惯性思维，挑战一件事情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一路向前的，对吧？一次比一次更加大胆，一次比一次更加进步，稳步地朝着目标前进。哎，但是丁丁小朋友的整个过程完全打破了这个想象，他的成长轨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走三步啊，退两步。一开始呢，丁丁从最低的台阶慢慢的尝试，顺利完成之后呢，鼓起勇气向更高的台阶迈进，哎，连续几次都在进步。但是当他成功的挑战到了第七个台阶的时候，哎，当场的老师和小朋友都觉得他下一次肯定会顺势的冲击第八阶，对吧？离成功越来越近。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丁丁停下了脚步，转身退回到了第五阶，哎，反复的在第五阶练习停留，就是不肯再往上走。很多家长都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他不是跳台阶，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情境当中。那第一反应，家长都会变得很焦虑啊，说，哎，孩子怎么越练越退步了？是不是打

子变小了，是不是遇到挫折就想放弃了？但是呢，结合李希贵校长的教育理念来看，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而是一条波浪起伏的曲线，前进、停滞、后退、再前进，这种反复波动才是成长最真实的样子。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孩子前一天学会了遵守规则，哎，第二天他又调皮捣蛋了，刚改掉一个小毛病，过几天又固态复萌，这是无数家长和老师最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要明白，反复和倒退并不是真的退步，而是成长正在发生的明确信号。丁丁小朋友往后退，并不是说他失去了勇气，也不是说能力下降了，他站在第五阶的位置是在和自己对话，进行一个自我确认，哎，我现在的状态好不好，我能不能继续挑战更高的高度，我的内心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这种内心的梳理和自我审视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可能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成年人可以帮孩子打造绝对安全的客观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替孩子建立内心的安全感。教育专家沈祖云老师对这一段啊，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解读。他说，环境经过专业测试，只能够代表客观安全，但是客观安全和孩子内心的心理安全之间，隔着一道必须由孩子自己来跨越的门槛。这道门槛就是反复的试探，主动的后退，然后再次出发的整个过程。孩子一次一次停下脚步，退回舒适区，再重新鼓起勇气向前，这本质上就是一点一点的在确认安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一点一点筑牢内心的底气。当他从心底认定啊，这里是安全的，我可以做到，那么真正的成长才算落地。这个摸索安全边界、建立心理安全感的过程，恰恰是学前阶段最珍贵的成长体验。那除了改造滑梯之外呢，十一学校体系下的多所幼儿园呢，也都围绕着设施要有教育性、打造不良结构这个经典的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暗藏着教育的巧思啊。比方说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的体育场，哎，他们特意没有修建传统的观众看台，你看啊，常规的操场啊、运动场啊，都会配套高高的看台，方便老师啊、家长啊、同伴啊啊围观喝彩。但是这所学校去掉了看台，那初衷又是什么呢？就是想告诉孩子们，人生不会永远有掌声有观众，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无人关注、无人喝彩的状态下独自奔跑、独自坚持。拆掉看台就是为了刻意创造这样的环境，从小培养孩子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学会为自己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赞赏和目光。那还有一些室内空间，学校没有固定它的功能名称，只是简单的称作白盒子、黑盒子，它没有被定义成教室或者舞台或者化妆间、游戏室当中的某一种功能，是完全开放的，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表演话剧，也可以在这里做手工游戏，或者在这里开展小组讨论等等，也可以单纯的用来休息和玩耍。不被单一功能束缚的空间，就像前面提到的不良结构一样，留出了无限的空白，让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欲自由生长，让每一个空间都能够适配多样化的学习和成长需求。啊，这个就是我们总结的第一个核心的教育洞察。校园里的所有硬件设施、空间环境，首要的标准不是奢华，不是新奇，而是具备教育性，主动为孩子创造成长的可能性。这个理念啊，可能你们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挑选幼儿园的方法？其实这个理念不仅仅适用于幼儿园，放到小学、中学乃至成人的学习生活当中同样成立。环境塑造人，用心设计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位无声的老师。好，聊完了这个外在的环境和设施之后呢，我们再来深入到孩子本身啊，探讨第二个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成长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啊，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脑子里面的画面应该都很美好啊，孩子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学会分享，懂得谦让，主动帮助他人。那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成长就等同于解决问题。面对道路学会奔跑，那就是答案嘛，对吧？面对争抢学会谦让就是答案，是吧？面对陌生呢，学会交流就是答案。长久以来我们都觉得说，成长一定是以答案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让人欣喜的改变。但是呢，结合很多一线老师多年的观察和总结，他们会发现啊，说这个认知其实并不完整。啊，沈祖云老师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颠覆了很多人的固有想法，就是很多时候

犹豫地定义为成长、成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第一次啊，第一次和同伴争抢玩具，第一次动手打人，第一次闹脾气躲在角落里面不肯跟人交流。面对这些行为，成年人的第一反应会立刻转变，下意识的判定，哎，这孩子有点问题啊，遇到挑战了要立刻进行纠正，严加管教。但是如果你拨开表象看本质，你会发现两类行为它的本质上是同源的。你看，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它是身体本能表达能力的一次萌芽，对吧？争抢退缩发脾气动手，它同样也是孩子某一种心理能力、社交能力、情绪表达能力的一次破土。而二者唯一的区别，仅仅是后者打破了成年人既定的秩序感，违背了我们心中乖孩子的标准，所以他们被贴上了问题行为的标签。陈自云老师说过一段让人醍醐灌顶的话，他说，从幼儿阶段到学龄期再到青春期，人生当中每一次重要的成长飞跃几乎都是披着问题的外衣到来的。幼儿的时候爱告状，胆小退缩，肢体冲突，对吧？上小学之后顶嘴说谎，做事拖拉，进入青春期之后叛逆冲动，特立独行。如果把这些行为罗列出来，真的看起来是一长串需要整改的问题清单。但是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你站在孩子终身成长的视角去看待，你会发现这张清单其实是一张完整的成长清单。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老师带来的真实故事啊，每一个案例都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问题行为背后的成长真相。第一个故事呢，是来自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幼儿园的张一鸣老师，主角呢是中班转来的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叫洋洋啊。洋洋刚入园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只要有同伴不小心碰到他，他第一反应就是挥拳反击，攻击性看起来非常强啊。在集体里面呢，也不遵守规则。那按照传统的处理方式，很简单嘛，老师大概率会反复的批评制止他的打人行为，然后一遍一遍跟他说不能动手，对吧？但是张一鸣老师呢很有意思，他没有急于干预，而是静下心来持续的观察。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洋洋每次打完人之后，他不会得意，也不会继续打闹，反而会独自跑到教室或者操场的角落躲起来，整个人身体微微发抖，神情紧张又不安。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答案就已经很清晰了，打人、躲藏、身体发抖，这三件事情指向同一个核心，这个孩子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动手反击并不是说洋洋这个小朋友本身很调皮爱欺负人，而是他在感受外界触碰的时候内心产生恐惧，这是一个内心不安的孩子用自己当下仅会的最笨拙的方式去表达恐惧保护自己，这是他学习情绪表达自我保护能力的第一步，但是方式并不恰当，但是能力的萌芽已经出现了。那看懂这一点呢，老师的教育方向就有一个改变，不再是单纯的制止打人这个行为，而是走到小朋友的身边安抚他的情绪，慢慢的引导他，就是当别人碰到你，当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用嘴巴说出来啊，请不要碰我，而不是动手。老师帮他搭建起情绪表达的脚手架，陪着他一点点的练习，然后当孩子内心的安全感慢慢建立的时候，就学会了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攻击性行为自然而然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来自海淀未来学校幼儿园的李玉涵老师，主角呢是小朋友小外。小外呢是大家眼中天赋非常不错的小孩，记忆力非常出众，语言表达能力呢也是远超同龄人，头脑也很灵活。但是他有一个让老师和同伴都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他的情绪非常容易失控啊，动不动就大哭大叫啊。每当有小朋友要靠近他跟他玩的时候，常常会被他激烈的情绪反应吓退。一开始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小外可能有点任性啊，脾气比较差。但是李老师细致梳理了所有他的情绪爆发的场景，哎，李老师找到一个规律，他所有的大哭大叫几乎都发生在内心感到焦虑、感到慌张、比较着急的瞬间。哎，比方说啊，自己正在玩的积木被同伴拿走了啊，对方转身要离开的时候。还有比方说午睡结束了，别的小朋友都已经整理好衣物，他觉得自己落后的时候心里慌乱了。还有比方说集体队伍马上要出发了，自己的书包突然找不到了。在这些紧急慌乱的时刻，小外体内的负面情绪快速升温，瞬间爆发。你说他不懂道理吗？他懂。他不会解决问题呢？他会，因为平常他可以清晰地表达想法，会主动道歉，跟同伴友好相处。但是当情绪快速涌上来的时候，他原本具备的那些思考能力啊、沟通能力啊，暂时会被情绪压制，没有办法正常调用。那很简单，从本质上来说，小白不是坏脾气，而是情绪调节的能力正在萌芽。一个孩子从完全不会管控

控情绪，到慢慢学会平复心情，冷静处理问题，这个中间必然会经历一段情绪失控的阶段。大哭大叫就是他调节能力还不成熟的时候最直接的外在表现。读懂了成长背后的逻辑，老师就不会一味的指责说，哎，你真不懂事儿，而是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一起梳理一下情绪。着急的时候你可以先深呼吸，可以告诉老师帮忙，可以慢慢寻找东西，一点一点的教他疏导情绪的方法，陪伴这个能力慢慢的走向成熟。你看，两个案例都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孩子身上那些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行为，绝大多数是一项新能力破土而出的信号。而其实作为成年人，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只盯着外在的行为本身，急于纠正，急于批评，急于约束，却忽略了行为背后孩子正在经历的成长蜕变。面对这种情况，正确的教育方式不是粗暴的去管住行为，而是把问题当作解读孩子的线索，为孩子搭建成长的脚手架，顺势引导。像这样的案例呢，其实还有很多，每一位一线老师都是在试着放下成年人的固有偏见，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用成长的眼光去看待孩子所有看似反常的行为。那说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对于学前教育啊，对于孩子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直线奔跑，而是一场边走边停边回头边前行的漫长旅程。那些看起来当下很棘手的小问题，那些反反复复的小毛病，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心智成熟，能力提升，大部分都会自然而然的化解。而我们每个人的进步其实也是在前进、停滞、后退、再出发当中慢慢完成的。我们遇到的困境和茫然，很多时候也是自我能力升级的一个前奏。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其实要说到在大 A 的市场当中吧，进到市场之后，或者说进到市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方说啊，你对市场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跟那些炒股的小伙伴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的东西啊，你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聊的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性的话语，比方说什么量啊、价呀、线呀、指标啊等等，这是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语言上、沟通上就有一个门槛。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投资工具，我们说的那些量、价、线、指标等等。那我们要说啊，在搞市场分析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技术面呀、基本面呀、财务方面的呀等等等等。那技术面呢，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常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也有很多。那么应该如何来用这些基本工具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6: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在前面一个模块当中呢，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模块叫尊重尝试，讲了为什么要投资股票。第二个就是对各类的投资品来进行比较。第三个就是跟着市场冲浪。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第二大模块，主要讲怎么用好投资工具。我们的标题叫善用工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技术指标。我们知道搞市场分析啊，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东西、技术面的东西、财务方面的东西。技术面是投资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很多很多。怎么来把握这些基本工具，来把握一些技术面？首先看股市最主要的看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天天股市跌宕起伏，个股的价格波动、指数的波动、资金的波动，在各类技术指标当中就看量是最重要的。股市上有一句名言叫股市中什么东西都可以骗人，唯有成交量骗不了人。股票是靠钱堆起来的，那么这个量，成交量，我们既可以看沪深股市当日成交总和的量，像2018年的时候啊，市场比较低迷，这个成交量沪深市场加起来也就只有这3-4千亿。到了2019年，一波多头行情起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看到了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量说明什么东西？量说明钱，就是你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堆在这里，它意味着什么？有10000亿卖出的盘，当然也有10000亿接受的这个盘。 因为你有买入和卖出配对成交了以后才能成，这个量才是真实的。所以说看量很重要，看这个市场是多头行情还是空头行情，就要看成交量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看成交量比看指数来得更为重要，这是第一个方面。看技术指标当中，我们除了关注指数以外，更重要的看量。那么这个量既包括沪深市场日成交量，也包括单个市场的成交量，就是上海的成交量、深圳的成交量，也包括了个股的成交量，个股上放量，大盘没有放量，个股放量，这都是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第二个用的最普遍的一个指标，以看量，我们以2019年行情为准。2019年春节它是一个分界线，春节以前沪深市场每天的成交量只有3500亿到4000亿。到了春节过后，我们知道那个春节之后产生了一个225行情，就是2月25号的时候突然间一天成交了超过了10000亿。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6: 来看这一行，
17: 左右下右，
16: 好，这一行呢，
17: 下左上，
1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7: 这看不清了，
1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7: 哦，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18: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那么开线除了每天的开线以外，它还有什么？一周的开线，道理一样的，一周的开盘价、收盘价，一周的最高价、最低价。周开线跟日开线比的话，周开线波动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还有月开线，以一个月这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开盘价来比的话，它这个波动区间就是要更大。那么每天的走势实际上就凝缩在这一根根开线当中。现在衡量市场的，大家看市场的大趋势啊，大家比较喜欢用那个年开线来进行衡量。像2018年这个年开线就很难看，开盘指数是多少？开盘指数3314点吧，收盘指数只有2400多点。这一根开线就是一个实体， 这个就很难看了，一根很长的一个长阴线，然后最高指数也只到3500多点，最低指数差不多就是跟收盘价位置差不多，那么基本上是一个光脚的长阴线，上面的上影线很短，这个就表明很明显就是2018年是一个弱势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头跌到年底的市场，像这种年开线在中国股市从1990年12月19号上交所开始100点指数走到现在，因为由于上交所成立是1990年年底，我们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把一根一根年开线来罗列起来看的话，像这种年头跌到年底的这个走势啊，很少，可以说也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吧。这就是蜡烛线，蜡烛线很重要，我们每天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就看市场做头市场做底是不是形成一个头部，就看这个K线。就像比如说到2019年3月份的时候，上证指数春节以后拉出一波行情，最高到过3129点，然后开始调整，摇摇晃晃调整，那么就看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攻势能不能上攻，能够突破3129点，如果突不破的话，往下市场调整形成一个 M 头，就是如果说跌破它的颈线的位置，那么这个市场就要出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判断整个大盘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W 底或者形成一个 M 头，就看这个蜡烛线的构成。那么在日 K 线、周 K 线、月 K 线和年 K 线当中，年 K 线它是预示着整个的大趋势，日 K 线是一个短线行情必不可少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这一个蜡烛线的怎么用法，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很用的最多的，比如说 KDJ 这个指标它叫随机指标，还有一个 MACD 它是一个移动平均线的一个指标，这个 RSI 那么它表明是一种市场人气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实际上你说计算挺复杂，它有一套统计学的原理，它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走势根据成交量根据每天的走势来计算出个股的这些指标，但是对投资者运用这些工具来看就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你只要那个看某一个个股或者看指数，你就看 K 线图的走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脑显示系统你看 K 线图走势的话，上面就是一个 K 线图走势，在底下的一段它这个指标你可以一个一个翻的， MACD 指标、 RS 指标、KDJ 指标，你一个一个翻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基本用法是傻瓜型的，也比较简单，它显示告诉你显示市场超卖还是市场超买，现在是底部是可以进去还是不可以进去，如果说 MACD 这个指标躺在底下的话，大概率可以这样讲 80% 的概率来讲，你买进去了以后不会输到哪里，这是一个。 KDJ 指标也是这样看的，你就不要看那个上面的K 线的走势， K 线走势它仅仅是告诉你它这个走势的一个记录，下面的各类指标基本的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电脑都跟你计算好了，你就看它是不是躺底，比如说你同样几项指标都躺底的话，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人来说，这种股票你买进然后你离开市场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看，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一点，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概率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我们还是倾向于运用很简单傻瓜化的，如果说解释每一项指标，因为这个指标是建立在数理统计的这个基础上的，然后要说公式啊，这个不是一个语言所能说得清楚的，这个就比较啰嗦，所以就是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吧， 叫大道至简。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只要知道怎么运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你看这些指标的时候，你要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也不要看单一的指标。当然每一个投资者在看指标的过程当中会形成自己的习惯，如果说这个习惯对你来说是比较行之有效的，你就按你的习惯走下去，应该说大概率是不会错的。最后就是我们讲一系列的指标的时候，提醒投资人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短线操作的指标，无论是 MACD、RSI 和 KDJ 这一系列指标，以及我们判断 K 线的各种走势，强调这是看短线行情的。所谓短线行情，就是今天看明天的走势，明天看一个星期的走势，不会看太久的。这些指标还有什么？每一项指标它都有一定的数理统计的这个意义，你操作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灵活应用，切记不能生搬硬套。什么道理？因为由于这些指标已经成为大众思维的一个定式，大家看到哦，这里发出一个买入信号，那里发出一个卖出信号，那么在市场操作过程当中，指标它是用什么做出来的？说到底它是用钱做出来的。在市场上的主力，在特别是在有一些个股的运作过程当中，主力要入货，主力要出货，它往往可以是什么？用钱，按照统计学上的意义，就是用钱来满足你吸引投资人。比如说主力要出货了，他要吸引投资人进货，他会进行一些操作之后，让这个指标符合这个要求，发出买入的信号让你接进去。像这种我们称为叫什么？叫技术指标当中的骗线。这个在过往的各种庄家的操作过程当中，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投资人要看技术指标的时候，强调这是短线指标，第二个就是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第三防止骗线，这样呢在操作过程当中才会比较游刃有余。
1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其实，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来自信息面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所谓的大神很多，到处充斥啊，说自己赚钱了，要跟大家分享，而且有的甚至还说要保你赚钱等等等等。这种套路其实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那么在答疑里面，怎样不被股神股骗玩弄，如何跟着股市去冲浪，来战胜人性的弱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的课程。
7: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两次课程当中，给大家讲了股票的本源，就股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是你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这家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投入。那么也讲了股票的脾性，就是与各类投资品来进行比较，做股票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弱点。今天跟大家讲跟着股市去冲浪。股市它是由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8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股市的波动来看，它也是潮起潮落，100点起步冲到1000多点，然后出现回落，落到300多点，然后再拉一波冲到2000多点，然后再回到1000多点，最高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两个封顶，一个是6000多点，一个是2015年的5000多点。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0000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 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人在高点的时候都不知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每天的成交量都超过10000亿，这样的一种走势，实际上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都会觉得迷茫。为什么？因为人只要面对市场，人性都有弱点，人都是由肉身组成的，有正常思维的人，他必然会产生两种对市场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下跌的时候，看来一个一个阻力位被一次一次跌破。

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是机构的操盘手，也无论是个人大户散户，面对这个跌势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跌下去以后，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你每天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跌掉10%，10000没了，然后你10000块钱，你老想着10000块钱可以买一台冰箱，买一台洗衣机，那么你这个10万块，有100万的人他跌10%，10万他马上就联想这个10万是什么概念，小孩2年的学费跌没了，你操盘1000万的，操盘1亿的，10%一把行情几天一过，1000万没了，就一套房子没了，对个人大户来说，他手拿着几千万的资金来说，就天天就是今天一辆奔驰车开走了，明天一个反弹开回来一辆奥迪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个市场，就人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贪婪，机构也是如此。除非机构它设定了以量化交易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买卖，它没有任何情绪的，只讲纪律的这个买卖，只要人在下单，这个无法避免。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是什么，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七七八八面临许许多多的来自于信息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股神很多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股神，我们每一个投资人你也经常会接到电话啊，我也经常接到的，然后打个电话给你，很甜的声音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证券公司的，然后给你推荐2个黑马啊，不要钱的，赚钱了大家分享，保你赚钱，我们可以有什么服务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的，就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这个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包括那个市场也充斥着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包你什么股市操盘的秘籍啊，然后告诉你这个软件啊，你只要花1998元。啊，你并享有3年的这个服务，保你稳赚不赔。实际上问一个最具有常识的问题，就是既然你这个软件那么容易赚钱，你应该把这个软件的技术保密，而不应该来赚1998元。这个软件你自己用，这个满世界的钱不就是全是你赚的吗？啊，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在跟着股市冲浪的过程当中，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己的盈利模式，只有这样在股市的冲浪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心理上是一个考验。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周边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10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10个股票有5个是涨的，有5个是跌的，然后5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涨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涨，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保赢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整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0: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1: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用九方。

0: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7: 大家好，
6: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书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些数据，对吧？那么可能作为日常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其实这些数据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每个月的 CPI 啊，每个月的 PPI 啊，还有呢这个 M1 M2 啊等等等等，还有今年的 GDP 的增长速度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些数据忽然觉得挺耳熟能详的，经常能听到哈。那今儿我们不妨一起来聊聊这些经济数据，好不好？好，我们先来聊一下大家最关注的或者和我们的经济最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有哪些，我们一个个来做罗列，好不好？
7: 好呀。我们首先说最常见的，就平时老说一个词语叫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们说的 GDP。
6: GDP 嘛，
7: 对
6: 吧，
7: 就是我们说的 GDP。 这个 GDP 这个指标呀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它到现在被发明出来历史可能也就是100年的历史，是比较短的。但是这个指标很有意思，就是我先说说这个指标它的统计口径是什么样子。
6: 好
7: 啊，我们讲先说一个概念叫 GDP， 叫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它怎么统计呢？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它是个国界概念或者属地主原则，比如说只要在中国境内，你甭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火星人，你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都归入中国的 GDP 口径。它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
6: 就是它以地理位置为、那个、
7: 对对对，就我们叫属地主义原则、
6: 对
7: 实际上跟它很对，那个概念叫什么呢？大家也听过叫国民生产总值
6: 啊。对，
7: 我们尤其年龄稍微大点的听众朋友啊，
6: 对啊，
7: 肯定听的更多的是
6: 国民
7: 生产总值。
6: 对，
7: 对，为什么呢？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词语啊，它往往跟当年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那个统计指标更匹配。那么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说一下，我们讲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
6: 有地域为界限的
7: 属地主义原则， 对吧？然后呢国民生产总值呢是一个属人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国人，
6: 就你的国籍是中国，
7: 你只要是中国人
6: 我都要给你算，
7: 你甭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在南极洲，还在火星，你创出来的社会财富那
6: 都
7: 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6: 哦，
7: 叫属人主义原则。
6: 嗯，
7: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大概可能97年左右那一片吧，我看过一部电视剧，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看过，叫《北京人在纽约》。
6: 看过。
7: 对，这个电视剧好像姜文导演的是吧？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呢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看，北京讲了一个北京人在纽约打拼奋斗，是不是啊？这么一个历史嘛。那么北京人在纽约，大家想想看，他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是不是应该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6: 对，就我们如果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算的话，它应该归进去。
7: 对，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6: 对，
7: 应该归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6: 是，
7: 你是在美国打工的吗？
6: 这不是重复计算了吗？
7: 这不大概，因为你两个口径
6: 啊，
7: 但是两个口径，就比如说这时候如果中美两国都采用同样的，比如说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就不会重复。都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重复。
6: 所以它的一个计算口径要统一。
7: 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我说的 GDP 口径了。这我说第一点，就它是属地主义原则。第二个我想说明的就是 GDP 很奇怪的是，就是说它统计这个社会财富指标的时候，它是以交易和货币计量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交易，你没有货币计量，对不起，不计入这个指标。
6: 也就是我这个钱没有做流通的话，只是囤在那边，其实是不计入这个指标的。
7: 不就是指标的，我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例子啊，农民他种粮食， 重摔粮食出来了。我们平时朴素的感觉，粮食肯定是社会财富嘛。
6: 对，
7: 农民种粮食自己吃是不计入 GDP 的。
6: 他要拿到
7: 市场上
6: 来交易，
7: 去交易、去卖，那么有货币度量，有交易行为，就是市场行为才计入 GDP。我，你像我平时是个老师，是不是？我如果去外面去培训，讲一天课，挣了点碎银子，那这个行为是提供服务和劳务，是不是？那计入 GDP。我回去给我孩子讲，不计入 GDP
6: 啊。
7: 所以我说讲 GDP 啊，到今天为止确实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通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要看到，就是 GDP 这个指标本身来说，它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的这个经济增长水平的，它不是个万能性指标。就我们讲，任何统计学指标、经济统计指标都有自己的不足，都有自己的缺点，需要靠其他指标来弥补的。有时候说，可能有朋友就聊啊，说这个 GDP 我老听说，是不是它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稍许有趣点例子吧。好吧，比如说假设我单身。我实际上结婚了。假设我单身，我平时工作很忙，对吧？那我可以请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保姆，给我烧烧饭啊，洗洗衣服，可以吧？我一个月给他5000块钱的工资。好，那看这是不是一个交易行为？
6: 是。
7: 他提供服务，洗衣服、做饭，我付出这个金钱的报酬，没有问题吧？合法合规，
6: 这个就流通起来了。
7: 流通起来了，你看，
6: 要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了，
7: 计入 GDP 了吧？
6: 对，
7: 对不对？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看，我得到了服务。年轻貌美的小保姆得到了收入，国家获得的税收，是不是啊？达共赢嘛。那么好，但是你想看，我单身，小保姆年轻貌美也单身啊。我疯狂追求人家，人家最后愿意嫁给我了，对吧？那最后怎么样？我们结为
6: 夫妻
7: 了。好，我们非常恩爱啊，很幸福。但大家注意了，我们因为很幸福了，我每个月给我老婆花的钱可不止5000。他每个月实际上为家庭付出可不只是洗衣做饭吧，付出了很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幸福的在一起了，该国在统计指标下每个月少了5000块钱的 GDP。
6: 对，你这时候给你太太的钱作为你们小家庭内部的一个流转，它不作为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流转，
7: 它不是市场交易了。
6: 对，
7: 你就会发现，哎，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我们结婚了，所以 GDP 少了5000每个月。你看这个逻辑上讲，是不是发现跟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发生冲突了？
6: 给我感觉就是外循环变成内循环了。
7: 对，就是因为这是这个统计指标本身的问题。实际上，包括我有时候开玩笑了，
6: 但其实你钱还是花了呀。
7: 是呀，但是对，但是在国家统计指标上你看不出来了。
6: 对，
7: 这是因为它统计指标的问题，就是这个原理设计的问题。
6: 嗯，
7: 有时候我说多一句话啊，题外话，就是我们以前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男性啊，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一些男性，对吧？他有时候看家里有全职太太啊，他说你看我挣钱养你，这样听过这种词儿吧？如何如何如何，对女性不是很尊重。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为什么有这种不尊重的情况出现？我想说的是，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有大男子主义啊，或者说是男女的沟通的这个不够。
6: 他只看到了他的
7: 付出，没
6: 有看到了金钱，
7: 对，没有看到女性在家庭的付出，
6: 那是无形的。
7: 对，这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男性他这个付出在外面工作，你是显化的，说白了，
6: 对，他是有钱衡量的，
7: 你有个标准吧，有钱衡量嘛，
6: 对对对对，
7: 你是计入 GDP 的嘛。但是女性在家庭做的劳务啊，比如说带孩子、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实际上付出非常的大啊、但是她不计入 GDP。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这种付出，如果你把女性哪怕全职的妈妈、全职太太的这种付出，如果把它显化为一种货币度量，不会比你男性在外面挣钱，这个舒服，
6: 是
7: 同样付出很大的艰辛。
6: 其实他更多的还有这个心力上的劳累，因为你工作的话就是是一是一二是二嘛，
7: 对
6: 吧？
7: 对，
6: 你情感上的这样一些付出相对会少一点。但女性在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责任心啊，比如说尽孝啊，照顾孩子啊，这个还有很多情感上的一个付出，
7: 对
6: 吧？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7: 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有的小孩说，宁可上班
6: 也不要全职在家。我也听到了很多
7: 这
6: 个
7: 说法，对吧？但是这种观点啊，当然这个我们扯远了。我们当时主要跟大家讲，
6: 我们还是说经济数据。
7: 所以我们讲，你看，我说 GDP 有时候它有时候你看起来这个指标就有不足嘛。
6: 对，
7: 第二
6: 它会有一 些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因素，它会漏掉。
7: 这是一个它的统计口径的原因。
6: 嗯。
7: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为什么不要迷信 GDP？ 就是我们要尊重 GDP， 但是不要迷信 GDP。
6: 嗯。
7: 什么叫不要迷信 ？GDP 从本质上讲，只是谈经济增长，只是谈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蛋糕怎么做大？
6: 嗯。
7: 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是牺牲环境把蛋糕做大了。还是说我们靠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把蛋糕做大了？哎，这个在 GDP 上看不出来。
6: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发展速度，还有一个是发展质量。
7: 发展质量，对，我们以前啊，好多以前、对吧？我们曾经靠一些，比如说什么围湖造田啊、对吧？当时可能说，哎，觉得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可能气候受到影响了，
6: 对，
7: 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6: 嗯，
7: 对吧？哎，我们讲今天我们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嗯，
7: 对吧？那从这角度上讲，我们要的 GDP 应该什么？是绿色 GDP， 就是不只要关注这个 GDP 的增长速度，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还要关注它的增长质量和增长逻辑，
6: 嗯。
7: 另外 ，GDP 本身它只谈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就说来的就是我们讲的。他只谈把蛋糕如何做大，
6: 嗯，
7: 但是他没有去谈把蛋糕如何切好的问题，
6: 嗯，
7: 经济增长，社会总财富增加，但是这个社会总财富增加之后，这个财富有没有让全民所共享？
6: 嗯，
7: 经济发展成果有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获得了福利？
6: 就是哪些人享受到了 GDP 增长带来的红利，
7: 对，
6: 嗯，
7: 对吧？我们讲应该，所以我们现在有个词在金融上经常讲叫普惠金融，
6: 嗯嗯，对，
7: 就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成果，你不能让 一少部分人享受了，对吧？赚那个盆满钵满，大多数人怎么样？两手一摊，啥都没得到好处，那不行。所以我们叫普惠金融，哎，这个才符合我们发展的这个宗旨。
6: 对，
7: 我们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切好。
6: 嗯
7: ，GDP 的本身这个指标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就是我说，尊重 GDP 是尊重经济规律。GDP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对吧？和市场信心。
6: 嗯。
7: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迷信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它不是万能的。
6: 好。
7: 嗯。
6: 那这个 GDP 呢，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如说这个我们国家今年的 GDP 增长是达到多少，然后包括每一个省市。它的一个 GDP 增长是多少，都会有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作为股民会特别特别关注的啊，比如说每个月披露的 CPI、PPI， 我们来说说这两个吧。
7: 可以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还跟 GDP 有关系。
6: 嗯，
7: 我到时候一起说。
6: 好
7: 啊，我们先说说那个 PPI、CPI。我先说个大家最熟 CPI 指标。
6: 嗯
7: ，CPI 呢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6: 对，是消费类
7: 啊，对，是消费类的。当然也有叫家庭消这个消费指数。
6: 嗯，
7: 就是翻译过来称呼有很多嘛，叫 CPI。
6: 嗯，
7: 我们严格上讲，应该最准确的说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6: 嗯，
7: 它主要统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通俗点，就是老百姓你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上涨程度。
6: 嗯，
7: 这个生活用品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叫生活资料，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猪肉牛肉羊肉，
6: 嗯，
7: 啊，蔬菜，
6: 嗯，
7: 是吧？服装，啊，耳机，电脑，
6: 就是衣食住行嘛。
7: 对，
6: 我记得原来有一阵子这个住也是在这个当中的，
7: 对，也在这个、
6: 后来把这个是
7: 剔除
6: 出去了，对吧？
7: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PI 指标。
6: 嗯，
7: 这个指标我先说明，它主要是衡量什么呢？衡量通货膨胀的。
6: 嗯，对。衡量你手里的钱
7: 贬不贬值，
6: 对对对对对，
7: 它衡量物价上涨的
6: 啊。
7: 那么这个指标呢，最早的时候它就是衡量通货膨胀
6: 啊。
7: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指标也跟经济呈现出某种高度关联性。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经济发展的时候看 GDP， 对不对？
6: 对。
7: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或者很多政府或者监管部门，它也会看 CPI 指标。CPI 指标这个指标如果过低，说明该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剧。
6: 嗯。
7: 如果这个指标过高，说明该国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在加剧。你像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国家的话，就经济高速发展嘛，对吧？又是人口大国，这个 CPI 指标在三左右，
6: 嗯，
7: 是合理的。实际上，你像我们国家，你像大家知道，就是对于这个货币政策啊进行调控的部门，主要是像我们国家中国人民银行，就我们的央行。我们央行现在实行的是这个目标区间制。什么叫目标区间啊？就是说啥呢？就像我央行，我设定一个这个 CPI 指标的一个口径啊，把它范围放在什么？比如说3%到6%之间，就是我央行认为这个 CPI 指标在3到6之间波动， 很正常，
6: 是合理区间，
7: 合理的，那我就不要管它，
6: 嗯，
7: 对吧，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了，嗯，但如果你 CPI 指标说每年涨了6%以上了，
6: 嗯，
7: 啊 CPI 6就是指6%，就每年物价上涨到6%以上了，那老百姓可能受不了了，可能通货膨胀了，那我要采用一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上调利率啊，上调法定存准备金率啊，上调再贴现率啊，
6: 就收一下银根嘛，
7: 哎，收一下银根嘛，
6: 嗯，
7: 是吧，把钱回笼一下，
6: 对，
7: 那么把经济降降温，
6: 就觉得市场上钱太多了，
7: 哎，对对对，
6: 我给你收掉一
7: 点，那这样子，对吧？但如果

0: 它是这个我们叫什么，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水漫金山，是精准滴灌。
1: 嗯，
0: 有保有收，就是哪些行业我要开闸放水，哪些行业我不开闸放水。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央行在2012年，就大概十几年前，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不断的创新，
1: 对
0: 啊，什么中期借贷便利啊，一大堆产品，它通过这个东西成为一个调，就这个 CPI 指标成为一个调节宏观经济
1: 一种手段，
0: 一种手段。我根据它这个 CPI 指标的高低。
1: 我记得啊，我刚工作那几年，每一年我们听到什么降准降息啊，它都是一个普降的。
0: 嗯，
1: 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了定向降准，
0: 对，
1: 定向降息，
0: 它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它定向指向什么？定向某个行业，
1: 对，
0: 或者我定向什么某些银行，
1: 嗯，
0: 它是有特点的。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你像我们管理的银行系统啊，不同的银行，它的实际上服务对象不一样，
1: 对。
0: 它的市场定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邮政邮储，
1: 嗯，
0: 啊，邮政邮储，啊，还有像这个农商行。就是在有些地方叫农信社，
1: 嗯，
0: 它主要服务三农啊，
1: 嗯，
0: 对吧？那你看央行如果说我就今年就对啊，这个农商行、农信社系统、邮政邮储系统我降准，那说白了我就是给农业三农
1: 就扶持农业，
0: 扶持农业嘛，给农业去宽松货币政策嘛，
1: 对，
0: 对， 对， 对吧？农民、农村、农业三农，所以实际上我们想，我们现在央行这种货币政策这种，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就是对规律的把握性越来越强，
1: 是
0: 啊，
1: 嗯。
0: 当然我再顺带再说一说啊，就这个 CPI 指标，实际上是我们管现行的逻辑呢是五年大调一次。
1: 嗯，
0: 什么叫五年大调？就是说你 CPI 指标不是有基准吗？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就跟我们股票那个指数一样，你不得选那个成分股吗？那 CPI 指标中它也有它的成分股，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放不放入这个 CPI 统计指标里去，
1: 嗯，
0: 对吧？实际上这个不同国家受各国的国情、风俗、文化、传统不一样，结果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讲，各国的 CPI 指标之间也是没有百分之百的可比性的，因为你选的成分股不同。
1: 对
0: 啊，你比如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说啊，你像咱们国家猪肉肯定是计入 CPI 的，
1: 嗯，
0: 因为这是大宗消费啊，对老百姓来说。但你看有些中东国家，
1: 你想啊，这个在我们的股票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周期叫猪周期，对吧？
0: 对对对，
1: 猪肉价格。
0: 所以我刚刚说，你像一些中东国家，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的国家是吧？他不吃猪肉，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不会列入什么这个 CPI 指标。所以你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手机的涨价与否，现在它也会进去，
1: 嗯，
0: 但是可能在20年前、30年前根本没有这个商品嘛，它也不列入。所以 CPI 指标，它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讲这种普涨，就是说物价上涨，它不是说某一个商品，
1: 嗯，
0: 啊，说偶然的上涨，或者是因为一些季节性的原因、供求关系的原因上涨，不是的。CPI 指标它算是普涨，就相当于你理解为大盘都在涨，不是个股在涨，它大盘在涨，那么它才会到整个 CPI 指数去往上涨。所以 CPI 指数往往跟经济是高度联动，就跟 GDP 指标两个指标很有意思。一般来讲，这个GDP 涨幅过快会带动 CPI 上涨， CPI 上涨又会倒过来刺激
1: GDP
0: 上涨
1: GDP 的、嗯、
0: 这里面逻辑非常简单。我举个简单例子啊，逻辑简单就是在于，比如说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想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1: 嗯，
0: 现在是40000块钱一个，告诉你下个月要涨价80000、
1: 嗯、
0: 你是这个月买还是下个月买？
1: 一般来说是这个月买，
0: 那可能这个月买，
1: 对啊，
0: 对吧？你当你这个月买了爱马仕的包包、
1: 嗯、
0: 爱马仕包是不是卖出去了
1: 啊？对，
0: 它卖出去了，是不是赚了钱了？
1: 是，
0: 赚了钱是不是有利润了？
1: 是，
0: 有利润是不是要招工人了、
1: 啊、
0: 要扩大生产，
1: 就这里面就要把算进这个我们刚说的
0: GDP。 对对对、
1: 嗯、
0: 就它就带来交易、啊、
1: 因为它流动起来了，
0: 对，带交易啊，对吧？你招了工人，你是不是上班了？
1: 对，
0: 你上班是不是有收入了？你有收入了，是不是要买包包了？你买了包包，企业是不是挣钱？企业挣钱是不是企业有利润？企业有利润是不是要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是不是要招工人？要招工人是不是你有收入？你有收入了，你是不是要买包包
1: 啊？得了，你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嘛。
0: 对，公民经济正循环。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群众是不是有收入了？
1: 嗯，
0: 企业是不是有利润了？
1: 嗯、
0: 国家是不是有税收了？人民是不是有信仰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完全的正向循环，这就是经济的扩张周期。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在经济学中认为什么？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刺激一国 GDP 的发展的，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在主流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它的 CPI 指标不可能是零。我们很多的包括听众朋友都以前曾经问过跟我聊过一个话题，说 CPI 是个通货膨胀指标，是不是？
1: 嗯，
0: 老百姓的心想，肯定我肯定
1: 对我们原来的认知。

0: 就觉得其实我
1: 最
0: 们
1: 好不
0: 更
1: 通胀
0: 多
1: 吧，
0: 的把它放在这个通胀率的一个计算当
1: 对
0: 中
1: 吧？
0: 嘛。
1: 就我
0: 对
1: 说
0: 对对，
1: 这玩意儿最好是零通胀，那个
0: 对，
1: CPI 指标
0: 我
1: 不
0: 的
1: 是
0: 物
1: 零，
0: 价就很稳定。
1: 就很稳定嘛，不挺好吗？
0: 对，
1: 你老通胀老通胀干什么了？对不
0: 嗯，
1: 对？每年通胀1%、2%，偷偷摸摸的，是不是？对吧？好像不敢见人一样。不是的，实际上这个百分之，你不要看1%、2%啊。你看我们刚刚说央行的目标区间，我刚刚说是三，对不对？CPI 是三左右，是合理的，基本上。有时候为什么能三都不要，我就零不更好吗？
0: 啊，嗯。
1: 这只是我们从物价的问题上讲的，但是你要理解。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去刺激一国经济发展的，
0: 对，
1: 所以你不要看物价涨了，你收入也涨了，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国家也有税收了，国家有税收，它的宏观调控能力就越强，企业它有利润，你才能更好上班，你才能有份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所以 CPI 不是为零的，世界上各主流国家基本上共识的观点都会把 CPI 保持在一个
0: 合理的区间内，
1: 对
0: 对对，
1: 个位数以内这么一个区间，但各国可能有差异啊。你像我们国家基本上认为三左右这一片就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太低通货紧缩，太高
0: 通货膨胀，
1: 对，是保持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想轻微的通胀是可以刺激国经济的，当然经济的过快过高的发展也会导致经济过热，导致我们讲叫需求这个旺盛，就需求过度旺盛，对，比如说我大家都在疯狂的交易买东西嘛，东西供不应求嘛，对吧？这种情况下叫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会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一般来说 CPI 指标如果单看是一个通货膨胀指标，但是它往往跟一国经济高度关联，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这个物价的高企，物价的高企反过来会有推动
0: 经济
1: 的
0: 一个增
1: 长，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的，双向互动关系的，
0: 在这儿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 CPI， 我们的 CPI 数据当中呢，其实是不含房价。因为这个呢也是国际惯例，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是有和居住类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像房租啊、装修啊、贷款利率等等。那么这些居住类的价格，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间接的反映了你的买房住宿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成本，
1: 对，因为是这样子，你比如像房租这些东西，对吧？算进去，你想一个城市它房价高，
0: 对，
1: 它房租不可能便宜，你不可能说，
0: 对对对，
1: 上海的房价
0: 它一定是成正比的，
1: 成正关系的嘛，
0: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涨的速度快和慢的区别嘛，
1: 对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房价给它放 CPI 也是有道理的，
0: 因为这个好像它的一个变化会比较大，而且影响它的因素也会比较
1: 多，特别
0: 多。
1: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早年在统计的时候啊，就是在咱们老百姓的大宗消费里头，你会发现房价上是最高的。就是咱们你看，大部分老百姓啊，这一辈子最大的消费买房，那就会导致这个房屋所占的这个 CPI 的权重太高，
0: 它的比例会非常
1: 非常
0: 非常
1: 高，权重太高，就导致这个
0: 它价格贵嘛
1: ，CPI 失真，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举个例子，你今年物价啥都涨了，是不是？但是房价没涨，你在 CPI 上你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老板就说：“哎，明明涨的价，我买个猪肉挺贵的，怎么 CPI 不涨？”他觉得失真了，
0: 对，就是权重占的大嘛，
1: 权重大。但是房价比如说轻轻往上涨一涨，其他物价哪不涨，你 CPI 也涨，所以就会就是我们讲统计出来的数据跟群众的体感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0: 对，
1: 那么从我们讲尊重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角上讲，那么我们的统计部门就把它给踢出去了。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本身你像
0: 国际惯例就是
1: 也是这样子的，
0: 对，国际惯例它的这个房价不就本来就不在这个 CPI 的统计范畴之内，但是房租什么都是在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是你生活的日常成本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啊，它一步步就和我们讲跟国际接轨。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房屋其实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我们的居住消费属性，还有些房屋它是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因为它会涨嘛，对吧？
1: 还有
0: 有些人买房屋他是会去做投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 CPI 更多的是居民
1: 消
0: 费者信心指数，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他既然是消费，那你这个又有消费又有投资属性的这样一个大件儿，就真的不能往里放。
1: 对，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0: 对，
1: 就是 CPI 指标。
0: 好的，第二个我们可能要 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了啊。刚刚因为我们是聊了 CPI， 其实还有 GDP 这两个数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时不时的会听到新闻里面说，哎，国家统计局公布什么什么数据啦，经常会听到。那么还有一个每个月作为投资者会比较关注的，除了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 PPI。
1: PPI
0: 对，广告之后我们就来聊，哎，为什么投资者会非常关注 PPI 这样一个数据，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对于整个的经济发展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好不好？好，听众朋友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

0: 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 先生您好，
0: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五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我们刚是 GDP 和大家聊了一点，但是你说其实并没有说完，因为到后来 GDP 还要和 CPI、PPI 连起来再说，
9: 对，
8: 对吧？
9: 对对，
8: 那还有呢，我们聊了 CPI，CPI 更多的是我们和消费相关，对吧？
9: 对对对。
8: 那每个月除了这个公布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数据 PPI， 那这个呢，作为投资者也会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PPI， 什么是 PPI？PPI
9: 我简单说一下 ，PPI 呢实际上是一个 CPI 的先行指标。
8: 嗯，
9: 我们叫做你可以理解
8: 生产者，
9: 对，就是说有的叫工业物价指数，或者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8: 对、
9: 啊都可以。它主要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讲，你可以这么理解 ，CPI 算的是啥 ？CPI 算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日常吃喝拉撒
8: 物价，
9: 对吧？物价
8: 其实就是物价，
9: 物价水平。但这个物价水平是这样的，它衡量的叫生活资料的物价，
8: 嗯，
9: 就是你吃穿住行嘛。
8: 对对对。
9: 但是呢，我们讲。还有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8: 嗯，
9: 或者叫工业物价指数也可以。就是我算的不是什么这个牛肉羊肉，不是服装、
8: 嗯、
9: 我算的是煤炭、石油、钢筋、水泥、线材、螺纹钢这种生产资料本身的物价涨不涨。
8: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它是我们在产出消费品时候的一些成本。
9: 对，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它叫 CPI 的先行指标，
8: 对、啊、
9: 叫 PPI 指标，
8: 先有成本再有定价嘛。
9: 物价上涨 ，PPI 这个物价上涨
8: ，CPI 也得涨，
9: 就一定会涨。
8: 对，
9: 那么一般来说，它有个周期在6个月左右，也就是 PPI 涨之后、
8: 嗯、
9: 6个月左右 ，CPI 指标也跟着涨。
8: 嗯，
9: 那所以呢，在有些国家就作为宏观调控的时候啊，它会怎么办呢？就是它看这个 PPI 来预判未来物价 CPI 涨不涨，就先看这个。工业物价指数涨不涨？它涨了哦，我们知道大概6月之后啊
8: ，CPI
9: 也要涨了。
8: CPI, 对对对
9: 对，
8: 对。
9: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它就有足够的时间啊，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它是不是可以提前去执行一些货币政策
8: 微调，
9: 对吧？那把这种未来物价上涨的可能性给它扼杀在萌芽之中。所以我们讲，像 PPI 指标，一般认为是个先行指标，是 CPI 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先行指标。
8: 嗯，
9: 我可以通过调 PPI， 进而控制。CPI 调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而控制生活或者消费物价指数的这种 上涨啊，所以我们讲人类发明了很多这种经济指标啊，它不是瞎发明的，
8: 不是凭空来的，
9: 哎，对，它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它发现的啊。我经常还会跟大家讲，像我们投资者中，你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吧？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最初它确实不是帮你做决策的，它只是个客观的东西，但后来它逐渐成为一种投资的一种风向标，一种指标，有很多很多。
8: 比如说
9: 我再给你说一个信用利差，
8: 嗯，
9: 这个可能尤其做债券的朋友会非常清楚啥叫信用利差。我说通俗点很好理解，就是两个债券、这两个债券呢时间是一样长的，就期限一样长，只是品种不同，所以利率会有差异。比如说国债的利率，我随便编的啊，一年期国债利率3%，一年期企业债的利率是3.5%。好，那这个3.5和3之间的这个0.5的差是叫信用利差。
8: 嗯，
9: 那这个0.5的差反映的是什么？你看我们俩都是一年期的，是不是？你是国债利率只有3%，我是企业债却是3.5%。为什么我比你多个0.5啊？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如你好呀。
8: 嗯，
9: 你是国家队啊，你信誉高呀，你国家不会违约，不会赖账啊，所以你只要给3%的利率，老板就愿意买。我不一样啊，我是个普通企业，有可能会破产，有可能倒闭的，那所以我给3%有人买吗？
8: 嗯，
9: 没人买我呀，所以我得加0.5个百分点到3.5才会有人买。所以这个多出来0.5个百分点的利率，说白了是对我什么？是对于这广大投资者愿意购买我这个债券
8: 风险
9: 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就是我将来可能会违约，可能会赖账的这种风险的一种补偿。这个0.5个百分点就叫信用利差。那么你看，这只是个客观事实吧？但是我们琢磨琢磨，你想想看，在经济好的时候这种利差大，还是在经济坏的时候这种利差会变大？
8: 我觉得应该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因为相对来说风险会更大。
9: 对对对对对，田老师你说非常对。你想经济好的时候，对不对？
8: 对，
9: 你国家肯定不会违约。
8: 嗯，
9: 我民企过的日子也很好呀。
8: 对，
9: 我
8: 的经济是一个正向的增长，那这种违约的概率
9: 就
8: 会小
9: 很
8: 多。对，
9: 那这种利差可能像我说的
8: 就很小，
9: 就很小，只有0.5，是吧？你是三，我是3.5，这差不了多少嘛。但是经济不好呢，经济下行呢，你国家不可能破产吧？
8: 对，
9: 你国家说白了掌握着这个发行机器，对吧？你不会违约的，你是有信誉的，但企业随时可能破产倒闭的，经济不好受。那于是老百姓想买我的债券，我只多给0.5个百分点，他愿意买吗？
8: 肯定不买。
9: 我
8: 钱的安全最重要，
9: 对吧？那我得，那我盯着谁让你买？我得想发行融资，怎么办？那
8: 我用利差来吸引你，
9: 对，吸引你嘛，我提高利率嘛，别0.5%了，5%行不行？国债3%，我普通企业民企我8%，比你多5个百分点，不是0.5%，是5%，
8: 这都2点几倍了，
9: 对吧？那有可能就会有人来买吧。
8: 对，
9: 那多出来的5%实际上就是这个信用利差，是不是比0.5扩大了10倍？
8: 其实是一个风险，
9: 对吧？是风险嘛，就是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获得更高的回报，对不对？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扩大，经济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
8: 缩小。
9: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你看经济好的时候，这个甭管什么企业啊，是国有企业还是国家发行的债券，还是民企还是什么企业发行的债券，
8: 都很好，
9: 对吧？看不出来，大家在海里头游泳，好得很嘞。经济一不好，潮水一退，就知道谁在裸泳了。
8: 是，
9: 对吧？所以你看，
8: 就这时候是骡子是马就要牵出来溜溜了，是。
9: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你看，我所以很多投资者你就会发现，他看这个经济好不好，看什么？就看信用利差。就是这个信用利差如果收缩，说明未来经济向
8: 好；
9: 信用利差在扩张，说明整个市场对于未来经济没有信心。
8: 嗯，
9: 对吧？所以如果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我看过，就是之前就美国在2008年前后，当时不是出了次贷危机吗？
8: 对对对，
9: 就发现美国在2008年之前，就是2005、2006、2007那时候，那个利差很窄的，国债和企业债利差很窄的，
8: 几乎可以有。
9: 到了2007年下半年之后，开始就明显就开始拉大。到了2008年，这两个差的那简直是
8: 天差地别，
9: 把我的头都能放进去了，这个差的。然后等到2010年之后又开始缩，就说明经济在恢复。所以你看，很多好的一些，尤其做债市的投资的一些朋友，股票可能关联度弱一点，做债市的朋友他会紧盯信用利差，来预判这个债券的投资机会有没有到，进而他可以判断国民经济有没有恢复。它也是个很好的先行指标，预测指标， 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很多经济指标是有高度关联的。就是
8: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很少会去听到，因为没做债券，
9: 你不做债券，但这个指标，你如果跟做专门做债券的朋友说，那就是搜一，
8: 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9: 对，他就熟得一塌糊涂，就人家是靠这玩意儿吃饭的。
8: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专业的人去了解专业的数据，
9: 对
8: 吧？对，很多数据它的专业性非常强，
9: 非常强。就是说圈内的朋友那是非常熟，圈外的朋友完全陌生，
8: 完全不知道。
9: 所以我讲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是吧？
8: 是是是。
9: 那么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8: 嗯，好，
9: 你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做黄金的朋友，
8: 嗯，
9: 他会经常就深更半夜啊，他关注什么呢？他关注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
8: 嗯，非农就业，
9: 哎，就非农的就业或者失业数据嘛。
8: 对 对
9: 他关注这个数据。那这个是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不干这个东西的，
8: 对，
9: 你肯定不会关注，你还盯美国的那盯啥呢？
8: 哎，你别说这个数据，我记得他们好像是每周公布一次，是吧？
9: 对，他是要公布的。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美联储啊，会根据这个数据来决定他的那个加息还是减息，
8: 利率政策，
9: 对，他利率政策，他的货币政策，他有专门的开那个议息会议的。
8: 嗯，
9: 那所以呢，那你做黄金这玩意儿对金价影响很高啊。
8: 对，
9: 我们讲金价，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做过，
8: 嗯，
9: 它一跟地缘政治，二跟美元走势，三跟这个原油，而现在跟美元走势的关注很高。
8: 对，
9: 在这种角度上讲，那他肯定会看美国的这些非农数据嘛。那所以你看，那你想普通。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关注非农数据？
8: 投资者会，
9: 投资者会，而且你还得是做黄金投资，
8: 嗯，
9: 你哪怕做咱们 A 股市场的，你可能都不一定关注，
8: 嗯，
9: 这个很正常。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人和人的悲欢一不相同。
8: 你刚刚说了不同路，
9: 对。第二个呢，就是人和人的这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打开的窗口、知识结构也差异千差万别，
8: 对，
9: 这个非常正常。我跟我母亲聊。我母亲对菜场的物价非常清楚，
8: 嗯，
9: 对吧？今天这个东西涨，土豆涨了还是跌了，她很清楚。我完全不懂，因为我不买菜，
8: 嗯，
9: 对。但是我说我可能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比她熟，
8: 嗯。那你妈妈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9: 没有关系，我也不懂啥货币政策，
8: 对对
9: 对，
8: 对
9: 吧？所以你就发现，就确实是我们说人和人要多沟通，
8: 嗯，
9: 咱们多听咱们节目是吧？可能了解更多的啊不同的这种。
8: 谢谢你顺带给我做了个宣传，
9: 嗯。那么我就说，你像这个指标。也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讲的信用利差，讲的美国的非农数据，
8: 嗯，
9: 对吧？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PPI 啊，这个 CPI，
8: 嗯，
9: 很多一系列的经济指标，我们讲它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在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前面讲经济增长，还有和我们讲这个通货膨胀，
8: 嗯，
9: 这个些指标之间，
8: 嗯，
9: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讲它们有高度的正相关，
8: 嗯。
9: 对吧，
8: 这正常，你看物价的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涨了，
9: 对，
8: 那么这个生产它的一个涨价因素一定会传导到消费端，
9: 对，一定会，
8: 对吧，一定会传导消费端，
9: 交易才消费才活跃嘛，
8: 对，
9: 就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你看这两个之间是往往有一定的正相关的，
8: 嗯，
9: 所以我们讲啊，就是说就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GDP 是不是越快越好，
8: 嗯，
9: 就产生这么问题，你看我们官方从来没讲过这种话，说 GDP 要越快越好，
8: 嗯，
9: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讲 GDP 要增长
8: 合理区间，对，
9: 要高质量增长，
8: 这个和 CPI 一样的，对，
9: 就是你 GDP 有着过快增长，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那实际上对经济压力
8: 也很大，是的，
9: 我们央行、我们的政府去稳物价的压力也很大，
8: 嗯，
9: 而且我们讲社会中，很多的问题啊，对吧？
8: 嗯，
9: 比如说我们想现在讲这几年大家知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8: 嗯，
9: 我们讲保民生、稳就业、促增长，
8: 嗯，
9: 对不对？那归根到底要靠什么？用咱们一个。很传统的话说，发展中遇到了问题，你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你还是要靠发展经济才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8: 拉动消费
9: 带动起来。
8: 我们说了嘛，这个整个的就是我的 GDP 的一个计算方式，首先你要流通起来，那怎么流通起来？你得把钱花出去，
9: 嗯，
8: 怎么花？消费啊，
9: 是这样子的，
8: 对吧？
9: 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为了刺激消费，
8: 对，
9: 做了很多的政策，
8: 嗯，
9: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同地区它的做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啊，你像我们国家的那个香港地区，
8: 嗯，
9: 我国的澳门地区，
8: 嗯，
9: 它有的地方它直接给你
8: 发钱，
9: 直接发钱，
8: 嗯，
9: 对吧？来刺激，比如说你像这个发澳门元或者发港币，
8: 嗯嗯嗯，
9: 它直接刺激，这个可以的。但是呢，大家知道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那个香港地区啊，它这个经济体量跟内地比
8: 不一样，
9: 差距太大了，
8: 嗯，
9: 对吧？经济体量跟内地整个盘子比那小很多嘛，
8: 嗯，
9: 是不是？但你想我们内地地区，
8: 嗯，
9: 是不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8: 也不一样，
9: 经济发展不平衡，
8: 对，
9: 对不对？差异很大，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靠发钱不足以刺激经济的，
8: 嗯，
9: 会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采用一些政策很有意思，
8: 消费补贴，
9: 嗯，
8: 比
9: 如说政府给国补，
8: 国补，对，
9: 啊，你看我的手机就是国补嘛，是吧，国补，
8: 对，这两年好多人因为有国补就几乎把家里的家电全换了一圈了，
9: 对啊，
8: 对吧，
9: 对啊，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确实是就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为了拉动内需，
8: 嗯，
9: 对吧，为了促进国内大循环，煞费苦
8: 心，是
9: 啊，所以确实是

0: 我们有时候就是处在不同的位置去看一看，
1: 嗯，
0: 各有各的难处，
1: 嗯，
0: 啊，然后你看我们的央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
1: 嗯，
0: 对吧？为了这个，就是说，他投放货币，
1: 嗯，
0: 啊，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关键这个钱啊，他有时候投放出去之后，他控制不住，也不知道投放什么地方去了，他想办法要投到什么高科技企业，
1: 嗯，
0: 创新型企业。
1: 嗯，
0: 对吧？真的把钱落到那些好企业上，
1: 真正需要的，
0: 对吧？你不能让有些企业，大家知道，实际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1: 嗯嗯嗯，
0: 让他拿到贷款，那不是助纣为虐吗？
1: 嗯，
0: 对吧？
1: 他有一个政策的偏向，对，
0: 对
1: 吧？
0: 所以就是说，政府利用自己的财政政策、
1: 嗯、
0: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政策、
1: 嗯，
0: 去引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走向，
1: 嗯，健康的向前发展。
0: 对，我以前有个比喻啊，
1: 嗯，
0: 说政府像什么？第一个比喻啊，先说像一个。舵手
1: 啊，就是
0: 老船长
1: 指引方向的。
0: 对，就是他在掌舵，是中国这艘大船啊、
1: 嗯、
0: 往哪里走的时候、
1: 嗯、
0: 第一要尊重规律，
1: 对，
0: 要尊重客观规律，对吧？啊，这第一点就是知道这个船什么情况啊，
1: 嗯
0: 啊，对吧？
1: 今天风往哪儿吹啊，
0: 往哪儿吹啊，
1: 对对对对，
0: 新旧程度啊，
1: 嗯，
0: 在这船上的这些客人船员是个什么、哎、
1: 状态
0: 啊，
1: 对，
0: 搞清楚。第二个呢，他要去顺应这个趋势，
1: 嗯，
0: 对吧？我们讲一个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大变局中我们是不是要有这种咬
1: 顺势而为、
0: 啊、顺势而为，
1: 是、
0: 啊、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从经常讲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又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
1: 嗯，
0: 这
1: 功课还挺复杂、
0: 挺复杂，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来讲我们的经济数据哈、
0: 嗯、
1: 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样几个、
0: 嗯、
1: 一个是 GDP， 可能生活当中我们听到
0: 最多
1: 的，
0: 最多
1: 最多，对吧、
0: 嗯、
1: 接下来一个 CPI， 我们更多的会把它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CPI 的先行数据 PPI， 对吧？
0: 对， 对，
1: 那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听各国在说它的一个外汇储备，
0: 嗯
1: 嗯，那么这个外汇储备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说、
0: 嗯、
1: 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哦，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1: 嗯哼，
0: 啊，这个我可以分好多节来去分享啊，去分享、首先我先说一个外汇储备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外汇储备如果我先用官方点表达啊，
1: 嗯，
0: 就是先不说人话，所谓的外汇储备就是一国的国际收支，
1: 嗯，
0: 最后的产物，
1: 嗯。嗯嗯，
0: 有人说这玩意儿说啥意思，能好好聊、
1: 啊、说人话，
0: 好说人话啥意思？我们讲每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不对？它会有交易嘛、
1: 嗯、
0: 对，比如我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嘛，我们会有往来，会有交易，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呢？一般来通常肯定是用美元来结算、
1: 嗯、对、
0: 啊、为什么会用美元啊？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元到现在为止是还是属于叫我们叫做这个 自由货币，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关键要看就是你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合同是怎么来约定的，就最后的计价单位结算货币到底是美元还是人
0: 民
1: 币，
0: 也可以选择美元。
1: 对， 对，
0: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后面去说啊，就是现在世界大多管还是以美元为主、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嘛，中国富起来、
1: 嗯、
0: 强起来之后，我们的很多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跟我们就是关系不错的国家，而且对我们有信心的地区，他都更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将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但这个作为另外一个话题来说啊，就是说外汇储备有很多问题、
1: 嗯、
0: 最后怎么解决
1: 嗯
0: 的方案，我们等到后面去聊。但我们假设现在以美元去结算，对吧、
1: 嗯、
0: 那么我比如说我出口土豆，
1: 嗯，
0: 我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这种玩具，对吧？我会换来美元吧？
1: 是，
0: 但是我也会消耗美元。比如说，举简单例子说，我有个小孩出国留学，
1: 嗯，
0: 是不是得带着美元出去？
1: 对，
0: 对吧？那一个国家它是这种经济往来，既会消耗美元，又会怎么样赚美元？那你就会发现，就像一个人嘛，你每天是不是在上班挣钱？
1: 嗯，但你又在花钱消费嘛？
0: 老师，我到你们这做节目，是不是有稿费？
1: 是
0: 吧？是有稿费，
1: 虽然不多，但有。
0: 不多，咱们就不提了。有稿费，你看有稿费就挣钱嘛，就挣钱。
1: 嗯、
0: 那我到你们这儿来，我今天打车，那是不是花钱？
1: 嗯、是
0: 不是？这报不了吧？
1: 报不了，
0: 对吧？那你看是不是有进有出？
1: 是。
0: 那我们讲每个国家跟人一样啊。他也面临什么挣钱，
1: 嗯，花钱，
0: 花钱的问题。
1: 嗯，
0: 那好，如果一个国家挣钱能力特别强，
1: 嗯，
0: 啊，他挣得多，花得少。我挣了100个亿，我花了10个亿，那我是有结余90个亿，
1: 啊，对，
0: 你看这数学100以内啊，是吧？我挣了100个亿，我花了10个亿，是不是结余90个亿
1: 啊？因为我刚脑子里一下算了1000，所以我想，嗯，更多，
0: 是不是90个亿？不错，这个90个亿就是一国的外汇储备。
1: 嗯，
0: 就形成了外汇储备，
1: 就我余下来的，
0: 对，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啥概念，就是你像我一个出口型企业，对不对，
1: 嗯，
0: 我挣了100亿美元回来了，
1: 嗯，
0: 挣了这100亿美元回来之后，我不可能放在我自己身上，
1: 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赚到的外汇，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
0: 对对对，当然这个词用赚不完，
1: 净赚
0: 啊，对，你可以说净赚或者净到手的钱，
1: 对
0: 对，当然这个钱怎么来啊，也不一定是说我刚刚说的是打工啊挣钱，
1: 嗯，
0: 还有比方说我们讲也有其他国家觉得中国的金融环境比较好，
1: 嗯嗯，
0: 那我到中国来投资，
1: 投资，对，
0: 对吧？开办工厂行不行？
1: 可以。
0: 到中国，比如说炒股票，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资本上没有完全开放啊，
1: 嗯，
0: 就是钱可能不能直接进来，
1: 你要有证才能进来。
0: 那比如说我 QFIL
1: 啊，QFIL
0: 是不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这可以吧？
1: 是。
0: 那相当于随着我们资本上不断的对外开放，
1: 嗯，
0: 是不是有一天在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之后，是不是资本上也会进一步开放？
1: 嗯，
0: 那外资可能进来更容易，
1: 嗯，
0: 是这样的吧？那这角度上讲，这个东西就是结余，就是我们说的一国的外汇储备。
1: 嗯，
0: 那你想想看啊，我们就来了个问题，
1: 嗯，
0: 一个国家外汇储备高说明什么？
1: 嗯，
0: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我先说好的，一个国家，你像我中国是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国，
1: 嗯，
0: 第一大国，我们国家在最高分的时候大概是2016年吧，我印象中外汇储备大概是4.2万亿美元，
1: 嗯，
0: 就他们这个数据啊，到今年2026年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第一。而且关键是我们这个第一和世界第二的区别，那都不是90分跟80分的区别，那是珠穆朗玛峰跟吐鲁番盆地的区别，就是我们砍一半我们还是世界第一。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在40年前50年前中国是个极端外汇缺乏的国家。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我我也小，有时候小有就是就我的童年中，我印象中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教材叫什么，
1: 嗯，
0: 就是说叫结售汇制度，
1: 嗯，
0: 就是你出口啊，你企业出口挣点外汇，那是得交给国家的，你不能自己私藏，你私藏你就是在当时是违法行为，你必须要结汇，
1: 嗯，
0: 售就卖啊，
1: 我知道，
0: 结售汇是卖给银行，你强制的。今天我们不实施这个制度了，当年为什么要搞这个制度？我们没有外汇嘛，外汇紧张嘛，
1: 嗯，
0: 所以必须把外汇集中到国家手上，叫统一力量办大事儿，
1: 嗯。
0: 但今天怎么样？外汇太多了，我们不需要，你最好别卖给我，我不要，我不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实际上是两点，这个实际上就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啊。第一点，外汇怎么来？第一种就是我们讲经常项目下的正的外汇。什么叫经常项目？正外汇，就比如说举例子，我张老师，我今天去美国，
1: 嗯，讲课了，
0: 讲课了，对吧？啊，讲中国的国情，讲中国的金融，
1: 嗯，
0: 是不是给美国人上一课？
1: 人家给你发钱了，
0: 给我发钱了，主要是上一课，是吧？挣点外汇回来，我交给国家。
1: 嗯，
0: 对，我兑换成人民币吧，那是被商业银行拿走了，
1: 是
0: 商业银行又卖给中央银行，那是外汇储备。
1: 对，
0: 对，你看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劳务，可以吧？
1: 劳务输出。
0: 我们像我们出口点大豆，出口点土豆，我们出口点玩具，
1: 嗯，
0: 赚了外汇，很正常吧？我们在改革开放前20-30年，东南地区大量的商品出口啊，对，到处都是 made in China。
1: 嗯，
0: 那。都这么正常的吗？
1: 对，
0: 经常账户上征收外汇，这第一点。你看，经常账户上征收外汇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该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你国家不能生产，
1: 没东西卖啊，
0: 没东西卖啊。
1: 对，
0: 你卖啥？
1: 嗯，
0: 卖不了。第二个，资本项目下还能征外汇，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有个词儿大家可能都听过，就咱们这人听着招商引资。
1: 嗯，这我知道，
0: 对吧？
1: 对，
0: 那招商引资，比如说中国的投资环境好啊。
1: 嗯，
0: 社会治安好，对吧？税率稳定，
1: 生产成本相对也不是很高，
0: 比较低，
1: 对，对，
0: 是吧？这个营商环境不错，
1: 嗯，
0: 那是不是外国人都愿意到中国来投资？
1: 嗯，对，
0: 这些共同都形成了一国的外汇储备
1: 啊，嗯。所以这其实多少还有点差别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把东西卖出去，或者卖服务，对吧？这赚到的一个外汇，还有一个呢，我们把他们
0: 引进来，
1: 让他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来投资、建厂、来生产，
0: 对，
1: 就有可能还是卖出去啊，最后产品还是卖出去。好的，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有关于一些经济数据的解读，我们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可能都是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那有机会，我们请这个舒敏再和大家来做更进一步的解读，好不好？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舒敏，谢谢舒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很欢乐的见面啊！在这里呢，又要请出我们的嘉宾蒋一磊律师。蒋律师您好，欢迎您。
14: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嗯，蒋律师呢，今天又要和大伙儿案例普法，也要回答听友的好多的问题啊。
14: 嗯，
13: 蒋律师，我直接上来先说一个我们听友群里昨天的留言提问好吗？
14: 嗯，好的。
13: 嗯，在这儿呢，顺便说一声，要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跟帖给我们留言啊提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如果您还不在里头的话，您可以加入，是微信右上角点开或者加号点开搜索啊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入群随时提问。好，那蒋律师，我看到的这个听友的留言是说，我同学75岁今年1月11号骑自行车正常直行过路口，肇事助动车在他后面右转弯时撞上了他的自行车，导致他倒地不能行走。肇事者呢，当时停下陪他去医院，确诊是髌骨骨折。肇事者呢，也知道是全责，和他女儿建立了微信联系，因觉得对方诚恳，当时就没有报警。 春节后发现肇事人删了微信联系，我同学家人才急忙去交通队看当时的事故视频。警方确定对方全责后，联系了肇事者，并且呢开出了事故责任人啊，确定对方全责。五一节后再联系肇事者解决结清责任款项的时候，他说没钱，就此不再履行肇事责任。请律师提个解决的建议，是否一定要上法院起诉，要不要请律师？哎，我觉得他们当时也挺放心的啊。
15: 嗯。
13: 就不报警，
15: 其实他
13: 如果他都没有视频呢。
15: 对，其实他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时隔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还有视频啊，视频也没有被完全的覆盖。
13: 对，
15: 我们首先说，在事发路段，他是正好能拍摄到的
13: 啊，
15: 对吧？
13: 是。
15: 首先的话，就是他当时的情况是全部是有监控的。
13: 嗯。
15: 那么不是说是没有监控的路段。
13: 对。
15: 第二的话呢，他的视频目前来说他还是能够找得到。第三呢，肇事者警方这边也能够联系到。
13: 找得到。对。
15: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后续还能开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单
13: 啊，
15: 对方是全责。
13: 是呀。否则的话，如果他都找不到的话，那怎么办呢？他维权很被动啊。
15: 哎，是的。那么后续呢，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是民事纠纷，像这种情况它是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是协商为主。如果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都没后续没有一些协商的余地的话，那么只能是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起诉对方。
13: 也就是说还是要走法律流程的，
15: 对
13: 吗？对，
15: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感觉奇怪，原先的话对方态度也挺好的，那么中间是否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导致说对方态度就完全的一个大转变，说是后续没有钱啊等等。其实的话比如说后续的话，其实我建议啊，那么像这位听友的话还是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票据啊等等，那么先整理出来，一些损失啊等等列一个比较明细的损失的表格，那么后续还是可以先找对方洽谈一下。那么如果对方还是非常坚持的说我不愿意跟你谈，或者说我没有钱等等，那么就直接可以来诉讼了。
13: 对，那他这儿还提到一个要不要请律师
15: 那么是如果说是对方交通事故全责的话呢，后续的话如果说是请律师的时候，法院也会支持一定的一个律师费
13: 啊。法院也会支持一定的律
15: 对对对，是一定数额的律师费
13: 啊，
15: 因为是这是我后续为了维权所产生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的费用
13: 啊。是这样的。那确实啊，就是私下里解决问题有时候真的会麻烦。其实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当时发生，哪怕对方态度是诚恳的，但是还是应该报警，
15: 对，
13: 来固定一下，对吗？要不然的话你看删了微信没办法了，再去找。
15: 对，很多而且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不清楚啊，因为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大的话，他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或者说因为交通事故所引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连锁反应。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报警的话，后续有可能我们身体上的其他的一些反应是过了几天之后才出现的，就说不清楚了。
13: 是的。而且他本来也就还蛮厉害的，髌骨骨折，就膝盖骨这一块啊，也是挺厉害的一个问题了。好的，那听众朋友，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蒋律师也会化作文字来回复您啊，在我们的微信社群里回复一下。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蒋律师。
15: 好的。
13: 这个问题是说，我和我丈夫是再婚的，我们共同居住生活很多年，但登记领证只有4年。他名下有一间租赁房，是他原先单位分配的，承租人就是我丈夫一人，户口也只有他一个人。我因为结婚年限的原因，户口还在外地迁不上来。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去房管部门咨询改承租人的事情，物业公司说不能改，还说可能会把房子收走，因为承租人死亡里面没有户口了。但这房子目前是我在住，也住了很多年了，请问真像他们讲的会收走吗？确实蛮现实的一个问题。户口都没上来，但是呢他确实结婚了，而且住在里面。那这种事儿会怎样呢？
15: 那么这位听友啊，他所问的实际上是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在去世之后如何更改租赁户名的一些事情。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 公房承租人死亡啊，那么他生前在该房内的那么所有的户籍在册人员呢是可以继续承租的。对此呢，像我们上海房管他在2024年的5号文件中啊，其实也讲到了，如果说承租人死亡，那么在本处没有户口的话会怎么办呢？那么则是由原承租人的配偶以及直系亲属，那么这些人员的话也必须要具备本市的常住的户口，协商一致也可以要求变更租赁户名。其实咱们看到这个规定的话就是有两点啊，第一呢，首先看该房内是不是有户口，有户口的这些人员的话后面去协商一致就可以说申请变更承租人。那么说是如果说是没有户口的话，但是在本市其他的地方那么是有承租人的一些直系亲属，那么我们所讲直系亲属就是父母、配偶和子女这三类，后续也可以协商来变更。那么其实这位听友他的情况就比较特殊啊，因为他呢是原承租人的配偶，但是因为结婚年限的问题，他说他就好像就四年多吧，所以因为年限的问题呢，所以他的户籍就不能就迁不上来，导致说现在目前来讲房子内是没有任何户口。那么首先的话还是要看啊，就是这位原承租人啊，就是他有没有还有是不是是有父母啊和子女。那么如果是有这类人员的话呢，实际上应当是由他的一些父母和子女协商一致，在如果说在本市有常住户口的话还是可以申请变更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的话会怎么办呢？其实也不用，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啊，像正如对方所讲的，可能我就把房子收回来等等，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其实咱们应该要知道，像公有住房啊，它还是有特殊的属性的，它的一些核心的原则呢，也就是说是要保障，我们说是家庭成员他的一个居住的权利，对他的变更承租的时候，其实也要保障，因为它是公有住房嘛，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属性。那么所以说呢，如果说他有我刚才讲是比较特殊，那么承租人的配偶在该公房内实际居住生活以上的，那么即使说本市没有常住户口的话，其实也可以说是继续承租的。那么其实这在咱们上海高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有支持，像这样情况也不会说是贸然的就变更承租人，或者说要求他迁出，对，还会让他继续来住的。
13: 但是我想问问蒋律师，刚才您提到就是原承租人是不是有父母子女，如果是有本市户口的，
15: 对，
13: 那如果他有父母子女是有本市户口的，如果要变更承租人的话，他们但是户口也不在这个房子里，对吗？他们平时也不住，
15: 对，
13: 那会是
15: 那么可以变更承租人，户口不在里面，但是可以是变更承租人。但是变更承租人之后呢，对于说是咱们这位听友啊，这位女士的话呢，我觉得对方也不可，因为作为配偶的话还是需要保护她的一个
13: 居住权，
15: 对，长期的一个居住利益。
13: 但是可能承租人就不会是你了，
15: 对，
13: 你的户口都不在，
15: 对，但是他可以继续再住。也有一些个案像这样的情况也会支持他变更为承租人，但是这是需要和房管部门进行一些沟通，等于说是一些特殊的情况。
13: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啊，事例啊，真的要具体问题来具体看。
15: 对，其实对于他的情况来讲，我可以说他没有在房子里没有户口，或者说在上海没有户口，其实这点上来说呢，他其实是一种硬伤。但是呢，他的和原承租人他的一个夫妻关系，同时呢的的确确在该房内是实际的长期的居住一年以上的情况，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也没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性的住房啊等等，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补救的，还是可以和对方来进行协商的。
13: 好的，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问题了。
15: 好的，
13: 这一问是说，我表哥因病去世，没结婚也没孩子，唯一的继承人就是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舅舅和舅妈。平日里他除了工作就是在家打游戏，所有积蓄几乎都花在了游戏上。舅舅提意见，表哥就说你们不懂，他的账号值很多钱，现在表哥名下的房产和银行存款已经全部过户到了父母的名下，请问游戏账号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操作，如何变现？确实这个 好多就是不接触的人真不会懂，对吗？
15: 是的。
13: 但是就听表哥说他的账号值很多钱，那这个怎么操作呢？
15: 其实呢，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了啊，那么已经将网络虚拟财产是纳入到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因此呢，其实像这位听友讲的他的一些游戏账号啊，或者说是游戏内的道具啊，或者说是咱们平时经常会使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社交的工具，那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啊，或者说是一些电子的货币等等等等啊，那么像此类的虚拟类的一些财产，那么只要说是合法取得的，其实它都是有继承的可能性。
13: 嗯，
15: 那么看似就是它是虚拟的，但实际上的话，它还是说是承载着实际的价值，本质上和房产存款一样，都是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
13: 嗯，
15: 其实近两年来呢，就此类的一些咨询啊，我觉得我这边接触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像有一些虚拟类的财产，比如说他的一些公众号啊等等，他的的确确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作为继承人，我怎么来继续使用他的账号，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这位听友所讲的，哎，他这个游戏账号他。这表哥刚才之前是
13: 他说很值钱，
15: 但是
13: 这怎么值钱呢？
15: 对，怎么值钱？具体怎么说？
13: 怎么变现呢？
15: 继承人怎么去把它变现呢？
13: 嗯，
15: 那么它实际上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像房产啊、银行啊，那么它的继承的一些我们说是规则还是有些许不同的。
13: 嗯，
15: 像这类情况呢，我们建议第一还是要找平台去进行沟通和协商。
13: 嗯，
15: 那么平台它会有相关的一些平台的一些规则。如果说是我们说账号的使用者去世之后，那么后续我怎么样把这个账号，比如说是
13: 转让
15: 到我们说是继承人的一些名下，那么继承人后续怎么把这些账号啊，或者说里面一些道具怎么能变现，它是需要提供一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像公证机关所提供的一些手续和证明的，那么比如说被继承人的一些死亡证明啊，相关的一些关系证明啊等等，您按照平台的要求来提交。那么因为每个平台它都是不一样的，你按照平台要求提交之后，后续我们碰到什么障碍，再一步的再去进行一些想到办法去解决。那么很多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些虚拟的一些平台，就网络平台，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设置一定的条款，就讲到那么该账号或者说该账户不得转让，不得继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当事人会说，哎呀，你看就这些规则，但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平台来设定的，那是不是平台说了什么，难道我一定要认吗？对啊，他我当时可能仅仅就是开了个账户，你甚至让我吸引我在这个平台上开了账户之后，你现在是不是会设置一定的格式
13: 条款？
15: 对，像格式
13: 条款，
15: 现在就是来禁止我继承啊，或者禁止说当时一些转让使用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咱们也不能说是非常简单的就一刀切啊，就认定为像格式条款

0: 是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一些微博啊等等这些社交账号。那么这些账号呢，它其实带有一些个人的身份属性，带有一些个人的专属的性，就是属性的一些账号本身的话，大多就不能过户。其实很多法院，那我们很多大多数的一些判例的话，其实法院也会认可平台说所规定的，比如所有权归平台，用户仅享有使用权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像这些账号的的确确它也是的确不能说是进行一些过户啊，进行一些继承啊等等。但是呢我觉得像这类账号如果说可能是像被继承人他生前可能在这些账号上发布了一些我们说是视频啊照片啊等等，那么可以说我觉得对于他的继承人来讲，我可以是要求平台把这段照片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字啊等等把它复制给被继承人，因为它会承载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啊等等，我觉得是可以将他原先发布过的这些文字啊给复制或者说是保存下来的。但是如果说像此类的带有身份属性的账号要求过户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
1: 对，而且就是之前的如果是发生了一些现金，因为它可能在运作的过程当中有的可能可以
0: 结清，这是没有问题的，对的，是可以结清的。
1: 但是后续怎样，一方面是平台，另一方面是和您接得住接不住其实都有关系，对吧？
0: 对，是，其实因为它很多时候我们一些账号等等，它其实是一些被继承人他生前的一些言论啊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带有一些身份属性的账号后续由他的继承人来进行一些操作啊或者说是运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存在。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实物的一些或者说借贷过程中间也的确是遇到过。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因为其实咱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是财产，它除了说是房产或者说是存款之外或者是车辆啊等等，其实很多的一些财产它就是虚拟财产。那么如果说被继承人一些意外的情况突然离世的话，其实他的一些继承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有某些虚拟的财产。其实他不像我，因为你说我们房产因为它是非常大额的财产， 对吧、我们基本上而且无论是房产还是说是存款等等，咱们基本上是可以一键查询的，
1: 是
0: 那么可以到相关的机构去可以查询，就算在很多银行开了一些账户，那么目前来讲呢是银联机构他也会支持说他的一些法定继承人是可以查询他在哪些银行里面他是开过户的，那么方便我们的继承人去后续的进行一些继承啊或者说是整理啊等等。但是呢目前在一些虚拟财产来讲，他没有说是有一键查询的平台，他有可能就我就自己设置了，但有可能他这个账号他就是很值钱的，或者他有很多的虚拟财产他是保存在这个平台里的。所以说如果说很多听友啊名下他是有此类的一些虚拟财产的话，如果有订立遗嘱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在遗嘱中把相关的一些虚拟财产给写清楚。如果不写清楚，我觉得或者说不立遗嘱，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可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平时啊就我们做好相关的一些记录，那么可以将自己在一些哪些平台有账号或者说有一些账号密码等等，我们都可以把它列明了。
1: 对，蒋律师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就四个字叫生前整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把，对吧，把自己条条一条一条的别人不知道的你列下来。
0: 对，
1: 虽然我们就觉得哎我过得好好的，对吗，我干嘛要做这个事儿。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通过遗嘱的形式吧，
1: 对，
0: 我就是整理一些家庭的数字的资产的清单，
1: 我重要的东西我都放在这一个抽屉里或者放在这个文件袋里啊。我这个生前整理做好，一方面呢是有备无患嘛，另一方面是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糊涂的。其实
0: 是
1: 我们发现啊，自己有时候密码什么的也记不住，对不对？
0: 我有些平台很多年前的我自己都忘了。
1: 然后对呀、而且不只是密码记不住，有时候哎我在哪里哪一家充过值，然后哪一家，对吧，我开过账号，我
0: 甚至
1: 我们也记不住，
0: 对，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平台上我是有账号的。
1: 对对，
0: 是
1: 都会忘记。
0: 对，其实咱们可以养成这样
1: 一
0: 个习惯。
1: 定期的再看一看。哦，想起来了，这个我又要处理一下，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好的，那这个问题就到这里了啊。蒋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0: 好。
1: 这一问是说，我母亲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做销售保险的。我母亲在他那里买过几份保险， 关系一直不错，但几个月前我母亲跟我讲，她的钱被骗了，可能拿不回来了，问我该怎么办。最初是这位朋友和

0: 讲有很好的投资机会，是投资虚拟货币，但需要在手机上操作，他不会，他就把钱转给了他朋友帮忙操作。他朋友呢，定期通过微信截图给他看收益，原先挺好的，后来这个软件怎么都打不开了。他朋友告诉他，这个平台的老板被抓起来了，涉及刑事犯罪，母亲的钱也拿不回来了。那现在母亲可以起诉朋友吗？这完全被他朋友骗了啊！否则我母亲不会相信这些的，可以要求他朋友返还吗？我看了这个问题，我都不太确认他朋友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故意骗的呢，还是他也被骗了呢？
1: 这也说不清楚啊。但是我觉得听他的描述，至少他知道他的朋友帮他是购买是怎么样的产品。
0: 嗯，
1: 微信聊天嘛，那么定期的会通过一些微信的截图啊发给他，让他查看相关的一些收益等等。那么从这点上来讲的话，他其实他母亲知道他购买的是什么产品。但是我听到他的描述的话呢，其实应该可以知道，咱们他的母亲应该是经他的朋友介绍是投资了虚拟货币的。那么其实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其实说你虚拟货币它并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其实相关的业务活动也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因此啊，像这位听友母亲的行为，如果说他是通过虚拟货币的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话呢，这种行为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也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其实我国也已经明确禁止了此类的相关的业务活动。这位听友母亲这种情况的话，像参与此类的一些投资，不仅可能面临财产的损失，其实他现在在遭受到损失之后也很难获得司法的保护。也就是说由此所引发的一些损失啊，将要由其自己来承担。
0: 对，原本是法律不支持的事儿，当然法律也不会保护你。那么如果他投资的不是虚拟货币，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啊，朋友说投资一个什么啊，然后他上当了。
1: 那么这需要看啊，比如说有可能他的朋友，就我们说这位母亲他的朋友介绍了一款产品让他来购买，那么后续如果说这款产品购买签订的一些合同啊，那么实际的操作都是这位朋友的母亲，那么我觉得后续就算一些亏损，那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些选择，对吧？因为签的合同啊，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些购买人啊，都是他自己本人。
0: 你不能够出了问题了然后啊，我不认了。
1: 对，
0: 那当初都是你自己认的， 对吗？
1: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委托他人来帮其理财。我们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就是有可能他非常信任他，那么我就给你一笔钱，那么你也跟我说好，他也当时也讲好了，那么是用这笔钱来投资哪些产品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正规的啊。那么后续如果说我们说受托人在一些投资理财的过程中间
0: 亏了，
1: 对，如果正常的亏损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么在这中间如果说他有一些故意啊，或者说是重大过失的话，由此所产生的亏损的的确确也应当要造成一定的赔偿。
0: 比方说他自己被骗了。
1: 自己骗，那这个是需要我们在操作过程中间，那么你也要说明比如说我跟你这边我是后续购买了一款产品，它其实在这过程中间也是需要向委托人进行一定的一些实时交流沟通的和一些汇报啊等等。那么如果说他的确当时我要买这个产品也经过你的同意，那么后续有可能在被骗啊等等，我觉得如果他中间没有一些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也很难追究他的一些责任。我们比较多的话啊，就是我们就再展开来讲。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是委托他人理财，那么一些谨慎的朋友，如果说金额比较大额的话，他会有一些书面的合同的。我比如说，我
0: 赢了怎么分？
1: 对，有些赢了怎么分？
0: 亏了谁承担？
1: 对，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书面的合约。那么更多的有可能说金额也不是很大，那么我信任你，我就通过网上，我就通过口头的，或者说是通过微信上，我说那你就帮我投资吧，然后他也通过微信上来跟他来进行一些汇报啊等等。那么这个可能呢，说对于说你们就像小春老师您刚才讲了这个赢了多少钱，亏了之后多少钱，怎么责任承担的问题，后续可能会有产生一定的纠纷。那么这个是只能说是个案情况来不同的进行一些判断。
0: 对，但是通常啊，你替别人来操作，那不是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也不会来替别人来操作这个事儿啊。
1: 对，是。
0: 那如果就是纯粹为了盈利，那一定是你们会有一个分配的方案或者担责的方案
1: 的。是
0: 的，
1: 如果说是盈利的话，肯定是有书面的一些合约的。
0: 是的，当然，如果是他都来问过你，那你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当然自己要负这个。

0: 责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嗯。
0: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就到这里了。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可以继续留言。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

0: 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第一财经广播，
6: 财经广播，
3: 财经律师行。
7: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智律师事务所的蒋一磊律师。蒋律师，我们来继续看啊。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我看到我们的听友们还在留言提问啊。那么，我们不管是节目中或者是节目后，都会回复大伙儿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听众朋友要留言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入群，随时互动留言。好，我们这里蒋律师同我们来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大伙儿来分享一个案例啊，是有关离婚协议中的继承条款啊是否有效的问题。那么具体案情是这样的，苏阿姨和高老伯啊是一对再婚夫妻，在2018年的时候，高老伯呢因为投资被骗，债权人查封了高老伯名下唯一的房产。为了帮助高老伯还债，苏阿姨就在女儿的资助之下，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凑了100多万，替高老伯还清了债务。作为回报呢，高老伯啊在自己的房本上加上了孙阿姨的名字。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原本该房子就，我们可以看到，原先是高老伯婚前的个人财产，加上苏阿姨名字之后，就变成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后续就一直生活在这套房屋中，直至高老伯去世。高老伯呢和前妻育有一子，离婚时啊，儿子小高的抚养权是归前妻的，多年来和父亲老高并不是很亲近。那么高老伯病重的时候，孙阿姨也通知了他的儿子小高，但小高只是来医院探望过几次，照顾和陪护等均由孙阿姨一人负责的。高老伯去世之后呢，孙阿姨便想将这套房产变卖，搬去和女儿一起生活。那么他呢咨询了公证处，得知啊，小高作为高老伯儿子，自然而然是有继承权的。那么算下来，他的儿子可以分得1/4的一个份额。
7: 嗯，
8: 那么其实对此孙阿姨他也没有意见，他觉得其实给小高也完全正常。虽然说当时呢去世前他照顾高老伯是挺辛苦的，但他觉得两个人多年的感情，他也愿意。那么后续呢，他就联系了小高后，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小高说自己回头需要考虑一下。结果呢，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高老伯的前妻就找到了孙阿姨，他就说，哎呀，这个高老伯是有遗嘱的，这套房子啊是留给儿子小高一个人的。孙阿姨就非常的诧异，她从未听丈夫高老伯提起这件事儿，而且两人再婚后感情一直是不错的，就高老伯没有必要是要瞒着他。那么在孙阿姨的要求之下呢，对方就拿出来他和高老伯当时的一份离婚协议，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写到，那么位于某某某的 房屋的所有权

0: 是归男方，这男方就是高老伯啊。
1: 嗯
0: 那么男方一次性是支付女方30万元的折价款，最后还拖了一句房屋继承权归儿子某某某。
1: 啊，就离婚协议上写了房屋的继承权归儿子了。
0: 对，就写了这句话。那么对于高老伯的亲戚来讲，他当时讲好的，这个老高讲好，这房子就是给到亲儿子的，很早
1: 所
0: 以
1: 以他不是遗嘱，
0: 但
1: 他是
0: 是
1: 离婚协议上的
0: 对
1: 那
0: 离婚协议上那个条款，但是高老伯的前妻就认为，那么其实虽然说他并非是我们刚才说他并非是遗嘱啊，像双老师你刚才讲了，他是约定在离婚里离婚协议中的，但是他认为这就是高老伯的真实意思啊。
1: 所以这个呢有点麻烦，等会儿要请蒋律师来分析一下啊。因为如果真的是遗嘱的话，我倒是觉得没有关系了。他生前可以处分嘛，那遗嘱是身后的事儿。
0: 对。
1: 所以那应该就是孙阿姨有一半有1/4了
0: 对
1: 吧，对，其实继承。
0: 那么如果说按照法定继承的话，孙阿姨就是有1/4。
1: 对，但是问题是他不只是遗嘱，他是写在离婚协议当中
0: 的。是
1: 的。那怎么看呢？
0: 那么咱们在揭晓一些问题答案之前，我正好我们来展开进行讲一下。因为其实呢，在我接待很多离婚咨询的一些当事人的时候呢，其实会发觉啊，这个在离婚协议里面立此类的遗嘱性的条款，其实很多当事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特别是我会接待很多一些人，他有可能会谈到离婚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会发觉，很多人他离婚不是单一的一个离婚，他会有很，他像这是一些一揽子的事情。
1: 对啊，
0: 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同意现在跟你离婚，是不是，甚至说他和这个小孩的抚养权是绑定在一起的。
1: 他有条件的都是。
0: 对，他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愿意把这抚养权给我，也和关系，甚至说我是不是同意把这房产说给你份额比较多啊等等。他对吧，他会觉得很多事情他是千丝万缕的。
1: 我觉得高老伯的像离婚协议当中写到的这个，好多人也会这样办。
0: 对，会有这样。
1: 会说我同意，那我们离婚了，房子以后是孩子的，写清楚。是会有这样的条款。
0: 对，很多，而且不仅说是高老伯他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很多。那么比如说我在帮我很多当事人在起草一些离婚协议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诉求说房产给孩子，它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诉求。
1: 对啊，
0: 那么通常比如说，
1: 对
0: 啊，第一呢，有可能就是双方他就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考虑，那么可能或者说是担心，离婚之后，那么对方是不是有一些再婚再育的这种情况，他觉得我将来孩子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也有可能说，就是你看，这就是双方一个妥协的结果，反正你不要我不要，咱们就给孩子吧，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是形式多样化的，那么给到孩子的话，其实怎么给也有不同的做法。
1: 对，
0: 我们节目之前会讲到，你看我现在你不要我不要，那么就赠与给孩子吧。他会在协议中会比如说双方男女双方都放弃该房屋的产权，那么房屋的产权就给到孩子，这是一个赠与性的条款。
1: 是等孩子满了18岁。
0: 对，有
1: 好多人是这样做
0: 的。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年份。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这个房子有孩子来继承，就像孙阿姨这个和高老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因为他就是怕你再婚以后这个房产会旁落嘛，所以才会在离婚协议当中这样约定。但是问题是离婚协议他好像这个事情他是附条件的，否则我也不离婚呢。所以这一个是不是该认？
0: 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实践中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啊。但其实对于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这高老伯和孙阿姨的他们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争议焦点也很明确，就是说离婚协议里面约定有儿子继承这样条款是不是有效啊，他是不是遗嘱是不是有效。那么从这点上来讲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民法典出台之后，其实对遗嘱形式它是有了更详细更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6种遗嘱形式啊。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和口头遗嘱，就是6种遗嘱形式。那么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说我们刚才所讲离婚协议，小春老师第一想的第一反应，哎呀，这是离婚协议啊，它不是遗嘱啊，
1: 它是一个约定，
0: 对吧，它是一个约定而已。而它明显标题上它也就写离婚协议嘛，但为什么有这样的分析，它就是男女双方它就是当时为了解除婚姻关系而设立的。它你说他真实的目的并非是以订立为遗嘱为目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他并不符合一个遗嘱的形式。其实第二点我觉得也是更加关键的，因为我民法典主义所讲了，就是立遗嘱人 他是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的。
1: 嗯，
0: 那么立遗嘱之后，如果实施的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话呢，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一个撤回。
1: 嗯，
0: 那其实看到高老伯他之前，就算我们说退不来呀，就算当时他说哎呦这房子就是给到这个儿子小高的，
1: 嗯，
0: 但是后续的你看到房子里面他就是加上了孙阿姨的名字，
1: 嗯，
0: 对吧，他就是等于是把房产的一个份额就是给到了孙阿姨，
1: 就是
0: 赠予给了他，
1: 实际行动来变更了，
0: 来推翻了
1: 原先的遗嘱
0: 的一些内容的条款。
1: 因为活着的时候他遗嘱确实是可以推翻啊，对吧，
0: 对，
1: 我现在不这样了，所以我这个行动是有效的，可是它是一个约定啊，它是协议啊，那协议它能推翻吗？
0: 那么一个是协议，一个是约定，所以像我说像刚这样情况，我们是有两点，第一点它并不符合遗嘱的一个法定形式，第二它就等于说是一些推翻了，所以说呢像这情况我是觉得像高老伯的遗产那还是应当由孙阿姨一个人来就是按照法定继承，就是孙阿姨的话是四分之三，她的儿子是四分之一来继承。
1: 嗯，
0: 就但是就好像您小创始您讲的这个协议是不是能那么轻易的能推翻呢？其实关于此类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其实我们团队在进行一些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检索和研究，我们会发觉哎，像有的时候离婚协议中会约定这样条款，在某些情况之下它也是有效的。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些也是一些个别的案例啊。
1: 嗯，
0: 它会什么情况呢？它会讲到就是说当时离婚协议打个比方全部都是高老伯自己写的，因为离婚协议的时候也不打印嘛，他当时就手写。
1: 嗯，
0: 那不是男方写就是女方写。
1: 嗯，
0: 当时如果说都是高老伯手，全程都是他自己手写的。
1: 嗯，
0: 后续呢他这个房产也没有说进行过一些变更啊等等，就一直是在他的名下，也没有说赠予给其他人。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我说可能他也会按照自书遗嘱来对待。
1: 嗯，
0: 因为全程他，因为他你像都明确表明了这套房产，全部是由某某某来继承，或者说有这个年月日啊等等，全程自己书写，他也一定形式上也是符合自书遗嘱他的一个形式要件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些相对来讲呢，就是这些案件原先也是有，但近两年来，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民法典中对于遗嘱的一些他的一些规定啊，或者说是一些也越来越规范啊，我刚才所讲，因为其实对更加的要求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具体之后呢，其实像支持他作为遗嘱的一些，我觉得一些案例判例相对来说会比原先会少，就近两年来会比较少，还是严格的是遵守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定。
1: 那这个就显得就不太有保障了啊。
0: 对，
1: 就是我们离婚协议中说的未来你这个儿子有就全是归儿子继承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子可能经历了好多事情，就好比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投资被骗了，本来查封了可能房产都没有了，
0: 对
1: 对吗？所以这个写在离婚协议中也没有那么保靠，感觉这件事儿。
0: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当时可能离婚的时候就双方一个妥协结果，但是会发觉哎，你看就是未来时间还很长，
1: 对，他可能当中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啊，等孩子满了18岁就过户给他，这事儿要得盯着完成的，
0: 是，
1: 否则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变化，是吗？
0: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给大伙一些建议啊。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就很多时候因为离婚的时候呢就双方都在为自己争取，那有的时候甚至说哎呀都是为子女考虑，那么甚至说哎我这个房产怎么在离婚协议上约定给到子女，会防范我将来可能的风险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第一，如果说我们说约定给到子女的话，尽量第一尽量就是提早过户，就避免夜长梦多。
1: 是，
0: 因为时间一长，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就越多。如果说是可以过户的话，尽量就早点过户给子女。那么这双方我说是怎么讲，就是
1: 入代为安。
0: 可以这么说。那么如果说我们过户的一些条件没有达成，或者一些房屋有贷款啊，或者这个小孩还小啊等等，有这些特殊的情况的话呢，咱们又要知道，就是建议在离婚协议里面你可以约定啊，比如说那么另外一方你是需要放弃你是必须放弃撤销权，或者说后续不配合过户将要承担某些违约责任，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条款来进行约束的。
1: 是违约责任。
0: 对，那么在条款的选择上明显的 赠与的条款要优先于继承的条款。
1: 嗯，
0: 很明显，因为我们上海这一块，我们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司法判例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赠与给子女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些整体性的条款，是一揽子的一份一个协议。它同时呢是附条件的一个赠与协议。离婚之后，这样的赠与条款你是不得撤销的，是不能撤销，你是可以通过诉讼来取得，但是通过诉讼你毕竟挺麻烦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尽量过户。但是如果说有这个继承的条款的话呢，因为继承条款它将来的一些变数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比如说可能你说这个遗嘱的条款我是写在离婚协议中的，那可能因为刑事的问题，刑事要件的问题，他将来发生纠纷的时候，他法院就不认为他是一份遗嘱，
1: 嗯，
0: 他就是一离婚协议，
1: 嗯，
0: 那么也有可能说遗嘱啊在被后的一些遗嘱所取代，因为就算对方立了遗嘱，
1: 嗯，
0: 那我后面我可以最新的遗嘱来覆盖吧，
1: 嗯，
0: 我也可以像高老伯一样实施相反的一些民事法律行为吧。
1: 我们约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协议精神，不是单方面可以撤销的，有时候会觉得它比遗嘱更可靠啊，
0: 甚至他还可以后续，这是他的房产，他还可以出售呢。
1: 对，他有很多变数，
0: 是的，
1: 还是
0: 所以说，我们说是继承条款呢，我们并不是非常推荐。如果说是，
1: 所以还是不如赠与。
0: 对，那么像关于离婚协议赠与条款，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保险的。
1: 嗯，
0: 而且的话呢，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当事人啊，他还可能是还是比较纠结的。我就是可能写不上赠与条款，他顶多就是现在能够答应我这是一个相关的继承条款，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百分百保险的这样的，你帮我写上去，或者能够一劳永逸的就是帮我在这个离婚协议中，那么需要靠你们这些专业人士你帮我约定上去怎么样的条款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呢？那我会跟他说真的没有万无一失的条款，因为我们退一步讲啊，就遗嘱这块来讲，它毕竟是利益主人他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利益主人他就是有改变，可能有就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些权利啊，他也可能对自己的一些财产有一个自由处分的权利，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不牢靠的。
1: 对，就是不牢靠的，好吧。我们以前是啊，可能大伙儿会觉得协议，尤其像这种，你哪怕不是离婚协议，你是家庭协议，我写下来未来这个房子给谁，我们是约定了，但是未来还没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那可能你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保障自己的权利。
0: 对，如果你这的的确确是想给某个继承人的话，我建议还是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民法典规定的啊，符合民法典规定的这样的一个遗嘱会比较好。那么就算约定在离婚协议中，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些刑事要件的一些问题啊等等，会被确认为无效，有这个风险。
1: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变数是特别多的，
0: 是的
1: 啊，到时候这个财产已经不存在了，你再怎么追回呢，可能也非常困难。好的啊，这个案例蒋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好吗？
0: 好的。
1: 这一问是说，我爷爷一共有三个子女，我父亲还有两个妹妹，我父亲和姑姑都比我爷爷先去世，我还有一个小姑姑。爷爷活着的时候退休工资非常高，有一对一的护工照料，不需要小姑姑操心，他的退休卡都在姑姑手里，他去世后还有几十万的抚恤金，也全被姑姑拿走了。退休工资我也不想分了，毕竟那时爷爷还健在，头脑也清楚，但是请问丧葬抚恤金我可以继承吗？
0: 他还是咨询的是一个丧抚金的问题啊，就是丧葬费和死亡抚恤金。那么其实咱们节目中也经常和大伙普法，我们说是像丧抚金的话，它是不属于遗产，和遗产还是有区分的。那么虽然说我们后续如果说各继承人之间对此类的分配有疑问的话呢，后续如果说法院在抚恤金的一些分配上可以参考说是遗产继承，但是呢它并不属于遗产，因为它等于说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向死者近亲属发放的具有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双重性质的这个费用。他等于说在他去世之后啊，因为这个时候那么被继承人他的民事主体资格已经消亡了，所以呢他已经不享有获得死亡抚恤金的能力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也不能说发生继承，其实这位听友他应当是作为这个代位的 继承人、孙辈的。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说既然不属于遗产，他能继承吗？也不说是不能继承。那么我们其实还是关键要看到死亡抚恤金的一个性质。那么我刚才所讲了、它的性质最主要说在于缓解那么一些亲人离世之后，那么他的一些近亲属遭受到的一些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这些我们说是打击啊等等，那么相关单位发放此类的一些金额，它是具有这样相关的一些慰藉的一些作用的。后续如果说他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在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上，咱们还是应当要关键还是要符合它的一个设定的本意啊。关键的还是要考虑到比如说像权利人之间和死者之间他的一个亲密程度，
1: 对
0: 他的一个远近的一个关系，或者说共同生活的一些紧密程度。像这位听友，他有权获得吗？我觉得是有权获得的，但是在分配的金额上，咱们还是要看因为比如说老人生前，那么具体是由谁来照料的，和谁我们说是共同生活的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子女是在的，那么同时当时和谁的一些情感联系啊会比较多啊等等，或者说我们在这些近亲属里面有哪些是比如说是需要说是经济上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需要一些赡养的等等，其实还是要综合来看的。那么如果说像这位听友他想争取的比较多的话呢，我建议说他还能够就是在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上，他如果想争取的话，那么我建议还是要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除了一方面他和他爷爷的一些身份的一些关系或者身份的证明之外，那么在爷爷生前和爷爷的一些生活上的我们说是联系啊，对
1: 啊，
0: 互动啊，那么陪伴啊等等，那么此类可能会有一些照片视频或者说证人证言等等以及我们当时的一些陈述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些证据必须要收集完全完整完备之后，那么可以说我们在最后的一些分配上可以再来争取比原先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份额。
1: 所以其实是可以争取的
0: 是可以的。 对，
1: 但是像这样的事情也建议家庭协商啊。其实从他的角度提出来已经有点尴尬了，就如果小姑姑自己有这个意识，因为虽然他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去世了，但他们是有下一代的，如果平时走动还是蛮密切的话，确实小姑姑应该考虑到他们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因为其实对于像小春老师您刚才所讲，那么对于小姑姑来讲，我觉得因为如果说是父亲去世之后，那么其实因为他的兄弟姐妹也去世了，很早就去世了，那么他应该考虑到兄弟姐妹的一些子女的一些实际情况，应该主动的进行一些分配。
1: 其实爷爷的这个我们不说这个丧葬抚恤金，其实爷爷的财产他们也是有代位继承的权利
0: 的。对，是
1: 的。好的，那这个问题也到这儿了，我们两分钟时间再回答一个提问。
0: 好
1: 吗？好
0: 的。
1: 这个问题是说，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很多年了，法院去起诉离婚也不止一次，他都不同意。之前一次开庭了，还当庭表示愿意改过自新，我心软就撤诉了。但是之后他没有任何改变，还是经常夜不归宿。今年年初我第二次起诉，但法院打他电话不接，传票也不收，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吵架时他就威胁我说要拖死我，我担心离不掉，他如果在外面欠债怎么办？
0: 其实就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啊。那么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他好像是诉讼离婚也不止一次了，其实他不用担心啊。如果说他的丈夫缺席审判就不来，他难道就不会离吗？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后续呢，我们说如果说是被告不到庭与法院是否判决离婚之间，其实他没有必要的，没有说是一个直接必要的联系的。那么民事诉讼法是规定的，如果说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或者法律规定其他方式也无法送达的话呢，就是可以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那么送达之后，如果说对方还是不到庭的话呢，是可以缺席判决的。其实离婚诉讼流程还是我们说是还是可以进行下去的，并不耽误双方关系的一个解除。其实相对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男方来讲，其实你这样的一些拖延啊、逃避啊等等，反而可能对他的一些实体的权利就是会不利。因为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其实您是有一些我们说是陈述或者说是质证辩论等这些我们说是权利的， 那么如果说是缺席判决的话，有可能女方说啥就是啥了，对吧？
1: 对，
0: 他等于
1: 对男方反而不利嘛，你缺席嘛。
0: 对，其实反而对于他的就是我觉得实体权利反而会有可能造成
1: 损害，没有离不掉的事儿啊。那么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外面欠债呢？
0: 那么如果说欠债，其实如果说是男方恶意的欠债，单方位的欠债，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说现在我们说是夫妻债务还是共债共签的。那么如果说一些大额的债务，女方这边没有签字不知情或者事后不追认的话，其实和女方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其实我回过头来想，我觉得这位听友啊，他当时应该是第一次诉讼离婚的时候他是撤诉的，对吧？如果说撤诉的话呢，其实可能啊对于他后续第二次这个离婚，我觉得会有一些造成一些问题，会把他的整个的离婚的时间会拖长。我们建议如果说离婚的话，第一次可能是可以让法院来判决。那如果说是法院判决不予离婚的话呢，因为我们民法典中是规定，那么第一次判决不予离婚之后，那么实际分居有一年以上的，后续就达到了一个法定判决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位听友他之前是撤诉的，撤诉的话有可能就不符合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他这次如果男方确实判决的话，也不要再来后续如果说他是坚决是要和男方解除婚姻关系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就不要撤诉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蒋律师在这儿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吧，好吗？
0: 好的。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和我联系的。这里呢，我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13918066507。那么这个号码呢，同时也是微信号，大家也可以加我微信好友。我在。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善投资，
5: 常盈利，
3: 会消费，
5: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7: 大家好，我是胖叔。
8: 大家好，我是伊夫娜。
6: 啊，今天我们来聊聊耐克啊，在大概2周之前发布了他的2026财季第三季度的一个财报。
7: 嗯，
6: 我们看到的就是耐克的股价一下子暴跌啊。
8: 嗯，
6: 好了，其实这个事情大家应该在3月31号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耐克交了一个表面上啊看上去蛮超预期的成绩单。
7: 嗯，
6: 然后发了这个财报之后呢，股价当天盘后就跌了9%，触及到47.85美元，它已经算是9年新低的。但是我们现在再看已经是42了。
7: 对，42.90，我们在录的时候42.90，
6: 这个
8: 还在跌，
6: 还算略微反弹了一，
7: 没，差不多就是近期的新低了
6: 啊，就是还在这个底部。我们就说，就职业的话来说，在底部区域徘徊啊，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关键的财务的变化，我稍微先说一点啊，所谓的营收好，113亿美元，同比是持平的，但是对比汇率上，把汇率算进去之后，实际上是下降了3%，而净利润5.2亿美元，同比暴跌35%。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我还很惊讶，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我说这个数据有没有问题？
7: 你是不是看成3.5%的？
6: 不是，我说耐克它的三季度净利润只有5.2亿美元，我就在说。
8: 太少了，
6: 对，太少了，这可不符合我对于一家国际性的巨大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印象。我想说这个数据到底真的假的，多个机构查下来确实是5.2亿美元，然后毛利率萎缩到了40.2%，然后是同比下降了130个基点。在我们大中华区这边是营收同比下降了7%，而且呢管理层就预警说他的 Q4 会要录得接近20%的跌幅，他已经预告了。
8: 嗯，
6: 他说哎，我们要20%的跌幅，可以，我也刚嘛，这大家就
8: 对，肯定现在就先提前跌嘛，对吧？
6: 对，
8: 就到 Q4 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好一点，不会对吧突然之间断崖式的，
7: 大家心理上有那么大的冲击吗？
8: 啊，
6: 是我们知道耐克股价最高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177美元，后来市值现在已经缩了60%了。
8: 嗯，
6: 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事情上呢，我其实要首先先提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超预期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超预期不是说你特别好，而是你没有特别差。
8: 嗯，
6: 因为当时在金融市场上的有可能有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就是说啊，耐克的净利润暴跌35%，大中华区又下滑，股价大跌。但是乐观派会说啊，耐克的 Q3 盈利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8: 嗯，
6: 因为之前的分析师给出的股价的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说预期的每股收益率就是它 EPS 只有0.29到0.31美元。后来耐克给的最终的这个 Q3 财报给的是0.35。所以就是比他们那个最悲观的预期还稍微好一点，还说稍微好一点。那么其实我们自己炒股票的时候，说你说这家股票啊不好或者什么数据出来很差，但是一旦它是比原本的预期还好一点的话，它反而是会涨的嘛，是吧？但是耐克还是没有，是吧？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财报当中，它在2025年财年的统计，就去年统计，它有过一次什么叫一次性非现金税收的优惠，所以它当时的实际税率是非常低，只有5.9%。但是这个 Q3 财季它的实际税率是回到了20%，这就导致它的税后的净利润的跌幅看起来比税前的利润的跌幅就更加的惨烈。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财报里面，就是从表面上数字上来看其实非常的非常难看嘛，就是什么暴跌35%，就这个原因啊，所以会产生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巨大的分歧。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当然首先对于耐克啊，刚才解释完了就是一点细节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从我们一直以来的啊，我们传统的先从故事的源头开始讲起，因为毕竟这家公司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深耕，讲了好多好多故事啊，我们也肯定有听过吧。
8: 嗯
6: 啊，对吧？胖叔一会儿跟我们聊聊溯源啊，这个血狗基因啊、
7: 哎、
6: 到底从何而来。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在中国市场上，我们 那么多年来我们切身的感受，
8: 嗯，
6: 包括这些年我们之前聊拉布布啊什么的，我们也聊到一点耐克对吧，炒鞋的当时的情况，
7: 对，
6: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几年他为什么会遭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创意陷阱当中，
7: 嗯，
6: 可能是因为和算法的绑定太深导致的，
7: 嗯，
6: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具体来解释，
7: 路走歪了
6: 啊，走到哪里去了呢，
7: 哎，
6: 对吧？第三点就是权威机构到底是怎么样来评价耐克的这份财报的，
7: 嗯，
6: 那么它未来会怎么样来做改变啊，这就是今天我和大家主要来聊的话题，嗯。好，首先我们先聊到耐克。现在你说虽然这个股价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啊，
7: 嗯，
6: 然后大家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的看好，但是毕竟人家当年啊确实也辉煌过，而且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7: 相当辉煌，
6: 是是是，就是我们作为篮球迷，
7: 嗯，
6: 那我还是认这个牌子的啊，
7: 嗯，
6: 毕竟还有 Air Jordan 对吧，
7: 对，
8: 嗯，
6: 还是认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创始人菲尔奈特，
7: 对对 对， 对，
6: 我一度以前他叫奈特嘛，
7: 啊，
6: 我说哦
8: 奈特
6: 叫奈特对吧，是自己名字起的嘛，我以前是这么
7: 张小泉剪刀是吧，
6: 张小泉剪刀这几天股票长得长得很好，老干逃避滑牌
7: 桃花币，
6: 桃花币，
8: 你看，你都分
7: 对对对啊，哦！好，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耐特啊，
6: 嗯，
7: 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耐克是一个，如果是人的话，他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人？
6: 嗯，我总感觉是五六十岁的人
7: 了，对，其实差不多。
8: 对啊，
7: 耐克
6: 是
7: 一个很老的公司啊，他的创始人菲尔奈特，他是1938年出生的。1938年出生，
6: 嗯，
7: 前段时间有一个段子，就是再过几年
8: 哦，对，就是
7: 出生的人看我们，
8: 就
7: 跟我们看1930几年出生的人一样，
8: 对，
7: 对，
8: 是是差不多了呀。
7: 奈特就是1938年出生的，今年已经多少岁啊？88岁了啊。他大学本科是在俄勒冈大学读的，之后呢，俄勒冈大学还不错啊。之后呢，就是他

0: 爸又送他去斯坦福大学读了一个 NBA 啊、
1: 嗯。
0: 那么他在俄勒冈大学的时候呢，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
2: 喜欢跑步，
0: 喜欢跑步，
1: 嗯、
2: 而且家里条件很好的
0: 啊、
1: 对对
0: 对、
2: 嗯，
0: 他爸就是工作很努力、
1: 嗯、
0: 啊，他爸就是家庭条件不行，但是呢，他爸通过自己的努力
2: 成为了富一代
0: 啊，富一代。就是奈特生活条件也变好了啊，然后他在斯坦福大学读 NBA 的时候呢，就写了一篇关于跑鞋的论文，
1: 嗯，
0: 运动鞋跑鞋的论文，因为他自己也跑步嘛，
2: 嗯、
0: 他在俄勒冈大学跑步嘛。
1: 论文主题是什么？
0: 就是讲这个日本运动鞋
1: 啊，
0: 在未来会成为美国体育市场的主流。
1: 嗯、哦，
0: 他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照相机
1: 嗯
0: 已经崛起了，
1: 嗯，
0: 已经取代了原来德国照相机在美国市场当中的市场份额，
1: 嗯，
0: 所以他觉得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跑鞋这件事情上面、嗯、啊，但是他的论文没有得到学校里面就是他的导师啊或者班里同学的这种重视，就最后就演变成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1: 啊，
0: 他要去周游世界，他要到处去看一看，
2: 他到底还家里条件比较好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当然他要去问他爸这个钱啊，他爸给了他点钱，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还赚了点钱，然后就跟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出发了，
1: 嗯
0: 啊，出发的第一站跑去夏威夷去了啊，在夏威夷干嘛呢？冲浪，但是呢也在夏威夷找了一份工作啊，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就略过不表了啊，我们就讲到六二年感恩节的时候，他就去到了日本，先是在东京玩了一圈啊，但其实也没所谓的玩，也不是什么玩，因为那个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完，日本还有很多地方，就是东京还有很多地方，它纯粹就是瓦砾啊，盟军轰炸就炸的到处就是它没有建筑造出来，虽然17年的时间过去
2: 还没修完，
0: 没修完啊，没修完，很多地方还到处都是瓦砾啊，然后他就在东京稍微转了一圈，然后呢，在就是东京的一些美国人介绍之下去了神户鬼冢虎的总部，
1: 嗯
0: 啊，鬼冢就是这个鞋现在大家市面上也能看到嘛，
2: 嗯、
0: 是吧？又
2: 奥尼斯卡泰格，
0: 对对，就也阿西克斯其实是它的这个更大的那个品牌，
1: 嗯、
0: 总的品牌下面的奥尼斯卡泰格啊。然后62年的时候呢，信息还不发达，不像我们现在啊，你要查一个人，你、就是什么企查查啊、天眼查啊，对吧？你可以查到这个人到底什么情况。
2: 嗯，
0: 然后鬼冢虎的人不知道啊，这个奈特24岁啊，他那时候才24岁啊。这个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然后呢，哎，他到了之后啊，双方坐下来商谈，还给他做了一个主座，啊，就是主座，哎，请您坐上座啊。然后鬼冢虎的人就问奈特，哎，奈特先生，您是什么公司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奈特没有
1: 公司，
0: 24岁有什么公司呢？他还在学校里面读书，对吧？然后奈特自己怎么说的？啊，这个就充分说明了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你怎么说啊？如果
2: 说
0: 你怎么说？
2: 我还在读大学
0: 啊、
2: 嗯、啊！
0: 你看，
1: 老老实实讲
0: 啊，你就老实了，对吧？
2: 我是来做个调查的啊，我来做写一篇论文，或者是我作为记者采访你们一下。
1: 市场调查，
0: 你看你还是适合做记者是吧？在奈特自己的写狗 Shoe Dog 的那个自传里面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他说血液中的肾上腺素骤然上升，甚至出现了逃跑反应，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战逃反应。你要么就 fight， 要么就逃嘛，对吧？所谓战逃反应，但他这个更多的是逃跑反应。我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啊，就那个。他说我恨不得立刻跑掉躲起来。这也让我想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父母的家。十几年前，一户比我家有钱的人建造了它。建筑师在屋后设计了一处侍从的住所，其实就是家里佣人的住所啊。那里就是我的卧室，里面放满了我喜欢的棒球卡、唱片、海报、书籍。房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我在田径场上得到的蓝丝带，这也是我人生至今唯一可以自豪的东西。所以，我脱口而出：蓝带体育公司。
1: 他的战袍，
0: 先生们
1: 是这样的，
0: 我代表的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蓝带体育公司
1: 啊，
0: 这就是他胡诌出来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在他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根本没有成立。
2: 我们这种人就不适合创业，或者不适合跟别人谈生意。
0: 对，
2: 你就要善于胡诌，然后善于跟别人混水摸鱼，跟他聊天聊地啊。
1: 你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出去谈生意，应该也蛮好的，因为现在人讲究诚信、信用、真诚。
0: 哦，蓝带体育公司，
1: 一查
0: 查查一下。
1: 对啊，
0: 为什么没有这个公司？
1: 现在他这一套就是
0: 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呀，
0: 是吧？那。所以我们之前讲那个艾利森是吧、
2: 啊、
0: 跟这个奈特、那个时代差不多都有这种类似的啊，
2: 是
0: 那
1: 冒险者乐园、
0: 接下来呢，奈特就开始以他写的论文，他也不是完全胡诌啊，他毕竟以前写过论文，了解美国运动鞋市场、
1: 对还有他非常了解运动鞋对于运动员，就是
0: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嘛、
1: 是的，
0: 他就以这个论文为蓝本啊，开始就是开始忽悠日本人了啊，说就美国体育市场多么的无限很巨大怎么，就日本人就很好奇说美国的鞋类市场有多大，奈特就胡诌啊，这纯胡诌啊，他说他后来在自传里面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来的，他就随便报了10亿美元，我查了一下啊，就是以60年代的美元来计、换算到现在大概是100亿美元。啊，1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然后鬼冢虎的人说哇，100亿美元，就当然现在100亿啊，那个时候10亿啊，就被打动了、然后鬼冢虎的人说，奈特先生，我们一直都在考虑美国市场
2: 啊，人家确实有这个想法，
0: 我们已经在美国出售摔跤鞋，注意啊，这里讲到啊，在东北部出售摔跤鞋，这个事情后面还会再 callback 的啊，这里提醒大家就记住这件事情啊，
2: 啊
0: 但是我们也在考虑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推出其他产品线，

0: 蓝带体育公司有没有兴趣代理鬼冢虎呢？这事情不就是倒反天刚吗？人家拿了个皮包公司来炸您，
1: 人家根本没有
2: 公司，没有，人家是空头，
0: 对啊，空手套白狼，对吧？
1: 你的公司什么时候成立？刚刚，
0: 人家
1: 一分钟之前，
2: 走出大门之后赶紧注册。
0: 事实上是啊，我等会儿跟你讲啊。然后这个就是耐克公司的开端，耐特就靠着这个虚构出来的公司获得了鬼冢虎在美国西部的销售代理权，因为东部是卖他的摔跤鞋，西部他们准备让耐特去卖那个田径鞋，就是运动鞋。那他们公司有个代号叫 Limber Up 啊，但是。之后奈特并没有很快的回美国去成立他的蓝带体育公司，他继续周游世界去了
1: 啊，先玩。
0: 所以你刚才讲的奈特什么马上回去成立，不是，他继续周游世界玩了一圈，跑到香港去，他一度还想从香港进入内地，那时候进不了，你看才六十年代的时候，根本进不去，然后跑到印度啊，就是玩了一圈，什么欧洲啊，玩好了，然后到了，
1: 他要是进来了，他说不定就代理回力了啊。
0: 我不知道六十年代有没有回力啊。然后到1963年2月份的时候，奈特才回到家里，开始筹划成立公司。然后到1964年1月25号的时候，菲尔奈特和他在俄勒冈大学的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正式成立了蓝带体育公司。啊，这个鲍尔曼其实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大学的田径教练，他后来当过美国田径队的总教练的啊，是就是也是在这方面就是卓有成绩的一个人。
2: 那陪他去日本那个朋友呢？没有，
0: 那个朋友没有去，那个朋友在夏威夷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就
2: 奇怪的关注点，
0: 然后后面的他就是奈特就一个人从夏威夷去的日本，后面那一路全都是奈特自己一个人，
1: 否则他就说不定是耐克的股东啊。
2: 对
1: 呀、
2: 啊，他本来是三个人就合开公司，错失了。
0: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是
1: 为爱情错失了事业、
0: 啊，就是以后你遇到有哥们儿说我要周游世界的时候，一定要跟上他、啊。
2: 不要轻易的找女朋友，全是感悟啊。
0: 啊，其实这个奈特一开始去找鲍尔曼的时候呢，想干什么呢？他想找这个教练帮他推销一下鬼冢虎的鞋子、因为毕竟。这个教练自己有徒弟带嘛，对吧？而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有点像李安的电影里面的父子关系，就是儿子一直想取得严厉的父亲的认可，就是奈特一直想取得鲍尔曼对他的认可，因为鲍尔曼是教练嘛，对吧？但是鲍尔曼看了那个鬼冢虎的鞋之后，就觉得哎，这个鞋很好，主动提议说，哎，我能不能入伙？
2: 啊，
0: 就直接跟那个奈特说，我能入伙啊。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各出500美元。但是呢，
2: 多少？
0: 各出500美元，就1000美元，各500美元，然后换算到现在就是总共10000多美元。
2: 啊，对，
1: 那时候1000美元。
0: 但是呢，奈特只有49%的股份，但是他有这个掌握运营权，而他的教练是51%的股份啊。但问题是，当时奈特手上呢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向鬼冢虎来进货，所以他只能向他爸借钱。但是他爸呢就很讨厌他搞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他爸就是给了他钱之后呢，希望他去散服读 NBA， 读完 NBA 之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儿子要搞创业，要卖运动鞋。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正经，but 啊，奈特的妈妈，支持自己的儿子
1: 啊，
0: 掏了7美元买了蓝带体育公司第一双鬼冢虎的运动鞋，然后他妈妈在问他的时候说啊，就是话还说得很响，就是他爸坐在客厅里面，他说你这个运动鞋多少钱啊？我买了，就是话是说给他爸听的，你知道吗？然后他爸啊好，后来就他爸就拿了钱资助奈特，让奈特去开公司去了，所以妈妈对儿子非常重要啊。对，如果一个家庭你想想看，父母两个人混合双打的话，那儿子就受不了，对吧？所以妈妈一定要力挺他的儿子啊。那么这个生意是怎么开始的呢？一开始奈特是就是开着他那个车，所有鬼冢虎的鞋放在他那个车的后备箱里面，开去哪里呢？就是俄勒冈啊，就是或者附近的正在举办田径比赛的现场，直接向运动员销售运动鞋。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店的，直接就是找到他的用户。他的消费人群直接把这个鞋就卖给他。
1: 运动员要上场要比赛了
0: 啊，
1: 是你说，哎，你看看我这里有双鞋，你要不要穿我这双鞋上去比赛？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彪马的那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个彪马的创始人就是鲁迪达斯勒，就是那个阿迪达斯勒，就是阿迪达斯的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他那个时候就属于那个在家里就是研究运动鞋
2: 的
0: 那个人。鲁迪呢，就是到处出去推销的。他一开始找的时候也是去找到了田径队的教练来推销的鞋子。啊，所以就是运动鞋公司在草创阶段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啊。
2: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是就像你说的，他是草根开始，他不是公司计划、公司经营的行为，所以他都要从就是比较身边的人
0: 对
2: 开始慢慢推销，就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营销手段，
0: 没有
2: 像现在做什么广告啊什么的，对
0: 吧？对，他只能就是说印一些
2: 挨家挨户的敲门
0: 很粗糙的那种小海报，
2: 对，
0: 然后来销售，就是推销自己的就是他的这个鬼冢虎啊代理的鬼冢虎的鞋。那么开业的第一年，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卖出了1300双的鬼冢虎，销售额达到8000美元。然后到了1967年的时候呢，由于销售的不断增长，蓝带体育公司将零售和分销业务就扩展到了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啊。当然生意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一直以来呢，就是我看他那个传记啊，就是那个鞋狗这个传记当中，蓝带体育公司就受到几个问题的困扰。一方面，奈特为了扩大经营，就经常会陷入到资金链很紧张的这个困扰当中。
1: 对
0: 啊，而且呢，他当时对接的银行叫加利福尼亚银行。

0: 花车，这个花车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呢把它压倒了，压倒了之后呢把腰椎的第一节给它压坏了，压坏了之后呢这个五德尔自此之后不是不能做运动员了，就只能一直坐轮椅了
1: 啊，残疾了
0: 啊，就是半身不遂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鲍尔曼呢把五德尔就介绍进了奈特的公司啊，他呢就是一直替奈特做这种怎么说呢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当他们公司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刻，伍德尔就跟奈特说，我爸妈家这儿有$5,000，你需不需要钱，他们可以借给你。然后奈特知道就是伍德尔家里就是条件不是很好，这$5,000就可能是他父母的唯一的积蓄，但他不想借，但是当时为了拯救这个公司就不得不去借这$5,000。借完了之后呢，伍德尔的父母人非常好，跟他说我们还有$2,000你要借吧。然后奈特说
2: 这巨大的恩情啊，
0: 他说那个对我就是你有的话也照样借给我。然后他说为什么你愿意把$7,000完全就是他们连借条都不要他写啊，就是说你愿意这样借给我，
3: 因为他收留了他儿子是不是，
0: 不是，他说我儿子为这个公司为之奋斗，如果我不相信我儿子为之奋斗的这个公司，那我还相信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民风很淳朴，
1: 对，也很支持，
0: 很支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和他的这个代理的鬼冢虎公司之间他的关系很微妙。为什么蓝带体育公司一直处于资金周转很困难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鬼冢虎经常延迟交货本来应该比如说我一个月里面给你交给你了，但是我把这个时间拖到2个月，
3: 工期变长
0: 了，工期变长了，或者说我也不知道
1: 资金周转肯定就慢了嘛，
0: 或者说鬼冢虎在占用他的资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就直接造成了蓝带体育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呢，蓝带体育公司它其实也不是纯粹的一个只是卖产品的公司，鲍尔曼和杰夫约翰逊啊，就鲍尔曼是这个田径教练嘛，杰夫约翰逊其实也是跑步的，他们两个人在销售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杰夫约翰逊是销售产品，鲍尔曼自己搞科研啊，这个关系有点像我们讲过很多回的，
1: 对，
0: 这种
1: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的，对吧，
0: 一个搞科研，另外一个搞营销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们经常会提出很专业的点子啊，这个运动鞋应该怎么改，美国人的脚型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调整，而因为他们是直接对接到消费者的嘛，运动员嘛，那么运动员会给他们提出反馈的意见，这些意见给回到鬼冢虎之后呢，鬼冢虎都是没有反应的，泥牛入海，他也不对这个产品进行什么改革啊，改造。改造，如果是改造，那也已经是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回之后，才终于稍微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就是它的反馈非常的慢。第二个就是代理权之争啊，就是刚才不是说到吗？在东部卖摔跤鞋，西部卖它的跑步鞋。蓝带体育公司一开始有的是西部的代理权，然后和东部已经有的这个摔跤鞋的代理商产生了冲突。然后为了能够取得全美的所有的各个州的销售权，奈特在1966年又飞了一次日本。直接见到了鬼冢虎的大老板鬼冢喜八郎，因为名字有点怪，
1: 还好不在韩国啊。
0: 对，他
1: 喝了一口水要喷出来了，
0: 他打动了鬼冢喜八郎，鬼冢喜八郎说
1: 快让他喷出，
0: 他说他觉得奈特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有野心，
1: 这种有冲劲的
0: 有冲劲有野心，然后呢直接就跟奈特签了一个3年的全美独家销售的协议。但是这个呢仍然是一颗定时炸弹，因为他毕竟只有3年嘛。而原来鬼冢虎内部对接奈特的一个职员叫宫崎离职了，后来换成了一个叫北见的人，在奈特的自传当中对北见的评价就很低就是很低。奈特察觉到鬼冢虎可能会寻求更换代理商，或者说收购他自己的这个公司，那为了预防这种风险，他一边继续给鬼冢虎代理，另外一方面呢秘密的寻找新的代工的工厂。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个工厂帮他做运动鞋这个工厂的名字叫加拿大
1: 太搞脑子了，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家叫加拿大的工厂
0: 然后他还问那个厂的那个老板说为什么这个厂叫加拿大，然后那个老板跟他讲说因为这个厂听上去加拿大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异域风情
3: 假洋牌的叫
0: 就是你想想看这个异域风情不过也就是隔了一个国家的异域风情，
1: 对
3: 对，就是
0: 就你看我们上海街头有很多这个
1: 俄罗斯小吃
0: 或者什么
1: 他的公司名字叫俄罗斯
0: 或者什么法国面包店
1: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卖俄罗斯小吃的之前有段时间嘛这什么俄罗斯商品，他可能那家公司叫俄罗斯卖了很多商品
0: 叫
1: 俄罗斯商品就这意思
0: 为了了解这个就是鬼冢虎他们公司内部的情况，甚至还就是笼络了一个鬼冢虎内部的员工，安插了一个商业间谍他给人家买了个什么呢，买了辆自行车，
1: 买辆自行车
0: 啊，买辆还要什么自行车
3: 就要一辆自行车，
1: 我感觉他有点像渣男你知道吗
0: 啊，
1: 就他已经是在那个准备出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在干这件事儿了。他可能预防怕人家先出轨
0: 啊，
1: 然后他自己呢就已经
0: 准备后路。我只能跟你讲，双方可能都是各自有小九九，并且在为可能未来即将出现的分手而做准备。
1: 原来是这样
0: 因为鬼冢虎呢也在暗中接触其他的潜在经销商，试图削弱对蓝带公司的依赖。因为这个事情后面双方爆发最后矛盾的时候，奈特通过就是那个鬼冢虎的那个北见啊去上厕所了然后他把北见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抽出来看，一看那个文件里面全都是全美各家经销商的名字所以这个事情是有确凿的一个证据的然后到1971年的时候呢

0: 所有矛盾就终于是大爆发了。北建去到美国试图低价收购蓝带公司，结果当然是被奈特果断就拒绝了。那么收购不成，鬼冢虎就单方面撕毁了和蓝带公司的代理协议。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就是这个鞋的断供嘛，就我不再给你任何产品了，奈特也随即启动了备选方案，正式的成立了自己的自有品牌，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耐克啊，就是耐克这个名字就是胜利女神嘛。随后双方就对簿公堂了啊，然后鬼冢虎说，哎，你这个蓝带体育公司你违约啊，你在代理期间创立并且销售了竞争品牌，你说什么耐克，耐克说反诉，指控鬼冢虎在独家代理，就是我们在独家代理你的这个协议期间违约接触了其他的经销商，并且试图恶意收购，而且呢还涉嫌抄袭耐克的设计，什么呢，就是 Cortez
1: 啊，最早的一双，是他最早设计的一双，
0: 这个鞋，
2: 这个鞋跟那个鬼冢虎的那双鞋很像
0: 啊，外形很像，但是底是不一样的，
2: 底是不一样
0: 的，底就是鲍尔曼在自己家里拿那个
1: 研出来的，
0: 对，拿华夫饼，他老婆做华夫饼的那个器具，然后他往里面加那个橡胶，
1: 橡胶
0: 压住
1: 了
0: 这个
1: 底，做了个脖子。
0: 大家如果有 Cortez 的那个鞋的话，一定要翻过来看他那个鞋底，那个鞋底就是早期的所谓的华夫底。
1: 今天穿特地穿了一双过来，
0: 我今天特地。
2: 你穿的是 Cortez 啊？
0: 就是 Cortez 啊，就他那个底，就是他那个华夫底啊。
2: Cortez 是不是那个阿甘穿的那双？
1: 对
0: 对
1: 对，
2: 对
1: 吧？阿甘穿
2: 的。
0: 为什么他叫 Cortez？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
2: 我看过，但我忘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要进行墨西哥的奥运会
2: 啊，
0: 然后呢，他们就想做一个鞋叫 Cortez， 想做一个鞋叫阿斯特克。但是呢，阿迪达斯跳出来说，我们有一个鞋就叫阿斯特克，你不能取这个名字。然后鲍尔曼就问奈特说：“那我们换一个名字，谁干掉了阿斯特克？”Cortez， 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兹，他就是带了一群西班牙人，然后把那个病毒传给了传给了阿兹特克人，然后人整个人全死光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鞋就叫 Cortez。 那最终呢，就是法官判定北建在美国出庭的时候作伪证，官司就是以耐克的胜利告终了。1974年的时候呢，双方是最终达成了和解，鬼冢虎向耐克支付了一笔赔偿金，耐克呢也是彻底的就自立门户了。然后进入到80年代呢，耐克就开始高速发展了啊，已经占据了全美50%的田径鞋的市场，然后还把自己的这个商业的触角啊升到了足球领域。虽然足球在美国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啊，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耐克就已经赞助伊恩拉什了。
1: 对，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彪马嘛，因为当时的世界的鞋坛肯定是阿迪达斯和彪马是主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作为从美国起家的鞋商，他首先面对的竞争，应该说他上面就压着两座大
0: 山，
1: 对
0: 对对，
1: 对吧？彪马和阿迪达斯。
0: 是。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啊，耐克开始把更多的业务往篮球鞋的方面去推了。到82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耐克有一款鞋叫 Air Force One，
1: 哎，
0: 空军一号，
1: 对，
0: 上市了。但是呢，耐克在美国的篮球鞋市场当中还是只能占据很小很小的份额。当时篮球鞋市场被两大巨头是牢牢把持，一个是匡威 Converse， 现在已经被耐克收购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匡威那个时候呢，旗下有 Magic Johnson， 就是魔术师约翰逊和大鸟拉里伯德，是当时篮球鞋市场就是 NBA 的绝对的霸主。另外一个呢是阿迪达斯，阿迪达斯是在美国青少年当中被认定就是潮牌的形象，
1: 对，
0: 根深蒂固，甚至有些美国的歌手愿意为阿迪达斯免费唱歌，就是我要写个歌，就是关于阿迪达斯的内容
1: 啊，
0: 我免费给你写一个歌，我不需要你为我出任何广告。
1: 潮流，
0: 潮流，潮流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耐克的股价就陷入到了一段低迷的时间，在篮球市场上呢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需要，
1: 它是已经上市了，
0: 已经上市了
1: 啊！
0: 80年的时候上市的，
1: 我记得是这样，他那个鲍尔曼那个教练，鲍尔曼教练曾经，他应该来说本来是属于和耐克一起去创建的，而且他是重要的技术，他有改良，他有创造力，
0: 对
1: 鞋子很有造诣，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在上市之前把自己的股份全部给到了耐克，然后他就离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之前的是72年的奥运会吧，不是发生了那个恐怖袭击，对吧？
0: 慕尼黑奥运会，
1: 对吧？慕尼黑奥运会，
0: 他那年是美国队的田径队总教练，但是那年美国田径队成绩不好。
1: 然后呢，又是有恐怖袭击，然后有很多以色列运动员在那个当中死掉了，他受到了冲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带的那个普雷方丹
0: 啊，对，车祸死了。
1: 普雷方丹24岁就车祸死了。普雷方丹也是最早帮他们耐克代言的一个，
0: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员，
1: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然后那个运动员也死了，于是他就一下子受到
0: 心灰意冷，
1: 非常大。就他说我后面我就不想干了啊，我就把我的股份给你，我把我股份给你，我就不干了。
0: 对，
1: 但是他其实错失了耐克后来的这个巨大的成长。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定义了耐克早期就是以技术和那种创意为先的，
0: 是，
1: 因为他毕竟是专业的嘛，
2: 是的。
0: 包括耐克早期在跑步市场当中的这种发展，其实和他的一些技术上方面的这个革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他和我们之前说阿迪达斯或者是彪马他们不一样，是那两个根本就我完全是纯鞋，对吧？我是纯研究鞋，他是自己是教练，然后就带运动员，他完全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鞋子嘛。
0: 是的啊，然后到1984年的时候，他们需要在篮球市场方面有所举动啊。那个时候呢，在更早之前的时候呢，奈特找来了篮球界当中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球探，打个双引号就活动家，我管他叫活动家，这个人叫 Sonny Vaccaro， 啊，就是桑尼瓦卡罗，
1: 嗯
0: 啊，瓦卡罗这个人呢，组织过那种就是美国高中篮球运动员的全明星的比赛，在篮球界当中呢有非常深的人脉，而且非常喜欢看那个运动员的那个录像带，研究 NCAA 的球员谁接下来在 NBA 当中会成为超级明星，怎么怎么，
1: 相当于研究潜力股的，
0: 对，
1: 是吧？
0: 这样说，哎
1: 啊，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本来在耐克公司内部准备就是说准备了250万美元的预算，
1: 嗯，
0: 然后呢想把250万美元预算分成几份，
1: 嗯，
0: 签他几个。球员
1: 分散投资，
0: 八四年的时候，你知道八四年，
1: 嗯，
0: 头号秀，那
1: 奥拉朱旺，
0: 奥拉朱旺，
1: 嗯，
0: 奥拉朱旺大概是签匡威还是谁，我忘了。第二名是
1: 萨
0: 姆
1: 鲍维，
0: 是波特兰开拓者签的，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人后面就再也没有就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明星。
1: 对，
0: 他是谁签的我忘了。第三个就是乔丹，
1: 嗯，
0: 乔丹想签的是谁呢？是阿迪达斯，
1: 对，
0: 他是阿迪达斯的粉丝，但是呢，瓦卡罗。看过乔丹的录像之后，他就坚定地认为乔丹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超级巨星。他就在耐克公司内部，
1: 嗯，
0: 劝说公司里面的，
1: 嗯，
0: 就是领导、同事
1: 必须签下来。
0: 奈特，
1: 嗯，
0: 跟他们讲说，我们不要把钱分开来，分成几份去签其他的权，
2: 嗯，
0: 我们就把钱全放在一块儿去签乔丹。
1: 嗯，
0: 你听上去他就有点像赌博，对吧？
1: 就不要分散投资，你把所有的钱投一只股票，
0: 就是放在一个框里面，
1: 嗯，
0: 啊，你不要去买那个指数基金，
1: 嗯，
0: 你就去买他一只股票，
1: 嗯
0: 啊，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叫《气垫传奇》，英文名就是 Air，
2: 嗯，
0: 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演的，讲的就是耐克公司签乔丹的整个过程。
1: 嗯，
0: 在这个电影的一开头部分，瓦卡罗，
2: 嗯，
0: 就跑到赌场里面去赌博，
2: 嗯，
0: 他用这么一段镜头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这个人就是敢赌，
2: 嗯，
0: 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2: 嗯
0: 啊，所以他才会反对公司里面其他的人，你们把鸡蛋分散开。
2: 那他在赌场里面赢了吗？
0: 输了。
2: 我就想说，如果他
0: 一开始赢，后来输了。
2: 如果他赢的话，他应该就在赌场里面，不用出来搞公司。
0: 这个故事继续往下讲啊，
1: 就只是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
0: 对对，
1: 啊。然后他也希望耐克当时做，但耐克最终是赌对了
0: 啊。
1: 如果你要玩一种就是漫威宇宙不是 What If 系列剧集吗？
0: 啊
2: 嗯，
1: 你拍 what if
0: 不同的时间线，
1: 不同的时间线，
0: 嗯，
1: 对吧？耐克要是没赌对
0: 啊，
1: 嗯，牌子没了。我告诉你，现在哪有耐克，没这牌子。
0: 对，有可能阿迪达斯已经一家独大了，对吧？
1: 啊，
0: 乔丹就签了阿迪达斯了，
1: 说不定还有其他牌子出来，
0: 啊，对
1: 吧？对。
0: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乔丹对于耐克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哎，
0: 他只想在两家公司里面签，
1: 嗯，
0: 一
1: 家
0: 是匡威，另外一家是
2: 阿
0: 迪达斯。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
1: 嗯，
0: 乔丹的老家，
1: 嗯，
0: 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
2: 嗯
0: 啊，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1: 爷爷，我来看你了。
12: 你是？
11: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0: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5: 来看这一行，
16: 左右下右，
15: 好，这一行呢，
16: 下左上，
1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6: 这看不清了，
1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6: 哦，
18: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0: 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嗯、乔丹的老家，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做 presentation， 还是说就是花好道好，
1: 拿出来对吧
0: ？PPT， 然后乔丹他妈 Dolores 是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他是鼓励并且最终把他儿子拖着拖到了波特兰去面谈，然后就这个电影里面是怎么说呢？就是瓦卡罗跟他妈说，他说我都可以跟你讲，匡威会怎么跟你推销，阿迪达斯会怎么跟你推销，他说你问阿迪达斯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到底谁做主？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因为老阿迪达斯的就是阿道夫达斯勒的儿子在这个时间点上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呢，造成当时阿迪达斯这个整个家族就多头并立，谁说了也不算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后期阿迪达斯对待乔丹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比较的冷漠，就整个向乔丹这个接洽的过程当中让乔丹就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呢匡威给乔丹的报价大概就只有10万美元，在整个耐克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乔丹的爸爸詹姆斯，乔丹的爸爸詹姆斯其实对他影响也很大嘛，对吧？乔丹第一次退役就是因为他爸。
1: 你笑什么？
2: 乔丹的爸爸詹姆斯就很奇怪
0: 啊，也是有点奇怪。乔丹第一次退役就是因为他爸坐在车里面，结果被几个小混混直接开枪枪杀了，导致乔丹当时就完全没有任何心思想要继续打球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他爸就在看耐克给乔丹准备的精彩集锦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这是一份好的不能再好的赞助合同。”对，然后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再加上耐克愿意为乔丹说。我给你单开一条产品线其他的公司都是说你乔丹来我公司你就是为我们做这个最好的鞋，我们的鞋已经有了，你帮我们代言这个鞋，但是耐克跟他讲说你来了我给你单开一条，我给你设计了这个鞋，其实我后来回头看了看，我发现当时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乔伊，乔伊和当时 Converse 匡威的鞋和阿迪的鞋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设计语言风格线条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因为我后面还得到过一双匡威的鞋，我当时看了这个匡威的鞋，我说这匡威的鞋怎么跟耐克的鞋这么像，还抄人家耐克，其实说反了，
1: 是耐克
0: 当时抄的匡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到了1984年10月26号的时候呢，乔丹就和耐克签了一份为期6年、价值250万美元的合约。注意啊，他那个时候是新秀，一场 NBA 的比赛都还没怎么打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耐克愿意出比当时最贵的球员高3倍的价格签乔丹，
1: 然后单开给你产品线，
0: 单开产品线
1: 一双鞋子
0: 啊，然后他妈妈。Dolores， 跟瓦卡罗说，就是我愿意跟你签约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合约当中有一部分你们肯定漏了啊。那瓦卡罗说什么部分？他说签完约之后，我儿子还要在这个你每卖一双鞋当中，我要分成。在这个在当时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就是当时的球星赞助就是我给你一笔钱，然后我把鞋卖了，卖鞋之后所有的钱全都是归我的，
1: 对，
0: 归公司所有的，
2: 就是跟球员是没有关系，
0: 跟球员没有关系。然后瓦卡罗就在那儿跟那个 Dolores， 就是乔丹他妈两个人在那 argue， 就是
1: 这个 Dolores 那么早就有带货的那种概念了，
2: 对
1: 是吧？
0: 对，
1: 带货就现在直播带货对吧？
0: 对，
1: 每卖一点
0: 所以我跟你讲，就超级巨星出来都是打不规则的，不是说我是背你这个规则的，
1: 是
0: 我不是服从你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我重新制定，因为我是超级巨星，我在这个市场当中我就是重新具有这个话事权，
1: 是
0: 然后最后瓦卡罗就被 Dolores 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去找奈特，他觉得奈特不同意，奈特最后想了想说啊，那就这样。那就这样呗。他说你是我请来的 basketball guru， 古鲁就是印度的那个大师的意思，就是我不听你，我听谁呢？
1: 嗯，
0: 那你就 OK， 就这么干了。
1: 对，
0: 就这么干
1: 了。你也能相信，因为你从奈特之前的这种行径，你会发现他能接受一些并非墨守常规的事情
2: 啊，打破常规，
0: 因为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打破常规
2: 的
0: 人嘛，对吧？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说其实
2: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好，就是他相信你这个人，

0: 我就相信你的全部，相信你的决定。
1: 哎，是的，
0: 对吧？我就、
1: 啊、
0: 这专业的，就像他之前跟鲍什么
1: 鲍尔
0: 曼、嗯、对鲍尔曼之间的合作也是的，他相信他就更愿意就是为我的这个选择、
1: 嗯、
0: 选择的人去买单。
1: 嗯，然后到1985年4月的时候呢，耐克就发布了 Air Jordan 啊、哎、这个运动鞋的系列，目标啊是头三年的时候赚300万美元、哎、啊，结果销售额大大超出预期，
2: 不小心定低了
1: 啊，
2: 大超预期嘛、
1: 啊，大超预期，第一年赚了1.26亿美元，他原来的目标是3年300万，
0: 还拧
1: 啊，第一年1.26亿，
2: 翻10倍，12倍嘛，对吧？
1: 啊、就
2: 平均，
1: 太恐怖了，对吧？嗯。然后啊，这个最后结尾部分给大家讲一点耐克公司有趣的 fun facts 啊，它的 slogan just do it
2: 啊，
1: 嗯，对吧 ？just do it。然后这个 slogan 到底是哪来的呢？它的这个灵感是1988年的时候耐克启用的，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死囚
2: 啊，
1: 叫 Gary Gilmore 啊，加里吉尔莫，
2: 还真不知道
1: 啊，就是他在行刑之前，
2: 嗯，
1: 就是那个狱卒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嗯，
1: 啊，然后他说 ：“Let's do it。”然后当时的那个广告商看到了这个新闻之后，嗯、想了想，把 Nike 的 slogan 就改成了 “Just do it”，
2: 啊，
1: 就是这么来的。
0: 啊、这不是后来硬套上去的故事啊？
1: 不是硬套上去的故事，
0: 哦、
1: 你都查得到新闻来源的
0: 啊、哦。
1: 嗯，
2: 翻译成中文，中文就是干就完了
1: 啊，
2: 干就完了呗。
1: 对
2: 啊，Just do it， 干就完了。
0: 就是。广告的这个创意大家也别太
2: 是也别太认真，因为这些品牌最后做出来成为了世界知名品牌之后，这些故事才回过头来把它化解出来。
0: 对对对，
2: 说
0: 如果他不成功的话，可能那个广告 对,、
2: 嗯、
0: 对吧，创意人员就不会说我是从一个死囚犯当中嘴巴当中得到的灵感，
2: 就没有那么多故事可讲。
0: 对对对，
2: 而且你会发现耐克他这么多年以来他非常擅长讲故事、嗯、
0: 是
2: 说哎呦，到后面从乔丹开始，
1: 对
2: 每一个运动员，别单纯是篮球运动员，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把营销和体育用品组合在一起的、
0: 嗯，
2: 对，
1: 在其他的一些体育用品还在想着我怎么提高我的 performance 啊，或者说我怎么去找明星代言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想这些东西后面的故事了。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耐克，如果你说它是一个运动品牌公司，除此之外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IP 运营公司。
1: 是，
0: 现在我们都讲 IP 运营嘛、
1: 啊、
0: 对吧，你要把一个像拉布布啊这种、
1: 啊、
0: 对吧，就所有的其实你都是在运营，包括影视剧你也是在运营 IP。
1: 对对对对，他其实可能没有想到 IP 运营是这个现象出现之后我们对它进行的总结和定
0: 定义。
1: 其实在这个事情先做的人是谁呢？就是乔丹这个 IP 不就是耐克孵化和运营出来的吗？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包括他之后他开创的一些这个就是运动鞋的一些系列、
1: 嗯嗯、
0: 一些生产线，其实他的每一个都在运营，而且他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他在我们说炒鞋市场上当时那么的红火？你看阿迪达斯它其实只有一个系列，就是椰子啊、
2: 嗯，
0: 椰子的所有的系列反正反反复复就炒来炒去换颜色、
1: 嗯、
0: 但是耐克它的这个系列非常多，它可以比如说今天是乔一，
1: 嗯，
0: 对吧，我过一会儿是乔五了、
2: 嗯、
0: 啊，就是它可以换不同的线，嗯，
1: 包
0: 括
1: Dunk 对吧，
0: 对、
1: 嗯、Dunk 前几年的时候实在真的是很火，
0: 所以它对于这个 IP 运营我觉得就是像刻在它基因当中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嗯，
2: 你们说到这个
0: 了，比较善好，
2: 对，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说它之所以成也是运营，败也是运营，
0: 嗯，
2: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这部分的话题。刚才已经说了过往的故事，既然刚才伊夫娜提到了炒鞋的那段时间，令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从19年开始，我们上次和大家也聊过嘛，倒钩啊，倒钩对应、
1: 嗯
0: 嗯、
2: 这是从 AJE 和 Travis Scott 和艺术家和歌手的那种强强联合，把这个商业的故事一下子推到了顶峰，然后大家又当时对于这种非常稀缺的运营的方式，因为你要去抽嘛，又抽不到，又心有不甘、
1: 嗯、
2: 然后一家鞋子既然本来的量就那么少，然后拿到的人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一家卖，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循环，一下子就把这个鞋子的热度价格，我说价格是二级市场价格，推高到了顶峰。但是随之而来的，因为上次我聊拉布布的时候我也聊过，他会发现哎，我这个品类 AJ1 啊卖的这么火，因为我在最顶级的那个联名系列得到了认知，得到了热度，得到了即使我不是主观去推广，大家也去给我推广、
0: 嗯、
2: 然后价钱又炒这么高，哎 Dunk 好联名了一下哦也这么好，哎、
0: 嗯、
2: 于是我就出各种平价款，
1: 对,
2: 对吧，
1: 对，
2: 等平价款一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Sneakers 的那个抽鞋的软件开始火爆，
0: 嗯，
2: 让大家所有人都去下，下完之后所有人都去抽，全民抽鞋，我虽然不说是全民炒鞋吧，
1: 嗯，
2: 但至少全民抽鞋是有的吧，大家都去抽、
0: 嗯、
2: 因为反正也就点一两下事儿，
1: 对对对
2: 啊，于是大家会从数据端反馈回来说这个牌这个品类啊卖的特别好、
0: 嗯、
2: 这个品类特别不错，熊猫 Dunk 对吧、
0: 嗯、
2: 熊猫 Dunk 一开始说大家说一家挺不错的，因为黑白色在他之前
0: 的
2: 那个不管是 Air Jordan 系列还是其他系列，黑白色都挺不错的，于是他开始出大量大量的黑白色的熊猫 Dunk， 满大街全是熊猫 Dunk，
0: 对，
2: 然后各种配色的 Dunk， 各种配色的 AJ、
1: 嗯、
2: 然后 AJ1 啊，我就是说单纯说 AJ1 有那个高帮的、
0: 嗯、
2: 有中帮的、
1: 嗯、
2: 有低帮的、
1: 嗯、对
0: 对
1: 对，
2: 还有不同颜色的、
0: 嗯、
2: 因为 最顶级的联名的配色大家抢不到之后，大家于是就想退而求其次找那个能符合和那个联名款最像的。
1: 嗯，
2: 它令我觉得最恶心的地方就是它那个联名款，比如说是一个黑红配色的，它是联名款，它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2: 它出一个非联名款的，但是它的配色和它是相似的，
0: 嗯，
2: 略微做一点改变，然后它就又出一款。
1: 嗯，
2: 还有呢，它可以钩子，比如说本来是黑的，把钩子换成红的，
0: 啊、
2: 再出一款。
0: 啊，对对。
2: 鞋头本来是黑的，鞋头换成红的，
3: 开始排列组合了。
2: 排列组合，各种排列组合 啊， 啊。于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会发现，嗯，大家人手一双啊，有的时候不止一双，
3: 哎、
2: 走到街上，人人都穿耐克。
1: 啊，
2: 我觉得它这个是透支了它未来。不知道是五年还是十年的，大家对于这种消费的欲望，
1: 嗯，
2: 我总觉得有的时候冥冥之中，你一个商品如果是好的商品的话，
1: 嗯、
2: 它应该总会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1: 对，
2: 它未来比如说你一年5%，一年10%的那种增长，
1: 嗯、
2: 也许就真的是会有的。但是你突然当这个东西开始爆火，它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一种科技的进步，或者是一种创意的有壁垒的那种进步
3: 的
2: 时候，
3: 嗯、你是在那儿搞颜色的不同颜色的组合，
2: 他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一种什么样的营销的方式，或者是一种方式，使你透支了你未来5年到10年的那种销售的利润，
1: 嗯、
2: 你未来就会得到一种反噬的。
1: 当一个公司被营销部或者市场部占据最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是吧？
2: 啊，对，
1: 这个公司往往就开始裹足不前。
2: 是
0: 这个，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嗯。其实他跟他之前耐克就是现任的 CEO 之前那个前任 CEO、
1: 啊、
0: 他上任之后对于耐克的一些改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你在我们当时在炒鞋的时候还有很多经销商，有一些什么滔博，是不是？
2: 对对对，有好多
0: 哎、有好多，我记得有
1: 还在做嘞，
0: 是现在，但是他的那个方向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他当时我记得当时有一款什么鞋子我就买不到，然后呢、
1: 嗯、
0: 就是去滔博，我去了一家那个耐克店，我以为是耐克，但其实是滔博体育
2: 代理商的。
0: 对，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
1: 嗯、
0: 然后到时候我们有抽奖。
1: 对，我现在好像还在一个
0: 滔博的群，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对，就当时他其实还有这样的模式的，但是前任 CEO 上任之后呢，他就把这种，就像你前面说的，为什么他开始不断的出这种新的颜色，是因为他原先跟各个经销商去合作的时候，经销商得到的数据是在经销商手上的，就是在用户其实是耐克是拿不到的，但是耐克呢希望把所有的数据都转嫁到自己的这个平台上来，所以他后来把那些经销商都砍掉，基本上就是和他们之间的这种建联啊，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关系越来越弱了，也越来越恶化了。然后呢就变成有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耐克自己的直营渠道在做，
1: 嗯，
0: 这种直营渠道就是直接面对客户的渠道，他希望得到的是数据，那么他得到反馈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喜欢乔伊、
2: 啊、
0: 那么我就做乔伊的这个
2: 调色盘
0: 、我就潘东策给他换啊、就换各种，然后如果喜欢 Dunk， 所以他后来的这个经营策略就变成了说我的 SKU 变少了，
1: 嗯，
0: 就是我的一条线上的这个分支变多了，就是不同的颜色变多了，
2: 对，
0: 然后不好的就是客户反馈包括市场反馈不那么强烈热烈的那些线我全砍掉、
1: 嗯、
0: 所以我的 SKU 是收紧的，收紧完以后呢我在我有线好的 SKU 上不断的去开发它，
2: 对，
0: 这就变成了你最后所形成的那样的一个格局，就变成大家对你的、仅有的这些热门的 IP， 因为它的东西
1: 渐渐的就厌了，
0: 对，因为它东西变多了，商品变多了、
1: 啊、
0: 但是用户可能没有变多，然后呢大家就会厌倦、然后本身你比如说用一些经销商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溢价空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我在你这儿买不到，我可以到那边我还有加价，就是它整个市场比较的活跃、
1: 嗯、
0: 但是一切全收到你自己的直营渠道当中，其实你的溢价空间也没有了。
2: 嗯，他的前任 CEO 是约翰多纳霍嘛、
0: 嗯、
2: 我记得好像是在20年，也不大概是在19年，反正20年就开始进入到耐克当中，成为了当时的这任 CEO、
0: 嗯、刚刚来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对吧？因为21年创造了一个新高嘛。
2: 对、
0: 嗯、
2: 他是贝恩咨询，他之前是贝恩咨询的顾问、
0: 嗯、
2: 然后呢也做过 eBay 和 ServiceNow， 所以他这种思维呢基本上是硅谷科技公司的思维。
0: 嗯，
2: 他的做法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你不要所有的我鞋还是通过经销商，我是通过我的这个官方的渠道，我 sneakers， 你们更多人去下载 sneakers APP、
0: 嗯、
2: 我在里面抽到或者买到，你直接从那里面买，或者是耐克 .com 的，他有耐克，他除了有 sneakers 这个 APP 还有一个耐克的 APP、
0: 嗯、
2: 知道吧，
0: 有
2: 两个 APP， 有
0: 两个，
2: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直接买，然后直接从我的公司的渠道来走。
1: 嗯，
2: 这是他当时的方法。
0: 这个其实就是电商运营思路嘛、
1: 哎、
0: 电商运营思路就是说我有限的 SKU， 但是每一个 SKU 当中我是可以尽量的就降本增效，哎、
1: 嗯
0: 再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集中在这个上面去打造。因为电商其实就是大广撒网之后就是跑嘛，你自己跑市场，对，跑出来的那个20%的这个好的产品、
2: 哎、
0: 我就集中精力的去这个
2: 去做，
0: 哎，去做这个，然后80%的就慢慢就消失在这个市场当中了。
2: 还有一点就是后来经历了疫情，20年开始，
0: 嗯，
2: 他你会发现，如果去反推的话，会发现那个时候他的策略是无比成功的， 因为你做电商渠道和做渠道，我线下那些门店都受到了管控，
0: 有影响，
2: 有
1: 去不了线下的门店，
2: 对，很多人去不了，那我

0: 而我当时他们会觉得说我做这个决策是无比正确的，
1: 是的是的，
0: 大家都从我那个sneakers 或者是从我的官网直接下单、
2: 嗯、
0: 下单直接送到家，然后一下子把这个销量，大家会二一年为什么股价最高、啊、因为经历过疫情之后，从2020年到2021年买耐克鞋的人特别的多，
1: 嗯，
0: 又是在炒鞋的这个热度当中、嗯、然后大家又是通过他官网直接购买，而他砍掉了代理商之后，他的利润率
1: 嗯
0: 又变高了，
1: 嗯， 嗯，
0: 所以就造成了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1: 但是你对于这些所有你剩余下来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热门 IP 系列产品，你过度的消费它一定是会，就是消费平台一定是会达到一个就是饱和的，
2: 而
1: 市场饱和以后，这个受众就不买你这样的，它就会被其他的一些东西去替代掉、
2: 嗯、是的是的。
0: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就后来你说包括阿迪达斯，包括什么昂跑 ASICS 什么萨洛蒙什么 New Balance 对吧、
1: 嗯、
0: 啊，
2: 对对对，
0: 耐克你会发现当时我们还做鞋子测评，小松说鞋，
1: 对，
0: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鞋讲了很多故事，有很多配色，有很多联名，
2: 嗯
0: 啊，有的设计是不错，但是他穿着不舒服，
1: 纸掉的，
0: 这就是所谓的算法陷阱和潮流陷阱，这、
1: 嗯、是
0: 两块。算法陷阱就是你看着自己以前的那些数据、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去推断我接下来怎么走、
2: 嗯、
0: 我就一直跟着这个
1: 对
0: 这个来走，然后你说啊，我虽然在这段时间看上去我卖得很好，但是并不代表未来一定就会好、
1: 嗯、
0: 然后潮流陷阱就是你以为这个火是因为我的努力，其实不是，是潮流转了一圈，
1: 对对对，
0: 转回到你身上了、
2: 嗯、
0: 那么你又卖得好了、
2: 嗯、
0: 但是人家呢，你说在那段时间开始有那种包括复古线，其实像阿迪包括其他的一些鞋子开始讲究的是脚感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讲究的是户外风啊，脚感和户外的那这两个风口，耐克一个都没沾上，
1: 是
0: 他都没有做。
1: 而且在就是最近几年，你看有一些奢侈品牌，他都会和一些其他的品牌去做一些联名，选择的比如说 Prada 和阿迪，
0: 嗯、
1: 然后 Miu Miu 呢是和 New Balance，、
0: 嗯、
1: 就是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比较自己的这个
0: 独特的设计，
1: 对设计。但耐克它除了和 Dior 那次是掀起了，
2: 更多还是。就是 Air Jordan 吧，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0: 联名呢我觉得只是就是营销方面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你最硬核的是我要推出一些
1: 新的
0: 东西，
1: 鞋款对，
0: 至少让你的受众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没有见过，
1: 嗯，
0: 而这种创造力不是说你可以通过之前的数据啊、
1: 嗯、
0: 通过你之前的什么啊、这种潮流的轮回从这当中开发出来的、
1: 嗯、
0: 它是就像菲尔奈特想出来的什么蓝带体育公司对吧、
1: 嗯、
0: 包括鲍尔曼设计的这个华夫鞋底的这种鞋子，你想想看这个品牌的基因是来自于一种创造力和这种专业的能力，
2: 是的是，就是说他，我觉得在耐克早期创业的时候，为什么说那些创业公司是有强烈的这种创业的精神，就是人那些创业的人就是对这个市场有敏锐的感受，就鲍尔曼就在那个奈特的传记当中写到，鲍尔曼有一次在那儿调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
0: 嗯，
2: 什么香蕉啊、
0: 嗯、
2: 盐啊，什么东西，就是做成一个饮料。他、
0: 啊、
2: 这个东西巨难喝无比、
0: 嗯，
2: 但是他逼着我们喝，因为他相信这种就是这种饮料能够帮助运动员来补充盐分，
1: 嗯、
0: 啊，
2: 或者说是就是类似于这个。后来他说，我其实理解了，就是奈特说，其实我鲍尔曼那个时候在发明加德乐。
1: 哦，
2: 运动饮料
0: 啊、哦，运动饮料，
2: 他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运动员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会流失电解质，他需要给运动员补充电解质。
0: 嗯、
2: 这个东西他没有人来跟他讲，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然后鲍尔曼还会做什么呢？在家里面搞那种小的那种实验室，去融化一些化学物质，什么橡胶啊什么的，以至于什么呢？就是鲍尔曼会出现那种轻微的中毒症状，轻微中毒，
0: 以身试毒
2: 啊，以身试毒。他说，我到后面才发现，鲍尔曼其实是在研究一种，就是说，运动鞋的。中底还是什么，就这个东西是可以来帮助跑步的时候的足部变得更加的稳定的，
0: 是
2: 就是他能够意识到市场当中需要什么东西，并且愿意去积极的来
0: 尝试，对对对
2: 啊、但是
0: 创造，
2: 所以就我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一个公司在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是产品部在这个公司里面话语权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公司一定是在一个上升通道过程当中、当如果一个公司是营销部门，
0: 是
2: 在或者说市场部门，
0: 对，
2: 占到话语权最大，那这个公司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过程当中、
0: 嗯、
2: 啊，或者说如果是人事部门在一个公司里面的话语权是最大的，
0: 就说明什么对吧，
2: 对，就说明什么，
1: 就说不行了呀，
2: 啊，就说明大家都
1: 下坡路了呀，
2: 对吧。
1: 但是你想现在就是最近几年你其实没有看到有耐克就是真的有新的一些，
2: 有他在跑步鞋方面还是有一些科技上的贡献的，
1: 但是你要知道跑步鞋这个赛道是很卷很卷现在是非常卷，就是你已经在整个市场当中被蚕食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市场占额、
2: 嗯、
1: 然后呢你现在有些时候你去耐克的店里看一看，他推的那些鞋款有些东西他还是以前什么 Vapor 那个什么，
0: 对、Vapor 就一开始呢就比如说分开气垫，后来合在一起，
1: 然后半长的
0: 全
1: 长
0: 的，然后做大一点做小一点，就是这样。
1: 你要知道当时那个 Vapor 那个什么，就是我也记不住那个名字
2: 啊
1: 就是他那个系列出来的时候是横空出世的，大家就觉得特别好，
0: 对，
1: 就是你这个全长气垫这个脚感然后怎么样对这个支撑什么对人好、
2: 嗯、
1: 我当时给我家里老人买了一双，他就说这鞋也太

0: 束缚了，就
1: 是
0: 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很好。但是现在你还在做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对不起了，就是满足不了大家。因为现在你看什么 HOKA 啊，什么昂跑啊，什么萨罗门啊，就是他们的鞋子都很讲究脚感呀。
2: 还有
0: 这边已经是
2: 你说的 Vapor 是属于气垫的一种嘛？那它像最早的是80年代做的 Air Max 嘛，就是因为它是从航空的那个当中去启发的灵感，所以把空气注入到那个气垫当中去做的 Air Max， 那肯定也是横空出世的一种。然后12年有什么 Flyknit。就是飞线鞋面的那个技术，
1: 对对对，
2: 让你的这个脚不至于被鞋面绷得非常紧，然后它的这个想要窥镜打样宽
1: 伸缩性
2: 啊，就延展性就非常好。我还记得我在大概一二年当时 Flyknit 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很眼红，我好想要一双这种鞋，因为我觉得
0: 买不到吗？
2: 不是买不到，就觉得有点贵。然后你本身有钱嘛，你也没有，因为它新出的鞋不是都很贵嘛。然后你会觉得说，这种新的科技带给我们这种爱运动的男生来说，我们会很希望拥有它，因为它有一种新的技术。你会觉得它不单单是舒适，就是只有它有，别人是没有的。
0: 它在不断创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品牌受众。就是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调性和形象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画像。
2: 对，
0: 就是我觉得哎，买你是创新，你的是最潮流最前沿。其实你喜欢运动鞋这些，就像你说的，有了为什么还要买呢？就因为我想追求潮流嘛，对吧？潮人才会在这个行列当中就不断的去更新换代。但是你慢慢你这个品牌就让人觉得老气
1: 很
0: 穷。
2: 你不能单有潮流，你新的技术也是一种潮流，
0: 是的，是的，
2: 对吧？但是你新的技术是
0: 你不能光靠颜色去改变潮流，
1: 对
0: 吧？
2: 是。然后你又光靠数据去做一个很垂泪很值的东西，你把你应该去创造的你最根本的东西给忘掉了。这也是耐克现在需要去拨乱反正的。
1: 包括耐克其实也到了一个需要寻找到下一代
0: 代言人
1: 体育明星作为代言人的时候了。
2: 耐克倒是一直在，你会发现他的明星是没有断的啊，他讲明星故事。
1: 但其实能到乔丹这个级别或者詹姆斯这个级别的，其实近几年我反正感觉
0: 体坛就没有出来这样的人，
1: 对
0: 对吧？
2: 老一代的体育明星像梅西他们也慢慢
1: 梅西是阿迪的
2: 我知道
1: 嘛，对吧？
2: 对，梅西 C 罗他们这一代也已经
1: 其实本来内马尔不错，但内马尔一直受伤
2: 对
1: 吧，一直没有就而且如果你看 NBA 的话，其实现在的话 NBA 的美国球星本土球星还质量还真不是特别的高，
0: 而且他要找的话一定就是足球篮球当中，因为你如果是小众的，比如说像那个谷爱凌啊，
2: 网球啊，
0: 对吧？这种他其实、就是、
1: 谷爱凌不是，谷爱凌是安踏的呀，
0: 对，安踏呀。
2: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运动品类
0: 对、
2: 就
0: 是他小众，
1: 你说的也
0: 对，虽然
1: 撑不起来，
0: 是的，
1: 大市场他撑不起来，
0: 是的，就他没有办法达到像以前梅西、C 罗、詹姆斯这种就是量级的运动员，
1: 对，
0: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就是我圈层文化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互联网时代，就大家对于一个项目的关注，它就没有很难有一个就是全民，虽然全民都认识啊，但是它的流量要大到覆盖每一个角角落落这样的一个巨星出现，就这时代就很难出现这样的人。
2: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总结一下耐克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大数据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过去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像品牌你需要创造力，也需要一些直觉啊，才能告诉你未来
0: 大家喜欢什么，
2: 未来可能会有什么东西，
0: 是流行的趋势潮流大概是哪个方向，就是其实你也是赌嘛，对吧？大家都是在投资，然后你赌对一条路线的话，那可能就未来你的回馈收益就比较的大。
2: 有的大公司可能做到后来确实只会优化报表，
0: 是的，
2: 会利润资产负债表
0: 对对对对
2: 报表财绩，
0: 财务统计做得好，
2: 把那些数据做好，但是他不再为不像以前那样有创造力，或者不像以前那么疯狂的时候，
0: 可能会舍不得吧？我觉得就是那么好的一个 IPO，
1: 这个事情真的。
2: 大公司
1: 就是大公司就是会有这样的毛病，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在一开始的初期创业的时候，大家都充满了
0: 热情，什么都好，
1: 对，就是你看奈特的自传当中，他对自己早期创业时候的激情都是记忆非常深刻，我觉得他对那段时间是很留恋的，
0: 那肯定
1: 很怀念的。然后到越往后，你会觉得大公司没有办法，大公司病就是会出现，公司越来越庞大，然后管理在这个中间就会占据越来越多的成分，然后对于产品的这打磨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2: 运动品类公司最终我觉得特别是鞋子最终还是科技，
0: 是
2: 就我们上次不是聊 Lululemon 讲到为什么要做鞋，因为鞋子你的科技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的壁垒就完全和别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能做出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2: 别人做不出来，
0: 是的，
2: 你如果做不出来那
1: 你附加值也高啊，
2: 对，
1: 对吧？
2: 你就是平庸的。
1: 如果你只是卷衣服的话，那说实话衣服的科技含量是低啊，但是它的设计含量高了，
2: 是好了，我们今天就大家聊到这边啊。
0: 好，
2: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3: 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2: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2: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严丹，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呀，就是学前教育。可能有人会说，怎么就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了呢？我家里也没有学龄前的小朋友啊，幼儿园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真心建议大家静下心来把这期内容听完，因为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不只是幼儿园的办学经验，更是关于人一生成长的底层逻辑，是能够启发每一个人的教育思考。最近一段时间呢，学前教育领域是涌现出了一批全新的实践和探索。这个阶段其实恰恰是整个人生当中最特殊也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那在正式分享一线实践案例之前呢，我先把这个根源讲清楚，说为什么学前教育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重视，核心就在于一个关键词，非认知能力。什么是非认知能力啊？简单来说，就是自控力、好奇心、情绪调节能力、抗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规则意识等等。这个呢，和书本知识和计算能力这些可以被量化、被机器快速学习的认知能力不同，非认知能力它是真正的属于人之为人的核心能力。放眼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你看 AI 可以快速的背诵知识点，完成运算，模仿话术，甚至可以做出标准化的创意内容。但是不管技术怎么迭代， AI 永远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情绪感知，还有发自内心的好奇，以及面对挫折时候的自我调节。它也学不会人与人之间非常细腻的那种情感连结。而这些独属于人类的能力，它最重要的培养窗口期就是在学前阶段。 那要说到学前教育的价值啊，就要提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提出的著名理论，业内呢把它称为是学前投资杠杆。赫克曼呢经历过多年的追踪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说在学前阶段投入的每一分钱，它所产生的长期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成年之后的任何一个教育阶段。幼年时期养成的性格、习惯、情绪模式、探索欲，它会像地基一样支撑起一个人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走向。哎，这个地基打得稳，后续的成长之路才会走得从容，走得扎实。如果说地基有所缺失，那么等到长大之后再去弥补，那往往是事倍功半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学前阶段它也是拼凑完整人生成长轨迹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当我们看懂了幼儿的成长规律，理解了孩子每一个行为背后的动机之后，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家里的小朋友健康成长，也能够回头审视自己的童年，读懂身边人的行为模式，甚至你能够学会和自己相处。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小孩，读懂学前教育本质上都是读懂人性，读懂成长。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些前沿的实践案例呢，多数是来自一所大家耳熟能详的学校——北京十一学校。早在几年前呢，十一学校的盟校体系就陆续开办了多所幼儿园，把这套教育理念向下延伸，深耕学前教育领域。那在今年5月24号呢，他们举办了首届学前教育论坛。那这场论坛呢，正好是对这几年幼儿园办学实践、教育探索的一次系统性的复盘和总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论坛当中的一些真实案例以及一线教师的观察，一步一步拆解这些珍贵的教育经验。那首先我们来聊一个所有家长都绕不开的问题啊，一所好的幼儿园它到底应该配备什么样的硬件设施？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设施，那当然越高端越好，跑道要用顶级的橡胶材质，对吧？户外游戏器材要选进口大品牌，教室的装修要精致华丽，配套场馆要一应俱全。那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呢，所以很多家长是不惜花重金啊，高昂的学费，只为了把孩子送进硬件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私立幼儿园。那在大家固有的认知里面，昂贵、精致、新奇的设施就等同于优质的教育。但是呢，在李希贵校长看来，这个认知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他提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问题，他说，体育馆、音乐厅、游乐设施这些东西在校外都可以找到，商场、公园还有专业的场馆里面，你都能够找到比学校更加豪华、更加有趣的设备。那么学校的设备和社会上普通的那些娱乐设施，它核心的区别在哪里？答案只有三个字，教育性。学校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一件游乐器材都不能只承担娱乐或者使用的功能，它必须要承载教育的意义，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是十一学校体系下所有幼儿园在规划硬件的时候坚持的第一原则。那我们用最常见最普通的滑梯来举例啊，几乎每一个公园每一个小区啊都有滑梯，对吧？公园的滑梯核心要求只有两点，第一好玩，第二你得安全，对吧？只要能够让孩子玩得开心，同时呢规避磕碰摔倒的风险，那就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幼儿园的滑梯不一样，哎，你可能会觉得很意外啊，孩子们会在这里度过整整3年的时光，如果这个滑梯单纯是用来滑行玩乐，那用不了多久孩子们就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单纯的滑行很难对孩子的成长能力起到推动的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考呢，北京市海淀区上庄学校附属幼儿园做了一个非常大胆又巧妙的设计，他们对园内大班孩子使用的滑梯进行了改造，拆掉了滑梯原本的旋转的部分。那拆除之后呢，原本被遮挡的 1.5 米高平台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工作人员在平台的下方铺满了加厚的缓冲垫，又在平台两侧加装了两把稳固的梯子。那在正式的投入使用之前呢，全员的老师反复做了数十次安全测试，确认了这个高度对于大班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从上面跳下来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客观环境绝对的安全。那完成了改造之后呢，这个滑梯就变成了阶梯式的跳跃场地，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胆量和能力自主选择不同高度的阶梯来尝试跳跃。那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呀，就是好好的游乐设施为什么一定要特意改成带有挑战的样子？ 这就要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不良结构。我要解释一下啊，不良结构不是劣质结构，更不是不安全不合理的结构，它是教育学当中非常专业的一个概念啊，指的是带有缺口、设置挑战、留有空白的空间和设施。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再把一切都安排得满满当当、顺顺利利的，而是主动给孩子留下需要探索、需要克服、需要自主选择的空间。那公园的滑梯是完美结构，路线固定的，难度也是统一的，全程非常的顺畅，孩子们呢只需要被动的享受玩乐的过程就可以了。而改造过后的滑梯，那就是典型的不良结构，它制造了小小的挑战，让孩子不再是被动的玩耍，而是要主动的去面对困难，面对选择，战胜困难。设计这类设施的核心目的就是把成长和学习的可能性融入到日常的玩耍当中，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锻炼自己的勇气、判断力和自我认知能力。那在这所幼儿园里呢，班主任李阳老师全程记录了一名叫做丁丁的小朋友，他挑战阶梯滑梯的全过程。这个案例呢，在论坛上面是多次被分享，听完之后可以让我们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全新的认知。丁丁小朋友呢，最开始站在阶梯之前是迟迟不敢往下跳，眼神里面全都是胆怯。从第一次试探到最终从容地完成最高高度的跳跃，他前前后后一共尝试了13次。那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惯性思维，挑战一件事情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一路向前的，对吧？一次比一次更加大胆，一次比一次更加进步，稳步地朝着目标前进。但是丁丁小朋友的整个过程完全打破了这个想象，他的成长轨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走三步啊，退两步。一开始呢，丁丁从最低的台阶慢慢的尝试，顺利完成之后呢，鼓起勇气向更高的台阶迈进，连续几次都在进步。但是当他成功的挑战到了第七个台阶的时候，当场的老师和小朋友都觉得他下一次肯定会顺势的冲击第八阶，对吧？离成功越来越近。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丁丁停下了脚步，转身退回到了第五阶，反复的在第五阶练习停留，就是不肯再往上走。很多家长都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他不是跳台阶，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情境当中。那第一反应，家长都会变得很焦虑啊，说，孩子怎么越练越退步了？是不是胆子变小了？是不是遇到挫折就想放弃了？但是呢，结合李希贵校长的教育理念来看，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而是一条波浪起伏的曲线，前进、停滞、后退、再前进，这种反复波动才是成长最真实的样子。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孩子前一天学会了遵守规则，第二天他又调皮捣蛋了，刚改掉一个小毛病，过几天又固态复萌，这是无数家长和老师最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要明白，反复和倒退并不是真的退步，而是成长正在发生的明确信号。丁丁小朋友往后退，并不是说他失去了勇气，也不是说能力下降了，他站在第五阶的位置是在和自己对话，进行一个自我确认。我现在的状态好不好？我能不能继续挑战更高的高度？我的内心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这种内心的梳理和自我审视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可能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成年人可以帮孩子打造绝对安全的客观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替孩子建立内心的安全感。教育专家沈祖云老师对这一段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解读，他说环境经过专业测试只能够代表客观安全，但是客观安全和孩子内心的心理安全之间隔着一道必须由孩子自己来跨越的门槛，这道门槛就是反复的试探、主动的后退、然后再次出发的整个过程。孩子一次一次停下脚步，退回舒适区，再重新鼓起勇气向前，这本质上就是一点一点的在确认安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一点一点筑牢内心的底气。当他从心底认定啊，这里是安全的，我可以做到，那么真正的成长才算落地。这个摸索安全边界、建立心理安全感的过程，恰恰是学前阶段最珍贵的成长体验。除了改造滑梯之外呢，十一学校体系下的多所幼儿园呢，也都围绕着设施要有教育性、打造不良结构这个经典的设计，每一处细节都

又暗藏着教育的巧思。啊，比方说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的体育场，哎，他们特意没有修建传统的观众看台。你看啊，常规的操场啊、运动场啊，都会配套高高的看台，方便老师啊、家长啊、同伴啊啊围观喝彩。但是这所学校去掉了看台，那初衷又是什么呢？就是想告诉孩子们，人生不会永远有掌声、有观众，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无人关注、无人喝彩的状态下，独自奔跑、独自坚持。拆掉看台就是为了刻意创造这样的环境，从小培养孩子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学会为自己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赞赏和目光。那还有一些室内空间，学校没有固定它的功能名称，只是简单的称作白盒子、黑盒子，它没有被定义成教室或者舞台或者化妆间、游戏室当中的某一种功能，是完全开放的。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表演话剧，也可以在这里做手工游戏，或者在这里开展小组讨论等等，也可以单纯的用来休息和玩耍。不被单一功能束缚的空间，就像前面提到的不良结构一样，留出了无限的空白，让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欲自由生长，让每一个空间都能够适配多样化的学习和成长需求。啊，这个就是我们总结的第一个核心的教育洞察。校园里的所有硬件设施、空间环境，首要的标准不是奢华，不是新奇，而是具备教育性，主动为孩子创造成长的可能性。这个理念啊，可能你们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挑选幼儿园的方法。其实这个理念不仅仅适用于幼儿园，放到小学、中学乃至成人的学习生活当中同样成立。环境塑造人，用心设计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位无声的老师。好，聊完了这个外在的环境和设施之后呢，我们再来深入到孩子本身啊，探讨第二个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成长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啊，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脑子里面的画面应该都很美好啊，孩子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学会分享，懂得谦让，主动帮助他人。那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成长就等同于解决问题。面对道路学会奔跑，那就是答案嘛，对吧？面对争抢学会谦让就是答案，是吧？面对陌生呢，学会交流就是答案。长久以来我们都觉得说，成长一定是以答案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让人欣喜的改变。但是呢，结合很多一线老师多年的观察和总结，他们会发现啊，说这个认知其实并不完整。啊，沈祖云老师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颠覆了很多人的固有想法，就是很多时候成长并不是以答案的模样出现的，而是以问题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这句话怎么理解啊？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两类孩子的第一次。一个呢是孩子的第一次走路，你看全家人肯定都是欢呼鼓掌，哎呀，非常兴奋，甚至要庆祝一下。还有呢是孩子第一次清晰输出完整的句子，身边的人满心欢喜。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或者是想象一下，这些正向的第一次，我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定义为成长、成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第一次啊，第一次和同伴争抢玩具，第一次动手打人，第一次闹脾气躲在角落里面不肯跟人交流。面对这些行为，成年人的第一反应会立刻转变，下意识的判定，哎，这孩子有点问题啊，遇到挑战了要立刻进行纠正，严加管教。但是如果你拨开表象看本质，你会发现两类行为它的本质上是同源的。你看，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它是身体本能、表达能力的一次萌芽，对吧？争抢、退缩、发脾气、动手，它同样也是孩子某一种心理能力、社交能力、情绪表达能力的一次破土。而二者唯一的区别，仅仅是后者打破了成年人既定的秩序感，违背了我们心中乖孩子的标准，所以他们被贴上了问题行为的标签。沈祖云老师说过一段让人醍醐灌顶的话，他说，从幼儿阶段到学龄期再到青春期，人生当中每一次重要的成长飞跃，几乎都是披着问题的外衣到来的。幼儿的时候爱告状，胆小退缩，肢体冲突，对吧？上小学之后顶嘴说谎，做事拖拉，进入青春期之后叛逆冲动，特立独行。如果把这些行为罗列出来，真的看起来是一长串需要整改的问题清单。但是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你站在孩子终身成长的视角去看待，你会发现这张清单其实是一张完整的成长清单。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老师带来的真实故事啊，每一个案例都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问题行为背后的成长真相。
第一个故事呢，是来自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幼儿园的张一鸣老师。主角呢是中班转来的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叫洋洋啊。洋洋刚入园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只要有同伴不小心碰到他，

身体发抖，这三件事情指向同一个核心，这个孩子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动手反击并不是说洋洋这个小朋友本身很调皮爱欺负人，而是他在感受外界触碰的时候内心产生恐惧。这是一个内心不安的孩子用自己当下仅会的最笨拙的方式去表达恐惧保护自己，这是他学习情绪表达自我保护能力的第一步，但是方式并不恰当，但是能力的萌芽已经出现了。那看懂这一点呢，老师的教育方向就有一个改变，不再是单纯的制止打人这个行为，而是走到小朋友的身边安抚他的情绪，慢慢的引导他。就是当别人碰到你，当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用嘴巴说出来啊，请不要碰我，而不是动手。老师帮他搭建起情绪表达的脚手架，陪着他一点点的练习，然后当孩子内心的安全感慢慢建立的时候，就学会了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攻击性行为自然而然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来自海淀未来学校幼儿园的李玉涵老师，主角呢是小朋友小外。小外呢是大家眼中天赋非常不错的小孩，记忆力非常出众，语言表达能力呢也是远超同龄人，头脑也很灵活。但是他有一个让老师和同伴都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他的情绪非常容易失控啊，动不动就大哭大叫啊。每当有小朋友要靠近他跟他玩的时候，常常会被他激烈的情绪反应吓退。一开始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小外可能有点任性啊，脾气比较差，但是李老师细致梳理了所有他的情绪爆发的场景，哎，李老师找到一个规律，他所有的大哭大叫几乎都发生在内心感到焦虑、感到慌张、比较着急的瞬间。哎，比方说啊，自己正在玩的积木被同伴拿走了啊，对方转身要离开的时候，还有比方说午睡结束了，别的小朋友都已经整理好衣物，他觉得自己落后的时候，心里慌乱了。还有比方说集体队伍马上要出发了，自己的书包突然找不到了。在这些紧急慌乱的时刻，小外体内的负面情绪快速升温，瞬间爆发。你说他不懂道理吗？他懂。他不会解决问题呢？他会。因为平常他可以清晰地表达想法，会主动道歉，跟同伴友好相处。但是当情绪快速涌上来的时候，他原本具备的那些思考能力啊、沟通能力啊，暂时会被情绪压制，没有办法正常调用。那很简单，从本质上来说，小白不是坏脾气，而是情绪调节的能力正在萌芽。一个孩子从完全不会管控情绪，到慢慢学会平复心情、冷静处理问题，这个中间必然会经历一段情绪失控的阶段。大哭大叫就是他调节能力还不成熟的时候最直接的外在表现。读懂了成长背后的逻辑，老师就不会一味的指责说，哎，你真不懂事儿，而是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一起梳理一下情绪。着急的时候你可以先深呼吸，可以告诉老师帮忙，可以慢慢寻找东西，一点一点的教他疏导情绪的方法，陪伴这个能力慢慢的走向成熟。你看，两个案例都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孩子身上那些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行为，绝大多数是一项新能力破土而出的信号。而其实作为成年人，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只盯着外在的行为本身，急于纠正，急于批评，急于约束，却忽略了行为背后孩子正在经历的成长蜕变。面对这种情况，正确的教育方式不是粗暴的去管住行为，而是把问题当作解读孩子的线索，为孩子搭建成长的脚手架，顺势引导。像这样的案例呢，其实还有很多，每一位一线老师都是在试着放下成年人的固有偏见，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用成长的眼光去看待孩子所有看似反常的行为。那说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对于学前教育啊，对于孩子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直线奔跑，而是一场边走边停边回头边前行的漫长旅程。那些看起来当下很棘手的小问题，那些反反复复的小毛病，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心智成熟，能力提升，大部分都会自然而然的化解。而我们每个人的进步，其实也是在前进、停滞、后退、再出发当中慢慢完成的。我们遇到的困境和茫然，很多时候也是自我能力升级的一个前奏。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其实要说到在大 A 的市场当中吧，进到市场之后，或者说进到市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方说啊，你对市场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跟那些炒股的小伙伴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的东西啊，你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聊的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性的话语，比方说什么量啊、价呀、线呀、指标啊等等，这是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语言上、沟通上就有一个门槛。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投资工具，我们说的那些量、价、线、指标等等。那我们要说啊，在搞市场分析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技术面呀、基本面呀、财务方面的呀等等等等。那技术面呢，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常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也有很多。那么应该如何来用这些基本工具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6: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在前面一个模块当中呢，我们讲了3个问题。第一模块叫尊重尝试，讲了为什么要投资股票。第二个就是对各类的投资品来进行比较。第三个就是跟着市场冲浪。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第二大模块，主要讲怎么用好投资工具。我们的标题叫善用工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技术指标。我们知道搞市场分析啊，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东西、技术面的东西、财务方面的东西。技术面是投资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很多很多。怎么来把握这些基本工具，来把握一些技术面？首先看股市，最主要的看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天天股市跌宕起伏，个股的价格波动、指数的波动、资金的波动，在各类技术指标当中，就看量是最重要的。股市上有一句名言叫股市中什么东西都可以骗人，唯有成交量骗不了人。股票是靠钱堆起来的，那么这个量，成交量，我们既可以看沪深股市当日成交总和的量，像2018年的时候啊，市场比较低迷，这个成交量沪深市场加起来也就只有这3-4千亿。到了2019年，一波多头行情起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看到了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量说明什么东西？量说明钱，就是你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堆在这里，它意味着什么？有10000亿卖出的盘，当然也有10000亿接受的这个盘，因为你有买入和卖出配对成。

0: 交了以后才能称，这个量才是真实的。所以说看量很重要，看这个市场是多头行情还是空头行情，就要看成交量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看成交量比看指数来的更为重要，这是第一个方面。看技术指标当中，我们除了关注指数以外，更重要的看量。那么这个量既包括沪深市场日成交量，也包括单个市场的成交量，就是上海的成交量、深圳的成交量，也包括个股的成交量，个股上放量，大盘没有放量，个股放量，这都是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第二个用的最普遍的一个指标，以看量，我们以2019年行情为准，2019年春节它是一个分界线，春节以前沪深市场每天的成交量只有3500亿到4000亿，到了春节过后，我们知道那个春节之后产生了一个225行情，就是2月25号的时候突然间一天成交了超过了10000亿。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

0: 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3: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那么开线除了每天的开线以外，它还有什么一周的开线，道理一样的，一周的开盘价收盘价，一周的最高价最低价。周开线跟日开线比的话，周开线波动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还有月开线，以一个月这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开盘价来比的话，它这个波动区间就是要更大。那么每天的走势实际上就凝缩在这一根根开线当中。现在衡量市场的，大家看市场的大趋势啊，大家比较喜欢用那个年开线来进行衡量。像2018年这个年开线就很难看，开盘指数是多少？开盘指数3314点吧，收盘指数只有2400多点。这一根开线就是一个实体，这个就很难看了，一根很长的一个长阴线。然后最高指数也只到3500多点，最低指数差不多就是跟收盘价位置差不多。那么基本上是个光脚的长阴线，上面的上影线很短，这个就表明很明显，就是2018年是一个弱势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头跌到年底的市场。像这种年开线在中国股市从1990年12月19号上交所开始，100点指数走到现在，因为由于上交所成立是1990年年底，我们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把一根一根年开线来罗列起来看的话，像这种年头跌到年底的这个走势啊，很少，可以说也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吧。这就是蜡烛线，蜡烛线很重要。我们每天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就看市场做头，市场做底，是不是形成一个头部，就看这个开线。就像比如说到2019年3月份的时候，上证指数春节以后拉出一波行情，最高到过3129点，然后开始调整，摇摇晃晃调整。那么就看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攻势能不能上攻，能够突破3129点。如果突破的话，往下市场调整形成一个M 头，就是如果说跌破它的颈线的位置，那么这个市场就要出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判断整个大盘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W 底或者形成一个 M 头，就看这个蜡烛线的构成。那么在日开线、周开线、月开线和年开线当中，年开线它是预示着整个的大趋势，日开线是一个短线行情必不可少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这一个蜡烛线的怎么用法，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很用的最多的，比如说 KDJ 这个指标，它叫随机指标，还有一个 MACD， 它是一个移动平均线的一个指标，这个 RSI 那么它表明是一种

0: 市场人气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实际上你说计算挺复杂，它有一套统计学的原理，它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走势，根据成交量，根据每天的走势来计算出个股的这些指标。但是对投资者运用这些工具来看就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你只要那个看某一个个股或者看指数，你就看 K 线图的走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脑显示系统，你看 K 线图走势的话，上面就是一个 K 线图走势，在底下的一段它这个指标你可以一个一个翻的， MACD 指标、 RS 指标、 KDJ 指标，你一个一个翻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基本用法是傻瓜型的，也比较简单。它显示，告诉你显示市场超卖还是市场超买，现在是底部是可以进去还是不可以进去。如果说 MACD 这个指标躺在底下的话，大概率可以这样讲，80%的概率来讲，你买进去了以后不会输到哪里。这是一个。 KDJ 指标也是这样看的，你就不要看那个上面的 K 线的走势， K 线走势它仅仅是告诉你它这个走势的一个记录，下面的各类指标基本的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电脑都跟你计算好了，你就看它是不是躺底。比如说你同样几项指标都躺底的话，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人来说，这种股票你买进然后你离开市场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看，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概率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我们还是倾向于运用，运用很简单，傻瓜化的。如果说解释每一项指标，因为这个指标是建立在数理统计的这个基础上的，然后要说公式啊，这个不是一个语言所能说得清楚的，这个就比较啰嗦。所以就是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吧，叫大道至简。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只要知道怎么运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你看这些指标的时候，你要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也不要看单一的指标。当然每一个投资者在看指标的过程当中会形成自己的习惯，如果说这个习惯对你来说是比较行之有效的，你就按你的习惯走下去，应该说大概率是不会错的。最后就是我们讲一系列的指标的时候，提醒投资人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短线操作的指标，无论是 MACD、RSI 和 KDJ 这一系列指标，以及我们判断 K 线的各种走势，强调这是看短线行情的。所谓短线行情，就是今天看明天的走势，明天看一个星期的走势，不会看太久的。这些指标还有什么？每一项指标它都有一定的数理统计的这个意义，你操作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灵活应用，切记不能生搬硬套。什么道理？因为由于这些指标已经成为大众思维的一个定式，大家看到哦，这里发出一个买入信号，那里发出一个卖出信号，那么在市场操作过程当中，指标它是用什么做出来的？说到底它是用钱做出来的。在市场上的主力，在特别是在有一些个股的运作过程当中，主力要入货，主力要出货，它往往可以是什么？用钱，按照统计学上的意义，就是用钱来满足你吸引投资人。比如说主力要出货了，他要吸引投资人进货，他会进行一些操作之后，让这个指标符合这个要求，发出买入的信号让你接进去。像这种我们称为叫什么？叫技术指标当中的骗线。这个在过往的各种庄家的操作过程当中，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投资人要看技术指标的时候，强调这是短线指标，第二个就是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第三防止骗线，这样呢在操作过程当中才会比较游刃有余。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其实，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来自信息面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所谓的大神很多，到处充斥啊，说自己赚钱了，要跟大家分享，而且有的甚至还说要保你赚钱等等等等。这种套路其实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那么在答疑里面，怎样不被股神股骗玩弄，如何跟着股市去冲浪，来战胜人性的弱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的课程。
8: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两次课程当中，给大家讲了股票的本源，就股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是你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这家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投入。那么也讲了股票的脾性，就是与各类投资品来进行比较，做股票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弱点。今天跟大家讲跟着股市去冲浪。股市它是由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8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股市的波动来看，它也是潮起潮落，100点起步冲到1000多点，然后出现回落，落到300多点，然后再拉一波冲到2000

0: 多点，然后再回到一千多点，最高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两个封顶，一个是6000多点，一个是2015年的5000多点。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万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人在高点的时候都不知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每天的成交量都超过10000亿，这样的一种走势，实际上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都会觉得迷茫。为什么？因为人只要面对市场，人性都有弱点，人都是由肉身组成的，有正常思维的人他必然会产生两种对市场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下跌的时候看来一个一个阻力位被一次一次跌破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是机构的操盘手也无论是个人大户散户，面对这个跌势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跌下去以后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你每天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跌掉10%，10000没了，然后你10000块钱，你老想着10000块钱可以买一台冰箱，买一台洗衣机。那么你这个10万块，有100万的人，他跌10%，10万，他马上就联想这个10万是什么概念？小孩2年的学费跌没了。你操盘1000万的，操盘1亿的，10%一把行情，几天一过，1000万没了，就一套房子没了。对个人大户来说，他手拿着几千万的资金来说，就天天就是今天一辆奔驰车开走了，明天一个反弹开回来一辆奥迪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个市场，就人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贪婪，机构也是如此。除非机构它设定了以量化交易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买卖，它没有任何情绪的，只讲纪律的这个买卖，只要人在下单，这个无法避免。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是什么？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七七八八面临许许多多的来自于信息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股神很多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股神。我们每一个投资人，你也经常会接到电话啊，我也经常接到了，然后打个电话给你，很甜的声音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证券公司的，然后给你推荐两个黑马啊，不要钱的，赚钱了大家分享，保你赚钱，我们可以有什么服务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的，就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这个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包括那个市场也充斥着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包你什么股市操盘的秘籍 啊，然后告诉你这个软件啊，你只要花1998元啊，你并享有3年的这个服务，保你稳赚不赔。实际上问一个最具有常识的问题，就是既然你这个软件那么容易赚钱，你应该把这个软件的技术保密，而不应该来赚1998元。这个软件你自己用，这个满世界的钱不就是全是你赚的吗？啊，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在跟着股市冲浪的过程当中，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己的盈利模式，只有这样在股市的冲浪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心理上是一个考验。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周边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10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10个股票有5个是涨的，有5个是跌的，然后5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涨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涨，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保赢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准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7: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7: 学好

0: 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引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北京时间14: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1: 大家好，
1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书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些数据，对吧？那么可能作为日常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其实这些数据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每个月的 CPI 啊，每个月的 PPI 啊，还有呢这个 M1 M2 啊等等等等，还有今年的 GDP 的增长速度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很多人哎听到这些数据忽然觉得哎挺耳熟能详的，经常能听到哈。那今儿我们不妨一起来聊聊这些经济数据好不好？好，我们先来聊一下大家最关注的或者和我们的经济最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有哪些，我们一个个来做罗列好不好？
11: 好呀，我们首先说最常见的常见的啊，就平时老说一个词语叫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们说的 GDP。
10: GDP 嘛，
11: 对
10: 吧，
11: 就是我们说的 GDP。 这个 GDP 这个指标呀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它到现在被发明出来历史可能也就是100年的历史，是比较短的。但是这个指标很有意思，就是我先说说这个指标它的统计口径是什么样子。
10: 好
11: 啊，我们讲先说一个概念叫 GDP， 叫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它怎么统计呢？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它是个国界概念或者属地主原则，比如说只要在中国境内，你甭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火星人，你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都归入中国的 GDP 口径。它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
10: 就是它以地理位置为、那个、
11: 对对对，就我们叫属地主义原则。
10: 对，
11: 实际上跟它很对那个概念叫什么呢？大家也听过叫国民生产总值
10: 啊。对，
11: 我们尤其年龄稍微大点的听众朋友啊，
10: 对啊，
11: 肯定听的更多的是
10: 国民
11: 生产总值。
10: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词语啊，它往往跟当年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那个统计指标更匹配。那么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说一下，我们讲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
10: 有地域为界限的，
11: 属地主义原则，对吧？然后呢，国民生产总值呢是一个属人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国人，
10: 就你的国籍是中国，
11: 你只要是中国人，
10: 我都要给你算。
11: 你甭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
10: 是
11: 在南极洲，还在火星，你创出来社会财富，那
10: 都
11: 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10: 哦，
11: 叫属人主义原则。
10: 嗯，
11: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大概可能97年左右那一片吧。我看过一部电视剧，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看过，叫《北京人在纽约》。
10: 啊，看过。
11: 对，这个电视剧好像姜文导演的是吧？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呢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看，北京讲了一个北京人在纽约打拼奋斗，是不是啊？这么一个历史嘛。那么北京人在纽约，大家想想看，他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是不是应该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10: 对，就我们如果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算的话，它应该归进去。
11: 对，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10: 对，
11: 应该归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10: 是，
11: 你是在美国打工的吗？
10: 这不是重复计算了吗？
11: 哎，这不大概，因为你两个口径
10: 啊。
11: 但是两个口径，就比如说这时候如果中美两国都采用同样的，比如说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就不会重复。
10: 嗯，
11: 都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重复。
10: 所以它的一个计算口径要统一。
11: 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说的 GDP 口径了。
10: 嗯，
11: 就是我说第一点，就它是属地主义原则。第二个我想说明的就是 GDP 很奇怪的是，就是说它统计这个社会财富指标的时候，它是以交易和货币计量的。
10: 嗯，
11: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交易，你没有货币计量，对不起，不计入这个指标。
10: 也就是我这个钱没有做流通的话，只是囤在那边，其实是不计入这个指标。
11: 不就是指标了？我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生活中常见一个例子啊，农民他种粮食，
10: 嗯，
11: 种出来粮食出来了，我们平时朴素的感觉，粮食肯定是社会财富嘛。
10: 对，
11: 农民种粮食自己吃是不计入 GDP 的。
10: 他要拿到
11: 市场上
10: 来交易，
11: 去交易，去卖，那么有货币度量，有交易行为，就是市场行为才计入 GDP。我，你像我平时是个老师，是不是？
10: 嗯，
11: 我如果去外面去培训讲一天课，挣了点碎银子，那这个行为是提供服务和劳务，是不是？那计入 GDP。我回去给我孩子讲，不计入 GDP
10: 啊。
11: 所以我说讲 GDP 啊，到今天为止确实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通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要看到，就是 GDP 这个指标本身来说，它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的这个经济增长水平的，它不是个万能性指标。就我们讲任何统计学指标，经济统计指标都有自己的不足，都有自己的缺点，需要靠其他指标来弥补的。有时候说可能有朋友就聊啊，说这个 GDP 我老听说，是不是它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稍许有趣点的例子吧。好吧，比如说假设我单身啊，我实际上结婚了。假设我单身，我平时工作很忙，对吧？那我可以请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保姆，给我烧烧饭啊，洗洗衣服，可以吧？我一个月给他5000块钱的工资。好，那看这是不是一个交易行为？
10: 是，
11: 他提供服务，洗衣服、做饭，我付出这个金钱的报酬，没有问题吧？合法合规，
10: 这个就流通起来了，
11: 流通起来了。你看，
10: 要计入
11: 这个
10: 国内生产总值了，
11: 计入 GDP 了吧？
10: 对，
11: 对不对？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看，我得到了服务。年轻貌美的小保姆得到了收入，国家获得的税收，是不是？达共赢嘛。那么好，但是你想看，我单身，小保姆年轻貌美也单身啊。我疯狂追求人家，人家最后愿意嫁给我了，对吧？那最后怎么样？我们结为
10: 夫妻
11: 了。好，我们非常恩爱啊，很幸福。但大家注意了，我们因为很幸福了，我每个月给我老婆花的钱可不止5000。他每个月实际上为家庭付出可不只是洗衣做饭吧，付出很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幸福的在一起了，该国在统计指标下每个月少了5000块钱的 GDP。
10: 对，你这时候给你太太的钱作为你们小家庭内部的一个流转，它不作为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流转。
11: 它不是市场交易了。
10: 对，
11: 你就会发现，哎，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我们结婚了，所以 GDP 少了5000每个月。你看这个逻辑上讲，是不是发现跟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发生冲突了？
10: 给我感觉就是外循环变成内循环了。
11: 对，就是因为这是这个统计指标本身的问题。实际上，包括我有时候开玩笑了，
10: 但其实你钱还是花了呀。
11: 是呀，但是在国家统计指标上你看不出来了。
10: 对，
11: 这是因为它统计指标的问题，就是这个原理设计的问题。有时候我说多一句话啊，题外话，就是我们以前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男性啊，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一些男性，对吧？他有时候看家里有全职太太啊，他说你看我挣钱养你，经常听过这种词吧？如何如何如何，对女性不是很尊重。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为什么有这种不尊重的情况出现？我想说的是，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有大男子主义啊，或者说是男女的沟通的这个不够，
10: 他只看到了他的
11: 付出，
10: 因为看到了金钱，
11: 对，没有看到女性在家庭的付出，
10: 那是无形的。
11: 对，这是因为这样子，就说男性他这个付出在外面工作，你是显化的，说白了，
10: 对，他是有钱衡量的，
11: 你有个标准吧，有钱衡量嘛，
10: 对对对对对，
11: 你是计入 GDP 的嘛。但是女性在家庭做的劳务啊，比如说带孩子、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实际上付出非常的大啊、但是他不计入 GDP。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这种付出，如果你把女性哪怕全职妈妈全职太太的这种付出，如果把它显化为一种货币度量，不会比你男性在外面挣钱这个舒服。
10: 是
11: 同样付出很大的艰辛。
10: 其实他更多的还有这个心力上的劳累，因为你工作的话就是是一是一二是二嘛，
11: 对
10: 吧？
11: 对对
10: 对，你情感上的这样一些付出相对会少一点。但女性在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责任心啊，比如说尽孝啊，照顾孩子啊，这个还有很多情感上的一个付出。
11: 对,
10: 对,
11: 对, 对, 对
10: 吧，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11: 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有的小孩说宁可上班
10: 也不要全职在家，我也听到了很多
11: 这
10: 个
11: 话，对吧？但是这种观点啊，
10: 对对对，
11: 当然这个我们扯远了，我们当时主要跟大家讲
10: 我们还是说经济数据。
11: 所以我们讲你看，我说 GDP 有时候它有时候你看起来这个指标就有不足嘛，
10: 对，
11: 第二
10: 它会有一些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因素，它会漏掉，
11: 这是一个它的统计口径的原因。
10: 嗯，
11: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为什么不要迷信 GDP， 就是我们要尊重 GDP， 但是不要迷信 GDP。
10: 嗯，
11: 什么叫不要迷信 GDP？ 从本质上讲只是谈经济增长，只是谈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蛋糕怎么做大，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是牺牲环境把蛋糕做大了，还是说我们靠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把蛋糕做大了，哎，这个在 GDP 上看不出来。
1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发展速度，还有一个是发展质量。
11: 发展质量，对
10: 啊，
11: 我们以前啊，好多以前，对吧，我们曾经靠一些比如说什么围湖造田啊，对吧，当时可能说哎觉得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可能气候受到影响了，
10: 对，
11: 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对吧。哎，我们讲今天我们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吧。那从这上讲我们要的 GDP 应该什么是绿色 GDP， 就是不只要关注这个 GDP 的增长速度，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还要关注它的增长质量和增长逻辑。另外 GDP 本身它只谈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就说来了就是我们讲的，他只谈把蛋糕如何做大，但是他没有去谈把蛋糕如何切好的问题。经济增长，社会总财富增加，但是这个社会总财富增加之后，这个财富有没有让全民所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有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获得了福利，
10: 就是哪些人享受到了 GDP 增长带来的红利。
11: 对，
10: 嗯，
11: 对吧，我们讲应该，所以我们现在有个词在金融上经常讲叫普惠金融。
10: 对
11: 吧，就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成果，你不能让 一少部分人享受了，对吧，赚了个盆满钵满，大多数人怎么样两手一摊啥都没得到好处，那不行。所以我们叫普惠金融，哎，这个才符合我们发展的这个宗旨。
10: 对，
11: 我们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切好。GDP 的本身这个指标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就是我说尊重 GDP 是尊重经济规律， GDP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对吧，和市场信心。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迷信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它不是万能的。
10: 好，那这个 GDP 呢，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如说这个我们国家今年的 GDP 增长是达到多少，然后包括每一个省市它的一个 GDP 增长是多少，都会有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作为股民会特别特别关注的啊，比如说每个月披露的 CPI PPI， 我们来说说这两个吧。
11: 可以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还跟 GDP 有关系。我到时候一起说。
10: 好
11: 啊，我们先说说那个 PPI CPI， 我先说个大致说 CPI 指标。
10: CPI
11: 呢叫

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对，是消费类
0: 啊，对，是消费类的。当然也有叫家庭消这个消费指数，
1: 嗯，
0: 就是翻译过来称呼有很多嘛，叫 CPI。
1: 嗯，
0: 我们严格上讲，应该最准确说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嗯，
0: 它主要统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通俗点，就是老百姓你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上涨程度。
1: 嗯，
0: 这个生活用品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叫生活资料，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猪肉、牛肉、羊肉，
1: 嗯，
0: 啊，蔬菜，
1: 嗯，
0: 是吧？服装，啊，耳机、电脑，
1: 就是衣食住行嘛。
0: 行，对，
1: 我记得原来有一阵子这个住也是在这个当中的，
0: 对，也在这个、
1: 后来把这个是
0: 剔除出去了
1: ，对吧？
0: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PI 指标。
1: 嗯，
0: 这个指标我先说明，它主要是衡量什么呢？衡量通货膨胀的。
1: 嗯，对，衡量你手里的钱
0: 贬不贬值。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衡量物价上涨的
1: 啊、
0: 嗯。那么这个指标呢，最早的时候它就是衡量通货膨胀。
1: 嗯。
0: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指标也跟经济呈现出某种高度关联性。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经济发展是不是看 GDP，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或者很多政府或者监管部门，他也会看 CPI 指标。 CPI 指标这个指标如果过低，说明该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剧。
1: 嗯。
0: 如果这个指标过高，说明该国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在加剧。你像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国家的话，就经济高速发展嘛，对吧？又是人口大国，这个 CPI 指标在三左右，
1: 嗯，
0: 是合理的、嗯。实际上，你像我们国家，你像大家知道，就是对于这个货币政策啊进行调控的部门，主要是像我们国家中国人民银行，就我们的央行、嗯。我们央行现在实行的是这个目标区间制。什么叫目标区间啊？就是说啥呢？就像我央行，我设定一个这个 CPI 指标的一个口径。啊，把它范围放在什么？比如说3%到6%之间，就是我央行认为这个 CPI 指标在3到6%之间波动，很正常，
1: 是合理区间，
0: 合理的，那我就不要管它、
1: 嗯，
0: 对吧？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了。嗯、但如果你 CPI 指标说每年涨了6%以上了，
1: 嗯，
0: 啊 ，CPI 六就是指6%，就每年物价上涨到6%以上了，那老百姓可能受不了了，可能通货膨胀了，那我要采取一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上调利率啊，上调法定存准备金率啊，上调再贴现率啊，
1: 就收一下银根嘛，
0: 哎，收一下银根嘛，是吧？
1: 嗯、
0: 把钱回笼一下，
1: 对。
0: 那么把经济降降温，
1: 就觉得市场上钱太多了，
0: 哎，对对对，
1: 我给你收掉
0: 一
1: 点，
0: 收掉
1: 一
0: 点、
1: 嗯，
0: 那这样子，对吧？但如果你比如说你的经济说 CPI 指标今年是2，
1: 嗯，
0: 甚至是负数，
1: 嗯，
0: 对吧？那就明显低于3了这个指标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你用扩张性的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刺激一下经济？
1: 嗯，
0: 我往市场里投放点这个开闸放水，
1: 嗯，
0: 是不是？当然
1: 多放点钱，
0: 多放点钱，我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
1: 嗯，
0: 贷款利率是吧，基准利率往下降，公开市场上我央行做逆回购，像这几年我们做逆回购做了很多，
1: 对，
0: 是不是开闸放水嘛，
1: 对
0: 啊。当然了，我补一点啊，我们现在的央行这个宏观调控能力很强，
1: 对，
0: 就它这个开闸放水，它不叫，不是大水漫灌，
1: 它有好多的工具，
0: 对、
1: 嗯、
0: 它是就是我们叫什么，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水漫金山，是精准滴灌，
1: 嗯，
0: 有保有收，就是哪些行业我要开闸放水，哪些行业我不开闸放水。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央行在2012年，就大概十几年前、
1: 嗯，
0: 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不断的创新，
1: 对
0: 啊，什么中期借贷便利啊，一大堆产品，它通过这个东西成为一个调，就是这个 CPI 指标成为一个调节宏观经济
1: 一种手段，
0: 一种手段。我根据它这个 CPI 指标的高低。
1: 我记得啊，我刚工作那几年，每一年我们听到什么降准降息啊，
0: 嗯、
1: 它都是一个普降的。
0: 嗯，
1: 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了定向降准，
0: 对，
1: 定向降息，
0: 它是这样子，
1: 对吧？
0: 它定向指向什么？定向某个行业，
1: 对，
0: 或者我定向什么某些银行，
1: 嗯，
0: 它是有特点的。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你像我们国家的银行系统啊，不同的银行，它的实际上服务对象不一样，
1: 对。
0: 它市场定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邮政邮储，
1: 嗯，
0: 啊，邮政邮储，啊，还有像这个农商行。就是在有些地方叫农信社，
1: 嗯，
0: 它主要服务三农啊，
1: 嗯，
0: 对吧？那你像央行，如果说我就今年就对啊，这个农商行、农信社系统、邮政邮储系统，我降准、嗯，那说白了，我就是给农业三农
1: 就扶持农业，
0: 扶持农业嘛，给农业去宽松货币政策嘛，
1: 对， 对， 对，
0: 对吧？农民、农村、农业三农，所以实际上我们想，我们现在央行这种货币政策这种，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就是对规律的把握性越来越强，
1: 是
0: 啊，
1: 嗯。
0: 当然我再顺带再说一说啊，就这个 CPI 指标，嗯，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现行的逻辑呢，是5年大调一次。
1: 嗯，
0: 什么叫5年大调？就是说你 CPI 指标不是有基准吗？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就跟我们股票那个指数一样，你不得选那个成分股吗？那 CPI 指标中它也有它的成分股，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放不放入这个 CPI 统计指标里去，

0: 猪肉价格的，
1: 所以我刚刚说，像一些中东国家，一些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的国家是吧？他不吃猪肉，
0: 嗯，
1: 那他肯定就不会列入什么这个 CPI 指标。所以你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手机的涨价与否，现在它也会进去，
0: 嗯，
1: 但是可能在20年前、30年前根本没有这个商品嘛，它也不列入。所以 CPI 指标，它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的，
0: 嗯，
1: 而且我们讲这种普涨，就是说物价上涨，它不是说某一个商品，
0: 嗯，
1: 啊，说偶然的上涨，或者是因为一些季节性的原因、供求关系的原因上涨，不是的。CPI 指标它算是普涨，就相当于你以为大盘都在涨，不是个股在涨，它是大盘在涨，那么它才会导致整个 CPI 指数就往上涨。所以 CPI 指数往往跟经济是高度联动，就跟 GDP 指标，两个指标很有意思。一般来讲，这个 GDP 涨幅过快会带动 CPI 上涨， CPI 上涨又会倒过来刺激
0: GDP
1: 上涨。
0: GDP 的，
1: 这里面逻辑非常简单，我举个简单例子啊，逻辑简单就是在于，比如说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想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0: 嗯，
1: 现在是4万块钱一个，告诉你下个月要涨价8万，你是这个月买还是下个月买？
0: 一般来说是这个月买，
1: 肯定这个月买嘛，
0: 对啊，
1: 对吧？你当你这个月买了爱马仕的包包，
0: 嗯，
1: 爱马仕包是不是卖出去了？
0: 啊，对，
1: 它卖出去了，是不是赚了钱了？
0: 是，
1: 赚了钱是不是有利润了？
0: 是，
1: 有利润是不是要招工人了？
0: 啊，
1: 要扩大生产，
0: 就这里面就要把算进这个我们刚说的
1: GDP， 对对对，
0: 嗯，
1: 就它就带来交易，
0: 因为它流动起来了嘛，
1: 对，带交易啊，对吧？你招了工人，你是不是上班了？
0: 对，
1: 你上班是不是有收入了？你有收入了，是不是要买包包了？你买了包包，企业是不是挣钱？企业挣钱是不是企业有利润？企业有利润是不是要扩大生产？扩大生产是不是要招工人？要招工人是不是你有收入？你有收入了，你是不是要买包包
0: 啊？得了，你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嘛，
1: 就是，公民经济正循环。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群众是不是有收入了？
0: 嗯，
1: 企业是不是有利润了？
0: 嗯，
1: 国家是不是有税收了？人民是不是有信仰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完全的正向循环，这就是经济的扩张周期。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在经济学中认为，什么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刺激一国 GDP 的发展的，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在主流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它的 CPI 指标不可能是零。我们很多的包括听众朋友都以前曾经问过，跟我聊过一个话题，说 CPI 是个通货膨胀指标，是不是？
0: 嗯，
1: 老百姓内心想，我肯定，
0: 对，我们原来的认知就觉得，其实我们更多的把它放在这个通胀率的一个计算当中，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玩意儿最好是零通胀，
0: 对
1: CPI 指标，
0: 我的物价就很稳定，
1: 就很稳定嘛，不挺好吗？
0: 对，
1: 你老通胀老通胀干什么了？
0: 嗯，
1: 对不对？每年通胀1%、2%，偷偷摸摸的，是不是？对吧？好像不敢见人一样，不是的。实际上这个百分之，你不要看1%、2%啊，你看我们刚刚说央行的目标区间，我刚刚说了3，对不对 ？CPI 是3左右，
0: 啊，
1: 是合理的，基本上。有时候为什么能三都不要，我就零不更好吗？
0: 啊，
1: 这只是我们从物价的问题上讲的，但是你要理解。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去刺激一国经济发展的，
0: 对，
1: 所以你不要看物价涨了，你收入也涨了，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国家也有税收了，国家有税收，它的宏观调控能力就越强，企业它有利润，你才能更好上班，你才能有份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所以 CPI 不是为零的，世界上各主流国家基本上共识的观点都会把 CPI 保持在一个
0: 合理的区间，
1: 对对，
0: 对对对，
1: 个位数以内这么一个区间，但各国可能有差异啊。你像我们国家基本上认为三左右这一片就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太低通货紧缩，太高
0: 通货膨胀，
1: 对，是保持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想轻微的通胀是可以刺激国经济的，当然经济的过快过高的发展也会导致经济过热，
0: 嗯，
1: 导致我们讲叫需求这个旺盛，
0: 嗯，
1: 就需求过度旺盛，对，比如说我大家都在疯狂的交易买东西嘛，
0: 嗯，
1: 东西供不应求嘛，对吧？这种情况下叫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会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一般来说 ，CPI 指标如果单看是一个通货膨胀指标，但是它往往跟一国经济高度关联，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这个物价的高企，
0: 嗯，
1: 物价的高企反过来会又
0: 推动经
1: 济的
0: 一个增
1: 长，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
0: 嗯嗯，
1: 双向互动关系的，
0: 嗯，在这儿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 CPI，
1: 嗯，
0: 我们的 CPI 数据当中呢，其实不含房价，
1: 嗯，
0: 因为这个呢也是国际惯例，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是有和居住类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像房租啊、装修啊、贷款利率等等，那么这些居住类的价格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间接的反映了你的买房住宿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成本。
1: 对，因为

0: 对吧？
1: 是这样子，你比如像房租这些东西，对吧？它算进去，你想一个城市它房价高，
0: 对，
1: 它房租不可能便宜。
0: 嗯，
1: 你不可能说，
0: 对对对，
1: 上海的房价
0: 它一定是成正比的
1: 嘛，成正关系的嘛，
0: 对的，
1: 对吧？啊，
0: 就是涨的速度快和慢的区别嘛。
1: 对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房价给它放 CPI 也是有道理的，
0: 因为这个好像它的一个变化会比较大，而且影响它的因素也会比较多，
1: 特别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早年在统计的时候，就是在咱们老百姓的大宗消费里头，你会发现房价上是最高的。
0: 嗯，
1: 就是咱们你看大部分老百姓啊，这一辈子最大的消费买房。
0: 嗯，
1: 那就会导致这个房屋所占的这个 CPI 的权重太高，
0: 它的比例会非常
1: 非常
0: 非常
1: 高，权重太高，就导致这个，
0: 因为它价格贵嘛
1: ，CPI 失真，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举个例子，你今年物价啥都涨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房价没涨，
0: 嗯，
1: 你在 CPI 上你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老板就说，哎，明明涨价，我买个猪肉挺贵的，怎么 CPI 不涨？他觉得失真了，
0: 对，它权重占的大嘛，
1: 权重大，但是房价比如说轻轻往上涨一涨，其他物价哪不涨，你 CPI 也涨，所以就会。就是我们讲统计出来的数据跟群众的体感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0: 对，
1: 那么从我们讲尊重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角上讲，那么我们的统计部门就把它给踢出去了，
0: 嗯，
1: 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本身你像
0: 国际惯例就是
1: 也是这样子的，
0: 对，国际惯例它的这个房价不就本来就不在这个 CPI 的统计范畴之内，但是房租什么都是在的，因为这是你生活的日常成本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啊，它一步步就是和我们讲跟国际接轨。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房屋其实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我们的居住消费属性，还有些房屋它是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因为它会涨嘛，
1: 对，
0: 对吧？
1: 还有
0: 有些人买房屋它是会去做投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 CPI 更多的是居民
1: 消
0: 费者信心指数，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它既然是消费，那你这个又有消费又有投资属性的这样一个大件儿，就真的不能往里放。
1: 嗯，对，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0: 对，
1: 就是 CPI 指标。
0: 嗯，好的，第二个我们可能要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了啊。刚刚因为我们是聊了 CPI， 其实还有 GDP 这两个数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时不时的会听到新闻里面说，哎，国家统计局公布什么什么数据啦，经常会听到。那么还有一个每个月作为投资者会比较关注的，除了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 PPI。
1: PPI 对，
0: 对，广告之后我们就来聊，哎，为什么投资者会非常关注 PPI 这样一个数据，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对于整个的经济发展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好不好？好，听众朋友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如果的未来

0: 我做主。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我们刚是 GDP 和大家聊了一点，但是你说其实并没有说完，因为到后来 GDP 还要和 CPI、PPI 连起来再说，
2: 对
1: 吧？
2: 对。
1: 那还有呢，我们聊了 CPI，CPI 更多的是我们和消费相关，对吧？
2: 对。
1: 那每个月除了这个公布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数据 PPI， 那这个呢，作为投资者也会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PPI， 什么是 PPI？
2: PPI 我简单说一下， PPI 呢实际上是一个 CPI 的先行指标。
1: 嗯，
2: 我们叫做，你可以理解
1: 生产者。
2: 对，就是说有的叫工业物价指数，或者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1: 对，
2: 啊，都可以。它主要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讲，你可以这么理解， CPI 算的是啥？ CPI 算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日常吃喝拉撒
1: 物价，
2: 对吧？物价
1: 其实就是物价，
2: 物价水平。但这个物价水平是这样的，它衡量的叫生活资料的物价。
1: 嗯，
2: 就是你吃穿住行嘛。
1: 对对对。
2: 但是呢，我们讲。还有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1: 嗯，
2: 或者叫工业物价指数也可以。就是我算的不是什么这个牛肉羊肉，不是服装，我算的是煤炭、石油、钢筋、水泥、线材、螺纹钢这种生产资料本身的物价涨不涨。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它是我们在产出消费品时候的一些成本。
2: 对，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它叫 CPI 的先行指标，
1: 对啊，
2: 叫 PPI 指标，
1: 先有成本，再有定价嘛。
2: PPI, 物价上涨 ，PPI 这个物价上涨
1: ，CPI 也得涨，
2: 就一定会涨。
1: 对，
2: 那么一般来说，它有个周期在六个月左右，
1: 嗯，
2: 就是 PPI 涨之后六个月左右，
1: 嗯
2: ，CPI 指标也跟着涨。
1: 嗯，
2: 那所以呢，在有些国家就作为宏观调控的时候啊，它会怎么办呢？就是它看这个 PPI 来预判未来物价 CPI 涨不涨，就先看这个。工业物价指数涨不涨？它涨了哦，我们知道大概六月之后啊
1: ，CPI
2: 也要涨了。
1: CPI,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它就有足够的时间啊，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它是不是可以提前去执行一些货币政策
1: 微调，
2: 对吧？那把这种未来物价上涨的可能性给它扼杀在萌芽之中。所以我们讲，像 PPI 指标，一般认为是个先行指标，是 CPI 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先行指标。
1: 嗯，
2: 我可以通过调 PPI， 进而控制。CPI 调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而控制生活或者消费物价指数的这种上涨，啊，所以我们讲人类发明了很多这种经济指标啊，它不是瞎发明的，
1: 不是凭空来的，
2: 哎，对，它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它发现的啊。我将来还会跟大家讲，像我们投资者中，你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吧？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跟他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最初它确实不是帮你做决策的，它只是个客观的东西，但后来。它逐渐成为一种投资的一种风向标，
1: 嗯，
2: 一种指标，有很多很多。
1: 比如说
2: 我再给你说一个信用利差，
1: 嗯，
2: 这个可能尤其做债券的朋友会非常清楚啥叫信用利差。我说通俗点很好理解，
1: 嗯，
2: 就是两个债券、这两个债券呢时间是一样长的，就期限一样长，只是品种不同，所以利率会有差异。比如说国债的利率，我随便编的啊，一年期国债利率3%，
1: 嗯，
2: 一年期企业债的利率是3.5%。好，那这个3.5和3之间的这个0.5的差，这叫信用利差。
1: 嗯，
2: 那这个0.5的差反映的是什么？你看我们俩都是一年期的，是不是？你是国债利率只有3%，我是企业债却是3.5%。为什么我比你多个0.5啊？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如你好呀。
1: 嗯，
2: 你是国家队啊，你信誉高呀，你国家不会违约，不会赖账啊，所以你只要给3%的利率，老板就愿意买。我不一样啊，我是个普通企业，有可能会破产，有可能倒闭的，
1: 嗯，
2: 那所以我给3%有人买吗？
1: 嗯，
2: 没人买我呀，所以我得加0.5个百分点到3.5才会有人买。所以这个多出来0.5个百分点的利率，说白了是对我什么？是对于这广大投资者愿意购买我这个债券
1: 风险
2: 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就是我将来可能会违约，可能会赖账的这种风险的一种补偿。这个0.5个百分点就叫信用利差。那么你看，这只是个客观事实吧。但是我们琢磨琢磨，你想想看，在经济好的时候这种利差大，还是在经济坏的时候这种利差会变大？
1: 我觉得应该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因为相对来说风险会更大。
2: 对对对对对，田老师你说非常对。你想经济好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2: 你国家肯定不会违约。
1: 嗯，
2: 我民企过的日子也很好呀。
1: 对，
2: 我
1: 的经济是一个正向的增长，那这种违约的概率
2: 就
1: 会小
2: 很
1: 多。对，
2: 那这种利差可能像我说的
1: 就很小，
2: 就很小，只有0.5，是吧？
1: 嗯，
2: 你是三，我是3.5，这差不了多少嘛。
1: 嗯，
2: 但是经济不好呢，经济下行呢，
1: 嗯，
2: 你国家不可能破产吧？
1: 对，
2: 你国家说白了掌握着这个

0: 发行机器，对吧？你不会违约的，你是有信誉的，但企业随时可能破产倒闭的，经济不好受。那于是老百姓想买我的债券，我只多给0.5%，他愿意买吗？
1: 肯定不买，我钱的安全最重要，
0: 对吧？那我得，那我盯着市场让你买，我得想发行融资怎么办？那
1: 我用利差来
0: 吸引
1: 你，吸引
0: 你嘛，我提高利率嘛，别0.5%了，5%行不行？国债3%，我普通企业民企我8%。
1: 嗯，
0: 比你多5%，不是0.5%，是5%，
1: 这都2.几倍了，
0: 对吧？那有可能就会有人来买吧。
1: 对，
0: 那多出来5%，实际上就是这个信用利差，是不是比0.5%扩大了10倍？
1: 其实是一个风险，
0: 对吧？是风险嘛，就是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获得更高的回报，对不对？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扩大；经济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
1: 缩小。
0: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你看经济好的时候，这个。甭管什么企业啊，是国有企业还是国家发行的债券，还是民企还是什么企业发行的债券，
1: 都很好，
0: 嗯，对吧？看不出来，大家还说游泳好得很嘞。经济一不好，潮水一退，就知道谁在裸泳了，
1: 是，
0: 对吧？所以你看，
1: 就是这时候是骡子是马，就要牵出来溜溜了，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你看，所以很多投资者你就会发现，他看这个经济好不好，看什么？就看信用利差，
1: 嗯，
0: 就是这个信用利差如果收缩。说明未来经济向
1: 好，
0: 信用利差在扩张，说明整个市场对未来经济没有信心，
1: 嗯，
0: 对吧？所以如果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1: 嗯，
0: 啊，就是我看过，就是之前就美国在2008年前后，当时不是出了次贷危机吗？
1: 对对对，
0: 就发现美国在2008年之前，就是2005、2006、2007那个时候，那个利差很窄的，国债和企业债。利差很窄的，
1: 几乎可以有。
0: 到了2007年下半年之后，开始就明显就开始拉大。到了2008年，这两个差的那简直是
1: 天差地别，
0: 把我的头都能放进去了，这个差的。然后等到2010年之后又开始缩，就说明经济在恢复。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好的一些，尤其做债市的投资的一些朋友，股票可能关联度弱一点，做债市的朋友他会紧盯信用利差，
1: 嗯，
0: 来预判这个债券的投资机会有没有到。进而他可以判断国民经济有没有恢复，
1: 嗯，
0: 它也是个很好的先行指标，预测指标，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很多经济指标是有高度关联的。就是
1: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很少会去听到，因为没做债券，
0: 你不做债券，对这个指标，你如果跟专门做债券的朋友说，那就是搜一，
1: 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0: 对，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1: 嗯，
0: 就人家是靠这玩意儿吃饭的。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专业的人去了解专业的数据，
0: 对
1: 吧？对，很多数据它的专业性非常强，
0: 非常强，就是说圈内的朋友，那是非常熟，圈外的朋友完全陌生，
1: 完全不知道。
0: 所以我讲，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是吧？
1: 是是是。
0: 那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1: 嗯，好，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做黄金的朋友，
1: 嗯，
0: 他会经常就是深更半夜啊，他关注什么呢？他关注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
1: 嗯，非农就业，
0: 这个，哎，就非农的就业或者失业数据嘛，
1: 对对对，
0: 他关注这个数据。那这个时候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不干这个东西的，
1: 对，
0: 你肯定不会关注，你还盯美国的那，你盯啥呢？
1: 哎，
0: 对不对？
1: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记得他们好像是每周公布一次，是吧？
0: 对，他是要公布的。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嗯，这个美联储啊，会根据数据来决定他的那个加息还是减息，
1: 利率政策，
0: 对，他利率政策，他的货币政策，他有专门的开那个议息会议的。
1: 嗯，
0: 那所以呢，那你做黄金这玩意儿对金价影响很高啊，因为我们讲金价，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做过，它一跟地缘政治，二跟美元走势，三跟这个原油，而现在跟美元走势的关注很高。
1: 对，
0: 在这种角度上讲，那他肯定会看美国的这些非农数据嘛。那所以你看，那你想普通。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关注非农数据？
1: 投资者会，
0: 投资者会，而且你还得是做黄金投资，
1: 嗯，
0: 你哪怕做咱们 A 股市场的，你可能都不一定关注，
1: 嗯，
0: 这个很正常。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人和人的悲欢一不相同。
1: 你刚刚说了不同路，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人和人的这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打开的窗口、知识结构也差异，千差万别，
1: 对，
0: 这个非常正常。我跟我母亲聊。我母亲对菜场的物价非常清楚，
1: 嗯，
0: 对吧？今天这个东西涨，土豆涨了还是跌了，她很清楚。我完全不懂，因为我不买菜，
1: 嗯，
0: 对。但是我说我可能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比她熟，
1: 嗯。那你妈妈说这个跟我
0: 没
1: 关系，没
0: 有关系，我也不懂啥货币政策，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你就发现，就确实是我们说人和人要多沟通，
1: 嗯，
0: 咱们多听咱们节目是吧？可能了解更多的啊不同的这种。
1: 谢谢你顺带给我做了个宣传。
0: 那么我就说，你像这个指标。也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讲的信用利差，讲的美国的非农数据，
1: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PPI 啊，这个 CPI，
1: 嗯，
0: 很多一系列的经济指标，我们讲它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在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前面讲经济增长。

0: 还有和我们讲这个通货膨胀，这个些指标之间，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讲他们有高度的正相关，对吧？
1: 这正常，你看物价的，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涨了，
0: 对，
1: 那么这个生产它的一个涨价因素一定会传导到消费端，
0: 对，一定会，
1: 对吧？一定会传导消费端，
0: 但是你只要有交易才消费才有活跃嘛，
1: 对，
0: 就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你看这两个之间是往往有一定的正相关的。所以我们讲啊，就是说就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GDP 是不是越快越好？就产生这么问题。你看我们官方从来没讲过这种话，说 GDP 要越快越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讲 GDP 要增长。
1: 合理区间，对，
0: 要高质量增长，
1: 这个和 CPI 一样，
0: 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 GDP 有着过快增长，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那实际上对经济压力
1: 也很大，是的，
0: 我们央行、我们的政府去稳物价的压力也很大，而且我们讲社会中，很多的问题啊，对吧？比如说我们想现在讲这几年大家知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我们讲保民生、稳就业、促增长，对不对？那归根到底要靠什么？用咱们一个。很传统的话说，发展中遇到了问题，你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你还是要靠发展经济才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1: 拉动消费
0: 带动起来。
1: 我们说了嘛，这个整个的就是我的 GDP 的一个计算方式，首先你要流通起来，那怎么流通起来？你得把钱花出去，怎么花？消费啊，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为了刺激消费，
1: 对，
0: 做了很多的政策，
1: 嗯，
0: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了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同地区它的做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啊，你像我们国家的那个香港地区，我国的澳门地区，它有的地方它直接给你发钱，对吧？来刺激，比如说你像这个发澳门元或者发港币，它直接刺激，这个可以的。但是呢，大家知道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那个香港地区啊，它这个经济体量跟内地比
1: 不一样，
0: 差距太大了，对吧？经济体量跟内地整个盘子比那小很多嘛，是不是？但你想我们内地地区，是不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1: 也不一样，
0: 经济发展不平衡，
1: 对，
0: 对不对？差异很大。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靠发钱不足以刺激经济的，会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采用一些政策很有意思，
1: 消费补贴，
0: 比如说政府给国补，
1: 国补，对，
0: 啊、你看我的手机就是国补嘛，是吧？
1: 对，这两年好多人因为有国补，就几乎把家里的家电全换了一圈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确实是就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为了拉动内需，对吧？为了促进国内大循环，煞费苦心，
1: 是
0: 啊。所以确实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处在不同的位置去看一看，各有各的难处，然后你看我们的央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对吧？为了这个就是说他投放货币，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关键这个钱啊，他有时候投放出去之后他控制不住，也不知道投放什么地方去了，他想办法要投入到什么高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对吧？真的把钱落到那些好企业上，
1: 真正需要的，
0: 对吧？你不能让有些企业大家知道实际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让他拿到贷款，那不是助纣为虐吗？
1: 对
0: 吧？
1: 他有一个政策的偏向，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就是说政府利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去引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走向，
1: 健康的向前发展。
0: 对，我以前有个比喻啊，说政府像什么？第一个比喻啊，先说像一个舵手
1: 啊，就是
0: 老船长
1: 指引方向。
0: 对，就是他在掌舵，是中国这艘大船啊，往哪里走的时候，第一要尊重规律，
1: 对，
0: 要尊重客观规律，对吧？啊，这第一点就是知道这个船什么情况啊，对吧？
1: 今天风往哪儿吹
0: 啊？吹啊，
1: 对，
0: 新旧程度啊，在这船上的这些客人、船员是个什么？
1: 状态
0: 啊，搞清楚。第二个呢，他要去顺应这个趋势，对吧？我们讲一个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大变局中，我们是不是要有这种咬
1: 顺势而为？
0: 顺势而为，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从经常讲，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
1: 这功课还挺复杂，
0: 挺复杂。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来讲我们的经济数据哈。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样几个，一个是 GDP， 可能生活当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对吧？接下来一个 CPI， 我们更多的会把它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CPI 的先行数据 PPI，
0: 对
1: 吧？
0: 对。
1: 那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听各国在说它的一个外汇储备，那么这个外汇储备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哦，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我可以分好多节来去分享啊，去分享。首先，我先说一个外汇储备是个什么东西啊？外汇储备，如果我先用官方点表达啊，就是先不说人话，所谓的外汇储备就是一国的国际收支，最后的

0: 产物。
1: 嗯，
0: 有人说这玩意儿说啥意思？能好好
1: 聊聊、啊、说人话，
0: 好说人话，啥意思？我们讲每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不对？它会有交易嘛？
1: 嗯，
0: 对，比如我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嘛，我们会有往来，会有交易，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呢？一般来通常肯定是用美元来结算。
1: 嗯、对、
0: 啊，为什么会用美元啊？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元到现在为止是还是属于叫我们叫做这个自由货币。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关键要看，就是你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合同是怎么来约定的？就最后的计价单位结算货币到底是美元还是人
0: 民
1: 币？
0: 对的，对的，对的，美元。
1: 对。
0: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后面去说啊，就是现在世界大多管还是以美元为主，当然我们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嘛，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之后、
1: 嗯、
0: 我们的很多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跟我们就是关系不错的国家，而且对我们有信心的地区，他都更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将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有帮助的。但这个作为另外一个话题来说啊，就是说外汇储备有很多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方案我们等到后面去聊。但我们假设现在以美元去结算对吧、
1: 嗯、
0: 那么我比如说我出口土豆，
1: 嗯，
0: 我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各种玩具对吧，我会换来美元吧，
1: 是，
0: 但是我也会消耗美元。比如说举简单例子说，我有个小孩出国留学，
1: 嗯，
0: 是不是得带着美元出去，
1: 对，
0: 对吧？那一个国家它是这种经济往来，既会消耗美元又会怎么样赚美元，那你就会发现就像一个人嘛，你每天是不是在上班挣钱，
1: 嗯，但你又在花钱消费嘛。
0: 老师我到你们这做节目是不是有稿费是吧是有稿费，
1: 虽然不多但有、
0: 不多咱们就不提了有稿费，你看有稿费就挣钱嘛，就挣钱、那我到你们这儿来，我今天打车那是不是花钱、
1: 是
0: 不是，这报不了吧
1: 报不了
0: 对吧，那你看是不是有进有出，
1: 是，
0: 那我们俩每个国家跟人一样啊，他也面临什么挣钱，
1: 嗯，花钱
0: 花钱的问题、
1: 嗯、
0: 那好，如果一个国家挣钱能力特别强，
1: 嗯，
0: 啊，他挣得多花得少，我挣了100个亿我花了10个亿，那我是有结余90个亿
1: 啊，对，
0: 你看这数学100以内啊是吧，我挣了100个亿我花了10个亿，是不是结余90个亿
1: 啊？因为我刚脑子里一下算了1000，所以我想、啊、嗯，更多
0: 是不是90个亿，不
1: 是，
0: 这个90个亿就是一国的外汇储备，
1: 嗯，
0: 就形成了外汇储备，
1: 就我余下来的，
0: 对，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啥概念，就是你像我一个出口型企业，对不对、
1: 嗯、
0: 我挣了100亿美元回来了、
1: 嗯、
0: 挣了这100亿美元回来之后，我不可能放在我自己身上，
1: 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赚到的外汇，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
0: 对对对，当然这个词用赚、
1: 嗯、
0: 不完
1: 净赚
0: 啊、对，你可以说净赚或者净到手的钱，
1: 对
0: 对，当然这个钱怎么来啊，也不一定是说我刚刚说的是打工啊挣钱，
1: 嗯嗯，
0: 一定，还有比方说我们讲也有其他国家觉得中国的金融环境比较好，
1: 嗯嗯，
0: 那我到中国来投资，
1: 投资，
0: 对、
1: 对
0: 吧？开办工厂行不行？
1: 可以。
0: 到中国，比如说炒股票，当然我们现在资本上没有完全开放啊，
1: 嗯，
0: 就是钱可能不能直接进来，
1: 你要有证才能进来。
0: 那比如说我 QFIL
1: 啊、，QFIL
0: 是不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这可以吧？
1: 是。
0: 那相当于随着我们资本上不断的对外开放、
1: 嗯，
0: 是不是有一天在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之后，是不是资本上也会进一步开放？
1: 嗯、
0: 那外资可能进来更容易，
1: 嗯，
0: 是这样的吧？那这角度上讲，这个东西就是结余，就是我们说的一国的外汇储备。
1: 嗯，
0: 那你想想看啊，我们就来了个问题，
1: 嗯，
0: 一个国家外汇储备高说明什么？
1: 嗯，
0: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我先说好的，一个国家，你像我中国是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国，
1: 嗯，
0: 第一大国，我们国家在最高分的时候大概是2016年吧，我印象中外汇储备大概是4.2万亿美元，
1: 嗯，
0: 就他们这个数据啊，到今年2026年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第一。而且关键是我们这个第一和世界第二的区别，那都不是90分跟80分的区别，那是珠穆朗玛峰跟吐鲁番盆地的区别，就是我们砍一半我们还是世界第一。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在40年前50年前中国是个极端外汇缺乏的国家。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我我也小，有时候小有就是就我的童年中，我印象中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教材叫什么、
1: 嗯、
0: 就是说叫结售汇制度，
1: 嗯，
0: 就是你出口啊，你企业出口挣点外汇，那是得交给国家的，你不能自己私藏，你私藏你就是在当时是违法行为，你必须要结汇，
1: 嗯，
0: 售就卖啊，
1: 我知道，
0: 结售汇就卖给银行，你强制的。今天我们不实施这个制度了，当年为什么要搞这个制度？我们没有外汇嘛，外汇紧张嘛，
1: 嗯，
0: 所以必须把外汇集中到国家手上，叫统一力量办大事儿，
1: 嗯。
0: 但今天怎么样？外汇太多了，我们不需要，你最好别卖给我，我不要，我不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实际上是两点，这个实际上就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啊。第一点，外汇怎么来？第一种就是我们讲经常项目下的正的外汇。什么叫经常项目正外汇？就比如说 九点的我张老师，我今天去美国、
1: 嗯、讲课了，
0: 讲课了，对吧？啊，讲中国的国情，讲中国的金融，
1: 嗯，
0: 是不是给美国人上一课？
1: 人家给你发钱了，
0: 给我发钱了，主要是上一课，是吧？挣点外汇回来，我交给国家，
1: 嗯，
0: 对我兑换成人民币吧，那是被商业银行拿走了，
1: 是
0: 商业银行又卖给中央银行，那是外汇储备，
1: 对
0: 对，你看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劳务。可以吧，
1: 劳务输出，
0: 我们像我们出口点大豆，出口点土豆，我们出口点玩具，赚了外汇很正常吧。我们在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东南地区大量的商品出口啊，对，到处都是 made in China 呢，那都这么正常的吗？
1: 对，
0: 经常账户上征收外汇，这第一点。你看经常账户上征收外汇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该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你国家不能生产，
1: 没东西卖啊，
0: 没东西卖啊，
1: 对，
0: 你卖啥？
1: 嗯，
0: 卖不了。第二个，资本向不下还能挣外汇。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有个词儿，大家可能都听过，就咱们这人听见招商引资。
1: 嗯，这我知道，
0: 对吧？
1: 对。
0: 那招商引资，比如说中国的投资环境好啊、
1: 嗯，
0: 社会治安好，对吧？税率稳定，
1: 生产成本相对也不是很高，
0: 比较低，
1: 对，对
0: 是吧？这个营商环境不错，
1: 嗯，
0: 那是不是外国人都愿意到中国来投资？
1: 嗯、对。
0: 这些共同都形成了一国的外汇储备
1: 啊，所以这其实多少还有点差别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把东西卖出去或者卖服务，对吧？这赚到的一个外汇。还有一个呢，我们把他们
0: 引进来，
1: 让他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来投资、建厂、来生产。
0: 对。
1: 就有可能还是卖出去啊，最后产品还是卖出去。好的，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有关于一些经济数据的解读我们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可能都是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那有机会我们请这个舒敏再和大家来做更进一步的解读，好不好？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舒敏，谢谢舒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2: 报时新经济，
13: 报时新经济，
12: 报时新经济。
1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2: 点击新未来，
13: 点击新未来，
12: 点击新未来。
1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5: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7: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8: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19: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20: 融成聚贤，摩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

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 AI、 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五十人论坛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兴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交子金控集团以及景泰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也纷纷积极探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续为全球治理优化完善注入稳定的力量。越是风云变幻，越需笃定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中国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全球市场的波动与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的国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30%左右，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发展底蕴更加坚实。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增速创下近5年的新高，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面向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耕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共享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多确定性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赋能新发展格局。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

0: 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发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清华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学校心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部署，持续深耕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全力推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薪火更续，初心如磐，清华五道口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学已逾45载，坚守家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金融战略需求，聚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的金融人才高地与高端智库，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深耕金融前沿领域，持续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有力的中国金融声音，为金融改革发展、全球金融互联互通持续贡献清华力量，为更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搭建全球金融交流的桥梁。清华大学在2024年出台了关于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顶级金融峰会。自创办以来，论坛始终坚守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定位，持续搭建政、企、学、研跨界对话、中外金融深度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全球各国政府代表、知名经济学者、顶尖金融领袖，共话趋势，共探未来。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行业大势，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期待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思辨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汇聚力量，共同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1: 非常感谢郭勇老师，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对我们每次论坛的真心的支持和对学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焦杰先生讲话，有请。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在地缘冲击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进一步显现。由 IMF 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面临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等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局部调整，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资本跨境流动的可预期性、跨境合约的可信度、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等等。这些曾经是稳定的甚至是默认的背景条件，那么在今天都逐渐成为变量。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从以效率和一体化为主导的市场体系转向效率、安全与韧性并重的制度体系。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正在重塑全球金融运行方式和治理边界。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 加强全。

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内涵超越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扩展到一整套系统性的能力，包括服务实体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思想与方案的能力。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从我个人研究来看呢，我认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本质呢，是在以下几组关系中寻求平衡。首先，正如习总书记指示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第二个呢，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确实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三呢，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第四呢，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就是在以上这些关键的关系当中走出来的路。2026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届论坛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研判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挑战，探索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新的路径，既是向世界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中国金融理念的重要窗口，也是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清华智慧和清华方案的重要平台。202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也是我们五道口学院正式办学45周年。学院传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深厚积淀，浸润清华大学百年名校的精神底蕴，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紧扣金融强国建设战略部署，与全球视野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完善博士、专业硕士、MBA、EMBA、技术转移硕士、高管培训等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深度落实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拓展全球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覆盖全球41所顶尖学府、51个国际组织以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端合作网络。学院在科研创新和智库建设方面深耕5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精准服务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金融高端智库的作用。在金融科技创新攻关方面，学院
学院

0: 更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同心同行与鼎力支持。作为国内兼具学术高度与全球影响力的顶级交流平台，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始终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聚焦金融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能，持续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凝聚共识、献言献策、汇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本届论坛落地成都，是我们全球金融论坛首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举办。作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城市，成都金融产业蓬勃发展，金融生态持续优化，深耕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也为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优质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扎根西部热土，共话金融未来，也让本届论坛更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变局孕育新机，合作开启新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期待与海内外各界同仁、广大校友持续携手并肩，深化交流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共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公众、包容、富有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非常感谢焦老师关于金融强国、全球金融治理的论述。那么我们下面有请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谢伟先生讲话，有请。
2: 很荣幸呢，参加本次论坛。当前呢，全球地缘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呢加剧，叠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浪潮。部分国家呢将金融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金融的治理体系。全球金融安全呢与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围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讨论，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意义呢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下面呢我也结合工作实际谈三点体会。第一，时代变局、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的变革。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经济发展的范式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呢，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柱性的作用愈加的突出。根据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的测算，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呢是17.3%。中国的工信部测算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0.5%，产业规模呢超过14.7万亿元。过去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8%，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重构经济运行的底层。一是呢 AI 相关产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一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者对6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金额呢创历史新高，同比呢增幅超过150%。其中 AI 赛道投资约2400亿美元，占比80%，大幅刷新了2025年一季度的记录，当时是55%。二呢是 AI 技术能力呢跃升幅度超预期。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包括国外的 GPT、Claude 以及国内的 DeepSeek，

0: 豆包、Kimi 等头部语言大模型在内，其综合能力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提升了30%，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提升超过50%。三呢是 AI 在不同行业加速应用渗透，比如在汽车行业，部分的车企呢在新车的研发阶段引入了 AI 驱动的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对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模拟的测试，有超过94%的模拟案例与风洞数据的偏差呢小于3%，速度呢加快10到100倍，每次模拟运营的成本降低60%。第二，金融重塑，数字技术深刻改变金融的逻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效率提升，而是对服务逻辑、运营逻辑的系统性的重塑。服务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需求端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重塑，推动金融机构由资金的提供者转变为生态的合作伙伴。数字变革时代，科技型企业大量涌现，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量达到428.7万家，同比增长24.2%，呈快速的增长态势，已培育了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建成500余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8000余家先进智能工厂，3.5万家基础性的智能工厂。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地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的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 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地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5: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5+7+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普信贷、普研贷等5个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 A 轮融资等7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创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1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2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671B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6月呢，建成了全站信创千卡高性能的算力集群，11月呢，上线了首个系统规模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数字运营服务及作业平台的建设项目。今年，我行在4月份就完成了 DeepSeek V4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应用，在金融业保持领先。核心业务流程赋能方面，我行坚持利用 AI 系统及工程化重塑业务流程，比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我行普链通产品的贸易背景审核，从小时级的人工模式升级为分钟级的智能模式。

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轻量转型。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够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浦发银行愿与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适应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金融的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0: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1: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2: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我想这是跟大家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啊，这里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夺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9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一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这个到香港来上市。那么这个内地科创企业也的的确确是因为香港资本的支持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没有在此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这个

落于下风。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中香港发生的事情是再次证明了总书记讲的，金融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才能够获得生机，而实体经济也需要资本市场这个的支持，才能够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展望15期间的金融发展，五篇大文章中呢，后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15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壮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上为主导的这个会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伟大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20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上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上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上的持续支持。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上稳中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
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这个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2026年的这个Q1 啊，就是这个第一季度是爆发式增长，是2025年第四季度的4倍还多。为了深刻的理解一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啊，这个我请这个陆明校长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闭门的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这个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都是估值已经是很多是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10，2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二，20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一，超过了 MIT， 超过了卡耐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10个创业团队，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得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的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额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中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上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内地企业去上市排队了100家，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五百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有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两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两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跟你讲这么多。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3: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 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游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2: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15: 哦，可观，
14: 我自己觉得可以。
15: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14: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15: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吗？
14: 听了，全部听了。
15: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14: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哀呢，
15: 矮人，
14: 矮人是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6: 股市大家谈。
13: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在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事件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 1683.17 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 20%。 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 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

0: 工的一些龙头企业，他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他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他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他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他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他可以就降低他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链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已和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厅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2019年来过，2019年去苏州，20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20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儿。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1999年就开始买股票，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股市大家谈，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账户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天平的去看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信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AS 工厂 INEOS 宣布

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更正在跟他们政府正在跟他们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厅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些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 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了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02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0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 3% 到 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

出口成品有了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0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

0: 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芳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芳烃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的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幅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港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港口库存在4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古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 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了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真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造。PTA 制作 PTA 的最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就其实是一个像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 就是只有1%不到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链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当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3-4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3-4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是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OI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服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5: 哦，可观，
4: 我自己觉得可以，
5: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

0: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1: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0: 听了，全部听了。
1: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0: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1: 矮人
0: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的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三月底到四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三月中，在这个到三月底到四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三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的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暂时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条约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他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

0: 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原料原，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1: 谢谢，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1秒钟4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4到3万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4个字走到今天是第10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

0: 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9: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严丹，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呀，就是学前教育。可能有人会说，怎么就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了呢？我家里没有学龄前的小朋友啊，幼儿园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真心建议大家静下心来把这期内容听完，因为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不只是幼儿园的办学经验，更是关于人一生成长的底层逻辑，是能够启发每一个人的教育思考。最近一段时间呢，学前教育领域是涌现出了一批全新的实践和探索。这个阶段其实恰恰是整个人生当中最特殊也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那在正式分享一线实践案例之前呢，我先把这个根源讲清楚，说为什么学前教育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重视。核心就在于一个关键词，非认知能力。什么是非认知能力啊？简单来说，就是自控力、好奇心、情绪调节能力、抗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规则意识等等。这个呢，和书本知识和计算能力这些可以被量化、被机器快速学习的认知能力不同，非认知能力它是真正的属于人之为人的核心能力。放眼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你看 AI 可以快速的背诵知识点，完成运算，模仿话术，甚至可以做出标准化的创意内容。但是不管技术怎么迭代， AI 永远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情绪感知，还有发自内心的好奇，以及面对挫折时候的自我调节。它也学不会人与人之间非常细腻的那种情感连结。而这些独属于人类的能力，它最重要的培养窗口期就是在学前阶段。那要说到学前教育的价值啊，就要提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提出的著名理论，业内呢把它称为是学前投资杠杆。赫克曼呢经历过多年的追踪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说在学前阶段投入的每一分钱，它所产生的长期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成年之后的任何一个教育阶段。幼年时期养成的性格、习惯、情绪模式、探索欲，它会像地基一样支撑起一个人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走向。哎，这个地基打得稳，后续的成长之路才会走得从容，走得扎实。如果说地基有所缺失，那么等到长大之后再去弥补，那往往是事倍功半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学前阶段它也是拼凑完整人生成长轨迹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当我们看懂了幼儿的成长规律，理解了孩子每一个行为背后的动机之后，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家里的小朋友健康成长，也能够回头审视自己的童年，读懂身边人的行为模式，甚至你能够学会和自己相处。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小孩，读懂学前教育本质上都是读懂人性，读懂成长。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些前沿的实践案例呢，多数是来自一所大家耳熟能详的学校——北京十一学校。早在几年前呢，十一学校的盟校体系就陆续开办了多所幼儿园，把这套教育理念向下延伸，深耕学前教育领域。那在今年5月24号呢，他们举办了首届学前教育论坛。那这场论坛呢，正好是对这几年幼儿园办学实践、教育探索的一次系统性的复盘和总结。那么接下来呢，我

我们就结合论坛当中的一些真实案例以及一线教师的观察，一步一步拆解这些珍贵的教育经验。那首先我们来聊一个所有家长都绕不开的问题啊，一所好的幼儿园它到底应该配备什么样的硬件设施？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设施，那当然越高端越好，跑道要用顶级的橡胶材质，对吧？户外游戏器材要选进口大品牌，教室的装修要精致华丽，配套场馆要一应俱全。那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呢，所以很多家长是不惜花重金啊，高昂的学费，只为了把孩子送进硬件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私立幼儿园。那在大家固有的认知里面，昂贵、精致、新奇的设施就等同于优质的教育。但是呢，在李希贵校长看来，这个认知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他提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问题，他说，体育馆、音乐厅、游乐设施这些东西在校外都可以找到，商场、公园还有专业的场馆里面，你都能够找到比学校更加豪华、更加有趣的设备。那么学校的设备和社会上普通的那些娱乐设施，它核心的区别在哪里？答案只有三个字，教育性。学校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一件游乐器材都不能只承担娱乐或者使用的功能，它必须要承载教育的意义，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是十一学校体系下所有幼儿园在规划硬件的时候坚持的第一原则。那我们用最常见、最普通的滑梯来举例啊，几乎每一个公园、每一个小区啊都有滑梯，对吧？公园的滑梯核心要求只有两点，第一好玩，第二你得安全，对吧？只要能够让孩子玩得开心，同时呢规避磕碰摔倒的风险，那就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幼儿园的滑梯不一样，哎，你可能会觉得很意外啊，孩子们会在这里度过整整三年的时光，如果这个滑梯单纯是用来滑行玩乐，那用不了多久孩子们就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单纯的滑行很难对孩子的成长能力起到推动的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考呢，北京市海淀区上庄学校附属幼儿园做了一个非常大胆又巧妙的设计，他们对园内大班孩子使用的滑梯进行了改造，拆掉了滑梯原本的旋转的部分。那拆除之后呢，原本被遮挡的 1.5 米高平台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工作人员在平台的下方铺满了加厚的缓冲垫，又在平台两侧加装了两把稳固的梯子。那在正式的投入使用之前呢，全员的老师反复做了数十次安全测试，确认了这个高度对于大班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从上面跳下来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客观环境绝对的安全。那完成了改造之后呢，这个滑梯就变成了阶梯式的跳跃场地，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胆量和能力自主选择不同高度的阶梯来尝试跳跃。那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呀，就是好好的游乐设施为什么一定要特意改成带有挑战的样子？这就要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不良结构。我要解释一下啊，不良结构不是劣质结构，更不是不安全不合理的结构，它是教育学当中非常专业的一个概念啊，指的是带有缺口、设置挑战、留有空白的空间和设施。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再把一切都安排得满满当当、顺顺利利的，而是主动给孩子留下需要探索、需要克服、需要自主选择的空间。那公园的滑梯是完美结构，路线固定的，难度也是统一的，全程非常的顺畅，孩子们呢只需要被动的享受玩乐的过程就可以了。而改造过后的滑梯，那就是典型的不良结构，它制造了小小的挑战，让孩子不再是被动的玩耍，而是要主动的去面对困难、面对选择、战胜困难。设计这类设施的核心目的就是把成长和学习的可能性融入到日常的玩耍当中，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锻炼自己的勇气、判断力和自我认知能力。那在这所幼儿园里呢，班主任李阳老师全程记录了一名叫做丁丁的小朋友，他挑战阶梯滑梯的全过程。这个案例呢，在论坛上面是多次被分享，听完之后可以让我们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全新的认知。丁丁小朋友呢，最开始站在阶梯之前是迟迟不敢往下跳，眼神里面全都是胆怯。从第一次试探到最终从容地完成最高高度的跳跃，他前前后后一共尝试了13次。那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惯性思维，挑战一件事情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一路向前的，对吧？一次比一次更加大胆，一次比一次更加进步，稳步地朝着目标前进。哎，但是丁丁小朋友的整个过程完全打破了这个想象，他的成长轨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走三步啊，退两步。一开始呢，丁丁从最低的台阶慢慢的尝试，顺利完成之后呢，鼓起勇气向更高的台阶迈进，连续几次都在进步，
但是当他成功的挑战到了第七个台阶的时候，哎，当场的老师和小朋友都觉得他下一次肯定会顺势的冲击第八阶，对吧？离成功越来越近。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丁丁停下了脚步，转身退回到了第五阶，哎，反复的在第五阶练习停留，就是不肯再往上走。哎，很多家长都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他不是跳台阶，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情境当中。那第一反应，家长都会变得很焦虑啊，说，哎，孩子怎么越练越退步了？是不是胆子变小了？是不是遇到挫折就想放弃了？但是呢，结合李希贵校长的教育理念来看，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而是一条波浪起伏的曲线，前进、停滞、后退、再前进，这种反复波动才是成长最真实的样子。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孩子前一天学会了遵守规则，哎，第二天他又调皮捣蛋了，刚改掉一个小毛病，过几天又固态复萌，这是无数家长和老师最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要明白，反复和倒退并不是真的退步，而是成长正在发生的明确信号。丁丁小朋友往后退，并不是说他失去了勇气，也不是说能力下降了，他站在第五阶的位置是在和自己对话，进行一个自我确认，哎，我现在的状态好不好，我能不能继续挑战更高的高度，我的内心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这种内心的梳理和自我审视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可能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成年人可以帮孩子打造绝对安全的客观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替孩子建立内心的安全感。教育专家沈祖云老师对这一段啊，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解读。他说，环境经过专业测试，只能够代表客观安全，但是客观安全和孩子内心的心理安全之间，隔着一道必须由孩子自己来跨越的门槛。这道门槛就是反复的试探，主动的后退，然后再次出发的整个过程。孩子一次一次停下脚步，退回舒适区，再重新鼓起勇气向前，这本质上就是一点一点的在确认安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一点一点筑牢内心的底气。当他从心底认定啊，这里是安全的，我可以做到，那么真正的成长才算落地。这个摸索安全边界、建立心理安全感的过程，恰恰是学前阶段最珍贵的成长体验。除了改造滑梯之外呢，十一学校体系下的多所幼儿园呢，也都围绕着设施要有教育性、打造不良结构这个经典的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暗藏着教育的巧思。啊，比方说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的体育场，哎，他们特意没有修建传统的观众看台。你看啊，常规的操场啊、运动场啊，都会配套高高的看台，方便老师啊、家长啊、同伴啊啊围观喝彩。但是这所学校去掉了看台，那初衷又是什么呢？就是想告诉孩子们，人生不会永远有掌声有观众，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无人关注、无人喝彩的状态下独自奔跑、独自坚持。拆掉看台就是为了刻意创造这样的环境，从小培养孩子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学会为自己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赞赏和目光。那还有一些室内空间，学校没有固定它的功能名称，只是简单的称作白盒子、黑盒子，它没有被定义成教室或者舞台或者化妆间、游戏室当中的某一种，功能是完全开放的，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表演话剧，也可以在这里做手工游戏，或者在这里开展小组讨论等等，也可以单纯的用来休息和玩耍。不被单一功能束缚的空间，就像前面提到的不良结构一样，留出了无限的空白，让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欲自由生长，让每一个空间间都能够适配多样化的学习和成长需求。啊，这个就是我们总结的第一个核心的教育洞察。校园里的所有硬件设施、空间环境，首要的标准不是奢华，不是新奇，而是具备教育性，主动为孩子创造成长的可能性。这个理念啊，可能你们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挑选幼儿园的方法？其实这个理念不仅仅适用于幼儿园，放到小学、中学乃至成人的学习生活当中同样成立。环境塑造人，用心设计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位无声的老师。好，聊完了这个外在的环境和设施之后呢，我们再来深入到孩子本身啊，探讨第二个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成长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
啊，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脑子里面的画面应该都很美好啊。孩子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学会分享，懂得谦让，主动帮助他人。那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成长就等同于解决问题。面对道路，学会奔跑，那就是答案嘛，对吧？面对争抢，学会谦让，就是答案，是吧？面对陌生呢，学会交流，就是答案。长久以来，我们都觉得说，成长一定是以答案的姿态。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让人欣喜的改变。但是呢，结合很多一线老师多年的观察和总结，他们会发现啊，说这个认知其实并不完整。啊，沈祖云老师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颠覆了很多人的固有想法，就是很多时候成长并不是以答案的模样出现的，而是以问题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这句话怎么理解啊？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两类孩子的第一次。一个呢是孩子的第一次走路，你看全家人肯定都是欢呼鼓掌，哎呀，非常兴奋，甚至要庆祝一下。还有呢是孩子第一次清晰输出完整的句子，身边的人满心欢喜。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或者是想象一下，这些正向的第一次，我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定义为成长、成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第一次啊，第一次和同伴争抢玩具，第一次动手打人，第一次闹脾气躲在角落里面不肯跟人交流。面对这些行为，成年人的第一反应会立刻转变，下意识地判定，哎，这孩子有点问题啊，遇到挑战了要立刻进行纠正，严加管教。但是如果你拨开表象看本质，你会发现两类行为它的本质上是同源的。你看，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它是身体本能表达能力的一次萌芽，对吧？争抢退缩发脾气动手，它同样也是孩子某一种心理能力、社交能力、情绪表达能力的一次破土。而二者唯一的区别，仅仅是后者打破了成年人既定的秩序感，违背了我们心中乖孩子的标准，所以他们被贴上了问题行为的标签。沈祖云老师说过一段让人醍醐灌顶的话，他说，从幼儿阶段到学龄期再到青春期，人生当中每一次重要的成长飞跃几乎都是披着问题的外衣到来的。幼儿的时候爱告状，胆小退缩，肢体冲突，对吧？上小学之后顶嘴说谎，做事拖拉，进入青春期之后叛逆冲动，特立独行。如果把这些行为罗列出来，真的看起来是一长串需要整改的问题清单。但是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你站在孩子终身成长的视角去看待，你会发现这张清单其实是一张完整的成长清单。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老师带来的真实故事啊，每一个案例都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问题行为背后的成长真相。第一个故事呢，是来自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幼儿园的张一鸣老师，主角呢是中班转来的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叫洋洋啊。洋洋刚入园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只要有同伴不小心碰到他，他第一反应就是挥拳反击，攻击性看起来非常强啊。在集体里面呢，也不遵守规则。那按照传统的处理方式，很简单嘛，老师大概率会反复的批评制止他的打人行为，然后一遍一遍跟他说不能动手，对吧？但是张一鸣老师呢很有意思，他没有急于干预，而是静下心来持续的观察。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洋洋每次打完人之后，他不会得意，也不会继续打闹，反而会独自跑到教室或者操场的角落躲起来，整个人身体微微发抖，神情紧张又不安。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答案就已经很清晰了，打人、躲藏、身体发抖，这三件事情指向同一个核心，这个孩子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动手反击并不是说洋洋这个小朋友本身很调皮爱欺负人，而是他在感受外界触碰的时候内心产生恐惧，这是一个内心不安的孩子用自己当下仅会的最笨拙的方式去表达恐惧保护自己，这是他学习情绪表达自我保护能力的第一步，但是方式并不恰当，但是能力的萌芽已经出现了。那看懂这一点呢，老师的教育方向就有一个改变，不再是单纯的制止打人这个行为，而是走到小朋友的身边安抚他的情绪，慢慢的引导他，就是当别人碰到你，当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用嘴巴说出来啊，请不要碰我，而不是动手。老师帮他搭建起情绪表达的脚手架，陪着他一点点的练习，然后当孩子内心的安全感慢慢建立的时候，就学会了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攻击性行为自然而然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来自海淀未来学校幼儿园的李玉涵老师，主角呢是小朋友小外。小外呢是大家眼中天赋非常不错的小孩，记忆力非常出众，语言表达能力呢也是远超同龄人，头脑也很灵活。但是他有一个让老师和同伴都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他的情绪非常容易失控啊，动不动就大哭大叫啊。每当有小朋友要靠近他跟他玩的时候，常常会被他激烈的情绪反应吓退。一开始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小外可能有点任性啊，脾气比较差。但是李老师细致梳理了所有他的情绪爆发的场景，哎，李老师找到一个规律，他所有的大哭大叫几乎都发生在内心感到焦虑、感到慌张、比较着急的瞬间。哎，比方说啊，自己正在玩的。

0: 慢学会平复心情，冷静处理问题，这个中间必然会经历一段情绪失控的阶段。大哭大叫就是他调节能力还不成熟的时候最直接的外在表现。读懂了成长背后的逻辑，老师就不会一味的指责说，哎，你真不懂事儿，而是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一起梳理一下情绪。着急的时候你可以先深呼吸，可以告诉老师帮忙，可以慢慢寻找东西，一点一点的教他疏导情绪的方法，陪伴这个能力慢慢的走向成熟。你看，两个案例都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孩子身上那些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行为，绝大多数是一项新能力破土而出的信号。而其实作为成年人，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只盯着外在的行为本身，急于纠正，急于批评，急于约束，却忽略了行为背后孩子正在经历的成长蜕变。面对这种情况，正确的教育方式不是粗暴的去管住行为，而是把问题当作解读孩子的线索，为孩子搭建成长的脚手架，顺势引导。像这样的案例呢，其实还有很多，每一位一线老师都是在试着放下成年人的固有偏见，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用成长的眼光去看待孩子所有看似反常的行为。那说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对于学前教育啊，对于孩子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直线奔跑，而是一场边走边停边回头边前行的漫长旅程。那些看起来当下很棘手的小问题，那些反反复复的小毛病，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心智成熟，能力提升，大部分都会自然而然的化解。而我们每个人的进步，其实也是在前进、停滞、后退、再出发当中慢慢完成的。我们遇到的困境和茫然，很多时候也是自我能力升级的一个前奏。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其实要说到在大 A 的市场当中吧，进到市场之后，或者说进到市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方说啊，你对市场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跟那些炒股的小伙伴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的东西啊，你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聊的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性的话语，比方说什么量啊、价呀、线呀、指标啊等等，这是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语言上、沟通上就有一个门槛。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投资工具，我们说的那些量、价、线、指标等等。那我们要说啊，在搞市场分析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技术面呀、基本面呀、财务方面的呀等等等等。那技术面呢，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常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也有很多。那么应该如何来用这些基本工具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

0: 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在前面一个模块当中呢，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模块叫尊重尝试，讲了为什么要投资股票。第二个就是对各类的投资品来进行比较。第三个就是跟着市场冲浪。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第二大模块，主要讲怎么用好投资工具。我们的标题叫善用工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技术指标。我们知道搞市场分析啊，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东西、技术面的东西、财务方面的东西。技术面是投资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很多很多，怎么来把握这些基本工具，来把握一些技术面。首先看股市最主要的看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天天股市跌宕起伏，个股的价格波动、指数的波动、资金的波动，在各类技术指标当中就看量是最重要的。股市上有一句名言叫股市中什么东西都可以骗人，唯有成交量骗不了人。股票是靠钱堆起来的，那么这个量，成交量，我们既可以看沪深股市当日成交总和的量，像2018年的时候啊，市场比较低迷，这个成交量沪深市场加起来也就只有这3-4千亿。到了2019年，一波多头行情起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看到了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量说明什么东西？量说明钱，就是你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堆在这里，它意味着什么？有10,000亿卖出的盘，当然也有10,000亿接受的这个盘，因为你有买入和卖出配对成交了以后才能成，这个量才是真实的。所以说看量很重要，看这个市场是多头行情还是空头行情，就要看成交量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看成交量比看指数来得更为重要，这是第一个方面。看技术指标当中，我们除了关注指数以外，更重要的看量。那么这个量既包括沪深市场日成交量，也包括单个市场的成交量，就是上海的成交量、深圳的成交量，也包括了个股的成交量。个股上放量，大盘没有放量，个股放量，这都是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第二个用的最普遍的一个指标，以看量，我们以2019年行情为准。2019年春节它是一个分界线，春节以前沪深市场每天的成交量只有3500亿到4000亿。到了春节过后，我们知道那个春节之后产生了一个225行情，就是2月25号的时候突然间一天成交了超过了10,000亿。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14: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那么开线除了每天的开线以外，它还有什么？一周的开线，道理一样的，一周的开盘价、收盘价，一周的最高价、最低价。周开线跟日开线比的话，周开线波动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还有月开线，以一个月这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开盘价来比的话，它这个波动区间就是要更大。那么每天的走势实际上就凝缩在这一根根开线当中。现在衡量市场的，大家看市场的大趋势啊，大家比较喜欢用那个年开线来进行衡量。像2018年，这个年开线就很难看，开盘指数是多少？开盘指数3314点吧，收盘指数只有2400多点。这一根开线就是一个实体， 这个就很难看了，一根很长的一个长阴线，然后最高指数也只到3500多点，最低指数差不多就是跟收盘价位置差不多，那么基本上是个光脚的长阴线，上面的上影线很短，这个就表明很明显就是2018年是一个弱势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头跌到年底的市场，像这种年开线在中国股市从1990年12月19号上交所开始100点指数走到现在，因为由于上交所成立是1990年年底，我们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把一根一根年开线来罗列起来看的话，像这种年头跌到年底的这个走势很少，可以说也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吧。这就是蜡烛线，蜡烛线很重要，我们每天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就看市场做头市场做底是不是形成一个头部，就看这个开线，就像比如说到2019年3月份的时候，上证指数春节以后拉出一波行情，最高到过3129点，然后开始调整，摇摇晃晃调整，那么就看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攻势能不能上攻，能够突破3129点，如果突不破的话，往下市场调整形成一个M 头，就是如果说跌破它的颈线的位置，那么这个市场就要出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判断整个大盘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W 底或者形成一个 M 头，就看这个蜡烛线的构成。那么在日 K 线、周 K 线、月 K 线和年 K 线当中，年 K 线它是预示着整个的大趋势，日 K 线是一个短线行情必不可少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这一个蜡烛线的怎么用法，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很用的最多的，比如说 KDJ 这个指标，它叫随机指标，还有一个 MACD， 它是一个移动平均线的一个指标，这个 RSI， 那么它表明是一种市场人气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实际上你说计算挺复杂，它有一套统计学的原理，它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走势根据成交量，根据每天的走势来计算出个股的这些指标，但是对投资者运用这些工具来看就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你只要那个看某一个个股或者看指数，你就看 K 线图的走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脑显示系统，你看 K 线图走势的话，上面就是一个 K 线图走势，在底下的一段它这个指标你可以一个一个翻的， MACD 指标、 RS 指标、 KDJ 指标，你一个一个翻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基本用法是傻瓜型的，也比较简单，它显示告诉你显示市场超卖还是市场超买，现在是底部是可以进去还是不可以进去。如果说 MACD 这个指标躺在底下的话，大概率可以这样讲，80%的概率来讲，你买进去了以后不会输到哪里。这是一个 KDJ 指标也是这样看的，你就不要看那个上面的 K 线的走势， K 线走势它仅仅是告诉你它这个走势的一个记录，下面的各类指标基本的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电脑都跟你计算好了，你就看它是不是躺底。比如说你同样几项指标都躺底的话，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人来说，这种股票你买进然后你离开市场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看，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概率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我们还是倾向于运用很简单傻瓜化的。如果说解释每一项指标，因为这个指标是建立在数理统计的这个基础上的，然后要说公式啊，这个不是一个语言所能说得清楚的，这个就比较啰嗦，所以就是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吧， 叫大道至简。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只要知道怎么运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你看这些指标的时候，你要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也不要看单一的指标。当然每一个投资者在看指标的过程当中会形成自己的习惯，如果说这个习惯对你来说是比较行之有效的，你就按你的习惯走下去，应该说大概率是不会错的。最后就是我们讲一系列的指标的时候，提醒投资人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短线操作的指标，无论是 MACD、RSI 和 KDJ 这一系列指标，以及我们判断 K 线的各种走势，强调这是看短线行情的。所谓短线行情，就是今天看明天的走势，明天看一个星期的走势，不会看太久的。这些指标还有什么？每一项指标它都有一定的数理统计的这个意义，你操作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灵活应用，切记不能生搬硬套。什么道理？因为由于这些指标已经成为大众思维的一个定式，大家看到哦，这里发出一个买入信号，那里发出一个卖出信号，那么在市场操作过程当中，指标它是用什么做出来的？说到底它是用钱做出来的。在市场上的主力，在特别是在有一些个股的运作过程当中，主力要入货，主力要出货，它往往可以是什么？用钱，按照统计学上的意义，就是用钱来满足你吸引投资人。比如说主力要出货了，他要吸引投资人进货，他会进行一些操作之后，让这个指标符合这个要求，发出买入的信号让你接进去。像这种我们称为叫什么？叫技术指标当中的骗线。这个在过往的各种庄家的操作过程当中，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投资人要看技术指标的时候，强调这是短线指标，第二个就是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第三防止骗线，这样呢在操作过程当中才会比较游刃有余。
1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其实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来自信息面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所谓的大神很多，到处充斥啊，说自己赚钱了，要跟大家分享，而且有的甚至还说要保你赚钱等等等等。这种套路其实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那么在大 A 里面，怎样不被股神股骗玩弄，如何跟着股市去冲浪，来战胜人性的弱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的课程。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两次课程当中，给大家讲了股票的本源，就股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是你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这家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投入。那么也讲了股票的脾性，就是与各类投资品来进行比较，做股票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弱点。今天跟大家讲跟着股市去冲浪。股市它是由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8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股市的波动来看，它也是潮起潮落，100点起步冲到1000多点，然后出现回落，落到300多点，然后再拉一波冲到2000多点，然后再回到1000多点，最高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两个封顶，一个是6000多点，一个是2015年的5000多点。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万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人在高点的时候都不知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每天的成交量都超过10000亿。这样的一种走势，实际上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都会觉得迷茫。为什么？因为人只要面对市场，人性都有弱点，人都是由肉身组成的。有正常思维的人，他必然会产生两种对市场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下跌的时候，看来一个一个阻力位被一次一次跌破的时候，任何人 无论是机构的操盘手，也无论是个人大户散户，面对这个跌势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跌下去以后，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你每天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跌掉10%，10000没了，然后你1万块钱，你老想着1万块钱可以买一台冰箱，买一台洗衣机，那么你这个10万块，有100万的人他跌10%，10万他马上就联想这个10万是什么概念，小孩2年的学费跌没了，你操盘1000万的，操盘1亿的，10%一把行情几天一过，1000万没了，就一套房子没了，对个人大户来说，他手拿着几千万的资金来说，就天天就是今天一辆奔驰车开走了，明天一个反弹开回来一辆奥迪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个市场，就人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贪婪，机构也是如此。除非机构它设定了以量化交易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买卖，它没有任何情绪的，只讲纪律的这个买卖，只要人在下单，这个无法避免。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是什么，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七七八八面临许许多多的来自于信息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股神很多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股神，我们每一个投资人你也经常会接到电话啊，我也经常接到了，然后打个电话给你，很甜的声音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证券公司的，然后给你推荐两个黑马啊，不要钱的，赚钱了大家分享，保你赚钱，我们可以有什么服务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的，就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这个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包括那个市场也充斥着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包你什么股市操盘的秘籍啊，然后告诉你这个软件啊，你只要花1998元。啊，你并享有3年的这个服务，保你稳赚不赔。实际上问一个最具有常识的问题，就是既然你这个软件那么容易赚钱，你应该把这个软件的技术保密，而不应该来赚1998元。这个软件你自己用，这个满世界的钱不就是全是你赚的吗？啊，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在跟着股市冲浪的过程当中，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己的盈利模式，只有这样在股市的冲浪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心理上是一个考验。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周边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10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10个股票有5个是涨的，有5个是跌的，然后5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涨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涨，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保赢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准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0: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8: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8: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5: 做交易。

0: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如我的未来，我做主。
6: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7: 大家好，
6: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书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些数据，对吧？那么可能作为日常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其实这些数据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每个月的 CPI 啊，每个月的 PPI 啊，还有呢这个 M1 M2 啊等等等等，还有今年的 GDP 的增长速度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很多人哎听到这些数据忽然觉得哎挺耳熟能详的，经常能听到哈。那今儿我们不妨一起来聊聊这些经济数据好不好？好，我们先来聊一下大家最关注的或者和我们的经济最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有哪些，我们一个个来做罗列好不好？
7: 好呀，我们首先说最常见的常见的啊，就平时老说一个词语叫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们说的 GDP
6: 嘛，
7: 对
6: 吧，
7: 就是我们说的 GDP、这个 GDP 这个指标呀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它到现在被发明出来历史可能也就是100年的历史，是比较短的。但是这个指标很有意思，就是我先说说这个指标它的统计口径是什么样子。
6: 好
7: 啊，我们讲先说一个概念叫 GDP， 叫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它怎么统计呢，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它是个国界概念或者属地主原则，比如说只要在中国境内，你甭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火星人，你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都归入中国的 GDP 口径，它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
6: 就是它以地理位置为、
7: 就我们叫属地主义原则，
6: 对，
7: 实际上跟它很对，那个概念叫什么呢，大家也听过叫国民生产总值
6: 啊，对，
7: 我们尤其年龄稍微大点的听众朋友啊，
6: 对啊，
7: 肯定听的更多的是
6: 国民
7: 生产总值，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词语啊，它往往跟当年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那个统计指标更匹配，那么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说一下，我们讲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
6: 有地域为界限的，
7: 属地主义原则，对吧？然后呢，国民生产总值呢是一个属人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国人。
6: 就你的国籍是中国，
7: 你只要是中国人，
6: 我都要给你算。
7: 你甭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在南极洲，还在火星，你创出来社会财富，那
6: 都
7: 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6: 哦，
7: 叫属人主义原则。
6: 嗯，
7: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大概可能97年左右那一片吧。我看过一部电视剧，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看过，叫《北京人在纽约》。
6: 看过。
7: 对，这个电视剧好像姜文导演的是吧，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看北京讲了一个北京人在纽约打拼奋斗，是不是 这么一个历史嘛，那么北京人在纽约，大家想想看他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是不是应该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6: 对，就我们如果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算的话，他应该归进去，
7: 对，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6: 对，
7: 应该归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6: 是
7: 你是在美国打工的吗，
6: 这不是重复计算了吗，
7: 哎，这不大概，因为你两个口径
6: 啊，
7: 但是两个口径，就比如说这时候如果中美两国都采用同样的，比如说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就不会重复，都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重复，
6: 所以它的一个计算口径要统一，
7: 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们说的 GDP 口径了，这我说第一点，就它是属地主义原则。第二个我想说明的就是 GDP 很奇怪的是，就是说它统计这个社会财富指标的时候，它是以交易和货币计量的，也就是如果你没有交易，你没有货币计量，对不起，不计入这个指标，
6: 也就是我这个钱没有做流通的话，只是囤在那边，其实是不计入这个指标，
7: 不计入这个指标的。我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例子啊，农民他种粮食，种出来粮食出来了，我们平时朴素的感觉，粮食肯定是社会财富嘛，
6: 对，
7: 农民种粮食

0: 自己吃是不计入 GDP 的。
1: 他要拿到市场
0: 上
1: 来交易，
0: 去交易、
1: 嗯、
0: 去卖，那么有货币度量，有交易行为、
1: 嗯、
0: 就是市场行为、
1: 嗯、
0: 才计入 GDP。 我，你像我平时是个老师，是不是、
1: 嗯、
0: 我如果去外面去培训讲一天课、
1: 嗯、
0: 挣了点碎银子，那这个行为是提供服务和劳务，是不是？那计入 GDP。 我回去给我孩子讲，
1: 嗯，
0: 不计入 GDP
1: 啊。
0: 所以我说讲 GDP 啊，到今天为止确实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通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要看到，
1: 嗯，
0: 就是 GDP 这个指标本身来说，它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的这个经济增长水平的，
1: 嗯，
0: 它不是个万能性指标。就我们讲任何统计学指标，经济统计指标都有自己的不足，都有自己的缺点，需要靠其他指标来弥补的。有时候说，可能有朋友就聊啊，说这个 GDP 我老听说，是不是它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稍许有趣点的例子吧。
1: 好，
0: 好吧，比如说假设啊，假设我单身。
1: 嗯、
0: 啊，我实际上结婚了。假设我单身，我平时工作很忙、
1: 嗯，
0: 对吧？那我可以请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保姆，
1: 嗯，
0: 啊，给我烧烧饭啊，洗洗衣服，可以吧？嗯、我一个月给他5000块钱的工资，
1: 嗯，
0: 好，那看这是不是一个交易行为？
1: 是，
0: 他提供服务，洗衣服、做饭，我付出这个金钱的报酬，没有问题吧？合法合规，
1: 这个就流通起来了，
0: 流通起来了。哎，你看，
1: 要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了，
0: 计入 GDP 了吧？
1: 对对 对,
0: 对，对不对？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得到了服务。
1: 嗯，
0: 年轻貌美的小保姆得到了收入，国家获得的税收是不是啊？
1: 嗯，
0: 达共赢嘛。
1: 嗯，
0: 那么好，但是你想看，我单身，小保姆年轻貌美也单身啊。
1: 嗯，
0: 我疯狂追求人家。
1: 嗯，
0: 人家最后愿意嫁给我了。
1: 嗯，
0: 对吧？那最后怎么样？我们结为
1: 夫妻
0: 了。
1: 嗯，
0: 好，我们非常恩爱啊，很幸福。但大家注意了啊，我们因为很幸福了，我每个月给我老婆花的钱可不止5000。
1: 嗯，
0: 他每个月实际上为家庭付出可不只是洗衣做饭吧，付出了很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幸福的在一起了，该国在统计指标下每个月少了5000块钱的 GDP。
1: 嗯，对，你这时候给你太太的钱，作为你们小家庭内部的一个流转，它不作为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流转，
0: 交易了，
1: 对的，对的，
0: 你就会发现，哎，就是这么一个，我们结婚了，所以 GDP 少了5000、
1: 嗯、
0: 每个月。你看这个逻辑上讲，是不是发现跟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发生冲突了？
1: 给我感觉就是外循环变成内循环了。
0: 对，就是因为这是这个统计指标本身的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包括我有时候开玩笑了，
1: 但其实你钱还是花了呀。
0: 啊、是呀、啊，但是对，但是在国家统计指标上你看不出来了。
1: 对，
0: 这是因为它统计指标的问题，就是这个原理设计的问题。
1: 嗯，
0: 有时候我说多一句话啊，题外话，就是我们以前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男性啊，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一些男性，对吧？
1: 嗯、
0: 他有时候看家里有全职太太啊，他说：“你看我挣钱养你。”
1: 嗯，
0: 经常听过这种词吧？
1: 嗯，
0: 啊，如何如何如何，对女性不是很尊重。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为什么有这种不尊重的情况出现？我想说的是，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有大男子主义啊，或者说是男女沟通的这个不够，
1: 他只看到了他的
0: 付
1: 出，
0: 没有
1: 因为看到了金钱，
0: 对，没有看到女性在家庭的付出，
1: 那是无形的。
0: 对，这是因为这样子，就说男性他这个付出在外面工作，你是显化的，说白了，
1: 对，他是有钱衡量的，
0: 你有个标准吧，有钱衡量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进入 GDP 的嘛。但是女性在家庭做的劳务啊，
1: 嗯，
0: 比如说带孩子、
1: 嗯、
0: 洗衣做饭、照顾老人，上付出非常的大、
1: 嗯、
0: 啊，但是他不进入 GDP。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这种付出，如果你把女性哪怕全人的妈妈全人太太这种付出，如果把它显化为一种货币度量，不会比你男性在外面挣钱
1: 嗯
0: 这个舒服，
1: 是
0: 同样付出很大的艰辛。
1: 其实它更多的还有这个心力上的劳累，因为你工作的话就是是1是1，2是2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你情感上的这样一些付出相对会少一点。但女性在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责任心啊，比如说尽孝啊，照顾孩子啊，这个还有很多情感上的一个付出，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有的小孩说，宁可上班，
1: 也不要全职在家。我也听到了很多
0: 这
1: 个话，
0: 说法对吧？但是这种观点啊，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个我们扯远了。
1: 嗯、
0: 我们当时主要跟大家讲，
1: 我们还是说经济数据。
0: 所以我们讲，你看。我说 GDP 有时候它有时候你看起来这个指标就有不足嘛，
1: 对，
0: 第二
1: 它会有一些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因素，它会漏掉一点，
0: 这是一个它的统计口径的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为什么不要迷信 GDP， 就是我们要尊重 GDP， 但是不要迷信 GDP。
1: 嗯，
0: 什么叫不要迷信 GDP？ 从本质上讲只是谈经济增长，只是谈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

0: 这个蛋糕怎么做大？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是牺牲环境把蛋糕做大了，还是说我们靠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把蛋糕做大了？哎，这个在 GDP 上看不出来。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发展速度，还有一个是发展质量。
0: 发展质量，对啊，
1: 啊。
0: 哎，我们以前啊，好多以前，对吧？我们曾经靠一些，比如说什么围湖造田啊，对吧？当时可能说，哎，觉得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可能气候受到影响了，
1: 对，
0: 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对吧？哎，我们讲，今天我们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吧？那从这角度上讲，我们要的 GDP 应该什么？是绿色 GDP，就是不只要关注这个 GDP 的增长速度，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还要关注它的增长质量和增长逻辑。另外 GDP 本身它只谈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就说白了就是我们讲。他只谈把蛋糕如何做大，但是他没有去谈把蛋糕如何切好的问题。经济增长，社会总财富增加，但是这个社会总财富增加之后，这个财富有没有让全民所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有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获得了福利？
1: 就是哪些人享受到了 GDP 增长带来的红利？
0: 对。对吧？我们讲应该，所以我们现在有个词儿，在金融行经常讲，叫普惠金融，
1: 对
0: 吧？就金融业发展的成果，你不能让一小部分人享受了，对吧？赚了个盆满钵满，大多数人怎么样？两手一摊，啥都没得到好处，那不行。所以我们叫普惠金融，哎，这个才符合我们发展的这个宗旨。
1: 对，
0: 我们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切好。GDP 的本身这个指标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就是我说，尊重 GDP 是尊重经济规律。GDP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对吧？和市场信心。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迷信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它不是万能的。
1: 好。那这个 GDP 呢，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如说这个我们国家今年的 GDP 增长是达到多少，然后包括每一个省市的它的一个 GDP 增长是多少，都会有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作为股民会特别特别关注的啊，比如说每个月披露的 CPI、PPI， 我们来说说这两个吧。
0: 可以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还跟 GDP 有关系。我到时候一起说。
1: 好
0: 啊，我们先说说那个 PPI、CPI。我先说个大家最熟的 CPI 指标。CPI 呢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对，是消费类
0: 啊，对，是消费类的。当然也有叫家庭这个消费指数。就是翻译过来称呼有很多嘛，叫 CPI。我们严格上讲，应该最准确的说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主要统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通俗点，就是老百姓你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上涨程度。这个生活用品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叫生活资料，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猪肉牛肉羊肉，蔬菜，是吧？服装啊，耳机，电脑，
1: 就是衣食住行嘛。
0: 对，
1: 我记得原来有一阵子这个住也是在这个当中的，
0: 对，也在这个、
1: 后来把这个是剔除
0: 出
1: 去了，对吧？
0: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PI 指标。这个指标我先说明，它主要是衡量什么呢？衡量通货膨胀的。
1: 对。衡量你手里的钱
0: 贬不贬值，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衡量物价上涨的
1: 啊。
0: 那么这个指标呢，最早的时候它就是衡量通货膨胀
1: 啊。
0: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指标也跟经济呈现出某种高度关联性。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经济发展的时候看 GDP，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或者很多政府或者监管部门，它也会看 CPI 指标。CPI 指标这个指标如果过低，说明该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剧。如果这个指标过高，说明该国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在加剧。你像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国家的话，就经济高速发展嘛，对吧？又是人口大国，这个 CPI 指标在3左右，是合理的。实际上，你像我们国家，你像大家知道，就是对于这个货币政策啊进行调控的部门，主要是像我们国家是中国人民银行，就我们的央行。我们央行现在实行的是这个目标区间制。什么叫目标区间啊？就是说啥呢？就像我央行，我设定一个这个 CPI 指标的一个口径啊，把它范围放在什么呢？比如说3%到6%之间，就是我央行认为这个 CPI 指标在3到6之间波动，很正常，
1: 是合理区间，
0: 合理的，那我就不要管它，对吧？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了。但如果你 CPI 指标说每年涨了6%以上了，CPI 6就是指6%，就每年物价上涨到6%以上了，那老百姓可能受不了了，可能通货膨胀了，那我要采用一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上调利率啊，上调法定存准备金率啊，上调再贴现率啊，
1: 就收一下银根嘛，
0: 收一下银根嘛，是吧？把钱回笼一下，
1: 对。
0: 那么把经济降降温，
1: 就觉得市场上钱太多了，
0: 哎，对对对，
1: 我给你收掉一点，
0: 那这样子，对吧？但如果你比如说你的经济

0: 说 CPI 指标今年是二，
1: 嗯，
0: 甚至是负数，对吧？那就明显低于三了这个指标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你用扩张性的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刺激一下经济？
1: 嗯，
0: 我往市场里投放点这个开闸放水，
1: 嗯，
0: 是不是？当然
1: 多放点钱，
0: 多放点钱，我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提现率、贷款利率，是吧？基准利率往下降，公开市场上我央行做做逆回购，像这几年我们做逆回购做的很多，
1: 对，
0: 是不是？开闸放水嘛，
1: 对
0: 啊。当然了，我补一点啊，我们现在的央行这个宏观调控能力很强，
1: 对，
0: 就它这个开闸放水，它不叫不是大水漫
1: 灌，它有好多的工具，
0: 对，它是就是我们叫什么？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水漫金山，是精准滴灌。
1: 嗯，
0: 有保有收，就是哪些行业我要开闸放水，哪些行业我不开闸放水。所以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央行在2012年，就大概十几年前，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不断的创新，
1: 对
0: 啊，什么中期借贷便利啊，一大堆产品，它通过这个东西成为一个调，就这个 CPI 指标成为一个调节宏观经济
1: 一种手段
0: 一种手
1: 和方
0: 段，
1: 式。
0: 我根据它这个 CPI 指标的高低。
1: 我记得啊，我刚工作那几年，每一年我们听到什么降准降息啊，它都是一个普降的。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了定向降准、
0: 对，
1: 定向降息，
0: 它是这样
1: 对
0: 的，
1: 吧？
0: 它定向指向什么？定向某个行业，
1: 对，
0: 或者我定向什么某些银行，它是有特点的。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你像我们管理的银行系统啊，不同的银行，它的实际上服务对象不一样，
1: 对，
0: 它的市场定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邮政邮储，邮政邮储啊，还有像这个农商行。就是在有些地方叫农信社，它主要服务三农啊，对吧？那你看央行如果说我就今年就对啊，这个农商行、农信社系统、邮政邮储系统我降准，那说白了我就是给农业三农
1: 就扶持
0: 农业，扶持
1: 农业
0: 嘛，给农业去宽松货币政策嘛，对吧？农民、农村、农业三农，所以实际上我们想，我们现在央行这种货币政策这种，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就是对规律的把握性越来越强，
1: 是
0: 啊，
1: 嗯。
0: 当然我再顺带再说一说啊，就这个 CPI 指标，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现行的逻辑呢，是五年大调一次。什么叫五年大调？就是说你 CPI 指标不是有基准吗？你比如说你就跟我们股票那个指数一样，你不得选那个成分股吗？那 CPI 指标中它也有它的成分股，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放不放入这个 CPI 统计指标里去，对吧？实际上这个不同国家受各国的国情、风俗、文化、传统不一样，结果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讲，各国的 CPI 指标之间也是没有100%的可比性的，因为你选的成分股不同。
1: 对
0: 啊，你比如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说啊，你像咱们国家猪肉肯定是计入 CPI 的，因为这是大宗消费啊，对老百姓来说。但你看有些中东国家，
1: 你想啊，这个在我们的股票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周期叫猪周期，对吧？
0: 对对对，
1: 猪肉价格。
0: 所以我刚刚说，你像一些中东国家，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的国家是吧？他不吃猪肉，那他可能就不会列入什么这个 CPI 指标。所以你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手机的涨价与否，现在他也会进去，但是可能在20年前、3年前根本没有这个商品嘛，他也不列入。所以 CPI 指标，它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的，而且我们讲这种普涨，就是说物价上涨，它不是说某一个商品，说偶然的上涨，或者是因为一些季节性的原因、供求关系的原因上涨，不是的。CPI 指标它算是普涨，就相当于你理解为大盘都在涨，不是个股在涨，它是大盘在涨，那么它才会到整个 CPI 指数去往上涨。所以 CPI 指数往往跟经济是高度联动，就跟 GDP 指标。两个指标很有意思，一般来讲，这个 GDP 涨幅过快会带动 CPI 上涨 ，CPI 上涨又会倒过来刺激
1: GDP
0: 上涨。
1: 嗯，
0: 这里面逻辑非常简单，我举个简单例子啊，逻辑简单就是在于，比如说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想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包，现在是40000块钱一个，告诉你下个月要涨价80000。你是这个月买还是下个月买？
1: 一般来说是这个月买，
0: 可能这个月买。
1: 对啊，
0: 对吧？你当你这个月买了爱马仕的包包，爱马仕包是不是卖出去了？
1: 啊，对，
0: 它卖出去了，是不是赚了钱了？
1: 是，
0: 赚了钱是不是有利润了？
1: 是，
0: 有利润是不是要招工人了？要扩大生产，
1: 就这里面就要把算进这个我们刚说的 GDP。
0: 对对对，就它就大家交易，
1: 因为它流动起来了，
0: 对，大家交易啊，对吧？你招了工人，你是不是上班了？
1: 对，
0: 你上班是不是有收入了？你有收入了，是不是要买包包了？你买了包包，企业是不是挣钱？企业挣钱是不是 企业有利润，企业有利润是不是要扩大生产？扩大生产是不是要招工人？要招工人是不是你有收入？你有收入了，你是不是要买个包
1: 啊？对。

0: 这个通货膨胀指标是不是？
1: 嗯，
0: 老百姓的心想，肯定我肯定
1: 对我们原来的认知就觉得，其实我们更多的把它放在这个通胀率的一个计算当中，
0: 对吧？就我
1: 对对对，
0: 这玩意儿最好是零通胀，
1: 对
0: CPI 指标，
1: 我的物价就很稳定，
0: 就很稳定嘛，不挺好吗？
1: 对，
0: 你老通胀老通胀干什么了？
1: 嗯，
0: 对不对？每年通胀1%、2%，偷偷摸摸的，是不是？对吧？好像不敢见人一样，不是的。实际上这个百分之，你不要看1%、2%啊，你看我们刚刚说央行的目标区间，我刚刚说了三，对不对？CPI 是三左右，是合理的，基本上。有时候为什么能三都不要，我就零不更好嘛？
1: 嗯，
0: 这只是我们从物价的问题上讲的，但是你要理解。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去刺激一国经济发展的，
1: 对。
0: 所以你不要看物价涨了，你收入也涨了，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国家也有税收了，国家有税收，它的宏观调控能力就越强，企业它有利润，你才能更好上班，你才能有份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所以 CPI 不是为零的，世界上各主流国家基本上共识的观点都会把 CPI 保持在一个
1: 合理的区间内，
0: 对
1: 对对，
0: 个位数以内这么一个区间，但是各国可能有差异啊。你像我们国家基本上认为三左右这一片就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太低通货紧缩，太高通货膨胀，对，是保持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想轻微的通胀是可以刺激国经济的，当然经济的过快过高的发展也会导致经济过热，导致我们讲叫需求这个旺盛，就需求过度旺盛，对，比如说大家都在疯狂的交易买东西嘛，东西供不应求嘛，对吧？这种情况下叫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会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一般来说 CPI 指标如果单看是一个通货膨胀指标，但是它往往跟一国经济高度关联，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这个物价的高企，物价的高企反过来会又推动
1: 经济
0: 的
1: 一个
0: 增长，
1: 对，
0: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双向互动关系的，
1: 在这儿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 CPI，我们的 CPI 数据当中呢，其实不含房价。因为这个呢也是国际惯例，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是有和居住类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像房租啊、装修啊、贷款利率等等。那么这些居住类的价格，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间接的反映了你的买房住宿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成本，
0: 对，因为是这样子，你比如像房租这些东西，对吧？算进去，你想一个城市它房价高，
1: 对，
0: 它房租不可能便宜，
1: 你
0: 不可能说，
1: 对对对，
0: 上海的房价
1: 它一定是成正比的，
0: 成正关系的嘛，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涨的速度快和慢的区别嘛，
0: 对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房价给它放进 CPI 也是有道理的，
1: 因为这个好像它的一个变化会比较大，而且影响它的因素也会比较
0: 多，特别
1: 多。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早年在统计的时候啊，就是在咱们老百姓的大宗消费里头，你会发现房价上是最高的。就是咱们你看大部分老百姓啊，这一辈子最大的消费买房，那就会导致这个房屋所占的这个 CPI 的权重太高，
1: 它的比例会
0: 非常高
1: ，
0: 权重太高，就导致这个，
1: 因为它价格贵嘛
0: ，CPI 失真，
1: 对，
0: 对吧？
1: 你
0: 举个例子，你今年物价啥都涨了，是不是？但是房价没涨，你在 CPI 上你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老百姓说，哎，明明涨了价，我买个猪肉挺贵的，怎么 CPI 不涨？他觉得失真了，
1: 对，就是权重占的大嘛，
0: 权重大，但是房价比如说轻轻往上涨一涨，其他物价哪不涨，你 CPI 也涨，所以就会就是我们讲统计出来的数据跟群众的体感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1: 对，
0: 那么从我们讲尊重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角度上讲，那么我们的统计部门就把它给踢出去了，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本身你像
1: 国际惯例就是
0: 也是这样子的，
1: 对，国际惯例它的这个房价不就本来就不在这个 CPI 的统计范畴之内，但是房租什么都是在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是你生活的日常成本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啊，它一步步就是和我们讲跟国际接轨。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房屋其实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我们的居住消费属性，还有些房屋它是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因为它会涨嘛，对吧？
0: 有
1: 些人买房屋它是会去做投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 CPI 更多的是居民
0: 消费
1: 者信心指数，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那它既然是消费，那你这个又有消费又有投资属性的这样一个大件儿，就真的不能往里放。
0: 对，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1: 对，
0: 就是 CPI 指标。
1: 好的，第二个我们可能要 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了啊。刚刚因为我们是聊了 CPI， 其实还有 GDP 这两个数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时不时的会听到新闻里面说，哎，国家统计局公布什么什么数据啦，经常会听到。那么还有一个每个月作为投资者会比较关注的，除了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 PPI

0: PPI，
1: 对，
0: 对，广告之后我们就来聊，哎，为什么投资者会非常关注 PPI 这样一个数据？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对于整个的经济发展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好不好？好，听众朋友，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全。

0: 微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10: 我做主。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我们刚是 GDP 和大家聊了一点，但是你说其实并没有说完，因为到后来 GDP 还要和 CPI、PPI 连起来再说，
13: 对
12: 吧？
13: 对，
12: 那还有呢，我们聊了 CPI，CPI 更多的是我们和消费相关，对吧？
13: 对。
12: 那每个月除了这个公布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数据 PPI， 那这个呢作为投资者也会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PPI， 什么是 PPI？
13: PPI 我简单说一下， PPI 呢实际上是一个 CPI 的先行指标。
12: 嗯，
13: 我们叫做，你可以理解
12: 生产者，
13: 对，就是说有的叫工业物价指数，或者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12: 对，
13: 啊，都可以。它主要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讲，你可以这么理解， CPI 算的是啥？ CPI 算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日常吃喝拉撒
12: 物价，
13: 对吧？物价
12: 其实就是物价，
13: 物价水平。但这个物价水平是这样的，它是和叫生活资料的物价，
12: 嗯，
13: 就是你吃穿住行嘛，
12: 对对对。
13: 但是呢，我们讲还有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12: 嗯，
13: 或者叫工业物价指数也可以。就是我算的不是什么这个牛肉、羊肉，不是服装，嗯，我算的是煤炭、石油、钢筋、水泥、线材、螺纹钢这种生产资料本身的物价涨不涨。
1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它是我们在产出消费品时候的一些成本。
13: 对，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它叫 CPI 的先行指标。
12: 对，啊，
13: 叫 PPI 指标，
12: 先有成本再有定价嘛。
13: PPI 物价上涨， PPI 这个物价上涨，
12: CPI 也得涨，
13: 就一定会涨。
12: 对，
13: 那么一般来说它有个周期在6个月左右，
12: 嗯，
13: 就是 PPI 涨之后6个月左右，
12: 嗯，
13: CPI 指标也跟着涨。
12: 嗯，
13: 那所以呢，在有些国家就作为宏观调控的时候啊，他会怎么办呢？就是他看这个 PPI 来预判未来物价 CPI 涨不涨，就先看这个工业物价指数涨不涨。它涨了，哦，我们知道大概6月之后啊
12: CPI
13: 也要涨了，
12: 哦，CPI, 对对对
13: 对,
12: 对。
13: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当局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啊，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是不是可以提前去执行一些货币政策
12: 微调，
13: 对吧？那把这种未来物价上涨的可能性给它扼杀在萌芽之中。所以我们讲这样 PPI 指标一般认为是个先行指标，是 CPI 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先行指标，
12: 嗯，
13: 我可以通过调 PPI 进而控制 CPI， 调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而控制生活或者消费物价指数的这种上涨，嗯，啊，所以我们讲人类发明了很多这种经济指标啊，它不是瞎发明的，
12: 不是凭空来的，
13: 哎，对，它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它发现的， 啊，我经常还会跟大家讲，像我们投资者中

0: 你看这个是个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吧？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跟他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最初它确实不是帮你做决策的，它只是个客观的东西，但后来它逐渐成为一种投资的一种风向标，一种指标，有很多很多。
1: 比如说
0: 我再给你说一个信用利差，这个可能尤其做债券的朋友会非常清楚啥叫信用利差。我说通俗点很好理解，就是两个债券，这两个债券呢时间是一样长的，就期限一样长，只是品种不同，所以利率会有差异。比如说国债的利率，我随便编的啊，一年期国债利率3%，一年期企业债的利率是3.5%。好，那这个三点五和三之间的这个0.5的差，这叫信用利差。那这个0.5的差反映的是什么？你看我们俩都是一年期的，是不是？你是国债，利率只有3%，我是企业债，却是3.5%。为什么我比你多个0.5啊？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如你好呀。你是国家队啊，你信誉高呀，你国家不会违约，不会赖账啊，所以你只要给3%的利率，老板就愿意买。我不一样啊，我是个普通企业，有可能会破产，有可能倒闭的，那所以我给3%有人买吗？没人买我呀，所以我得加0.5个百分点到3.5才会有人买。所以这个多出来0.5个百分点的利率，说白了是对我什么？是对于这广大投资者愿意购买我这个债券
1: 风险
0: 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就是我将来可能会违约，可能会赖账的这种风险的一种补偿。这个0.5个百分点就叫信用利差。那么你看，这只是个客观事实吧？但是我们琢磨琢磨，你想想看，在经济好的时候这种利差大，还是在经济坏的时候这种利差会变大？
1: 我觉得应该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因为相对来说风险会更大。
0: 对，田老师你说非常对。你想经济好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你国家肯定不会违约。我民企过的日子也很好呀。
1: 对，
0: 我
1: 的经济是一个正向的增长，那这种违约的概率
0: 就
1: 会小
0: 很
1: 多。对，
0: 那这种利差可能像说的
1: 就很小，
0: 只有0.5，是吧？你是三，我是3.5，这差不了多少吧。但是经济不好呢，经济下行呢，你国家不可能破产吧？
1: 对，
0: 你国家说白了掌握着这个发行机器，对吧？你不会违约的，你是有信誉的。但企业随时可能破产倒闭的，经济不好受，那于是老百姓想买我的债券，我只多给0.5个百分点，他愿意买吗？
1: 肯定不买。
0: 我
1: 钱的安全最重要，
0: 对吧？那我得，那我一定是想让你买，我一定想发行融资，怎么办？那
1: 我用利差来
0: 吸引
1: 你，吸引
0: 你嘛，我提高利率嘛，别0.5%了，5%行不行？国债3%，我普通企业民企我8%，比你多5个百分点，不是0.5%啊，是5%。
1: 这都两点几倍了，
0: 对吧？那有可能就会有人来买吧。
1: 对，
0: 那多出来的5%实际上就是这个信用利差，是不是比0.5扩大了10倍？
1: 其实是一个风险，
0: 对吧？是风险嘛，就是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获得更高的回报，对不对？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扩大，经济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
1: 缩小。
0: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你看经济好的时候，这个甭管什么企业啊，是国有企业还是国家发行的债券，还是民企还是什么企业发行的债券，
1: 都很好，
0: 对吧？看不出来，大家在海里头游泳，好得很嘞。经济一不好，潮水一退，就知道谁在裸泳了，
1: 是，
0: 对吧？所以你看，
1: 就是这时候是骡子是马，就要牵出来溜溜了，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你看，所以很多投资者你就会发现，他看这个经济好不好，看什么？就看信用利差，就是这个信用利差如果收缩，说明未来经济向
1: 好，
0: 信用利差在扩张，说明整个市场对于未来经济没有信心，
1: 嗯，
0: 对吧？所以如果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我看过，就是之前就美国在2008年前后，当时不是出了次贷危机吗？
1: 对对对，
0: 就会发现美国在2008年之前，就是2005、2006、2007那时候，那个利差很窄的，国债和企业债利差很窄的，
1: 几乎可以有。
0: 到了2007年下半年就开始就明显就开始拉大，到了2008年这两个差的那简直是
1: 天差地别，
0: 把我的头都能放进去了，这个差的。然后等到2010年之后又开始缩，就说明经济在恢复。所以你看很多好的一些，由于做债市的投资的一些朋友，股票可能关联度弱一点，做债市的朋友他会紧盯信用利差，来预判这个债券的投资机会有没有到，进而他可以判断国民经济有没有恢复，它也是个很好的先行指标，预测指标， 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很多经济指标是有高度关联的。就是
1: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很少会去听到，因为没做债券。
0: 你不做债券，但这个指标，你如果跟做专门做债券的朋友说，那就是收益。
1: 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0: 对，他就熟得一塌糊涂。就人家是靠这玩意儿吃饭的。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专业的人去了解专业的数据，
0: 对
1: 吧？对，很多数据它的专业性非常强，
0: 非常强。就是说圈内的朋友那是非常熟，圈外的朋友完全陌生，
1: 完全不知道。
0: 所以我们讲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是吧？
1: 是是是。
0: 那么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1: 好，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做黄金的朋友，
1: 嗯，
0: 他会经常就深更半夜啊，他关注什么呢？他关注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
1: 非农就业，
0: 就非农的就业或者失业数据嘛。
1: 对 对, 对，
0: 他关注这个数据。那这个是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不干这个东西的，
1: 对，
0: 你肯定不会关注，你还盯美国的，那你盯啥呢？对不对？
1: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记得他们好像是每周公布一次，是吧？
0: 他是要公布的。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美联储啊，会根据数据来决定他的那个加息还是减息，
1: 利率政策，
0: 对他利率政策，他的货币政策，他有专门的开那个议息会议的。
1: 嗯，
0: 那所以呢，那你做黄金这玩意儿对金价影响很高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讲金价，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做过，
1: 嗯，
0: 它一跟地缘政治，二跟美元走势，三跟这个原油，而现在跟美元走势的关注很高。
1: 对，
0: 在这种角度上讲，那他肯定会看美国的这些非农数据嘛。那所以你看，那你想普通。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关注非农数据？
1: 投资者会，
0: 投资者会，而且你还得是做黄金投资，
1: 嗯，
0: 你哪怕做咱们 A 股市场的，你可能都不一定关注，
1: 嗯，
0: 这个很正常。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人和人的悲欢亦不相同。
1: 你刚刚说了不同路，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人和人的这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打开的窗口之结构也差异，千差万别，
1: 对，
0: 这个非常正常。我跟我母亲聊。我母亲对菜市场的物价非常清楚，对吧？今天这个东西涨，土豆涨了还是跌了，她很清楚。我完全不懂，因为我不买菜，对。但是我说我可能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比她熟，
1: 你妈妈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0: 没有关系，我也不懂啥货币政策，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就发现，就确实是我们说人和人要多沟通，咱们多听咱们节目，是吧？可以了解更多的啊不同的这种
1: 谢谢你顺带给我做了个宣传。
0: 那么我就说，你像这个指标。也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讲的信用利差，讲的美国的非农数据，对吧？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PPI 啊，这个 CPI， 很多一系列的经济指标，我们讲它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在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前面讲经济增长，还有和我们讲这个通货膨胀，这个些指标之间，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讲它们有高度的正相关，对吧？
1: 这正常，你看物价的，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涨了，
0: 对，
1: 那么这个生产它的一个涨价因素一定会传导到消费端，
0: 对，一定会，
1: 对吧？一定会传导到消费端，
0: 交易才消费才活跃嘛，
1: 对，
0: 就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你看这两个之间是往往有一定的正相关的。所以我们讲啊，就是说就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GDP 是不是越快越好？就产生这么问题。你看我们官方从来没讲过这种话，说 GDP 要越快越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讲 GDP 要增长。
1: 合理区间，对，
0: 要高质量增长，
1: 这个和 CPI 一样，
0: 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 GDP 有着过快增长，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那实际上对经济压力
1: 也很大，是的，
0: 我们央行、我们的政府去稳物价的压力也很大，而且我们讲社会中，很多的问题啊，对吧？比如说我们想现在讲这几年大家知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我们讲保民生、稳就业、促增长，对不对？那归根到底要靠什么？用咱们一个。很传统的话说，发展中遇到了问题，你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你还是要靠发展经济才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1: 拉动消费
0: 带动起来。
1: 我们说了嘛，这个整个的就是我的 GDP 的一个计算方式，首先你要流通起来，那怎么流通起来？你得把钱花出去，怎么花？消费，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为了刺激消费，
1: 对，
0: 做了很多的政策。
1: 嗯，
0: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了，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同地区，
1: 它
0: 的做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啊，你像我们国家的那个香港地区，
1: 嗯，
0: 我国的澳门地区，
1: 嗯，
0: 它有的地方它直接给你
1: 发钱，
0: 直接发钱，
1: 嗯，
0: 对吧？来刺激，比如说你像这个发澳门元或者发港币，它直接刺激，这个可以的。但是呢，大家知道，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那个香港地区啊，它这个经济体量跟内地比
1: 不一样，
0: 差异太大了，
1: 嗯，
0: 对吧？经济体量跟内地整个盘子比，那小很多嘛，
1: 嗯，
0: 是不是？但你想我们内地地区，
1: 嗯，
0: 是不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1: 也不一样，
0: 经济发展不平衡，
1: 对，
0: 对不对？差异很大。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靠发钱不足以刺激经济的，
1: 嗯，
0: 会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采用一些政策很有意思，
1: 消费补贴，
0: 嗯，
1: 比如说政府给国补， 对，
0: 啊，你看我的手机就是国补嘛，是吧？
1: 对，这两年好多人因为有国补，就几乎把家里的家电全换了一圈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确实是就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为了拉动内需，
1: 嗯，
0: 对吧，为了促进国内大循环，煞费苦
1: 心，是
0: 啊，所以确实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处在不同的位置去看一看，
1: 嗯，
0: 各有各的难处，
1: 嗯。

0: 啊，然后你看我们的央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
1: 嗯，
0: 对吧？为了这个，就是说，他投放货币，啊，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关键这个钱啊，他有时候投放出去之后，他控制不住，也不知道投放什么地方去了，他想办法要投到什么高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对吧？真的把钱落到那些好企业身上去，
1: 真正需要
0: 对吧？你
1: 的，
0: 不能让有些企业大家知道，实际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让他拿到贷款。那不是助纣为虐吗？对
1: 对，
0: 吧？
1: 它有一个政策的偏向，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吧？
0: 就是说，政府利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去引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走向。
1: 健康的向前
0: 对，
1: 发
0: 所以
1: 展。
0: 我以前有个比喻啊，说政府像什么？第一个比喻啊，先说，像一个舵手，
1: 就
0: 老
1: 是
0: 船长。
1: 指引方向的。
0: 对，就是他在掌舵，就是中国这艘大船啊，往哪里走的时候，第一要尊重规律，
1: 对，
0: 要尊重客观规律，对吧？啊，这第一点就是知道这个船什么情况啊，啊，对吧？
1: 今天风往哪儿吹
0: 往哪儿
1: 呀？
0: 吹啊？
1: 对对对
0: 新
1: 对对，
0: 旧程度啊，在这
1: 是
0: 船上的这些客人、船员是个什么
1: 状态，
0: 状态啊，
1: 对，
0: 搞清楚。第二个呢，他要去顺应这个趋势，对吧？我们先讲一个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大变局中，我们是不是要有这种咬
1: 顺
0: 定、
1: 势而为，
0: 顺势而为，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从经常讲，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这个
1: 这功课还挺复杂，
0: 挺复杂。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来讲我们的经济数据哈。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样几个，一个是 GDP，GDP 可能生活当中我们听到最多
0: 最
1: 的，
0: 多最
1: 对
0: 多，
1: 吧？接下来一个 CPI，我们更多的会把它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CPI 的先行数据 PPI，
0: PPI，
1: 对吧？
0: 对对。
1: 那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听各国在说它的一个外汇储备。那么这个外汇储备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哦，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我可以分好多节啊，去分享啊，去分享。首先，我先说一个外汇储备是个什么东西啊？外汇储备，如果我先用官方点表达啊，就是先不说人话，所谓的外汇储备就是一国的国际收支最后的产物。有人说这玩意儿说啥意思？能好好
1: 来
0: 聊天
1: 说人
0: 吗？
1: 话。
0: 好，说人话，啥意思？我们讲每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不对？它会有交易嘛？对，比如我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嘛，我们会有往来，会有交易，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呢？一般来通常肯定是用美元来
1: 美
0: 结算。
1: 元，对。
0: 为什么会用美元啊？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元到现在为止是还是属于叫我们叫做这个自由货币
1: 还有一个就是关键要看，就是你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合同是怎么来约定的？就最后的计价单位结算
0: 对，
1: 货币到底是美
0: 你
1: 元还是
0: 可以
1: 人
0: 选择
1: 民
0: 人民
1: 币？
0: 币，也可
1: 对
0: 以
1: 的，
0: 选
1: 对的，
0: 择
1: 对
0: 美
1: 的，
0: 元。
1: 对。
0: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后面去说啊，就是现在世界大多管还是以美元为主。当然，我们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嘛，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之后，我们的很多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对吧？然后还有我们跟我们就是关系不错的国家，而且对我们有信心的地区，他都更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个对我们将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有帮助的。但这个作为另外一个话题来说啊，就是说外汇储备有很多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方案，我们等到后面去聊。但我们假设现在以美元去结算，对吧？那么我比如说，我出口土豆，我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各种玩具，对吧？我会换来美元吧，
1: 是，
0: 但是我也会消耗美元。比如说，举简单例子说，我有个小孩出国留学，是不是得带着美元出去，
1: 对，
0: 对吧？那一个国家它是这种经济往来，既会消耗美元，又会怎么样赚美元？那你就会发现，就像一个人嘛，你每天是不是在上班挣钱？
1: 但你又在花钱
0: 对，
1: 消费
0: 老
1: 嘛？
0: 师，我到你们这做节目是不是有稿费？是吧？是有稿费，
1: 虽
0: 因为
1: 然
0: 我
1: 不
0: 就
1: 多，但有。
0: 对，不多咱们就不提了。有稿费，你看有稿费就挣钱嘛，就挣钱。那我到你们这儿来，我今天打车，那是我花钱，是不
1: 是，
0: 是？这报不了吧？
1: 报不了。
0: 对吧？那你看是不是有进有出？
1: 是。
0: 那我们讲每个国家跟人一样啊，他也面临着什么挣钱
1: 花
0: 和
1: 钱，
0: 花钱的问题。那好，如果一个国家挣钱能力特别强，他挣得多花得少，我挣了100个亿，我花了10个亿，那我是有结余90个亿。
1: 对，
0: 你看这数学100以内啊，是吧？我挣了100个亿，我花了10个亿，是不是结余90个亿？
1: 因为我刚脑子里一下算了1000，所以我想，更多。
0: 是不是九十个亿？不错，
1: 是。
0: 这个90个亿就是一国的外汇储备，就形成了外汇储备。
1: 就我余下来的，
0: 对，就是相当于啥概念？就是你像我一个出口型企业，对不对？我挣了100亿美元回来了，挣完这100亿美元回来之后，我不可能放在我自己身上的。
1: 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赚到的外汇，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
0: 对对对，当然这个词用"赚" 不完
1: 净赚。

0: 啊，对，你可以说净赚或者净到手的钱，
1: 对
0: 对。当然，这个钱怎么来啊？也不一定是说我刚刚说的是打工啊挣钱，也不一定。
1: 嗯嗯。
0: 还有比方说，我们讲也有其他国家觉得中国的金融环境比较好，
1: 嗯嗯，
0: 那我到中国来投资
1: 投
0: 行不行？
1: 资，
0: 哎，
1: 对
0: 对吧？开办工厂行不行？
1: 可以。
0: 到中国，比如说炒股票，当然我们现在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啊，就是钱可能不能直接进来。
1: 你要有证才能进来。
0: 那比如说我 Q-Fill。
1: 啊，
0: 是不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这可以吧？
1: 是。
0: 那相当于随着我们资本市场不断的对外开放，是不是有一天，在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之后，是不是资本市场也会进一步开放？那外资可能进来更容易，
1: 嗯，
0: 是这样的吧？那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东西就是结余，就是我们说的一国的外汇储备。那你想想看啊，我们就来了个问题，
1: 嗯，
0: 一个国家外汇储备高说明什么？
1: 嗯，
0: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我先说好的，一个国家，你像我中国是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国。第一大国，我们国家在最高分的时候大概是2016年吧，我印象中外汇储备大概是4.2万亿美元，
1: 嗯，
0: 就他们这个数据啊，到今年2026年，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第一，而且关键是我们这个第一和世界第二的区别，那都不是90分跟80分的区别，那是珠穆朗玛峰跟吐鲁番盆地的区别，就是我们砍一半，我们还是世界第一。但是你要知道，在40年前、50年前，中国是个极端外汇缺乏的国家。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的童年中，我印象中，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教材叫什么？就是说叫结售汇制度。
1: 嗯，
0: 就是你出口啊，你企业出口挣点外汇，那是得交给国家的，你不能自己私藏。你私藏，你就是在当时是违法行为，你必须要。结汇，
1: 嗯，
0: 售就卖啊，
1: 我知道，
0: 结售汇就卖给银行，你强制的。今天我们不实施这个制度了，当年为什么要搞这个制度？我们没有外汇嘛，外汇紧张嘛，
1: 嗯，
0: 所以必须把外汇集中到国家手上，叫统一力量办大事儿，
1: 嗯。
0: 但今天怎么样？外汇太多了，我们不需要，你最好别卖给我，我不要，我不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实际上是两点，这个实际上就反正中国社会的变迁啊。第一点，外汇怎么来？第一种就是我们讲经常项目下的正的外汇，什么叫经常项目？正外汇，就比如说举点子，我张老师，我今天去美国
1: 讲课了，
0: 对吧？啊，讲中国的国情，讲中国的金融，
1: 嗯，
0: 是不是给美国人上一课？
1: 人家给你发钱了，
0: 给我发钱了，主要是上一课，是吧？挣点外汇回来，我交给国家，
1: 嗯，
0: 对，我兑换成人民币嘛，那是被商业银行拿走了，
1: 是
0: 商业银行又卖给中央银行，那是外汇储备，
1: 对，
0: 你看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劳务。可以吧？
1: 劳务输出。
0: 我们出口点大豆，出口点土豆，我们出口点玩具，赚了外汇，很正常吧？我们在改革开放前20-30年，东南地区大量的商品出口啊，对，到处都是 made in China 的，
1: 嗯，
0: 那都这么正常的吗？
1: 对，
0: 经常账户上挣出外汇，这第一点。你看，经常账户上挣出外汇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该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你国家不能生产，
1: 没东西卖啊，
0: 没东西卖啊，
1: 对，
0: 你卖啥？
1: 嗯，
0: 卖不了。第二个，资本的项目下还能挣外汇。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有个词儿大家可能都听过，就咱们这人叫招商引资。
1: 嗯，这我知道，
0: 对吧？
1: 对。
0: 那招商引资，比如说中国的投资环境好啊，
1: 嗯，
0: 社会治安好，对吧？税率稳定，
1: 生产成本相对也不是很高，
0: 比较低，
1: 对，对，
0: 是吧？这个营商环境不错，
1: 嗯，
0: 那是不是外国人都愿意到中国来投资？
1: 嗯，对。
0: 这些共同都形成了一国的外汇储备
1: 啊，所以这其实多少还有点差别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把东西卖出去或者卖服务，对吧？这赚到的一个外汇。还有一个呢，我们把他们
0: 引进来，
1: 让他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来投资、建厂、来生产。
0: 对。
1: 就有可能还是卖出去啊，最后产品还是卖出去。好的，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有关于一些经济数据的解读，我们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可能都是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那有机会我们请这个舒敏再和大家来做更进一步的解读，好不好？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舒敏，谢谢舒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8: 我是沈从乐。
6: 这一期城市就是这样呢，我们来聊一个看上去有一些平凡枯燥的话题啊，就是城市的会展经济。这个话题呢，其实最早来自于我们一个比较朴素的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各个城市就大搞基建的时代，很多的地方不论大小都要搞自己的一个会展中心。
7: 真的有这么多人来开会吗？
6: 对，而且就是很多的这个会展中心好像搞的就是一个对城市的经济拉动作用好像非常大的一个，
7: 听上去就是有要有这么一个拉动作用。
6: 嗯，而且这种会展中心的这个 title 层级都非常高，什么
7: 国
6: 家国 国际啊，或者是一个省级的非常大的一个会展中心。但我们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啊，其实在中国的确就会有很多的城市，它就是会以自己某一个常驻的展会来闻名的。这些展会跟这些城市之间的这个结缘的故事往往也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关系是非常的深厚的，并且的确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从乐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就从这个两个案例来介绍一下这个展会和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介绍一下吧，从乐，哪两个案例？
8: 一个是成都的糖酒会，听上去好像很甜的样子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更多人知道的，就是珠海航展。
7: 怎么没有广交会啊？
8: 广交会就不用说了吧，广交会这个故事 long long story 大家可以慢慢的查。我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去讲一些相对没有那么全国知晓度，但是实际上在他自己的城市里或者在他的本行业里面还是很有特色很有存在感的一些展会。
6: 你挑了两个比较垂直的行业，比如像广交会，其实我感觉就是已经是一个国家级别的一个，包括像进博会啊这种有可能就大家都知道它很厉害很重要就不讲了。然后像车展这种嘛，就是因为大家办的也比较多了也很具体，嗯，所以大家了解也比较充分了。珠海航展这两年新闻上还是比较多看到的，成都糖酒会好像确实是至少我自己没有那么的了解，要么你就先从这个开始讲起。
7: 不过在展开这个具体案例之前，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聊会展经济这么一个话
8: 题？先上
6: 价
8: 值，
6: 对吧？给个框架，给个理论框架，
8: 是
6: 吧？
8: 是是是。那么其实在这个会展经济这件事情上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以为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话题，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是蛮有体感的。就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如果上海一共有两个最大的那个会展空间，一个是在这个虹桥的国家会展中心，
6: 四叶草，
8: 对，就我们一般叫四叶草，所以全名已经讲不出来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更早的，就是在龙阳路，浦东龙阳路的这个新国际博览中心。我以前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常住上海，然后回上海出差那天碰到了这两个会展中心同时有展，然后完了，延安高价延先根本没有办法订到酒店啊，就是说你随便找一家汉庭过去，人家都跟你说，就算800-1000，我们有没有房间可以给你？所以在城市里面，就是尤其是大型展会期间，其实大家在交通、在住宿或者在周边的这个餐饮消费上，多少是能感受到这种展会对于地方经济的一些拉动。那么实际上呢，对于尤其是规模不是很大的城市来说，有一些展会其实是有地标性意义的，甚至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或者他们地方政府也会说这可能是这段时间里面一个城市会客厅这样级别的一些标签会给他们。这些著名的展会呢，往往也都是跟当地这种号召力产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方说像我们在前面讲县域经济产业带的时候，其实也讲过一些细分领域的产业枢纽很可能就是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展会上面。那么现在尤其是这个在城市目前的这个网络格局里面呢，整个产业也细分也下沉了，所以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会展经济是一个大城市一线城市才有的概念，而在最近几年的这个行业研究里面，大家也普遍提到说其实现在会展格局是有所打破的，原来呢基本上是靠北上广三个城市全部垄断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一线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也都加入到了整一个会展的区域格局版图里面。那这里面有一个发展态势的问题啊。当然了，刚刚肖老师也提到了，很多城市在大基建时代其实都建了会展中心。那么本身这些会展中心，它如果是一个空着的庞然巨物放在城市里，其实它是没有效率的啊。所以为了这个场馆的利用效率啊，也就是我们说城市的投资要有回报这样一个达成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去重点考虑的，就是说我如何在会展中心里装上内容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效率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城市的面子问题。所以现在在这个叫新的概念叫文商体旅展融合发展里面， 会展呢，其实就变成了城市的这个就流量来了的一个门户节点啊。我们说这个要有抓手嘛，所谓发展这些促消费拉动内需要有抓手的话，你只要是这个城市里面外面引人进来了，那这些新来的商旅客群一定是非常需要被抓住的一个热点时期。也就是说我们其他的文化旅游商业体育都可以一起搭便车啊，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策源地。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开始推出了一些和会展相关的票根经济，就之前我们说票根经济很多是和演出啊演唱会啊相关的，那么现在大家说那天我查到一个资料说这个青岛今年在重点的展会开展期间，他也会去加一个会展加旅游的消费新场景，对于40多万人次的展商和观众提供了47家景区酒店的专属优惠。
7: 请问青岛到底在搞什么展？
8: 青岛除了啤酒节之外也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展会的，那么但啤酒节可能是最具知名度的一些 C 端的这个展会类的活动了。
6: 我觉得你最后讲的那个文商体育展是比较重要的。其实它一个逻辑就是不管现在怎么样，城市都希望引人来嘛，引外面的人来，那就是旅游肯定是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或者是一些演出啊等等，那其实会展的作用也是一样的，然后它同样也可以带动像刚刚讲到的是酒店啊餐饮啊旅游啊等等，它是一个一体的概念，所以对城市来说你说的抓手它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你刚才就是 PPT 的第一页这个框架已经列得非常清楚了。
8: 对，
6: 但我们接下来不要就是也在这个框架一个个来，那就太像上课了，直接给我们讲案例吧。
8: 好的，
6: 第一个成都的这个糖酒会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来讲一下吧。糖酒这么厉害吗？
8: 是的，糖酒就是，
7: 所以到底糖厉害还是酒厉害？
6: 那这个糖酒会到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
8: 对，糖酒会呢，就是在成都，它其实是一个全城都会知道的一个春季的节点，
6: 就是城市盛会吗？
8: 城市盛会啊，因为成都其实跟上海现在的格局一样，它有两个比较大的会展中心，基本都是在它的这个天府新区的地方，一个叫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一个叫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后面那个名字比较拗口，就简称西博城。那这两个会展中心呢，在糖酒会期间它是会同时启用的，就是它一个展它要用两个会展中心啊。那么当然我也是在糖酒会期间有幸去过一次成都，
6: 也极热闹了是吧？
8: 什么都订不到，就是你如果没有提前订好酒店的话，你当天根本就是有点要流浪的感觉。
7: 就是不是说这个会展中心周围的酒店订不到，是
8: 全
7: 城
8: 整个城市一点都订不到，可能要住到郊区。
7: 大家就是去成都玩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8: 对，避开这个时间段。
6: 我先就是问一下，就是这个糖酒会它就是展示一些糖酒的产品的展销会啊，展博览会，
8: 对，
7: 一个展完展糖，一个展完展酒嘛。
8: 这个问题要回答是也不是。
6: 怎么讲？
8: 其实糖酒会它这个历史是跟计划经济关系很大的。原来呢，就是国家是把这个整一个商品分成了三个大类，第一类呢是烟和酒，第二类呢是像比较奶粉啊、肉蛋制品啊，这些都是其实当时因为整个食品的供给、商品的供给都是比较缺乏的，这些核心的产品它是要有明确的管制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后来也一般把它叫做这个副食品，就相当于什么零食啊、水果啊、蔬菜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就大家可以相对比较分散的消费的这些内容，就把它放在这一类上。那这里面很核心的，就比方说糖果呀，然后不是名酒这一类的酒品啊，其实它都算这个大类。那可能用糖酒来代称它是比较简化的一种讲法啊，但实际上就是包含了我们所谓你非主食、非这个要填饱肚子之外的所有的
6: 各种各样的吃的、
8: 吃的、喝的
7: 啊。看到早期就是这个糖酒会有叫什么那个糖业、烟酒、苹果三类商品交流会的，还有叫过全国糖业糕点专业会议的，就是这个范围看上去就是除了糖和酒以外，就是还可以加很多东西。
8: 是，就用现代的行业语境来翻译很简单，就是食品饮料行业，这样它就包罗的内容大家就可能比较好理解。
7: 所以糖酒会是一个历史传承下来的名字，但是它其实包罗范围就是远超于这个糖和酒这两个概念，对吧？
8: 是的，
6: 所以只是这个名词过去的一直传过来，然后大家比较熟悉它，其实
7: 造成了一些误会。
6: 对，然后你看刚刚岳老师报的他几个就是试图往里边囊括一下的时候，发现根本就囊括不了，对吧？
8: 对，
6: 因为现在食品越来越丰富了。
8: 对，你看现在的糖酒会它覆盖的展品范围包括了全部的食品饮料、调味品、包装机械、智能制造设备，然后健康食品相关的人工智能和供应链科技等等等等，其实都放在里面了。那如果具体点讲呢，就是比方说休闲零食大家知道的，像周黑鸭、溜溜梅也是他们核心的这个展商。然后像这个新的这个健康食品里面，比方说 DGI 的食品啊，或者是在这个智能的机械上面，比方说那个机器人炒菜啊、AI 的分拣设备啊，
6: 供应链它都包含在里面。
8: 对，它甚至包括营养品、益生菌软糖也是可以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讲，就是跟吃的喝的有关的这个展会，全国现在是一年办两届，一个是在春季，一个在秋季，所以它到现在都已经100多届了。哦，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展会。
7: 但你前面提到就是成都的话是春天房间比较难订，所以它只做春季的
8: 糖酒会，那么秋季它就会在全国其他城市去轮转。这个轮回的开始其实要到2011年才定下来，而成都呢是最开始是在1987年才第一次申办这个糖酒会。因为糖酒会它是最开始都是申办制嘛，不同的城市它会举手说我来申办这个糖酒会，然后承办下来之后呢再提供相关的这个承办展会的各种的工作再去开展。 那么成都它可能最开始就挺重视这件事情的，第一次申办糖酒会拿到这个办会资格之后呢，它就专门成立了一个会展机构叫成都商品交易办公室，现在已经改名字了，叫成都市博览局，一听就是个政府部门啊。那么它也会给这个糖酒会提供很多的服务，在糖酒会的主办方看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默契配合啊。当时有一个关键人物啊，叫糖酒会的这个负责人，他是叫何继红，他呢其实在当时这么多年的办会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体验呢，他其实觉得在不同的城市能够感受到当地的配合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成都呢他觉得体验特别好，因为他是把它当做一个城市的系统性工程来做的。比方说他们在糖酒会的这个开会提前的一年的时间里面就开始去做这个酒店啊、交通啊、公安等部门的演练，刚才也提到做个展会其实全程的这个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他还会去做一些执行方案的手册，去分解任务，事无巨细的责任到人，这些体验对于主办方来说呢，肯定是在这个城市有特别棒的这个

0: 感受，他就觉得跟其他城市之间有落差了，所以他们的关系还挺紧密的。
1: 我觉得这个逻辑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全国性的那种展会，对吧？这个展会的这个办展的公司或者这个机构吧，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点像去要钱嘛，合作。就如果你城市愿意来补贴，出了一笔钱把这个展给办了，那我今天就算完成任务了。
0: 是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的城市有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办的就在一些具体的执行层面，给这个参展方的这个体验就不太做得好。
0: 对。
1: 然后成都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具体体验的方面做得比较好一点。
0: 挺好的，他们称赞是保姆式的服务啊、嗯，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可能两边的关系一直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促进。
1: 然后索性就是到了后面就固定下来了。
0: 当然，成都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也是有他的野心。他觉得已经慢慢做成他们成都的一个招牌，因为他后来举手申办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啊、哦，就一开始还是轮流制的，就发现就你一个人申办，
0: 也没有一个人，可能他就次数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就慢慢想固定下来，之后最后是在2011年和这个主办方敲定说，从此成都成为春季糖酒会的永久举办地。
1: OK， 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对，所以大家现在更多的知道糖酒会就是成都糖酒会，但实际上它的秋季糖酒会还在不同的城市里面轮转的。
2: 不过我觉得就是成都就是办糖酒会听上去就很合理，毕竟成都一个好吃的城市。
0: 对，好吃还好喝。其实很多的名酒它的这个产地也都是在四川地区的、然后它自己的这个食品加工业也是相对比较繁荣的。
1: 我刚刚就是从来在讲的时候我还搜了一下，就是这个糖酒会到底有多么的这个盛世啊？你刚刚讲到就是酒店的房间是订不着的是吗、我就更加夸张，就是说他因为虽然已经有两个很大的展会的中心给他做这个正式的展览了，但是因为来的这个参展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经常还会在酒店举办展外展。部分的那些酒店在糖酒会期间会把自己的这个酒店的那些街铺啊，就是朝天的那些街铺暂停营业，然后临时的租给那些展商做展位，肯定是说明那个时候的这个价钱特别的好吧，我猜测。就等于这个展会本身都会辐射到成都当地的一些酒店的一些部分，就
0: 是
1: 它这个人流的这个吸引能力，有这个盛世的这个程度还是蛮大的。
0: 对，其实说到会展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如果没有自己去过一些行业展会，你不知道那个信息交流密度其实很大的。像我们同事如果去过进博会的，他们每次回来都是走断腿，不光是就是体力上的累，其实你会在很小的一个展位面积，很多标准展位大概是3×3平方米，你就想一个9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你就能跟一家公司去系统性交流他今年推出的新品，他整体的一个产品的打法什么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行业从业者，你要在这里面找到你的上游的供应商或者下游的这个经销的渠道，实际上你是要信息密度极高的一种交换的场所。那在这样的场景里面，又是比方说是食品饮料行业这个全年的全国的这个相关的从业者都在一座城市聚集，就感觉到就是处处都是商机。
1: 所以这个糖酒会它的这个就是在现场谈生意的，就是促成这个交易啊，或者说是谈合作的这个密度是比较高的是吗？
0: 对，所有的行业展会其实都是这样。比方说我在上海跑过一些纺织品的这个行业展会，或者上海有个 Hotel Lex， 大家现在可能会为了咖啡节过去。
1: 对对对对。
0: 那咖啡展因为它是比较 2C 的，就是你可能那个也密度很高，对咖啡爱好者来说。
2: 咖啡展的话它其实 2C 的是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它还有很大很大很大一块的 2B 的业务。
0: 是，但光是它 2C 的部分，你在一个小的展厅里面可以喝到上海头部的一些咖啡馆很高密度的展、这个喝到他们的咖啡产品。
1: 喝啊。
0: 对啊、但是比方说你是在比方纺织品的行业里面，我之前还去这种展会上给外国人做过翻译，就你只要坐在你的展厅里面，就一停不停的就会有人来问你，哎，你是做什么的呀？然后你们这边哦，这个东西我懂的，然后他会开始跟你聊非常专业的问题，然后有些时候这个合作意向就这么达成
2: 了。对着本样品在指指点点，是这样。
1: 这个我也有一点感触，就比如像车展，大家因为知道车展它相对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比如说有确实有一部分的车展是在现场是交易车的，那是会有的。但对于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比较大规模的车展呢，它其实更多还是一个产业的交流的部分。那你要说直接在这个展台上面谈生意，就是促成这个合同的不太多的，但是行业的交流非常的充分。
0: 是，
1: 尤其我经常会推荐有些朋友，如果去车展的话，你对行业感兴趣，会去零部件的展商，那个部分就会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就是 2B 的，然后大家具体的聊非常多专业的问题的感觉非常的深。那记者在那个地方呢获得的那个信息，有可能比你就是硬桥硬马的或者正面的去约采访那种获得信息要多得多。他会那种工程师嘛，他会跟你讲很多平时不太能讲的那些东西。所以这种氛围会非常的热烈。
0: 是的，这是一个信息密度极高的一个时空场所。
1: 而且我觉得相比较于别的这个产业，有可能这个糖酒它的这个迭代更新每年的这个新的花样会特别的多，是吧？
0: 是，
1: 就你要在这个场所里面要了解一下。
0: 对，而且因为它的这个领域又特别细分，又综合性特别强，因为大部分的行业展会说实话可能就是这个垂类条线里面大家平常也都认识，但在糖酒会你又是全国各地来的，又是完全从事在细分领域不同的这些从业者，他们其实交流碰撞的火花还是挺充分的。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的话，实际上从乐视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还要办这种这个线下的这个展会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像这样一个规模又非常大、变化又非常多、然后细分的门类非常多的一些产业来说，就是你办这种定期的行业的聚会，这些人互相的交流一下，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效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所以它这个展会本身的意义比较稳固，或者说是刚需，所以在一个城市里面稳定的办事，就它一直会办得比较红火。
0: 是的。 而且呢，对于城市来说，它也体现出了很多这个经济带动的效应啊。成都这两年开始去把它这个展升级为节了，它现在就是叫春堂祭啊，然后把整一个时段要延长。
1: 好甜好甜的名字。
0: 对，然后就是把这个春节过完之后，马上紧挨着这个由产业带动的全城的这种啊和服务业、餐饮、住宿，然后旅游相关的这个整个链条把它拉动。那么现在它是号称啊会七级延伸活动，能够把整个服务业的营收增长带动到百亿以上，这个数字听上去还是很唬人的。
1: OK， 那我觉得这个成都的春堂祭糖酒会就先介绍到这边。这个我觉得还是蛮看一点，就你被你讲了，我蛮想去看一看的。
0: 我也挺想去看看，我实际上没有进过他那个展馆。
1: 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展会的这个经历会让你觉得还是有大开眼界的那个感觉。
0: 是，
1: 像上次我去了一次那个老博会，就是一些老
0: 银发经济，
1: 银发经济
2: 是老商品的。
1: 我以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
0: 什么方便走路的鞋啊，这种更具体的，
1: 就是里边超级高科技，就你看到就是原来床啊、什么马桶啊、座椅啊，可以高级到那种程度。
0: 就是我们老了之后可以享受到那些服务，
1: 哎哎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种每就是你完全是一个业外的人来看，也会觉得蛮新鲜的。
0: 是的
1: ，OK， 那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吧，珠海航展。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展会和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关联性更加强的一个案例啊。
0: 对，当然珠海航展跟其他的行业不太一样，你毕竟作为这个从业者，它的门槛还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外行去看热闹，就是抬头。看天，
1: 就纯纯的爱好
2: 看那个表演的环节。
0: 是，
1: 先介绍一下这个航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规格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定位的一个东西吧。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以防大家不知道这个珠海航展的这个航不是船的那个航，它是飞机的那个航。
1: 谢谢你这个澄清。
2: 毕竟珠海靠海啊，就是有可能是船的展览呢。
1: 好 ，OK OK，
0: 嗯，对，而且呢，它这个是大家可能也要区分一下，航空和航天也不太一样的，对吧？嗯，当然，珠海航展它的全称是叫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2: 就是既有航空也有航天，
0: 是，而且它是世界的五大航展之一，是综合性的国际防务展，防务其实也是在航空航天的一个侧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看到新闻里面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军用的那些
2: 军用装备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对，
1: 啊对，嗯，
0: 那么这个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我们叫中国航展啊，其实不是每年都办的，它是逢双年办一次啊。那么另外一个单年呢，就是在珠海办的航展，就是叫亚洲通用航空展。
1: 哦，通用航空就是小的飞机啊，直升飞机啊，
0: 通航类的，
1: 就是，
0: 对的，
1: okay ，
0: 嗯。所以其实，在珠海航展，我们如果去具体对着它这个字面意思讲，它
2: 就是一年大飞机，一年小飞机，
0: 哎，含义还挺丰富的。
1: 那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航展为什么会在珠海办？
0: 对，没有办法想到它有什么，
2: 一下
0: 子想到产业，
2: 没有什么，
0: 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实际上是和它的基建有关系的，就是珠海它的这个机场跑道有4000米，然后是比一般的民航机场的标准高的，所以它去办航展，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说我这个跑道怎么样的飞机来我都能起降，
1: 就我有停机位是吧？
0: 我还有很长的跑道呀，你超大的运输机来我也能飞啊，哦，对比民航要求高。
2: 就是这个机场有4000米的跑道，这个事情是谁决定的？
1: 这不是我印象中，就是建这个机场的跑道不是很贵吗？一米都要很多钱。
0: 是，
1: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建的比一般的机场要长那么多呢？
0: 这里面就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人，叫梁广大，他是90年代初时任的珠海市委书记啊。那么珠海呢，其实发展大家也是知道，他因为靠近澳门嘛，他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机缘，但是呢，他又是因为是一个相对我们叫近端靠近这个海的一个城市，他会有一些产业发展，会有一些掣肘，然后呢，就在这个大型的装备制造这个领域里面，它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1: 地方比较小是吧？
0: 地方比较小，有些局限。80年代的时候，这个梁广大梁书记啊，他其实自己有很多的念头，就是有些冲动。然后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巴黎航展，然后还有英国的这个范罗航展的盛况之后呢，他总觉得我们好像也可以办一个。
2: 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源禀赋，但是看到人家搞航展，
0: 想试试，
2: 我觉得也要搞一个。
0: 然后他就后来92年的时候，他去这个加拿大有个叫苏里市的时候啊，他们去跟当地做交流，然后当地呢有一个官员就建议他说。哎，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航展，他可能跟外国人提起了他这个念头，然后人家就说你们反正机场还没建嘛，你们建机场的时候考虑一下，也许是有用的。所以他在接下来这3年里面呢，是反复和这些专家去商讨，就是当这个珠海的金湾机场去做规划的时候，能不能从规划的3200米加长到4000米。而且呢，这件事情他还先斩后奏了，地方上先决定了我要建4000米的跑道，然后再去跟中央解释说我这件事情要这么这么做，最后是为了把航展给接下来的。
1: 这个形式逻辑其实在很多城市的产业发展里边都是这样的，就在改革开放初期或者是市场经济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所以他就是想着要办航展，所以建机场的时候建了个超长的跑道，然后去向那个中央去汇报，然后中央就同意了，说你可以在这边办，
0: 是的，
2: 然后航展就落在那里了。
1: 讲的那么简单，当然肯定是非常辛苦的，
2: 就是想到到做到，
0: 想到到做到还挺难，但时间很短。你看他92年动了这个念头，95年的时候珠海机场正式通航，96年的时候就第一次成功举办了国际航空。
1: 这件事办的已经算是很顺了，就是我们听到有种说法，什么 fake it until make it， 他这个是 dream it until make it， 是吧？
0: 是的，而且呢，因为这个珠海它本身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说它在南海边上嘛，空域其实比较独立的，空域的管理协调也比较灵活。
1: 哦，就这个是个
0: 也是个优势，对啊，所以它的这些大规模的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呢，也都是比较好办的。
1: 嗯，所以他也不是说纯拍脑袋，就这个城市的这个地理的这个环境条件比较适合做航展这个 这个事情，然后他的这个机场如果基础设施那个符合要求的话，他这个先天的条件就比较完备了，然后他主动去申请了这件事情。
0: 对，那么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个城市是可以办航展，大家觉得基础是比较好的。

0: 是长春呢就是反过来的，它是因为有产业在当地，所以它要做这样的展会来去把这个产业进一步的做大。
1: 这边从来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就是对于珠海来说，它办了航展就肯定不是为了办个展吧，你刚刚说它对这个产业有带动的这个作用，具体而言有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像烟酒茶糖我们还能比较好理解啊，对吧，这个就是你办了这些，把这些飞机引过来展示了一番之后，对当地能留下什么东西呢？到底
0: 首先大家都知道在珠海是有跟航空航天相关的这样一个展会，你会对这座城市在这个行业上想去发展的愿望你有所了解。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其实是通过航展可以慢慢的去引入一些大的企业，比方说有一家叫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修公司，就是现在亚洲最大的一个维修基地，它是落在了珠海。然后它08年之后呢，珠海也开辟了一个航空产业园，那然后像这个中航的通用飞机的这个总部也是落户在了珠海。那么现在其实因为有航展，所以一些跟航空航天相关的高端制造产业确实是有初步聚集的，尤其是在通航的这个领域里面，珠海大家因为关注到它对这件事情重视嘛，他觉得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城市里面投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被获得更多关注的这样一个设想，所以在产业链上其实展会是有可能去带动的。
1: 那这个展会本身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航展上面它会就实际的交易飞机，有这个交易产生吗？
0: 珠海航展上真的卖飞机吗？卖的那个2024年的就是最近的一届这个第15届珠海航展上面签约金额达到了2856亿元人民币啊，这个还是很多的，成交了各种型号的飞机1195架。当然在96年他第一届办的时候只有20亿美元，也就是大概就是100多亿人民币的这个规格，涨得还是很快的。那么具体卖啥呢，就比方说这两年卖的最多的肯定是 C919， 应该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比方说在这个24年的航展上面，海航和中国商飞签署了60架 C919的订单和40架 C909 的订单，然后多彩贵州航空也是买了30架 C909 的这个订单。像这样的这个飞机的交易在航展上集中签约肯定也是一个大国战略的其中一部分嘛，对吧？
2: 嗯，然后看到好像那个除了飞机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大型的零部件，比如说当时是签了一个1500台航空发动机的采购意向。
1: 那我感觉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也不可能完全是在这个展会上面就大家面对面谈了就谈成了，有可能前面的就是大多数的铺垫都完成了，然后到了航展上大家最后来签约，是这个概念吗？
2: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0: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更大的交易，但它确实需要一些节点来促成这种合作，体现它这个行业欣欣向荣的，
1: 而且它也比较确实也比较方便，因为像这种具体的签约的时候一些关键人物到现场大家都到这边来应该是也比较顺的，是吧？
0: 嗯，当然我觉得在那个通航啊，就是通用航空的这个领域，可能它确实一些现场的这个产品的沟通和交易应该会更灵活一点。在25年的这个通航展上，它的成交额有70亿元人民币，然后成交的飞行器也有837架。
1: OK， 那珠海航展的话我们也聊到这边，那最后的话我们还想请从乐给我们大致的再点一点，就除了今天我们详细展开的这两个展会和城市以外，还有哪些中国的城市和一些具体的垂直的展会它的绑定非常的紧密，或者说是这个展会对这个城市的带动非常的鲜明的。
0: 我这两年其实在关注深圳，深圳它现在会展的场所建的也挺多的，然后深圳呢现在在城市层面上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展会叫高交会，也很符合城市这个深圳的城市定位啊。
2: 高是什么东西？
0: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1: 哦，
0: 就好像 make sense 了，对吧？
2: 不是高新技术产业公司不能进去这个展会。
0: 也许有它的门槛吧，但是它肯定都偏这个方向，应该也是个比较综合性的，也就是我们说比较杂的一个展会。啊，但是就比较有意思的，我为什么提这个展会呢？也是因为它的前身叫深圳荔枝节。
1: 深圳的荔枝。
2: 深圳荔枝节变成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1: 对，同乐，我觉得
2: 这整个都很怪啊。
1: 对，还是请你稍微的给我们展开两句，对吧？
0: 展开一两句啊，
1: 解释一下。
0: 就是深圳不是城市的这个历程比较短嘛，所以在这个80年代末的时候呢，它整个城市就只有荔枝节，就本地特产农副产品的这个交易的活动啊，
1: 像什么水蜜桃节一样。
0: 对，然后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深圳不是整个这个工业加工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快嘛，然后整个城市的面貌有大有更新。然后呢，在这个90年代末的时候呢，他们深圳的领导也到处去其他的城市去学习这个城市建设的主要经验。然后他们当时到大连去学习考察的时候，大连在搞一个叫国际服装节。然后深圳的领导就问：“哎，那我们深圳有什么城市的节日吗？”“
2: 荔枝节呀。”“
0: 荔枝节呀。”然后这么20年的经济特区了，只有一个荔枝节，说不行，那我们得赶紧搭一个自己的这个节日。那深圳当然是找自己的特色了，那肯定是走科技节这个路子。所以后来就决定了要搞这个高交会啊，它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综合性的这样一个会展。
1: 嗯，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关系，对吧？只是就是之前有一个荔枝节，现在我要把它改成高交会。That's it。
0: That's it。
1: 那深圳有一个高交会。
0: 嗯，然后呢，我也是在好奇，我怎么样能够知道全国还有哪些比较大家相对垂直，但是我们聊起来比较有意思的展会，所以我就去翻了一份报告，是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的2024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他把能做会展的城市和这些展馆都列了一遍，我在当中去挖到了，当然我们会谈到的就是还是回到义乌啊，义乌它作为一

0: 个县级城市，它在全国城市的这个会展能力的排名是24位，非常高。嗯，这义乌有一个很著名的叫义博会，就是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这个大家也
1: 义乌这个城市
0: 可想象，
1: 一年到头全都在看这个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这件事情。
0: 是是是，它很厉害啊，它现在和广交会、华交会并称为中国第三大经贸类展会。好，那么说完义乌呢，再说一个现在号称和义乌齐头并进的一个城市啊，叫临沂。山东临沂现在在那个物流和小商品的这个领域里面，现在有南义乌北临沂之称啊。临沂它作为山东城市，其实大家不是很了解，但如果是做这个电商，尤其是这种小商品门类的，很多人还是很清楚它的。临沂它有一个这个临沂国际博览中心，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个叫临沂小商品博览会的啊。在这个国际博览中心里面，最近的有一个5年的数据，一共有办了179场的展会啊。其实这个整体展会的交易额也达到了420亿元，其实也算是当地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会展的场所和它的这个展的门类。那么另外呢，比方说像这个东莞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会展中心叫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它是在它那个后街镇上的，里面像这个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国际名家居东莞展览会、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这些可能在他们行业垂类里面也是每年要定期去东莞聚一聚的。
1: 讲到这里，我还是要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就是能吃吃喝喝的展会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青岛国际啤酒节、
2: 哦、
0: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还有比方说潍坊国际风筝会，这些就是很 2C 了。其实会展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就我们刚刚说的垂类的行业类的展会是一种，那些 2C 的话我们很多就是叫节展啊，它是和市民百姓可以深刻参与的这些节庆文化也是相关的，大同小异。嗯，
2: OK， 今天从乐就给我们从成都的糖酒会和珠海的航展这两个案例深入的展开，给我们讲了一讲一个会展是如何和一个城市能够深度的绑定，同时它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这样整个一个过程。讲到最后的话，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讨论这个会展其实某种程度上本质上是在讨论城市的这个意义，因为我们说城市就是人的一个高度的集中嘛，而会展的话其实就是更加浓缩的，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面都更加浓缩的一个人群的集中。很多人都会说，就是现在远程交流都已经非常方便了，然后或者数字化的生活已经非常的普及了，为什么人还要在一个物理的空间上面聚集？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本质上是在问城市为什么要存在。那今天我们实际上是从会展这个角度上面来解答了一下这个问题。相信我们今天分享这些案例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参考或者思考吧。那我们这一期的城市就是这样，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大家可能知道2008年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金融机构没能控制住衍生品的风险。最早学这段的时候呢，我就有个感觉，就是金融行业啊，真的很爱自己发明和包装一些东西，而且还能把这些东西交易的热火朝天的，就很怪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另外一个被发明出来又交易的火热的金融产品。那这两年其实有一些媒体已经关注到了，很多著名的欧美歌手，比如说 Justin Bieber， 然后夏奇拉，甚至是 Bob Dylan， 都把他们那些经典老歌的版权打包卖掉了。
8: 不是，这几个人的经典老歌的这个时间段差得还蛮远的。
9: 你是说夏奇拉不够老是这个意思？
8: 就是 Justin Bieber 和 Bob Dylan 的老歌，就是他们各自的老歌不在同一个年代，是吧？就是他们各自的经典的歌曲的意思，是吧？
9: 什么著名冷门歌手孙野姿是这个意思吗？
8: 是是是，
9: 话说回来，就是这些版权打包卖掉呢，就是有趣一个点在于，接盘的都不是传统的音乐公司，比如说环球啊、索尼这些，而是像黑石、KKR、Apollo 这些金融巨头，就是他们名字听起来跟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但他们去买了一堆版权。
8: 就为什么这些投资圈的这个巨鳄突然开始买音乐的版权，买经典老歌了？
9: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门生意啊，叫做音乐版权证券化。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平时听的这些歌的版权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然后像股票债券一样放在市场上交易。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就来探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第二就是为什么这门生意现在火起来了。 那要理解整件事呢，我们得先聊一个音乐版权证券化的鼻祖级产品，叫做鲍伊债券。
8: 嗯，这个鲍伊不会就是大卫鲍伊？
9: 你怎么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8: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著名冷门歌手了，那你说鲍伊嘛，我们就猜一猜一下、
9: 对，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997年，就是大卫鲍伊做了一件当时很大胆的事情，就是把他早期的25张专辑的未来版权收入权打包成了一个资产支持债券，卖给了宝城保险公司，然后这个债券的一次性就为他筹集到了5500万美元。
8: 于老师，这一串还是有点太快了啊！就虽然这个资产证券化，我们其实还是讲过蛮多次的，就是但我觉得在这个案例里边，你还是要给我们放在这个语境里边复习一下。
9: 那这里的资产支持债券的英文的全称就是 Asset Backed Security， 就 ABS。这个东西听起来很专业啊，但是说白了呢，就是我把一些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东西打包，再以这个包作为底层的资产，发行一些可以公开买卖的债券。还是太复杂了，
8: 还不是很白。你举个具体例子。
9: 好，我们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而且为这个房子找到了一个长期的租客，然后这个租约一下就签了10年，他理论上每年要给你交租金，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你每年拿稳定的租金，这是一种方案；另外一种方案就是你把这个未来10年的租金收益权作为一个资产，然后拿这个资产发行债券。然后把这个债券直接卖给别人，

0: 然后呢，你这个每年不是会收到那个租金吗？你再拿这个租金去偿还这个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1: 嗯，我觉得就是再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方案就是一个简单的、稳定的、长期的现金流，每年都可以收到一笔钱。另一个呢，就是说我预测未来肯定可以收到这些钱，我先一把拿过来，然后呢再慢慢的还出去。是一个感觉，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现金流层面变化，就是从一个长期的，就是按月或者按年支付的现金流，变成了一个现在先把这些钱收过来，然后这个现金流的话变成一个偿债一个，
1: 就是两种做时间朋友的方式。
0: 但总体来说，就是卖方可以多一种选择嘛，我就是怎么样收到我的钱，我可以有个选择的方案。那其实 ABS 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呢，它的底层资产是任何可以产生长期现金流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做这个底层资产，比如说那个公司往来的应收应付账款。然后信用卡的贷还款，然后公路的收费权，这个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可以拿来做 ABS 的一些资产，
1: 就是稳定能够收到钱的，
0: 对，
1: 都可以当 ABS 来卖。
0: 对，那其实在大卫鲍伊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收租的这个房子就是他的歌曲的版权嘛，那租金就是你从各种渠道汇聚过来这个版税，比如说你在电台播放啊、广告配乐或者电影的配乐里面就用到了，你其实都要给他支付版税，那这个就是他的现金流的部分。
1: 嗯，那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蛮清晰的。
0: 对，但是呢其实 Boy 这个是一个个案了，就是之后呢虽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乐队啊或者说一些歌手去跟进去发行类似的债券，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小众的门类，就是一直到2020年之前整个市场的总发行额也就是 1.5 亿美元左右。
1: David Bowie 他自己就发了5500万，结果整个市场才 1.5 亿就是、就等于很小，就几个个案的一个概念。
0: 对，
1: 那为什么呢？没有铺开是为什么？
0: 嗯，很简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最难的问题就是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 CD 能卖多少张，最后能产生多少现金流，这个是不确定的。那其实对于华尔街来说，不确定就等于高风险嘛。那所以说当时的这个Boy债券就是相当于一个超前的概念，就是认证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呢就是又因为它底层资产这个收入的现金流太不稳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规模化。
1: 嗯，就是 David Bowie 因为他很有名，他一些老歌就是你还可以相对比较就是有
0: 大致预测一下，
1: 对，但还是赌的成分很大。
0: 是，
1: 你不像比如说租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还贷啊，那个是很明确的，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违约的概率是多少，大家都可以比较明确的有个数字的基础，你就可以算得出来。那就是回到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既然都是对吧赌开盲盒，那为什么现在开始火了呢？
0: 其实呢现在就是在预测这个部分会好了很多，或者说机构就对这个整个的把握度会高很多。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流媒体平台，比如说 Spotify、 Apple Music 这些流媒体平台，其实从根本上面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原来的像 CD 啊或者唱片时代，一首歌的火爆程度以及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其实很依赖很多外部资源，比如说你要上节目，你要推榜单，你要就是在各种影视的资源里面出现，对吧？就有点像现在比如说有些那个产品它会去投流或者去上直播这样子的，那你其实没有投入你就没有流量和收入的这个概念了。但是在流媒体平台的情况就变了，就是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躺在一个大的曲库里面，由算法去驱动分发，只要你的品质够好，或者说你的粉丝足够的忠诚，一直听，那其实你就有机会持续不断的被播放嘛。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播放的数据是可以被很细密的追踪和分析的。我们看到标普全球评级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啊，现在借助大数据，投资机构可以相当精确的预测一个音乐曲库未来5到10年的收入，而且整个误差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就等于把过去很不确定的就是能够赚多少钱的这个艺术创作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预测的金融资产，等于说以前是赌，现在就是算。那其实华尔街就是很喜欢，就是说我能算出来的话，那这个东西很确定，我就愿意去买嘛。
1: 啊，就是5到10年的误差率都很低的话，那你其实完全就可以做成一个 ABS 了，对吧？
0: 对，5到10年 ABS 就很好。
1: 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流媒体崛起了，然后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收入未来的可预测性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使得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大规模铺开的产品有市场了。
0: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可以看到从2020到24年整个市场的这个音乐版权 ABS 的累计发行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原来是 1.5 亿嘛，现在已经超过了80亿美元，光是2024年一年就发行了35亿美元的这个 ABS。 然后像黑石啊 KKR 这些私募股权巨头呢，其实都有专门的基金来买这些产品。然后还可以看到有一家音乐公司叫做 Concord， 它在2022年完成了一笔 ABS 的交易的规模就达到了18亿美元，这个是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了，而且还获得了标普 A 加的一个信用评级，等于说就是标普认证你这个东西非常的安全，就是可以去买。
1: 所以还是非常优质的。那我这个要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人都是，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知名歌手，那是不是只有这种资产、这种音乐版权它是值得投资的呢？
0: 就是是不是像那个什么 Bob Dylan 这种，就是比较老的老艺人才可以就是做嘛？就也不是，就是说，投资机构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所谓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嘛。就他们确实就是很喜欢那种就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老歌。就是在这个里面，新歌可能占的比例会相对来说低一点，因为它就是说整个爆火啊，或者说走量的这个趋势呢，就是会比较突然一点。所以它长期收入曲线就不会太稳定。但是比如说更老的一些金曲呢，每年播放量或者使用次数都是很稳定的。那整体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那个 Mariah Carey，
1: 最
0: 我个
1: 合
0: 人觉
1: 适
0: 得就它就很合适。
1: 啊，就是它其实这个可预测与否或者有价值与否，是根据这首歌它是不是已经久经考验了。
0: 是，
1: OK。
0: 当然呢，我们说就是像前面说康浩他发的那个 ABS 的话，他其实是把一整个曲库打包的。那在这个曲库里面呢，不仅有老歌，也有一些别的歌，就是他整个曲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有超过100万首歌，里面就是有很多传奇艺人，也有一些不是很有名，但是就是可能说有一定小范围忠诚度的一些歌手。那这个呢，就是把整个曲库的抗风险能力就增加，就很像真正的金融产品，你要把不同风险等级或者不同方向的这种产品搭配在一起，那你就内部形成了一个就是风险对冲的一个作用。
1: 所以就是在如果是达到100万这个规模的话，它其实不可能全都是经典最著名的经典老歌，里边肯定有一些不这么有名的歌。
0: 肯定还有一些垃圾，我觉得。
1: 但是从总体上看呢，它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当中有一波这一下会火一下，然后那一波呢过一段时间也会火一下，所以从整体这个包来说，它是比较平稳的。
0: 就大家把它看成一个指数基金那种概念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就是从买方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产品为什么有价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你只要盘子大、种类多，然后它能够稳定的成为一个资产就行了。就另一个方面，我还想了解一下，对于歌手来说，有了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的话，他能够就是有哪些收益呢？他是真的能够获得很多钱吗？他这怎么来算？
0: 首先呢，就是对于这种成名已久的艺人来说呢，就是发这种 ABS 确实是能让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就这些钱的估值可能达到了他们年平均版税的30倍，
1: 这么多，
0: 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初始的基金了。那他们可以拿这个钱呢去做新的投资，或者你直接把它做一个信托啊什么，就你直接做长期的规划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比你一年一年进来这个钱呢，就是说启动起来要更容易一些。那还有呢，就是这肯定也算是一种风险对冲啦，就是你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你未来不会塌房，你的歌能够永远受欢迎，这其实还是趁着整个市场热度在高点去套现，等于你锁
1: 提
0: 定
1: 前
0: 了，
1: 锁定。
0: 对，提前锁定了。那与其等着这个收入慢慢的下滑，不如在它价值还比较高的时候就把它卖掉。
1: 刚才我们讲这个买方的问题已经讲得挺清楚，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是核心就是这个 ABS 这个证券在整个这个就是同类产品里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水平的？就除了评级会比较高以外，它的收益率到底怎么样的？我还挺好奇。
0: 就是收益率呢还不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包括了那个红辣椒 Justin Bieber 和夏奇拉这个资产包，它相关的这个债券收益率是5.6%，这个其实比同等评级的公司债券高了1个百分点，
1: 那很多了，在债券里面高非
0: 对，
1: 常多
0: 算
1: 了。
0: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了。更重要的是，它其实是一种另类资产，就它的收益率这个事情跟股市、债市的整体波动性就是相关度很低，
1: 就关联度低，
0: 就几乎没有关系吧。就
1: 对，
0: 是你想，
1: 自顾自的，
0: 对你就是比如说你发生了金融危机，股市大跌了，就是大家该听歌还是会听歌，是不是？
1: 对，讲不定还听得更多了，对吧？心情不好的时
0: 哎，
1: 候多，就 emo 的时候更多，多听一会儿，是吧？
0: 对，那正是因为这种低相关性，那对于追求资产配置多样化的大型基金来说呢，这个才是吸引力所在。所以说呢，下次当你在 APP 里面单曲循环一首老歌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在为某个华尔街基金贡献着一笔小小的、非常宝贵的现金流。
1: 就是瞬间又高大上了，但是瞬间又觉得自己就是被薅了一点羊毛，就是很难说，对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让金融能够渗透到这个音乐创作领域，这本身对于这个行业，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行业里面在争议的一个点啊。有人认为，就是这件事情让整个老歌的这个体系重获新生，也保障了很多老艺人的生活。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指出，就是资本都热衷于炒冷饭，而且就是不断的利用这些老歌的 IP 去把他们继续榨干价值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更多的挤压到一些新歌，一些新的音乐人的成长空间。那如果整个行业都不愿意再做一些新的美味的饭的话，那音乐的未来又在哪里呢？那音乐不仅是艺术，也变成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1: 正常开车的话三五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2: 没有换过轮胎。
1: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2: 注意轮胎。哎，
1: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2: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两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三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三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四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 3%-5%， 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力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一两天内集体又跟进了。两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1: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两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2: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 70%， 其中最核心的三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三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三月以后，这三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1: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2: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1: 割开那个橡胶树。
2: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5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6年的高位。
1: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2: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呢是另一个问题的，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1: 出现了
2: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了这个合成橡胶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 20%。
1: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2: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 20%-25%， 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1: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2: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的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 3%-5%， 很小的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
1: 嗯，
2: 比一月份涨了接近7%，那它出厂价价格只调整了5%，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2: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2: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2: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13%。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 0.7%， 他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呢，同比是暴跌了 18%， 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3.2%。 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 8% 呢，
1: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来反复的拉扯。
2: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的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十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1: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
1: 但
2: 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的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1: 商业小样，下期见。
2: 下期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当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 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8: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

0: 有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
3: 5年功夫，
2: 但是收入可观。
3: 哦，可观，
2: 我自己觉得可以。
3: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2: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3: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2: 听了，全部听了。
3: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2: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们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3: ，I 人，
2: I 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进口国。 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生老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 20%。 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链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 比例分别要高达 70% 或者已和 60%。 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 80% 的一个邮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

0: 采下，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厶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19年来过，19年去苏州，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19年那一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90年就开始买股票了。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股市大家谈，一直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它正确，你看它就是它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账户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平平淡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是第二大石油公司，粗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A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以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跟他们政府正在跟他们私企考虑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厶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厶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 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

美国的练场呢，去选择拿高方厅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厅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厅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我往我国的一个 PX 进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消，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炼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烃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

0: 主板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 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

0: 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幅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港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港口库存在4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时花了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了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就是只有1%不到的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链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当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是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OI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服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
4: 五年功夫，
3: 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4: 矮人，
3: 矮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的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的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3月底到4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在这个到3月底到4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3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的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 但是当前每一双

0: 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暂时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调油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他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1: 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一秒钟四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4000到30000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金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四个字走到今天是第10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同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 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您好，秦总。
1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新情况，包括在节目之前还和秦总在聊到说，今天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也是发布了财报，之前的一些亏损的这个企业，哎， 居然是转盈利了啊，所以这个在汽车市场呢这两个月消息还是挺多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三月以来的15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密集上新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方说像小鹏的 X9 纯电版，它的起售价是在30万元的这个区间左右，还有鸿蒙智行旗下的新款问界 M9 起售价是47.98万，新款的尊界 S800 起售价72.8万元啊，包括还有像别克旗舰的首款纯电 MPV 致敬世嘉也是开启了预售，参考价这款的旧的车型是在40万元左右，那新车型肯定也会比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上浮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都是远远超过了15万元，在三月份这种新车型的价格快速的上移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10: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啊。
2: 嗯。
10: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成本上涨，传导到了这个车企这边来。那我们知道，电池级别的这个磷酸铁锂作为原材料，它是2025年6月份，它是探底，探到多少呢？探到了6万元每吨。
2: 嗯。
10: 到现在到这个月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级别的磷酸铁锂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5万到16万每吨、
2: 哦、
10: 那从价格上来讲它上涨了几乎150%了，
2: 对，
10: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2: 嗯、
10: 那这个成本的上涨它必然会传导到咱们这个车企这一块来，这是一个原材料的上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内存啊，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
2: 对，
10: 为什么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现在因为 AI 这个行业啊，他们的需求增长得很快，
2: 嗯，
10: 然后那边的利润也很高，所以半导体企业他们把产能啊纷纷往 AI 这个方向的这个内存产线去转移了。那转移之后呢，就必然就导致我们车规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不足的、
2: 嗯、
10: 所以呢现在是供不应求，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
2: 嗯，
10: 那上涨也幅度也很大，个别的这个型号可能上涨幅度达到300%了。那这个价格的成本那也会上涨，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新能源车型这个产品上来的。那有些单车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以前是成本几百元，可能现在是几千元了、
2: 嗯、
10: 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很大的、
2: 嗯、
10: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呀、啊、现在也退坡了。我们去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免税的，那到现在2026年的新政呢是减半，减半呢无论是减多少，减半它也是要那个交钱的，
2: 对，
10: 所以呢这一块的也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成本呢、
2: 嗯、
10: 哎，所以这一块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个哎价格的一个波动了。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车企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观点，车企的观点也在改变了，以前是打价格战，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价格战啊它也不可行了，
2: 嗯，
10: 啊，所以呢，大家也转变观念，我们是提高价值了。那提高价值的话，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面呀，在我们的配置上面，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的技术方面呀等等，我们做一些提升。这些呢，也会带来我们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改变。
2: 嗯，
10: 所以我想这三方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2: 上涨的原因啊、
10: 嗯、
2: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待会儿呢会和大家就逐一的来拆解啊、
10: 嗯、
2: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刚刚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这个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是大涨、
10: 嗯、
2: 同比上涨了3.7万元啊，也说了之前的三年可能大家想要去买到新能源车，第一辆新能源车的话呢，可能保守一些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是更多的消费者来选择的啊、
10: 嗯、
2: 那为什么说到了2026年突破的这么的明显，您觉得是主动的升级还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10: 我觉得应该

0: 是这两方面综合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低价车型啊，现在它的购买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下降的话，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新政滑坡之后，就是我们实行的这个补贴购置税补贴政策的滑坡之后啊，还有它技术门槛的提升啊，导致了这种低价车型它的利润空间是被极度的压缩的。那很多车企呢，它对低价车型呢，它就是可能是减产甚至停产了。所以这一块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因素。主动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车企其实也发现，就我刚也提了，其实他发现价格战其实也已经很难往下再走了。
1: 嗯，
0: 因为包括国家层面对这个价格战造成的一种内卷行为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制止了。另外呢，其实这个内卷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也是不那么看好的，所以车企这块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他呢也在把这个价格战不再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在走价值增长的这条路。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车企它主动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那刚刚是站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那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大家购买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觉得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为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啊，以前我们购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以首购为主，首购因素为主，现在逐渐转成了这种增换、
1: 置换、
0: 增购或者换购的这种为主了。那其实大家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可能比如你预算有个30万，那你肯定会去想，哎，那我肯定以换购为主，我要去买辆这个性能更好的，有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以前没有的车型，可能油车我换成这个高端的电车，我这个体验感更好了，
1: 嗯，
0: 对吧？那15万到这种20万预算呢，他可能就说，哎，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增购，对吧？我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我买一辆高档车我可能买不起。那这样的话，人们的想法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的。
1: 嗯，就拿我们上海来举例的话，就你在这个路上看到的这个新能源车都已经是跟这个油车是可能是对半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啊，甚至还是，
0: 甚至还超过了，现在电车占比更多了，
1: 对，52%了，数据是这么显示啊。所以大家就像刚刚秦总说的，可能他第一辆是买这个，哎，他觉得好像开着还挺好的，哎，家庭的这个第二辆有可能是 SUV 或者说是这种供全家人来出行的这第二辆车，可能大家也是想着，哎，我不如也买一个电车。
0: 嗯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有数字来佐证的，就是15万级新能源 SUV 的家庭用户的销量占比高达了65%哈，所以这个也是供家庭来使用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家可以说，预算再往上提一提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嗯，好的。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政策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刚秦总说到的新能源车的购置税的这个减免政策的这个门槛的提高啊，也是把这个政策红利是稍稍减弱了，包括像一些合规标准的提升，也是对我们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会有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效的降低一下用户的这个购车的门槛？
0: 对，这个会的。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1: 嗯，
0: 去年的政策我们发现呢，是国家是普惠性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报废车辆，或者你是这个换这个新车，那国家都会给你一个补贴金额，比如2万块钱啊，或者多少啊。那现在呢，国家呢现在由普惠走向了一个精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政策了，它是根据你购买的新车的价值，然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了。
1: 对，
0: 那这个呢，现在是你这个报废换新补贴是12%，如果你只是换车购置的话，这个比例是8%了。然后它有个上限，有个上限是报废换新是1.5万，如果你是换车这个换的话，是大概是1.2万。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必然会去为了充分的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上限。那你必然会去看这个价格乘以12%，我怎样才能满足我这个拿到最大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车的价格你算一下，可能大概也就在20万上下了。
1: 嗯，
0: 那这样呢，国家其实也就是鼓励消费者去购买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车，新车。
1: 嗯，
0: 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购置中高端车辆的一个扶持。
1: 嗯，
0: 以前你可能买个10万的新能源汽车，他也给你2万的补贴。

0: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会去追求更高的，你
1: 对。
0: 可能说我觉得我买10万的，我就享受了2万补贴，可能20%的这个补贴，这个力度挺大的，我只要出8块钱就够了。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买10万的，你可能只能享受乘以12嘛，你也能只能享受这个1.2万元的了，
1: 嗯，
0: 对吧？你买的更多，你可能补贴就拿的更多了。
1: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高，然后补贴的这个价格也是更高的
0: 是
1: 哈，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想着就可能会算一笔账吧，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更好的车，虽然说是花了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一大的话，哎，好减免一下，好像我也能够得着。
0: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你买的更好的车，你享受到的车的那个感觉、乘驾体验感也是不一 样
1: 是，
0: 的，
1: 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于买车这个体验感是有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哎，更好的一辆车给我来使用的话呢，这个比之前的这个预算稍微提一提，好像减免了，就像你外卖的这个红包减免一样的，对吧？你抵一抵，你买的多了，反而它减免的这个就更加多了啊，
0: 是
1: 也
0: 的。
1: 是划算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面啊。2025年的1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啊。那么随着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均价的同比下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之前的6年都是增长的这个趋势啊，也是结束了。那么，这个和我们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秦总，你觉得会有矛盾吗？怎么来理解这种反差？
0: 这个看似矛盾啊，但
1: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市场结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
1: 嗯。
0: 我们2025年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往下降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发生了一些调整，其实是高端车型它的价格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
1: 哦，
0: 然后呢，我们这个低端的这种车型销售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高端车型这一块它往下走了，带动了这个平均的售价往下走。
1: 哦。
0: 让我们2026年进入2026年，我们价格往上涨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之前已经一开始就说了，成本的上涨，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退坡，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本身产品升级了，就是车企它本身思路的改变了，叠加了这三重之后，这价格它是往上走的。
1: 嗯，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是跟新能源车是有一些反差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的乘用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它高端车的这个高价格往下降了的话呢，它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0: 是的，是的，
1: 哦，
0: 而且我们从这个反差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
1: 嗯，
0: 它是体现了一个油车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在需求的在衰
1: 减
0: 减在
1: 少，
0: 减少，
1: 对，
0: 而新能源汽车恰恰它是在往上上升的一个
1: 嗯，
0: 趋势的，所
1: 是。
0: 以呢，这个是市场价格体现出了一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1: 嗯，我们看到叫蔡敬祥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新能源车已经过剩了，尤其是在上海的市区，他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停车。确实，现在那个上海的新能源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想，如果这部分车主他没有去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他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在以前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购买燃油车，就是他有这个购买需求，只不过他这个需求变成了新能源车。
0: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二来看。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车的总量跟停车位的矛盾，其实永远都存在的。
1: 对。
0: 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我们这个为什么有立体车库的出现呢？
1: 嗯。
0: 它就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停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这个呢，其实跟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呀有多少，跟油车的下降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整个上海市的停车的空间容量，或者说车的空间容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数字上下，我们只是上下浮动。在这个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调整油车跟电车的比例而已。
1: 嗯，是啊，我们是会发现电车越来越多，但是油车越来越少，但是总量的话是在慢慢的上升的，只是这个幅度大概的这个总比例还是就是那样多的啊。
0: 对的，对的，变化不大。那个因为那个处于规划部门，他会去。

0: 定一个总量，那个变化不会太大的。
1: 嗯，确实啊。好，刚刚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平时默认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自主品牌啊，但是呢我们传统的车企品牌也是在发力的，比方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个 BBA 啊，大众、宝马、奔驰等等的，他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个油电同质，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油车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电车市场呢也是不能落后的啊，也是在加速这个电动化的布局，所以2026年我们的这种合资品牌智能化产品也是在慢慢的补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在15万家的市场的这种价格壁垒，您觉得还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企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努力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呢因为合资品牌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个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竞争力在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呢他们也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也在追赶。怎么个追赶法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在管理团队这块啊，他们也是加大了本地化，第二呢他们对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设计车型的权限也放了更多的权限给到本地的团队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合资的企业呢，它无论是组织架构呢还是这个设计上面呢，能够尽量的向我们自主品牌靠拢。
1: 嗯，
0: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定价方面呢也是在逐渐向我们的自主品牌这个靠拢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主品牌我们之所以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智能化呀、网联化呀这些某局部方面有优势，而是我们在全产业链我们是有优势的。
1: 嗯，
0: 我们的三电系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掌握核心技术跟定价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态打造等等吧，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到2年，15万到20万或到25万这个区间竞争激烈程度会加剧，但是定价权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优势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自主品牌手上。
1: 嗯，您觉得
0: 会保持这个优势？
1: 就是这些合资品牌，它能够参与竞争，但是竞争力可能会弱一些，是吗？
0: 它跟以前相比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跟我们的品牌相比，它不会提升得很快。
1: 哦，
0: 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位置。
1: 嗯，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他是对于这个 BBA 可能80后、70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情结在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呢，他们是会更加愿意选择，当然了，这个合资的车企的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好，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还是会选择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的一些品牌。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说嗯，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合资的老牌的车企他们的各方面是也是有优势的。
0: 我个人感觉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背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一点就以前的技术也确实就是说在油车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大家比较放心，安全性啊包括方方面面吧，那大家都比较信任，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的这个开拓跟国内外的这个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吧，我们在品牌美誉度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未来可能还会上的更多。第二呢，在技术上面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包括你比如像小鹏跟大众的合作啊，或者说一些领跑跟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啊等等，我们已经得到了国外大品牌的一个认可，消费者也是看在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方面随着我们在海外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以前的短板其实是补上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不大看好
1: 合资
0: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很努力啊，
1: 哦，
0: 但是我反而觉得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
1: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在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是吗？
0: 我觉得他们在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方面首先就已经处于弱势，以前的优势所谓的品牌啊，或者以前塑造的一些形象啊，在未来还会被我们追上甚至赶上。
1: 嗯，
0: 那他两方面其实都是这个处于弱势的。
1: 嗯，
0: 现在可能品牌还可以支撑一下，
1: 嗯，
0: 但未来可能品牌这块都被我们超过了。那他
1: 会有这么悲观吗？
0: 我个人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不会是短时间内我们超过他品牌美誉度，但在长期上来看

0: 相对弱势的品牌美誉度现在在逐渐的在提升。
1: 嗯，确实啊，因为尤其是比亚迪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关注了那条新闻了，他们出了一个刀片的电池，
0: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1: 十分钟就能充满。
0: 是的，那我们叫闪充。
1: 哦、对，
0: 那这个它方方面面啊，包括它以前支架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诟病有一些，现在它支架这块也加强了，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我觉得都发展得很快。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产品力本来就它的优势，再加上它的品牌美誉度逐渐赶上甚至超过，
1: 嗯，
0: 那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真不会输给以前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大的老牌
1: 汽车车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企，这个确实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挺棘手的啊，
0: 挺棘手的。嗯。
1: 因为我们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和我们的合资车企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优势很明显，想要追赶的话呢不太容易啊，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是质量越来越好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质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智驾的普及和整个的水平的提升，现在的这个价钱也是往上抬升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是愿意来买单的啊。所以秦总，你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15万元以上，我们先不贪心啊，就到这个25万元这个区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主战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移？
0: 我认为15到25万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战场。
1: 嗯，
0: 未来是个主战场，因为这一块的家庭用户占比是最高的。
1: 是。
0: 也是这个很多车企他们推出的主要的一个主流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嗯，但是呢这个区间带再往上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困难了。
1: 嗯，
0: 为什么有一定困难呢？就是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市场容量是不大的，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个容量是不大的。
1: 哦，
0: 第二呢，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数据来看，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它的占比其实是在下降的，所以，
1: 哦，占比是在下降，三十以上的这个占比。
0: 对的，对的，三十万
1: 比以前是降低了。
0: 实际上是在降低的，
1: 哦，
0: 这总的一个趋势是在降低的。
1: 嗯，哦，
0: 然后另外一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价格区间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受消费水平的影响。
1: 嗯，
0: 哎，所以它，我个人认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来讲呢，它肯定在下降，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贴的购置税的补贴呀，其实是以30万为限的。
1: 嗯，
0: 30万以下，你其实可以说我尽量靠近，我是可以享受到幅度是比较大，但它有个封顶。这个封顶的话，其实对30万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1: 不太友好了，是吧？
0: 对的，
1: 就没有补贴了，
0: 就减半了，不是，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没有补贴了，就是它30万以下是对半的，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减半补贴啊，其实就是30万以下，我们可以享受5%的，30万以上增加了那部分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全额10%的去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补贴政策来讲，你买的价格越高，你其实付出的这购置税总额也是在增加的。
1: 嗯，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政策就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实力购买3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
0: 你也不需要享受 了，
1: 哎，了
0: 从国家这个讲制定政策的人来讲，他就觉得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1: 也能理解啊，
0: 那个，对，也就不用再去
1: 给你补贴了，
0: 给你补贴了。
1: 哦，确实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3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如果想要向上突破的话呢，可能这一两年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是吧？
0: 我个人认为对，嗯，可能还是在15万到25万，这是一个主战场，可能会竞争的很激烈了。
1: 嗯，
0: 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说空间就不是那么大了。
1: 嗯，所以现在购买这个15万到25万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您觉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主战场，各家车企它的无论从产品力上面，还从配置上面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来讲，或者说或者说车企的返利等等吧，他们都愿意在这个 空间带给出最大的一个
1: 让利，
0: 让利，对，给出一个诚意出来。
1: 哦，好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接下来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啊，
0: 嗯，
1: 因为每个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区间。

0: 的车型，其实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
1: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一个使用了。
0: 哦、
1: 如果你不追求高阶的那种舒适度啊、
0: 嗯，
1: 或者不是考虑那种商务用途的话，这个区间带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家庭用也是够了，
1: 绰绰有余了。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 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您好，秦总。
1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呢，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全民智驾的元年。
12: 嗯嗯
11: 啊，这种智能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有一段时间也是包括那个去年我们车展上啊，大家都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随着智驾硬件成本的这两年的大幅下降，可能降了有50%差不多了啊。嗯、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智能方案的一些成熟啊，以往的3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阶车型才配有的这种高阶智驾，现在这个15到20万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车型当中也是匹配到了的啊。所以呢，从这种智能化配置上来看的话，秦总，你觉得是不是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的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入场券？可以这样理解吗？
12: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这也是拜科技的发展嘛。因为这个随着量产的越来越多，这个配置的价格越来越低，那确实以前30万甚至更高价位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它已经下放到了这种15万到20万的这样一个车型上面去了。
11: 嗯，
12: 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11: 所以它现在也是因为能理解为就是大家都是在卷。就很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有优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以前这种高端的才能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享受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卷。
12: 可以说这是一种卷，因为整车企业它对供应商的一个要求，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要求了。
11: 对，
12: 就是你这个配置，你可能每年你都要定的让利了或降价了，所以呢会造成，当然这也跟量产的数量有关系了。你因为你的数量大了以后，它成本就会降低嘛，因为采购数量决定了你的采购成本嘛。所以呢，这是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导致了自驾的硬件这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呢，也就包括这个车型的下探啊，就这些配置下探到了更低价位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上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内卷的一个结果。
11: 那如果说这样子卷下去，也有人又要担心了。他说你这样啊，配置不断的这种堆叠，那从以后来看的话呢，大家可能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所以，哎，你以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堆叠，会不会说已经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说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智能硬件它保证的同时，我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整车的这样的一些驾乘的一个质感啊，或者说是耐用性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智能全部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会不会说陷入了这种配置性价比的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内卷当中？
12: 我觉得对车企来讲啊，硬件配置只是一部分，
11: 对，
12: 只是一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
11: 是，
12: 因为你要体现出你的产品，就一家企业的产品跟另外一家企业产品它是有差异化的。那必然是在我说的这个硬件上大家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体验上有有所差异性。就刚才你讲的，你在这个算法上面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第二呢，你跟这个你自驾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你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产品的服务质量上你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呢才能体现出差异性，否则的话硬件一样，那是不是价格就一定要一样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包括有些可能 OTA 呀、啊、对吧，我的 OTA 可能更换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出了问题我的服务质量会更好一些。这个呢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除了硬件的堆叠之外，你还要从安全性，我觉得这是从车的角度永远都要关注的，安全性方面你是不是做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些硬件的堆叠它都会带来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你这些硬件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安全性来讲它可能就降低了1分。那你如果去保证我硬件堆叠的情况下我这个安全性仍然不改，就没有降低我的安全这个标准， 所以这呢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11: 嗯，
12: 哎，在这方面车企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要做的，
11: 嗯，就是说，我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失去了我本质，就基本盘是不能够去丢失的啊，
12: 对对，
11: 不能光追求这个炫技啊，
12: 对对，你车的耐久性啊，你车的安全性啊，等等这些标准是不能降低的，
11: 嗯，
12: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有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车的智能这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打造一个生态，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
11: 嗯，
12: 那你除了单车这块的这个智能化之外，你还要外延。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做了在这一块是比较激进的，做了一些探索的。
11: 嗯，
12: 那包括他，你看小鹏汽车，他还是做了，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人飞行，哎，我他车上面可以拖出一台这个飞行器出来，
11: 嗯、
12: 对吧？它可以飞。然后呢，还有一些车它带了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同步的飞行，可以探索前面的这个路的状况啊等等，它可以控制。然后呢，还有一些跟未来的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可以结合起来，
11: 是
12: 它这个应用场景它可以外延的。
11: 嗯，
12: 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脱离了单车的一个概念了，它可能就这个形态就很完整了。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就说做一些探索，那这个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附加价值。
1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车企的想要打造这个生态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生态可能最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蔚来汽车啊，他说要打造这个全链路的生态。
12: 嗯，
11: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像这样的很多的车企品牌之前一直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
12: 嗯，
11: 但是从现在来看，之前包括跟秦总也在聊，像蔚来包括领跑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就发现哎终于是盈利了。
12: 是的，有亏为盈了。
11: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还能挺多久？以前会有这样
12: 的
11: 一些顾虑，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一直都是追求的，就是这个要创造价值。
12: 嗯
11: 啊，就跟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这个要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些理念，可能是会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所以你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哎？经过了这个发展之后，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朝着这个价值生态这个全系统来去转变了？
12: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做企业它还是要从运营的效率，
11: 嗯，
12: 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产业链控制这些方面去着手。
11: 嗯，
12: 那你如果一家企业它具备了一个技术门槛，通过这个技术门槛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这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力是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11: 是
12: 那这样的公司它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从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运营的效率上来讲，你如果运营的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你的运营成本是比较低的。
11: 嗯，
12: 那你控制了成本，那你又卖出了这个有一定这个盈利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整个公司它的盈利也就迟早的一些事情。
11: 嗯，
12: 所以我们从过往来看，有些公司可能过去一直都在亏损，但是它恰恰在这几方面呢，可能经过过去一年或者两年的努力，在这些方面得到极大的一个改善。
11: 嗯，
12: 那它就实现了盈利。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看看它这个盈利能不能具有一个持久性。
11: 嗯，
12: 如果具有一个持久性，那反过来也证明了它这个公司的无论是产品还是运营能力啊，还是供应链的控制能力等等吧，它综合能力也是过硬的。
11: 嗯，
12: 那这种企业它肯定会得到市场资本的一个青睐的。
11: 就是说在盈利的前期它是会有经历阵痛期的。
12: 那它肯定要投入期。
11: 对。
12: 因为在盈利的前期它肯定是要投入。
11: 是。
12: 而且汽车行业的特点就是这个投入的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
11: 嗯，尤其是像他们可能要建换电站这种。
12: 对的对的，而且它不是说我投一两年就可以了，那我可能要坚持投个五年八年十年。
11: 嗯，
12: 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护城河。
11: 嗯，
12: 在这个形成护城河的前提下，当然它就开始盈利了。
11: 嗯，确实啊。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车企的它的这个盈利的情况。一开始也讲说可能1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低端车型它是几乎就是没有利润的，就是还可能会亏损。
12: 嗯，
1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车企它可能也是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倒逼他们要放弃了这个10万块钱以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政策的调整，你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利润能够上升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均价的上探能不能说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企改变这种战略性亏损的这种状态？
12: 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你往上走，
11: 嗯，
12: 你感觉这个售价更贵了，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盈利就一定会更多呢？
11: 嗯，
12: 这个不一定的。
11: 不一定。
12: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走往高端走的话，你的研发投入跟你的营销投入肯定是也是会跟着更多的。
11: 对。
12: 要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高端的市场它的份额不大，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如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大的。
11: 是。
12: 那你这个市场盘子本来就小，你的营销成本跟你的研发成本又投入又很高，所以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我的认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基本底盘不能放。
11: 嗯。
12: 同时呢，我们向高端的这个市场去开拓。
11: 你觉得这个基本的底盘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
12: 目前主流还是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吧，或者我更扩大一点，10万到25万吧。
11: 哦，
12: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盘。
11: 嗯，
12: 基本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比亚迪卖的更多的还是秦嘛，那秦其实也就10万上下，甚至还不到10万。
11: 嗯，
12: 所以呢，这个基本盘你是不能放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本盘守住的情况下，我再去往上这个扩展我的这个高端产品，
11: 嗯，
12: 那这样结合下来，那你可能盈利能力是有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除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扩张之外，你还是要在运营的效率跟你这个成本控制方面，
11: 嗯，
12: 要下功夫，
11: 嗯，
12: 这两点才决定了你真正的盈利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能盈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毛利润是多少。
11: 嗯，
12: 你毛利润点是20%，跟你是17%还是15%，就决定了你能不能盈利了。
11: 嗯，但是像如果说想要利润高一些的话，这个研发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高的。
12: 嗯，
11: 所以这个该怎么样来平衡呢？
12: 这个
11: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事情。
12: 这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
11: 嗯，
12: 可以讲很久了，
11: 嗯。
12: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无外乎就是一个研发的硬件投入，
11: 嗯，
12: 跟人力投入，
11: 是
12: 这两点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投入比较大的。
11: 嗯，
12: 因为硬件投入，你可能开发一个新车型，开发一个新平台，
11: 嗯，
12: 你可能投入就是以亿为单位的。你投入10个项目，跟你投入5个项目。那是不一样的。你10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跟你5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你显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一方面要增加这个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转化率、成功率，那我尽可能的设计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
11: 嗯，
12: 你像领跑，它为什么能够卖的比较好呢？它可能设计的很多车型，它就是大卖。
11: 嗯，
12: 除了它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特性之外，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管理上面做的也比较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在人力成本上，我投一个人跟就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11: 嗯，
12: 那这个

0: 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你这个利用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运营效率是要去深挖的。
1: 是哈，好，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径。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很认可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成本要比欧洲日本的车企低了20%-30%，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它是出海做的也很好，而且的话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增长点。所以从秦总你看来，出海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惨烈的这个竞争的格局？
0: 出海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的车企来讲，因为海外的车的售价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
1: 对，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同时呢，也存在一些这个不利的地方吧。首先呢，就是欧美市场这种高端的市场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他们为了保证就是说中国车不要过度的竞争啊，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它是会有一些这个高关税的。高关税的。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车企这一块来讲，海外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
1: 对，
0: 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说他们当地的这个使用汽车的一些习惯等等，都需要我们这些车去适配，去熟悉跟了解。你如果没有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你就进入到海外市场，是很容易就
1: 水土不服
0: 的，而且那个投入是很大的，这个水土不服可能带来损失也会比较巨大。所以这一块不像国内市场这么得心应手，这么熟悉，也有一个这个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要权衡一下，
0: 要权衡一下利弊的。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抬升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要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也是感谢我们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秦总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事。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这个好看吗？
7: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6: 那这个呢？
7: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6: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7: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6: 唉。
8: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0: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陈山植物园的希望博士一起开始探索诗经当中那些质朴的格物精神，看清了桑树与构树在古代中国的生态与文化变迁。而今天啊，我们要将这一场自然观察推向更深的维度，从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那些真正构成了我们华夏民族餐桌与情感血脉的植物传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是否知道桃、李、梅、杏、梨这些春天里繁花似锦的树木其实全都是蔷薇科的亲兄弟？蔷薇科水果在演化上为什么会如此高产？它们那种从酸涩到甜美的成熟过程，对于植物本身种群的延续又有着怎样的生物学奥秘？不仅如此，中国人餐桌上的植物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又经历过怎样的物种大迁徙？今天呢，陈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去拆解这份藏在古籍和泥土当中的植物的奥秘。接下来聊一些意象上更好的植物吧。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桃之夭夭，这个是诗经当中好像最著名的植物句子之一了，对吧？
11: 对，因为这个它就是这个名，它这个句子很好嘛，对吧？啊，灼灼其华，对吧？就是一闭眼就能显出这个桃花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桃，你看这个在桃这个字，你看因为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水果，在过去写这个桃，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桃，对吧？基本上也没什么大的这个变化。
10: 这个的话就是是因为就是桃是比较原生的我们这个中国产的一种这个水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它花也好果也好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审美，是吗？
11: 哎，的确，这个桃子呢其实是很符合这个我国民间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审美的啊。因为你像我们现在一说，对吧，我们说谁交了这个好运啊，就说谁交就桃花运，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个桃呢本身呢它就会，桃花本身呢就会带有啊这种就是这个幸福啊什么，或者是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婚嫁啊，
10: 对吧，
11: 恋爱的相关的这个 这个意象，因为本身呢，就是像这个桃花开的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开春了啊，人们开始这个相互的这个活动，因为冬天过去了嘛，人们开始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年轻的这个啊男子女子们啊，这时候相互的追求也正好是桃花开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们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那本身呢，这个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我国本土的一个木本花卉啊，木本花卉花开好看。那么此外呢，它的果也不错啊，这个
0: 对。
11: 我们见的这个桃子，对吧？而且呢，这个桃子呢，它也是有文化含义的啊。因为这个桃子它本身呢，在因为这个桃树，一个呢比较桃树比较能长啊，寿命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桃的这个水果呢，这个印象也比较好，因为桃子很香啊。你看，跟其他的这个水果比起来，这个桃子成熟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但
0: 气味很好，
11: 而且气味是很好的。所以说呢，这个桃呢就成为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贡品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后来就引申成一个是个吉祥如意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最后呢，再就成了一个长寿的一个代表，啊，
0: 哎，这个一个植物啊，就是说它的花，能够代表的是这个青春、绚烂、浪漫，对吧？
11: 对。
0: 然后它的果又能够和这个长寿这个寓意绑定在一起，这个确实挺难得的。然后好像桃木在这个文化当中，它还有什么辟邪啊这些功？
11: 对的，所以说有很多例子，你看在古代，对吧？我们那个。有个成语对不对？叫什么二桃杀三士嘛？这个，对，对，就是桃开这个它的这个过程不说，你看这个桃子在过去是献给君王贵族的礼物，哎，对吧？说还是赏赐有功之人的东西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桃在古代它就有非常这个强的啊，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意味啊，它就是非常尊贵的这种意味。
0: 对，那就是说，当然现在聊这个话题好像已经稍稍有点晚了。我们每年其实这个二三月份、三四月份的时候，经常会提的，就什么桃啊、李啊、梅啊、杏啊、梨啊这些，对吧？这长得真的还是挺像的。就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敢这个确定，就是看一眼就知道它到底是对应的是哪种植物。
11: 其实就是也不怪大家，因为这些呢，我们都是蔷薇科植物啊。那么这个蔷薇科植物的花呢，一个特点，它就是。哎，我们小时候画小红花怎么画？哎，五个花瓣一画，中间的花蕊一点啊，就是一朵花了。
0: 对，
11: 其实这个五个花瓣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蔷薇科植物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特征啊。你我们说的像这个苹果、梨、桃、李、梅、杏、樱桃等等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点，那其实后面这几个，尤其是我们说的什么呢？桃、李、杏、梅、樱这几个。它还是一个属的，
0: 对，这湖都比较大，
11: 对，它都是梨属的，哎，都是以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比较硬的核为典型代表的啊，这个蔷薇科梨属植物，哎，所以说那个花型相似，那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属的植物啊。
0: 哦，就只是说，因为从水果的角度，我们可能从小吃的时候就把它们这个严格区分了，所以我们看果子感觉区别挺大的，但其实从植物的角度，它们确实
11: 关系非常近。对，所以说你说区分不开它的花，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怪这个分不清楚。
0: 啊、
11: 那普通人的确是分不清的。
0: 哎，这个其实又可以这个延展出一个，就为什么蔷薇科那么盛产水果？
11: 因为这个蔷薇科呢，它这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梨属，对吧？它本身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核果啊，这个梨属植物果实它是核果。那么核果的特点呢，它就是外面有一层鲜嫩多汁的啊，就是肉质多汁的中果皮。那所以说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给我们吃的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本身呢就是需要依靠动物，尤其是鸟类帮它来这个传播的。那么它这个果实掉到地上之后呢，还有一些动物来帮它，这个哺乳动物来帮它进行传播。
0: 它就是刻意把自己长成很好吃的样子。
11: 对，所以说呢，像这个我们刚说的蔷薇科的这一类，它本身就是要让动物来吃它，帮它传播这个种子的。那所以它就天然的是跟吃联系在一起的。
0: 这个倒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就天然的把这些东西进一步的驯化成更好吃的样子。
11: 对的
0: 啊，哎，那就是前面还说到就是桃，我们好像往往还会把这个桃和李放在一块儿来说啊，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含义是怎么由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据过。
11: 这个桃李呢，本身呢就是说呢，它开花的时候呢，就是显得很盛大
0: 哦。
11: 对，尤其是桃的，像种成一片的时候，它开花像云霞。

0: 养，对吧？那么李子更不用说了，李呢主要呢就是李的优势是什么呢？它花多，因为李呢它的花呢是形成一个花序，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伞房花序啊，好几朵花在一簇，所以说呢这个李子在开花的时候真的是一束的这个白花啊，比较好看，花比较繁盛。那么桃呢它胜在艳啊，因为桃花是粉色的，它很艳丽啊。那么桃子本身呢一朵朵花是单生的，但是呢它的花比李花大，然后呢就是又开的是粉色的，所以说很艳丽，所以说就从桃李，桃李就是花如桃李的意思，就是说它开花非常的繁盛有光彩啊，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桃李放在一起。那后来呢这个桃李呢就又引申出了就桃李满天下啊，就是因为就是说种的多啊，哪儿都有啊，所以就成了这个桃李满天下的这个啊这个意象出来。
1: 嗯，就确实桃李在就是中华大地的这个种植面积是非常广泛的。
0: 对的，从这个就是它从这个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种植。
1: 嗯，就这种植物它怎么说适应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是吗？
0: 是的啊，而且呢本身呢它果实又是古代重要的这个水果，那种的就更多了。
1: 嗯，好，这个是这个桃李啊。那刚才其实也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好吃啊，或者说是蔷薇科在有盛产这种好吃的这个果实。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或多或少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在树上看到那种其实还没成熟的这个果实，就咬一咬就特别的这个酸涩啊。这能不能稍稍和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果实它从最开始那么酸涩难吃，然后变到甜美，这个中间是发生的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它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那么多的糖在里面产生呢？
0: 那这就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植物呢，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果实成熟过程，它也是一个演化机制来决定的啊。所以说就是在刚开始它是什么呢？它是绿色的、酸涩的、不好吃的。那这样绿色呢？它主要呢就是说呢是把它隐藏在这个枝叶当中不被动物发现啊，然后呢酸涩就是说即使被动物发现了以后，那动物去咬一口不好吃它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成熟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未成熟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好吃的特性，那还没有长成那就被动物采摘掉了，对吧？那么当它逐渐的成熟过程中呢，它一个呢就是有机酸的含量来下降，那么此外呢会向这个果实中呢去累积可溶性糖，那么这个时候呢果实呢就显得是酸性下降而糖度上升。那么此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果皮内呢它开始累积花青素啊，那么这个花青素呢通常是带有颜色的啊，那么在这个蔷薇科植物里面呢它通常呢就会给植物带上红色到紫色的这个颜色，这是花青素来决定的。那么当这个植物成熟，当这个果实成熟以后呢，它的花青素含量上去了，带有了颜色啊，变得显眼了。那么此外呢糖度上升了，也变得好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广告啊，来吃我吧，那么吃下去以后呢能帮它来进行传播，那么让它能够分布的更广。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演化的压力来决定了啊，来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成熟的一个过程。
1: 就它的那个酸涩的阶段本质上其实也是保护，就是你这个时候吃了我对我的这个播种或者说是扩大我的种群
0: 没有
1: 意
0: 义的啊
1: 啊，所以就先难吃一点。
0: 对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呢啊，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吃的这个果实啊，它的这个状态呢已经跟古代的是差得很远了。因为呢我们说呢这个在它的野生状态下，它是植物叫做够用就行、啊、它果实不会长得那么大啊，也不会那么甜啊，所以说呢只要就是动物哎它能够吃得下去就行了啊。那我们其实呢现在呢市场上售卖的那些水果，那些都是人类选育的一个结果啊，因为人想追求更甜更大更好吃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这个啊从它的这个果树的育的繁育的过程中来进行这个选择，选择更好的这个后代，然后它进行种植。那么其实呢这些呢也还是需要依靠人的作用在里面的，
1: 嗯，
0: 人的选择。
1: 哎，从这个角度的话，如果是回到这个2000多年前《诗经》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提到的那些果实和我们现在相去可能也甚远了，对吧？
0: 是的
1: 啊，就可能古人已经觉得挺好吃的，我们现代人看到或者是尝到会觉得哎这啥呀，
0: 是的
1: 好，这些都是刚刚聊到的这些，其实无论是这个梅啊、桃啊、李啊，其实基本上和现在的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植物对应关系是比较明确的。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个字儿可能和现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相去甚远的例子呀？
0: 那比如就拿蔷薇科这个植物来说，蔷薇科其实那几个像这个桃、李、杏、梅啊，这几个其实古代这个用的字跟现在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用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梨啊。那么梨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呢，它是叫做甘棠啊，甘呢是这个甜味的意思，棠呢是海棠的棠。那这个甘棠呢，它其实呢指的是这个一个梨的一个祖先类型啊，或者就是说一个特指的一个梨叫做杜梨啊，杜梨对，杜字旁一个土的那个杜啊，对，杜甫的杜。那这个杜梨呢，它本身呢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梨树啊，一般啊就是梨树都能长得很大啊，尤其像这个杜梨，它能长得非常大的一棵树，而且呢，这个它开花也好看，因为这个也是一树的白花。花非常的繁盛，那它的这个果子，稍微差一些，因为果子长得比较小，大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头啊那么大一点啊，而且呢就是说不能直接吃的啊，直接吃是比较这个涩的。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吃呢？是要经过这个冬天要霜打了以后冻了以后，那么这时候吃它是带有甜味的啊。那么此外呢，这个杜梨呢这个果实呢还可以用来这个酿酒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杜梨呢，就是因为它能长得很大，所以说呢，在先秦时期啊，你可以想象一个村子里面啊，都是这个低矮的土房，但是呢，在村口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一棵这个杜梨树的话，那这个给人的这个感觉那是非常震撼的。所以说呢，在过去呢，有一些村落，它就是以这个杜梨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村树来看待的。所以说呢，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这个《诗经》那个，这个它那个这个篇名是叫做这个《朝南甘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典故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是这个周公在这个在这个杜梨树下啊，然后呢，他这个讲就是宣讲这个礼仪，然后呢，就是人们就把这个甘棠树作为纪念周公的一个树木啊，叫后人不要去砍伐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那这个对，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梨啊，就是把这个杜梨树呢，又赋予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天下教化啊，教化美德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1: 这个甘棠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生梨，它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吗？
0: 都是一个属的啊，但是呢，
1: 但是
0: 现
1: 我
0: 在
1: 看
0: 这
1: 了
0: 个，
1: 图片，这个
0: 对。
1: 果实，你要说是樱桃，我觉得可能还有点像，这和梨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0: 那对，所以说呢，这个甘棠啊，这个名字其实呢，它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它给指到了另外一个植物上去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有一些像这个，清代人来画的这个甘棠的这个画像，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他们画的一个画像，其实呢，他是把甘棠画成了什么呢？画成了这个红色的果实啊。那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说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所画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最开始说的这个杜梨树了，而是成了海棠树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
1: 看到这
0: 对
1: 个
0: 这个
1: 糖，其实
0: 糖
1: 我
0: 这个，
1: 最开始想到的就是海棠果。
0: 对，其实呢，糖这个字啊，最早指的是梨树，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址，所以说呢，这个糖字慢慢的就被给到了什么呢？给到了这个。苹果类的果实上面，以至于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人们一说糖这个字，最早想到的它其实是海棠，而不是梨了。
1: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本能其实犯了和古人一样的这个毛病，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其实甘棠的，就是古人所说的那个甘棠，这其实是《诗经》时代的古人他们 所说的
0: 对，《
1: 这个
0: 诗
1: 甘
0: 经》是
1: 棠，
0: 我说的，对。
1: 其实是就那个果实就算是成熟了，它也是那种偏棕色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就是一个像小梨子一样，就是那个棕黑色的啊。
1: 这种植物
0: 现在能见得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我国，就是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杜梨呢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它在农业生产啊，在这个果树生产上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梨，就我们说这个商品梨，它呢是嫁接在这个杜梨的砧木上面的。因为这个杜梨刚才说了，它一般能长得很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根系是很健壮的。那所以说呢，用它来做砧木的话呢，都能够促进这个接穗的一个更加良好的生长 啊，所以说我们一些商品梨，它是拿这个杜梨做砧木来用。
1: 哦，这个的话，就虽然基本上这个不会去吃它的这个果实了，但是它还在帮我们产水果。
0: 哎，对的，而且呢，这个。

0: 物理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赏花卉，因为它能长得很大，开花的时候一束白的啊，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还把它作为这个观赏木本植物。
1: 哎，我在你给我的这个资料当中还看到了有一篇就叫卫风木瓜啊，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0: 哎，这个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
1: 对，
0: 一首这个
1: 吃惊了、
0: 啊。
1: 这个木瓜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木瓜吧？
0: 那肯定了，那先秦时期哪来的这个那个又香又软的木瓜？那个是从那个南美哈、啊，是那个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木瓜呢，它是从美洲传来的这个番木瓜、
1: 哦、
0: 啊，就是正确的一个称呼应该把它叫番木瓜。
1: 嗯、
0: 啊，这个在先秦时候那肯定是没人吃到的。那先秦时候人们见到的啊，送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木瓜啊，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木瓜。
1: 就我们现在植物学上叫木瓜的那个木瓜，其实和先秦时期的那个木瓜是一种东西，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少见。
0: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种东西，因为我们说的、哦、对，《诗经》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木瓜、木桃、木李，对不对？那其实这几个东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蔷薇科的木瓜属，或者说是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啊，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它的这个果实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长得其实可以这样描述啊，长得其实是跟番木瓜的果实挺像的，不然的话番木瓜也不会叫番木瓜，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跟木瓜长得很像、
1: 哦、
0: 对吧？然后它的果实在成熟的时候呢、嗯，这个果皮的颜色是明黄色的，
1: 嗯，
0: 是那种亮黄色的，哎，有点那个感觉，哎，亮黄色。因为番木瓜的话，大家知道它成熟后，这个它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个木瓜呢，它这个成熟以后的表面是那种亮黄色的，而且有个特点就是木瓜闻起来特别的香，啊，非常香，哦、就是有带点这种甜腻腻的那种香味。所以说，
1: 所以你吃过吗？
0: 我没吃过，因为这个东西它叫木瓜，木瓜就是因为它成熟以后硬的像木头一样。它没法吃、
1: 哦、不是长在木头上的瓜，
0: 对，而且它真的是长得是，它其实是硬的，跟木头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植物园里面就经常会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到了这个夏秋的时候，那个木瓜成熟了以后，你有时候在地上捡起来，你看上面会有牙印儿的，哎、就是人觉得可香了、嗯、啊，我是说能吃，咬一口，哎，这个硬的不行了就扔了，人上面留了个牙印儿啊。
1: 哦，就是它闻起来特别诱人，就欺骗性特别强。
0: 对，但是呢很硬，不能吃啊，只有在它那个嫩的时候切片了可以去吃啊，
1: 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典型意义的水果，它更多的是有点是
0: 当菜其实都没法吃，也只有云南那边会吃它啊。
1: 哎，你这个倒是说起来，我前两天刚好还吃了，就尤其是在那个如果是去一些泰餐厅的话，它会有那个就是拌木瓜丝，这个用的到底是哪种木瓜呀？
0: 啊，在那边用的那个木瓜啊，在那边啊
1: 又不是这两种木瓜了，
0: 那边很可能用的什么，用的就是还没有成熟青的那个番木瓜。
1: 哦，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诗经》里的这种木瓜。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啊，就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木瓜主要呢，它呢是做贡果来用的，贡果或者是入药来用的。那么做贡果就是为它是有香味的，所以说呢，把它摆上一盘放在这个室内啊，能让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也变香，相当于是一种天然的这个香薰。啊，还有呢，就是把它这个切片晒干，可以入药啊，是煎药用的啊。所以说呢，它不是说是一个用于正常食用的一个蔬菜或者是水果。那其实呢，跟这个木瓜关系很近的啊，还有像这个贴根海棠，它的这个果实其实它就叫皱皮木瓜，样子呢跟木瓜有点像，比木瓜要小一些，果皮要皱一些啊，闻起来也很香啊，也是来做药用的。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说，在古代所说木瓜。那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东西。那直到说什么呢，到明末啊清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番木瓜呢它才从这个东南亚传入我国，那才有了吃的这个番木瓜。
1: 哦，哎，但是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卫风木瓜这一篇它其实就是表达就是这个友情的，就这种深厚情谊的这种诗作。
0: 对的。
1: 你刚刚说这个木瓜好像也没啥这个太大的这个价值，也不是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这东西来送这个合适吗？
0: 很香啊。
1: 哦，就闻着沁人心脾。
0: 对，闻着很香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室内香薰嘛，反正就是一个送礼的一个东西。而且呢，这个卫风这一篇呢，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出，就是说我送的东西不是那么贵重，但是他还给我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嗯、啊，那么就是显示这个情谊之深厚
1: 啊。
0: 对，那其实啊，后人的考证当中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木瓜、木桃、木李，这个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显示这个东西啊很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种。

0: 就是古籍上提了一嘴啊，后面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展开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木瓜木李，它其实就是瓜桃李啊，这个水果，哎，有这种
1: 感觉也说得通，对吧？
0: 是的，
1: 哎，聊了那么多就是蔷薇科的这个植物，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古人就已经开始吃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去使用了。就我有种感觉，是不是就中国有可能是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一片土地，它有可能是这个蔷薇科植物的一个演化中心啊？还是说，其实世界范围差不多纬度都是有大量的蔷薇科植物
0: 呢？那我们说呢，啊，就是蔷薇科植物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木本蔷薇科植物，它在整个的这个欧亚大陆，都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分布。但是呢，我们说呢，像这个桃啊，这个李等等呢，它是其中的这一种呢，是被人类挖掘的比较早，那么就是很早的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应用啊，那对，所以说呢就是造成了这个现象。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整个欧亚大陆，那比如说呢像在这个欧洲那边其实还有，对吧，欧洲里它也是作为一个水果来的，那其实欧洲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梅，那这个就是说因为它是在整个这个欧亚大陆上分布的很广，所以说不同地区的人们呢就会根据啊基于当地的这个植物多样性来进行相应的这个驯化啊和这个应用。只不过呢在我国的这个土地上面呢，哎，像这个桃啊杏啊李啊这个梅啊它应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渐渐的就是广泛开来了。
1: 就因为这一个科的植物它普遍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果实就是要弄得特别好吃的这种样子，就即使没有特别人工选育它也是基本上能吃的。所以呢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就拿来去食用，然后有意识的去栽培。那么另外一点，可能和一些这种浆果相比的话，这种果实就蔷薇科的果实它又能稍稍储存一段时间，那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应用层面会更广一些。
0: 它比较大啊，因为像是核果类呢通常会长得大一些，
1: 对，
0: 浆果类呢它的这个一般来说它不会长得非常的这个大啊。
1: 对，好，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植物，这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
0: 啊，那还有很多。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你看刚才说吃的，对不对？刚才都是水果。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农业作物。
1: 哦，对，
0: 对吧？农业作物就是我们说的粮食作物。那其实呢，刚才就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五谷。五谷里面呢，其实有这样几种，就比如说在这个《诗经》章当中，其实五谷都是出现过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麦子，那么麦子呢在诗经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名称，它叫做来去的
1: 来。哎，你别说这个发音倒是这个感觉有点和这个麦，但起码这个韵是一样的。
0: 对，那其实在古籍当中啊，就是说在这个先秦的这个时代呢啊，来指的就是小麦。
1: 哦，
0: 啊，
1: 就小麦其实进入我国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0: 对，那个其实经根据考证的就是小麦麦子大概是在这个商到周早期就已经传入我国了，它呢是从这个中亚地区传入我国的，但是呢进来的这个啊非常的早，那很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种子，其实小麦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容易携带的啊，好保存又容易携带，而且呢它这个很长时间能够保持它的活性啊，所以说呢它通过这个欧亚大陆东西向迁移的古代的这个商路，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国，所以说呢考证时期是商到周早期就已经开始种小麦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就是西部地区它还种了一个重要的这个谷物，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啊。这个小米呢是一个我国的一个本土驯化的一个作物，那么它的这个祖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啊经常能够看到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它就是小米的祖先啊，就是粟的祖先
1: 啊。诶，我好像这个就看到过，是哪个视频，是类似于那种求生博主，然后他就搞了好多的那个小尾巴草，然后在那儿这个磨啊，就这个，然后最后还做了个小饼子吃。
0: 对，这个狗尾巴草其实把它的那个果实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壳搓掉啊，然后呢再粘磨成粉啊，然后其实它这里面就是含有大量的那个淀粉的啊，所以说呢的确是可以这样吃。但是呢这个小米的驯化呢是让它的什么呢，让它的这个籽粒变得更大，然后呢在一个穗上它所长的这个籽粒更多啊，所以说呢就是产生了，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小米。那么当然了在这个古籍当中还有一个叫黍和稷。
1: 对，
0: 黍和稷。对，那这个黍和稷呢它其实啊就是黄米。
1: 黍和稷
0: 都是黄米，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呢它可能是代表了黄米的两个类型，就是蔫和不蔫的两种类型。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黍它就是蔫性的黄米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能够吃到那个黄米糕啊是蔫蔫的糯糯的，那个呢就是在古代呢就

0: 把它叫做这个黍。那么这个稷呢，它是啊不粘的黄米。
1: 哦，
0: 对。
1: 又说到稷的话，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皇权当中是非常崇高的，对吧？
0: 社稷，对的。因为稷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黄米这个东西呢，它也耐旱。
1: 哦、
0: 那么在这个中原文明的这个区域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哎，粮食作物。那这个所以说黍和稷呢，就是黄米。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稷就是它是指小米，也有这种说法。
1: 嗯，
0: 现在反正，但因为这个呢，对于古代它的这个描述没有那么清楚，因为这几种关系非就是样子外形上非常的类似，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所以就是，其实别说这个现代人了，就是对于这个稍后一些的那些古代人，你要说他这个五谷不分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他中间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在整个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版本太多了，就你很难最后去考证这个五谷到底是哪五谷了。
3: 对，你像这个粟、黍和稷啊，像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我国的中原地区，就是偏西部地区、半干旱这个地区应用的非常多的谷物。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实有我们说的这个支撑中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粮食。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麦的地位就慢慢上升了啊，所以说到了后来呢，这个麦子它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粮食。但是呢，这个麦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啊。就说呢，麦在过去叫做来，对不 对？但是呢，古代也有麦这个字。那么麦这个字呢，在青铜器上它的铭文上面是怎么写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手，
2: 来加一个手，
3: 对，然后构成了麦这个字。其实你现在也
2: 可以理解。

0: 为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来，或者是一个手拿着一束这个麦子。
1: 哎，对，这个就是说呢，人们也是推测，其实它也是发生了一个语义的一个颠换。什么意思呢？就是来过去是小麦的意思，对吧？来过去是就是小麦的意思。因为来在甲骨文到金文上面啊，它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麦的那个样子。
0: 哦，对，我看到图片了，那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
1: 照着画的，对吧？那所以说呢，后来呢，只是麦这个字在古代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古代才是。
0: 来的意思就是我拿着这个麦子招手，赶紧过来，对吧？
1: 对的，我拿着这个就是人拿了一个麦子，那这个动作那很可能就是我去，对，我来做客或者是拿来麦子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后来呢，人们就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这个字，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嗯
1: 啊，来这个字用的太多，就是来这个意象用的很多，所以渐渐人们为了省写，就慢慢的就是这个来这个字就变成了到来的这个含义了，反而是过去代表来的这个麦这个字，
0: 嗯，
1: 然后呢它指代了这个植物了，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颠倒，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推测这个来和麦字它可能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过程。
0: 嗯，对。哎，我其实还很好奇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就是原来在就是中原一带，就是像黍啊、稷啊，就是这个作物也是非常广泛的，甚至有一些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后面这个小麦普及之后就迅速的改变了，就是尤其是北方的一些这个饮食结构呢？就是小麦它有怎样的一些优点，它的独到之处呢？
1: 一个方面呢，就是那啊，小麦本身呢，它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啊，它耐旱，产量也比较高啊。
0: 嗯。
1: 那么另外呢，一个小就是小麦本身它的这个加工方式比较多样化。
0: 嗯。
1: 因为这个小麦里面呢，它除了淀粉以外，那么所含有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呢，就像我们一般的高筋小麦，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可以到12%以上，这个相当高的一个蛋白含量。
0: 嗯。
1: 那个蛋白含量一方面呢，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对吧？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吃同等重量的这个小麦制品和稻米制品，那你获得的这个蛋白质肯定是小麦高的，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小麦的这个加工方式它比较多样化。小麦呢，之前呢，在这个就是小麦它呢磨粉以后啊，就是小麦它是不适合直接蒸煮的，但是呢，如果将它就是有了这个石磨技术发展以后呢，把它磨成粉以后，那它的加工方式一下就多起来了。那比如说呢，它是可以烘烤，
0: 嗯，
1: 对，
0: 有饼，
1: 对，有饼，
0: 能做面，
1: 对吧，这个，然后呢，烘烤的这个技术呢，它其实是一个小麦原产区的这个加工方式，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总是说西方人，就是说这个欧美人总爱吃面包，它是烤出来的，
0: 嗯，
1: 对吧？烘烤出来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呢，从这个西亚起源的时候，那边呢，它其实主要呢就是烘烤来吃，
0: 对。
1: 但是呢，到了我国以后呢，这个小麦呢，它一方面啊，在我国西部地区，它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它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它是这个烤来吃的。
0: 对。
1: 但是呢，它磨成粉以后，它又能够结合我国南方地区传来的这个蒸煮吃法，因为大家知道，米饭、水稻的籽粒，你烤了之后你是怎么吃？不能吃的，
0: 吃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国的这个就是南方，就是长江流域这个稻米，它是蒸煮来吃的，就是靠水为媒介来蒸煮来吃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蒸煮呢，哎，刚好呢跟这个我们的这一个磨成粉的面粉发生了一个这个结合，哎，人们发现面粉把它做成球，它也可以去蒸，那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馒头、包子的这一类做法。
0: 啊，
1: 所以说它就是成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方面。那更别说在以后呢，还发展出了把它抻成长条煮着吃的这一点，对吧？那就是对不对？
0: 嗯，
1: 啊，当然过去呢，我们是没有面条，叫做汤饼，那就是把面片按成一个一个的薄片去煮了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样子就是我们小麦呢，它的这个食用方式也就非常的多样，而且呢，它其实也是耐储存的，
0: 嗯，
1: 啊，小麦籽粒它本身是耐储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影响下呢，这个小麦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的一个作物
0: 啊，那也难怪了，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多样，对吧？然后呢，又适合在这个北方地区生长，然后它也耐储存啊，等等。那和本土原生的一些这个谷物吧相比，那它的这个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1: 此外呢，其实小麦还有一点，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没有想到，
0: 嗯，
1: 就是小麦它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小麦它是可以作为一种越冬的植物来种的，就是我们种
0: 哦
1: 冬小麦，就是说呢，我们秋天播种以后呢， 它呢是可以以这个就是说以地上部分不死的方式直接过冬。

0: 然后呢，到第二年，然后呢来进行收获啊。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冬天的这部分撂地的这部分时间用上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休眠状态啊，对吧？雪盖三层被嘛，对吧？来年枕着门头睡，对吧？所以它的耐寒性很强。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那在夏天的这一季，它可以另种一季这个其他的作物。那这样子的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起来，它不像这个粟啊，像小米或者像这个黄米，它是没办法这么种的。
1: 哦，对，这个必须还要和这个农业生产端去结合起来去思考啊，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就更加的透彻。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综合考虑一下，就是说使得北方这个小麦成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种植的粮食作物啊。
1: 我觉得今天最惊讶的还是就是"来"这个字，它的本意其实就是小麦，这个确实是没想到啊。
0: 是的，
1: 啊，哎，这聊完了就是主食，那既然还在聊吃的，那就再聊聊蔬菜呗。我很好奇，古人他们这个都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而且好像在《诗经》当中，就是很多蔬菜的这个字儿用的也很怪怪的。
0: 这个蔬菜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呢，还想讲一个，就是五谷之一里面有一个，它那个字就用的比较怪，就是"蔬"，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叔叔的"叔"啊。这个"蔬"这个字呢，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其实就是大豆啊，就是啊大豆。那么就是从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蔬"这个字也是出现了好几次啊。那所以说呢，那这个"蔬"也是表现出了，其实呢，这个大豆在我国先秦时期就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物来进行种植了啊，因为呢，这个蔬它是一个，就是说大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呢，刚才说了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小麦里面有蛋白质，对吧？啊，那么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豆，那就是它是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可以提供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支撑了我国先秦人们他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啊，因为
1: 是
0: 这个
1: 因为
0: 蛋
1: 那
0: 白
1: 时候
0: 质是。
1: 吃肉还是成本非常高的，或者是普通人还是很难的。那有了这个小麦和大豆，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即使不吃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的基本营养也能够保障。
0: 对，就是能够维持他的这个生理机能啊。
1: 对，你说到豆这个字，我倒是想起来了，那其实可能也是出现过前面你说到的，就是来和麦之间的这种这个意思的这个变化。就是豆的话，其实我记得最早它其实就是豆这种形制的一种这个青铜器或者更早的一种这个餐具吧。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其实就像是一个小酒杯一样的。然后好像就是说最早这里面其实就是倒酱的，然后他们就是吃的东西有点像我们火锅这个放蘸水的，就是那种碟子，然后蘸一蘸来吃。
0: 是的，
1: 然后后面逐
0: 最
1: 渐
0: 早
1: 的。
0: 对，你在学看青铜器的时候，就有一个餐具，也叫做
1: 对，
0: 豆嘛，啊，长得就是那个，所以现在"豆"这个字也是这么来的。但是后来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用途，啊，把它就发生了一个意义的一个转换，啊，就
1: 对，
0: 是到这个我们小颗粒的这个东西上，
1: 是的，还有点时间再聊聊，就是《诗经》当中的这个蔬菜吧，这个
0: 啊，
1: 我也
0: 好
1: 很
0: 的，
1: 好奇啊。
0: 好，这个《诗经》中的蔬菜呢有这几个，一个呢就是葵啊，葵这个字呢，其实在这个一些唐宋的诗词里面也能够看到。啊，当然这个葵呢就不是葵花的葵了啊，它指的是这个冬葵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那个它是一个锦葵科的一个植物啊。但是呢，就是对于葵来讲的话呢，这个叶片啊，它那个如果煮起来的话呢，它是可以做煮汤羹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说到葵的做法就是做葵菜汤啊，就是把这个叶子摘下来煮一煮啊，就直接能吃啊。
1: 这好陌生啊，冬葵，我感觉好像在
0: 对，
1: 我的
0: 没
1: 印
0: 见
1: 象
0: 过。
1: 中是没吃过，对，甚至这个概念都不太有啊。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到后来的话呢，就是到唐宋以后呢，其实种的人就慢慢少了。因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种植什么呢？这个十字花科植物的这个技术呢，是越来越提升了啊。所以说呢，就成了后来就是这个葵慢慢变得少了，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就比较多了。但是在先秦时期，十字花科植物也有种植，那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古风啊，这个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采菲啊。这个风和菲，这个风这个字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蜜蜂的蜂；这个菲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非常的菲啊。那菲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考证的菲这个字指的其实就是萝卜
1: 萝卜，
0: 啊，就是萝卜啊。
1: 现在很多人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飞"字
0: 啊，对，芳菲是吧？对。那这个"菲"这个字呢，就是说他们，因为它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就是这个象形的字。你看那个"菲"怎么写，对
1: 的。
0: 吧？两竖旁边那个三，两个那三横，就像那个，
1: 哎，被你这样一说，很像个萝卜。
0: 对吧？就像一个那个底下一个萝卜，对不对？旁边长的那个，对吧？长的
1: 对，
0: 侧根，对吧？
1: 像，
0: 啊，我认为就是这个。

0: 飞呢，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萝卜。但是这个风就有意思了，
1: 嗯。
0: 风这个字呢，也是考证出来的，就是就是在就是严格历史上啊，就不同的人考证，就是认为呢，也是一个就是底下长球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那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它可能是这个无茎类的。那无茎呢，就是说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无啊，没有那个无。嗯，那个茎呢，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青啊，无茎。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呢啊，有人在吃啊，但是呢，好像啊吃的比较少。这个无茎，这个东西吃起来呢是没有辣味的啊，因为它是这个十字花科云苔属的啊，这个没有辣味的。但是呢，跟它这个类似呢，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芥菜类的啊，像这个大头菜啊，它呢吃起来就有辣味了。这个呢都是十字花科的啊，十字花科云苔属的植物。
1: 对，十字花科呢，是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展开聊的，就是这个吃的位置各不相同，对吧？
0: 对，是的。你像这个蜂和飞呢啊，这个飞旁边飞呢是十字花科萝卜属的啊，它就是萝卜先排除了啊。那这个蜂呢，现在一般认为是无茎，它是云苔属的。但是云苔属里面还有很多底下也长疙瘩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啊芥菜类。那么这个芥菜类呢，比较熟悉就是这个大头菜啊，这个是用来腌那个黑色榨菜的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咸菜头啊，腌的那个黑黑的那种咸菜，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芥菜，就是这个根用芥菜，也叫大头菜啊，来腌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甘蓝类有很多，甘蓝类像我们吃的花菜、西兰花，它都是甘蓝，只不过是花用甘蓝。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芥蓝呢，我们是吃的它的茎。但是呢，这个茎呢，它是这个长形的，那所以说还有一类呢，它是长成这是个球啊，所以叫球茎甘蓝。我们这边呢也叫什么呢？叫撇蓝或者叫浅蓝啊，这个东西啊，也是一个大块啊，一个圆圆的一块啊。对，那么另外呢，那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榨菜的啊，那么做榨菜的呢，它也是芥菜的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茎呢是不规则的这个膨大，所以说呢叫这个茎瘤芥啊，所以就是这个榨菜。所以说呢，像这几个十字花科的这个植物啊。因为呢，它分布的一个是很广啊，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有，所以说呢，人们也是长期的这个种植加以选择，就有了很多不同的
1: 对，
0: 手段，用的不同的东西啊。
1: 就人
0: 然
1: 类
0: 后呢，
1: 对于这
0: 对，
1: 个十字花科的这个开发也算是比较透彻的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开种的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像这个古早的，像这个葵啊，它这个吃的呢就比较少了。其实呢，你像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呢，这个松。啊，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松紧的松，松这个字呢，在这个先秦时期，就是在《诗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呢，它在这个宋以后开始逐渐的出现了。啊，这个松这个字其实指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白菜。哎，松，
1: 那个时候就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就是可能和我们现代意义的大白菜比较接近的
0: 是
1: 蔬
0: 那个
1: 菜。
0: 吧？那个时候呢，就是种的大白菜呢，啊，那个时候还是散叶大白菜。啊，它呢不会结球啊。那么结球的大白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要到啊宋以后才有，就是逐渐也是人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大白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哎，它的这个头上它不会散开，会形成一个叶球一样的结构，而且呢这样子呢它的耐寒性增强了，冬天可以过冬啊。你想在古代时候要过冬的蔬菜
1: 哦，
0: 非
1: 那
0: 常
1: 是
0: 非常
1: 很
0: 少
1: 难
0: 见，
1: 得的，那真的
0: 所以
1: 是。
0: 说的对，就是这个大白菜的出现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上面的，就是蔬菜生产上面的一个发明。啊，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的在冬天的这个蔬菜供给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啊，那就是说呢，所以说在这个宋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白菜啊种的比较多，尤其是像这个明清时候啊，这个就是结球的这个白菜呢，它做的啊，就是说相当于是就是开始成熟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有很多地区呢。就是以这个结球白菜，就我们说的，就是正经的这个大白菜，来作为一个过冬的一个蔬菜储存。
1: 哎，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说十字花科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使得它那么盛产各种各样的蔬菜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基于它们改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优质的蔬菜啊？就它的这个可能优势是在哪儿
0: 又是一个呢，对吧？一个是
1: 呢？
0: 好长，对吧？就是说它只要撒了种，因为它一般来说是作为一年生的这个植物，大白菜当然可以看作两年生的啊，一般来说是一年生的，它好长，种下去很快就能收获。那一方面呢，它的这个种子量也比较大啊，你像是我们说的云苔属的这个长荚果，它能结很多的种子。第三呢是用途比较多，你像呢它的叶子可以吃，种子是可以榨油的，就是我们说的菜籽油。 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它大量的一个种植呢，其实呢都是一个榨油的一个副产物啊，因为古代对于油脂的这个需求，对吧？一个是动物油脂，那对于植物油脂来说的话呢，因为花生是美洲过来的啊，向日葵没有进来之前，那用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豆油，一个是菜籽油，
1: 哦，
0: 对吧？所以说这个菜籽油呢，因为要收获大量的种子，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十字花科的这个云台属植物的这个种植。那在种植的过程中，人们就发现了，哎，它呢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变异，然后呢，人们就把这个形状保留下来，来作为这个蔬菜来进行食用啊，所以就有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云台属的植物。
1: 就甚至最初的目的倒不是说是为了吃到更好吃的蔬菜的部分，它其实可能是基于用油的这个需求，
0: 或者就是简单的用它的叶片
1: 啊。
0: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种植的多了，那么这个产生的变异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概率不变，对吧？产生这个变异的现象就增加了，那么人们就在这种变异上面来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选择和这个啊进行定向的选择选育，那就出现了这么多的 啊不同的这个食用的这个品种了。
1: 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长知识的啊！就是，然后再说一个类别吧，就是瓜，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就是古人这个口中的木瓜啊，就是瓜这个字儿，现代人如果说让你首先去想一想，可能容易想到的是西瓜。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诗经》那个时代，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中原一带的人还没见过西瓜，就他们对应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呢？
0: 其实呢，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能够吃到的一种瓜。就是对，就是甜瓜。对，甜瓜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啊本土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物种。但是呢，从历史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什么呢？在这个商周时期，什么呢？从这个西部过来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甜，就是就中亚那一块呢，是一个甜瓜的一个中心。
1: 哦，
0: 那么说呢，这个啊甜瓜这个种植历史真的是非常久了啊。
1: 嗯，
0: 不但是在这个，就是它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啊延续下来。那这个甜瓜呢，因为它那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说甜瓜哪种的比较多呢，其实在西域地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疆那一块，它的这个甜瓜的品种特别的丰富。比如说我们吃的哈密瓜，它就是甜瓜的一个品种。
1: 哦，哈密瓜也是一种甜瓜。
0: 对，哈密瓜就
1: 是，而且是品种，它甚至不是说是这个物种之间的区别。
0: 瓜的，对，它是甜瓜一个品种。那这个甜瓜的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甜瓜我们吃的部分皮是它的果皮，哎，对吧？因为一般我们吃甜瓜，对吧？这个种子就是包含种子那一块，好像就是黏糊糊的，对吧？像黏黏的都是刮掉的，对吧？
1: 哦，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那个瓤的部分。
0: 对，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西瓜瓤啊，对吧？所以就是呢，我们吃西瓜吃的是种子，就是支持种子的那些结构啊，在植物学上叫做胎座。但是呢，对于这个哈密瓜，就是我们说的甜瓜来说，我们吃的那是正儿八经的果皮的部分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1: 这个冷知识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甜瓜呢，就是说，就是因为种植时间很久嘛，啊，所以说《诗经》里面一般指的这个瓜，它指的就是甜瓜。其实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后人绘画的这个图上，我们也能看到，不会画一个西瓜上去的，它画就是甜瓜。
1: 嗯，对，西瓜变成现在这么好吃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后面的事情。
0: 对，像传入我国呢，大概呢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期。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它才这个慢慢才传入我国。那么广泛的这个西瓜的这个种植呢，也是在这个宋及宋以后了啊，才会有这个西瓜才比较多一些。
1: 嗯，对，我甚至好像还看到过有一个说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就是欧洲可能几百年前的那种油画里面画到的那个西瓜，这个瓤还没现在的那么红。
0: 哎，对，这个西瓜瓤变红啊，那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近才有的现象。那么现在一般推测呢，可能是这个宋晚期明早期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渐渐开始有了这个带红色的这个瓤的这个西瓜啊。
1: 啊，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聊聊这个调料相关的这个《诗经》里的植物吧。这可能和现代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啊，这个物种大交流，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餐桌上的食物，它的风味是各种各样的。那是不是其实在《诗经》时代相对来说就没那么丰富了？
0: 那在这个先秦时期啊，这个人们想要吃到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啊，
1: 对，
0: 对，这个
1: 麻辣鲜香，对吧？
0: 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困难的。嗯，那其实呢，在过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甜味儿 啊，一方面就是其实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蜂蜜的，
1: 嗯
0: 啊，甜味是来自。

0: 对蜂蜜啊，对吧？这当然这个不是指我们旁边不说。那酸味怎么来呢？酸味一方面呢是做醋啊，因为醋呢它是酒的一个副产物，哎，所以说就有这个醋。那其实还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蔷薇科植物里面的一个，就是梅。梅子
1: 哦，望梅止渴。
0: 那个梅呢，就是说呢，在过去呢，就是把它进行这个腌制，或者说直接做酱以后呢，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酸味的调味剂的啊，调味料的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梅子酱啊。其实还有一个辣味，过去啊，这个辣呢其实是叫做辛，啊，辣味其实是叫做这个辛，或者说叫做荤啊。辛或者荤啊，一个呢是指味觉，一个是指气味啊，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气味。那这些是主要来源哪里呢？有这几个啊，一个呢就是葱。
1: 哦，哎，对，葱是带点辣的，其实。
0: 对，但是呢，这个葱呢，就是说呢，目前的考证呢，在《诗经》里面呢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在《诗经》里面出现的一个呢是什么呢？是椒。
1: 哦，
0: 椒。
1: 对，
0: 但是这个椒呢，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辣椒。它指的是花椒
1: 哦，这个所谓什么椒房之宠的那个椒，其实就是花椒了。
0: 哎、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椒房的这个称呼，就是人们观察到这个花椒啊，哎，这个它的这个结籽的时候呢，结果说是果实累累啊，这个红的，对，它有这个多籽的意象啊，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椒房，就是说是这个后妃嫔妃们住的这个屋子啊，就叫做这个椒房啊，而且它是要把这个花椒要掺到这个腻子里面，要抹到这个宫墙上面的，抹到这个室内的这个墙壁上面的啊，所以说
1: 这感觉好像是不是也有点那种可以驱虫啊，就类似这样的作用。
0: 对，它有气味，对吧？它其实闻出来它是有一种有些那个气味的，因为毕竟这个花椒它是芸香科植物，它的这个果皮里面是含有这个挥发油成分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进去闻了以后有这种就是那种花椒香啊，就是有那种香气。啊，这是一方面。那这个椒呢，本人吃起来呢，它是带有这个辛辣感的。当然了，我们说呢，
1: 但其实更多是觉得是对
0: 麻感，对的。但是这个有这个味道的话呢，其实呢，在过去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调整味觉的一个东西。
1: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调料和现在相比是远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就是带一点这种小刺激性，其实也已经是很刺激了，是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

0: 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今天走进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合成生物开启医药新时代。
7: 听到合成生物这个词儿，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会不会有人想到有一个有着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那样的超级生物呢？其实合成生物技术是继分子生物技术、基因组技术之后的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它不仅带给了大家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实际上也在医药、食品、材料、生物燃料、环境等等领域陆续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将透过一些具体的合成生物前沿技术和应用，来聊一聊这项技术对未来健康领域有着怎样的突破性变革和产业发展前景。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赵国平先生，生和万物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吴世文先生，康马科技创始人郭敏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赵院士，因为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上海就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合成生物技术放在未来产业来说呢？它的未来底线在哪儿？
8: 合成生物学这个词其实发生在很早，19世纪的末叶，那个时候可以人工的去合成那个化合物，特别是有机化合物。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革命。1953年的时候 ，DNA 双螺旋出来了，上海的这个生化所的科学家们从大概50年代末，那就60年代初开始，一直做到了60年代中期。才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人工，就是有机合成的方法去合成了一个有生物学功能的一个复杂的蛋白质。所以这也可以认为是合成生物学的一个起点之一。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那个时候呢，一批工程科学家他们提出了生命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一个工程的体系来认识它，就是一个一个元件把它搭起来变成线路，线路再做成模块，模块再放在一个底盘上面让它干活。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把我们大肠杆菌里面的这种基因把它作为元件，用这些元件去搭建什么鱼门啊、霍门啊这些逻辑线路，结果很成功。第二件事情就跟上来，很快就跟上来，就是工程科学的研究的范式进入了生命科学，叫先设计，我做要一个事情，我就是目标导向的，然后呢就构建合成，构建合成之后呢，它就要测试，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再学习，看看这个里面在工程上到底哪些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再去解决，反复迭代升级。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合成生物学呢，不仅有了工程科学的理念作为基本的想法啊，这个构想，而且有了工程科学研究范式的进来，这两样合起来以后，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新时代的合成生物学。
9: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工程科学的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融合，合成生物学一路发展，成为了当今被热议看好的新兴生物技术。 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的相关行动方案中，合成生物被列为未来健康领域里重点发展和应用的技术之一。方案不仅提出要推动多个底层关键技术，同时也对相关的共性交叉技术提出了目标。而在应用方面，方案提出要推动合成生物技术在创新药研发、医美产品研制、微生物菌株试验、生物可降解材料等领域的应用转化。
7: 我们也说啊，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哈。合成生物学对医药领域的突破发展带来了哪些想象空间呢？
10: 一定程度上，合成生物学可以理解成为是生物医药产业的底层技术。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的起源呢，是1982年的基因泰克公司和李来合作研发出的用细胞合成的胰岛素，获得 FDA 审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界的节点。之后呢，我们绝大部分的生物医药都是来自于生物合成啊，包括我们后来的靶向药啊、抗体药啊，在无细胞合成领域或者叫体外合成领域呢，近些年来也有很多的产业化和生物医药的应用的突破啊，比如说莫德纳和欧洲的 BioNTech 公司开发出的新冠病毒的 mRNA 疫苗啊，它就是利用体外的这个分子机器啊，用酶来催化合成的mRNA 分子，然后通过脂质体包裹再注射进入人体，用人的细胞来表达这个病毒的蛋白啊，产生免疫原性。利用最新的技术，可以让生物医药发展呢速度更快，是让药物开发的时间更短，周期更少，然后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我们生物医药研发的这个成本啊，提高生物医药的效果。
11: 我们很多医药其实从原先的植物啊或者是微生物来获取，它的含量是非常的低的。现在合成生物技术有了以后，我们可以用细胞工厂来生产足够量的这些稀有的产物，用于前期研发的药物筛选的一个过程。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合成生物学技术，因为它前期有一个设计，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细胞工厂呢专一的去生产一些我们需要的产品或者说天然产物。另外还有就是合成生物技术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这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它还可以对中药中比较关键的这个药物配对然后进行复配，形成创新性的一种现代型的复合制剂。
7: 郭总，我看马科技啊，它是做这个无细胞体外蛋白质合成的，我们想请教一下，它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底层技术，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10: 无细胞合成蛋白质呢，区别于传统的从细胞中来合成这样一个蛋白质的制造过程，它是利用比如说核糖体啊，比如说分子伴侣这些酶和一些相关的蛋白呢，在体外通过酶催化的方式，把氨基酸按照特定的 DNA 或者 RNA 的模板合成一个有固定序列的目标蛋白质的这样一个体外的生物化学的合成方法。它跟传统的细胞合成技术相比呢，它有几个区别。第一呢，它不再依赖于细胞啊，所以它不需要从动物、植物或者是从细胞中去提取。第二呢，它的合成过程呢要相对更加的一致，更加的专一，因为它只需要合成蛋白质就好了，它不需要同时需要兼顾细胞的成长啊、繁殖啊、分裂呀、包括像细胞周期，包括对环境的这个调控的应对啊，效率也会更高。第三点呢，因为它不再依赖于生命过程来制造蛋白质，所以它可以合成我们日常生命中所难以合成的一些，比如说对细胞生长有影响的毒性蛋白，或者是我们人工设计的啊，自然界不存在的跟细胞环境不太相容的这种创新型的分子。那将来通过我们合成生物学的方法，可以去人工的制造血液，满足我们临床上的需求。
8: 不仅是血液了，就是血制品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包括血小板，包括这个血的这个白蛋白啊这类东西，到现在为止其实都还没有突破，所以这个突破的确是要依靠合成生物学的这个技术。
9: 由于人类

0: 泉穴成分非常复杂，人造泉穴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人造血一般还是指人造红细胞，它可以像普通血液那样通过血红蛋白实现血氧功能，从而用到抢救的输血上。
1: 像这样无细胞体外合成蛋白质哈，它在未来的一个应用的需求和场景是怎样的？
2: 目前的应用需求主要还是我们生物医药，包括药物开发，包括我们在医美健康啊、食品，其实还有动植物营养这些方向，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但产业化的难题和困难主要还是来自于这是一个新兴的技术。目前呢，针对这个技术的路线，包括一些相关的审批的标准啊、规定啊，还不成熟、不完善。
1: 合成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一个发展，整个这个产业链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3: 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科研做出来的东西要有对应的产品或者潜在的产品状况，这个要很清晰。第二条要认识到，这个过程也不是说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因为做药就是这样，大家要多少多少候选的，最后才会做出一个药来。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不是光靠一个合成技术，它实际上需要医学家、医生、化学家各个方面的人，大家在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
1: 嗯，
3: 第三层呢，就是这个社会呢一定要有足够的对这个过程的认识。还在做研发的时候，你不能用赚钱来评估它，等到它下一步走到它要去生产的时候，你就要用生产的能力去评估它。每一个评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生物医药是个多么广泛的范围，连细胞治疗里面所谓的 CAR-T， 它用的其实也是合成生物技术，人工合成 RNA 的这个疫苗啊等等，它其实也是合成生物技术，所以这个每一样东西它的评估的标准是不一样。最后第三部分，那它应该它基本上就走到了产品了。
1: 嗯，
3: 这个时候走向市场中间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标准，包括监管的这个手段，要突破和创新。如果处理好这三类的问题，那么我们才能够最后比较顺利的走向市场，实现它的价值。
1: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 AI 技术和生物医药的结合，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在这一块是否像 AI 啊，还有像大数据啊，会对合成生物的一个进展也好，工艺也好，或者是一些方法也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突破？
4: 我觉得 AI 和合成生物技术呢，其实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关系。就像前期中国科学院和各个单位然后合作建立了一个合成生物学的元件库，他们收集了几十万的这些元件，这些元件呢就可以给 AI 来去学习，用于我们前期然后这个元件设计的一个改造。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一对应的海量数据反过来再提供给 AI， 通过一个不断的迭代和循环呢，能够进一步去推动我们这个元件设计的一个准确度和快速的构建我们的想要的产品的一个过程。
2: AI 偏爱合成生物，我们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从四进制遗传信息到二十进制的这样一个编码的转化过程啊。所以在这个生物学里面，蛋白质合成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翻译。翻译什么呢？就是翻译这个编码。还有一个层面呢，生命本身也提供了大量海量的数据。一个很小的蛋白，100个氨基酸的小蛋白，它的理论上的排列组合的空间呢是10^100次方，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宇宙中所有星星的数量了。所以你会发现国内外的AI 的公司利用蛋白质的提供的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数据来进行检验它的算法和 AI 的这个能力的啊。所以说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推进呢，对合成生物的发展也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会实现一个叫做格物制造这样一个未来的目标。
1: 嗯，
3: 对于合成生物学下一阶段的发展，我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叫定量合成生物学的这个方向，你要拿到这个定量的这个数据，比如说郭总那里产的那个数据，我这里同样的数据，我可能产法我的测试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数据怎么才能把它合起来，把两个相对小的数据变成一个大的数据？所以这方面的挑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花了7-8年到现在为止的时间，就是努力的想做数据的标准化、规范化，然后才能整合起来，然后才能够为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 AI 所服务所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合成生物学非常能够发挥作用的。因为合成生物学它是一个机器，一个系统，我们指令下去以后，它永远按同样的规范在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

0: 数据它没假的，而且这里面还会产生大量的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数据。迭代研究每次都会有不好的结果的呀，对吧？这些数据其实比好的数据还要重要。一旦用我们这个系统做的话，那失败的数据我们都存的。
1: 展望一下哈，在医药领域也好，在治疗方面也好，还有哪些没有突破的，我们可以借此技术来形成新的突破和发展。
0: 我们现在最集中这样想做的就是元件的提升，这一点是其实不管做细胞工厂还是他们做这个分子
1: 分
0: 机
1: 子机
0: 械，
1: 器。
0: 因为我们也已经有几个靶标，我们认为是有条件有可能在比较快的时间突破。一旦突破了以后呢，它可能有比较快的进步。第二件事情呢，跟生物医药结合的这个底盘的扩增，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底盘，往往是当年做基础研究发展起来的底盘，不等于现在对于做医药，甚至于特别是做食品，它所用的这个底盘菌，跟我们做医药用的纯化产品的底盘菌是不一样的。这个突破了以后呢，将来这个新食品的制造就会变成容易得多，成本要低很多，人民群众才能获得真正的好处，还非常的多。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细胞与基因疗法能创造生命奇迹吗？
1: 基因和细胞技术被广泛的看作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它可以用来治疗肿瘤、遗传性疾病和慢性病等病种，不仅给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一线的希望，为医学界提供了新的治疗理念和手段。那么，同时也对整个制药生态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细胞与基因疗法？它会成为重症患者的救命神药吗？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一起来分享。他们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徐进先生，驯鹿生物首席医学官陈杰先生，和源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源和美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君毅先生。欢迎三位。首先，请三位从自己的这个领域出发，为我们来诠释一下、科普一下什么是细胞和基因疗法。
4: 细胞和基因疗法呢，我们现在呢是把它称在一起，叫做这个 CGT 治疗。那么实际上，我们最早来了解它呢，实际上两个是分开来的，就是细胞就是细胞疗法，那么基因就是基因疗法。所谓细胞疗法呢，就是用一些细胞，这个也有自体的，也有一些异体的细胞，那么来修复我们一些细胞啊、组织啊或者器官，那么这种我们叫细胞疗法。所以基因疗法，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可能对这个基因要去改变了，对吧？要去编辑了，可能会治疗一些疾病。但实际上，为什么现在搂在一起呢？因为很多细胞疗法呢，它都有一些基因的去参与。那很多基因呢，治疗呢，它其实也是需要细胞去治疗的，所以这两者呢是搂在一体的。那么大体上来说呢，细胞治疗呢，它有分为这种干细胞啊，还有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免疫细胞等等的一些治疗，对吧？包括 CAR-T 啊、TCR-T 等等。那么基因呢疗法呢，包括一些基因编辑，包括它本身可能就是基因病，对吧？当然，一些肿瘤或者遗传病啊，包括一些传染病、慢性病啊，它等等可能跟基因也有点关联。那我们通过基因的一些修饰、改变、编辑呢，或许呢，对这些疾病能够有所帮助。
5: 那么，一个药物的发展史其实可以从什么小分子领域延伸到了大分子领域，再到现在的基因和细胞治疗。那么前面的小分子领域其实是一个什么通用型的药物，就是谁生病了都可以吃某一款药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那么大分子的话，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些抗体药物、靶向药物，具有一定的精准性。那么基因和细胞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层面、DNA 层面和细胞的层面，那么它会更加精准。
6: 说到细胞与基因治疗，现阶段人们相对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 CAR-T 了。CAR-T 的治疗原理，通俗的说，就是提取人体内的某种细胞，在体外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进行修饰改造，让这种细胞具有识别和高效杀灭肿瘤细胞的能力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从而达到治疗恶性肿瘤的目的。这种疗法的出现，既让肿瘤患者看到治愈的希望，也让肿瘤治疗步入了全新的阶段。事实上，细胞与基因疗法不仅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在自身免疫疾病、慢性感染、心脏病、衰老相关疾病等领域，也同样充满潜力。
1: 2017年被誉为是这个 CAR-T 疗法的元年，这样的一些疗法和药物能够覆盖哪些病种？
4: CAR-T 疗法呢，实际上目前应用的就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呢，其实还是在肿瘤方面。
0: 嗯，
4: 因为肿瘤大家都叫谈肿瘤色变嘛，对吧？这个因为确实是威胁到这个人类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肿瘤方面呢，目前来说呢，比较有起色的是在一些血液系统肿瘤方面，就是完全的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随着这个效果的好了以后呢，大家关注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就会投入精力去研究或者研发，包括一些我们医生群体或者患者群体，那么就逐步运用到其他的一些肿瘤当中。然后比如像一些实体瘤当中，那么现在实体瘤当中呢，有很多的实体瘤其实都已经进行了这种 CAR-T 治疗的这个临床研究，但到目前为止 CAR-T 的临床研究呢，可能还仅仅在一些后线治疗当中，它还没有进入到前线。那么所以它的效果呢是有，但还没有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特别在实体肿瘤治疗方面。
1: 嗯，它和传统的一些治疗，比如血液瘤也好，实体瘤也好，它的疗法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7: 那 CAR-T 的全称呢是叫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它本质是一个 T 细胞，它基本的工作原理呢是在患者的身上把这个 T 细胞收集和分离以后，再到实验室把我们设计好的这个嵌合抗原受体这个组件把它装上去，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回输给患者。回输的 CAR-T 细胞在患者体内呢，识别了相应抗原的肿瘤细胞以后，它释放两个东西，穿孔素和颗粒酶，把肿瘤细胞杀伤。
1: 嗯，
7: 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1: 嗯，
4: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治疗肿瘤呢，传统的大家都能理解，是吧？手术，所谓手术就是我们把这个瘤给它切除，那么化疗。所谓的化疗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化学药物能把这个瘤，我一般讲通俗的讲就把它毒死，对吧？用化学药物把它毒死。那么还有一些放疗呢，我们称之为物理疗法，就是用拳头把它打死。那么这是传统的一些治疗的方案。那么所谓的细胞跟基因疗法，特别是 CAR-T 的疗法，那么它跟传统疗法有什么区别呢？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更加的精准。T 细胞是人体的一种免疫细胞，那么其实在所有的人体当中，包括肿瘤患者当中，它都会存在 T 细胞，而且 T 细胞就相当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卫兵，我可以把这个肿瘤杀死。但是为什么它还会生肿瘤呢？因为它这个杀死肿瘤的 T 细胞它不够，或者说数量不够，或者说能力不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把这些 T 细胞呢进行改造。那怎么改造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T 细胞给它抽提出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基因的这些方式，给它结合上一些抗原，或者说让它这个数量增值，达到杀死肿瘤这个目的，那么再回输进去，那么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原理。那么所以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哎呀，这个是非常针对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不同呢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肿瘤的发生实际上是人体跟这个外界物质啊这个斗争，或者内界的一些坏人斗争的一些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免疫实际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CAR-T 呢实际上又属于免疫的一个升级版，它是运用了自体的这个 T 细胞，结合上我们前面讲的更加精准的这个靶点，能够通过免疫来杀伤肿瘤。那么这种杀伤呢，可能它的效果会更直接、更持久、更从根本上解决肿瘤的问题。
1: 现在这样的一些细胞疗法，它可能是比较偏后的，像三线之后的一些疗法哈。所以很多患者就是说，能不能把它往前推一点，大医治胃病，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先用这样的一些创新疗法去给它做到一些免疫和预防，能做到这一点吗？
4: 从目前来看呢，这种细胞疗法，特别是我们讲重点讲 CAR-T 这个疗法，它主要效果不太好的原因呢，就是它可能受到实体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包括一些实体肿瘤呢，它还有一些纤维化的屏障，就这种包括物理的屏障，它可能就不太容易进去。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它往前推呢？就是我们希望呢，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完整的切干净，但是切干净不代表以后不复发不转移，因为它人体一些机制还存在。我们经典的方法呢是用什么化疗来预防它复发，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用什么一种细胞治疗叫 CAR-T来预防它复发转移。那么这样呢，它的环境就改变了，那这种细胞呢就能更精准的去对准一些微转移的细胞，这种情况下呢，它获取的疗效就比较好。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临床已经步入到这种实体瘤手术以后的这种辅助治疗，包括在化疗前使用，也可以在标准的化疗之后使用，甚至我们能不能有一天我可能治疗预防这个疾病，我就等它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就干预进去，这个我觉得完全还是有可能的。
1: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细胞核基因疗法，常常和 CDMO

0: 合源生物这样的 CDMO 公司去帮他们生产药的话，其实可以帮他们省去很多的精力，包括时间成本。
1: 基因编辑被视为治疗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终极的方案，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可能还是比较谨慎。一方面是有对这个自身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伦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它还会世代传播。所以在这一块，不知道三位嘉宾怎么来看？
2: 对于基因疗法呢，理论上认为啊，它实际上是通过改变了一种，我们代表遗传物质吧，或者我们说叫 DNA 也好，或者 RNA 也好，或者核酸也好，对吧？遗传物质来治疗的一种这种方式。它的好处呢，大家可能显而易见，就是我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的这种根源或者这种基础。但是从侧面来说呢，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风险。所以我想，一方面我们可能要根据疾病的需求，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好的技术，
3: 是
2: 一个好的技术，我们不能说因为它不好，我们就不去运用。就像什么呢？我们发展机器人，我们也会幻想，哎呀，说不定哪天机器人会不会把我们人类给取代掉？但是不是因为这点我们就不去发展机器人？因为它毕竟带来的益处是很多的。同样，基因这个治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何去掌控、监管。我觉得可能从国家的层面，包括一些监管部门，它可能还是会需要一定的法律政策，来控制，就是不要让有些一些改变啊会突然改变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
1: 确实，政策要鼓励创新，但是监管也要配套啊，去规范它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系列叫未来产业哈，所以请三位畅想一下，基因细胞疗法在未来怎么来造福人类、造福老百姓。
2: 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说啊，那我们知道在临床当中呢，有一种治疗叫移植治疗，对吧？比如说我们肝脏可能不行了，我们可能换一个肝上去。其实我的理解呢，细胞跟基因治疗呢，它有点像这种移植。就是本来我这个细胞可能基因不太好了，我以往的治疗呢都是对着它这个表面去治疗，但是呢细胞跟基因治疗呢，它可能从根本上就是我把你这个换掉，那么这样呢可能对于很多的疾病将来可能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这种创新嘛，或者这种治疗。
0: 我认为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呢，它是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治标又治本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除了它能够治疗这个所谓的罕见疾病，包括一些肿瘤的一些这种疑难杂症之外，其实基因和细胞治疗在未来，我觉得是可以解决衰老问题，包括一些老年退行性的疾病所带来的一些困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健康，还有的就是长寿。
4: 这个治疗领域啊，它一定会在肿瘤治疗、代谢疾病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刚才说的潘总说的这个衰老等等上面有重大的前景。
5: 2024年9月8日，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监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北京、上海、广东自贸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这就意味着，在自贸区外商投资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的限制被取消，这对产业的国际交流和进一步发展，无疑将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1: 三位业内人士怎么来看这个政策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影响，对个体企业的影响？来，
0: 首先我觉得引进的一个外资，包括先进技术，其实它是促进国内的一些创新力的再次的一个蓬勃发展，就类似于鲶鱼效应。中国开放了这么一个政策，其实对于中国内部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强经济，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就是说你不进则退。那么另一个角度就是，国外也会看到中国这个政策的放开，他们也会出台相应的对等的一个政策，那么其实也是会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帮助。所以这个政策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定的阵痛，但是未来来说，对中国的整体的一个走向国际的舞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那么对于合源生物和合源合美的整个战略布局也好，或者是赛道的选择也好，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吗？
0: 我们可以吸收更多的人才进来，包括可以跟国外的一些公司进行合作，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这个其实对于合源也是有大的帮助的。
1: 陈总呢？
4: 短期的阵痛呢，更多的是他们直接进入了以后，他会在技术、人才、资金上面带来一些冲击，可能会在某一个赛道里面产生一些激烈的一些竞争。但是长期里面带来以后，让我们本土的企业在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里面站在一个跟国际外企最高的水平同台竞技。驯鹿已经跟多家的美国企业进行各方面的长期的一些合作，所以说我们也拿到了一些多款 FDA 的 IND 的一些批准，走向国际化是我们中国。

0: 创新药企的一个基本点。
1: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分享哈。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今天走进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换档提速的生物医药产业。
1: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那么今天啊，我们将围绕生物医药产业的全链条创新发展来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刘厚佳先生，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先生，华林医药董事长创始人陈立先生。欢迎三位。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可以说是在业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首先来问一下三位哈，三位怎么来看这个指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10: 这次的全链条的政策出台的时机呢，应该是说直接呼应了目前我们国家生物医药研究生产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那么一个重磅的一个呼应。上海上一轮的政策呢是在2021年出台的，2021年整个上海和全国一样，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是很热，但是呢随着低垂的果实摘取了以后，现在生物医药产业呢确实发展进入了深水区，怎么样去解局，怎么样去破局，上海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理解的是行业里面的是非常期待的。所以呢上海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能够获得全国

0: 自于说海外的一些关注。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的全链条的政策里面也蕴含了很多的改革开放。
1: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点出台全链条？第一个，就生物医药产业它本身的一个极端的重要性，因为生物医药产业它事关国计民生，也事关我们国家安全的战略的新兴产业。而且呢，中央赋予上海三个先到产业之一是生物医药产业。第二个呢，我们从2020年开始，筹资策投资减少，上市也有一定的减缓，但生物医药产业又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国家上海出台全链条支持的政策，这样的话拖一把我们这个产业，这个度过这个难关，今后可能迎来了非常光明的前景。
2: 我们说一个东西出台，它要天时地利还有人和，最重要是人和。我们来问一下做药的人怎么来看这个意见出台。
3: 从我选啊这个研发课题，然后呢把它通过临床研究验证啊，它的这个临床上的价值，最终实现社会价值。这个整个价值的体现，它必须是从研发、生产、销售以及金融投资这个系统的方面来通盘考虑。全链条这件事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从国家层面批了这个决议，我们上海马上出细则，这个过程体现出我们对生物医药创新这个产业它的特性以及需求有了一个重大的提高，让我们这个做产业的啊，做企业的就非常振奋。
4: 生物医药产业是与百姓未来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产业，也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2024年7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上海结合地区实际，在第一时间跟随出台了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当前产业整体面临换挡提质的关键阶段，这份文件重点突出全链条，围绕研发、临床、审评审批、应用推广、产业化落地、投融资、数据资源、国际化等关键环节，一共推出了8方面37条政策举措，既密切关注前沿科技的创新策源，也聚焦产业当前面临的一些痛点难点，回应企业迫切需求。
2: 其实从最开始的这个研发阶段也好，找新的靶点也好，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哈，链条的初始哈。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三位，是这样的一个意见出台，是否能够引导大家更多的把目光聚焦在我们未来的健康也好，像再生医学呀、合成生物啊、细胞基因啊等等等等。
0: 前沿赛道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那么在这次的政策文件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潜台词。第一个呢，就是科学前沿。合成生物、细胞与基因治疗、MRI、再生医学，其实这不是截然边界很清晰的领域，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生命科学本质的现象的探索、规律的发现。那为了实现理论和科学的突破，那我们需要一批长期坚持科学研究、长期愿意坐冷板凳、愿意去投入精力。那这个呢，不光是在前沿赛道的布局上，包括我们对创新人才其他方面都有一些布局，指导我们的产业产品的开发、产业的发展，这是真正的从零到一这么个过程。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还有在产业研究、产业布局方面，其实还要针对于临床上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所以呢就通过新药药性目录这样的一些措施来向社会发出呼声，啊，我们需要这样的创新，那么我们来引导科学家、企业家来共同的朝着这个方向，大家一起来努力。
2: 我们这个意见当中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企业的获得感是最大的营商环境，这些政策能够让企业有获得感，是否也是我们这次意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在？我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下企业了，问一下沈总了哈，能够从政策当中得到政策红利，
3: 这个是非常明显。你比如说像黄麟药，在过去10年中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上海科委已经在做很多在这个我们这个全链条支持中间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完成3期临床实验，对吧？我们上海给予这个资金的鼓励，这个计划呢，他就说的。

0: 更实在。比如说，对于一类新药，也就是原创新药，我们有特别的支持政策。比如说，你完成一期临床、完成二期临床、完成三期临床，可以分别给高到1000万、2000万、3000万的资金奖励。并且呢，今年的这个规划里边还说，一个企业啊，如果你项目比较多，你一年可以最多拿到1亿的资金。那你一个政府说我要支持这个产业，首先呢，真金白银，对吧？第二个呢，我的感觉，作为我们做全球首创新药，我们上市以后，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进医院比较难，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以前都是以仿制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医疗体系，那么对于创新药呢，用这些手段它就明显不合适，所以因此上海就出了这个政策，上海市做的非常到位的地方就是我出台了政策了，并且呢，它有相关机构去监督我们这些医院，你是不是真正禁药了？这种运作的模式，实际上呢，对这个做创新药的企业啊，是一个重大的鼓舞。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像北京啊、天津啊这些大的这些省市，也不断地去学习这些新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很祸及我们老百姓啊。
1: 上海的禁了，等于全国禁，也是带来很大的
0: 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力。
2: 为了加快本土研制的创新药尽快落地，为患者服务，上海出台的这份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国家医保药品和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更新发布一个月内，上海市的医疗机构应该根据临床需求和医院特色，将相应的创新药械以应配尽配原则配备使用。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本土创新药能够更快地进入医院。新出台的政策文件还提出，在上海进入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的本土创新药，3年内实行单独药品支付，不受医保总额限制。这一举措可以帮助患者以更低的价格支付药品费用，最终使患者受益。以这款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华腾宁多格列爱汀片为例，价格可以从1片15元降低到5元，降幅达到60%以上。
3: 华凌的这个原创首创新药华腾宁哈，也是一路享受了很多中医药的各种政策。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过程怎样的？
0: 中国医药产业做源头创新、做首创新药这事儿能干成？他现在这个不是个事儿了，是吧？那下面呢，就是说我这个批下来之后，那时候呢，我们没有进医保，没有进医保的话呢，就得自费销售。在这个自费销售过程中间，正好国家药监局出了一个网络销售的一个指导意见，网上京东可以采购，啊，我们医药网可以销售，这是在美国都没有的。然后是医保谈判，医保谈判的时候，国家也是非常支持，它具备比较好的医药经济价值，医保局也认可啊。那么今年的话，我们上半年是1亿的销售啊，尽管这个药价降得比较低，我们销售的盒数量比去年翻了4倍，所以我们这个老百姓用上了
3: 是
0: 这个药。
3: 上海持续构建研发加制造加应用的全链条的一个加速体系，比如说这个意见当中就有一条，就是说依托市级医院布局建设了3000多张。示范性研究性病床，打造了27家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些中心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我是理解它是一个土壤和果实的关系。临床研究能力是土壤，这个研究能力是极其重要。我觉得上海也有这个条件，因为上海整个医疗资源比较富集，所以上海把这些医院指定研究型肠胃，指定研究型医院，指定研究型的临床专科，包括上海有个临床研究中心准备2026年开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前期的基础性的必要的工作。你真的要产生原创的国际上认可的，你必须要按照国际规范和国际接轨的临床的研究，你1期、2期、3期全部在医院做的临床试验，特别我们上海从全链条支持，从这一个提高 肥沃土壤南下肥沃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
3: 我们也看到，就在前不久啊，上海市科委也出台了相关申报指南的一个通知。我们在设计这一个指南的时候，体现了什么样的用意？我们先来问一下药企，问一下。

0: 陈总。
1: 我的感觉呢是，现在呢，我们上海在整个医药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就是它的价值链中间，实际上每一部分呢都做了布局。那么这个呢，就是围绕创新药它上市之后可能有新的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华唐宁，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Mendelian Randomization，就是一个遗传随机分型的这么人类基因的这个变异，来发现呢，就是葡萄糖激酶这个蛋白保持激活的这一类人啊，和这个用其他降糖药来降糖的这类人，在降低认知障碍，对吧？认知这个功能啊，保护这方面，那它有优势。这是一个科学的发现。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应该在临床实验中间，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研究单位啊，组织相应的其他的医院，对吧？参与调查，哦，那么在治疗二型糖尿病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这些糖尿病人他的认知障碍这件事情得到了保护或者预防？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降糖药对于心血管的保护，降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得眼病、肾病这些风险。而这些风险的研究呢，通常是在药品上市后啊，组织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而我们上海的一加 N
0: N
1: 加
0: 加
1: 一
0: 一，
1: 的这个策略，最后这个一就是上市许可持有人手里的药，就是我们刚上市的产品。前面那个一是一个领衔的研究型医院，中间那个 N 就是几家跟他一起来搞这个上市后研究的多中心的组织。所以这一套系统正是我们企业希望看到去做的。那现在上海说他们给120万来支持这个项目是吧？我们企业可以不出钱啊。那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吧？那我也在想，那我们再出点钱，把它做得更大一些，更广泛一些。
2: 我完全同意陈立老总的这个解释啊。同样的这样一个道理，其实也适用于什么呢？一些创新的一些器械。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国产的手术机器人，这个微创的手术机器人也出来了。但机器人开刀，和平时传统意义上我们拿个手术刀去开刀，那这个习惯改变的不是一点两点。但是让医生怎么样能适应这个内容呢？实际上就需要一个推进的过程，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当然了，肯定是企业主体，对吧？企业因为是这个产品的持有人，然后把企业的新的产品和医生的一些新的用药习惯、用械习惯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对接，要让这些创新的药、创新的械更好的为老百姓来服务。
3: 好，一起期待一下。谢谢三位啊！今天从宏观政策和产业实践的层面，我们请教了三位在生物医药领域持续深耕，并在不同的层面进行创新的代表。通过对三位的请教，我们可以感受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政策举措创新是相互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不同的方面。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7: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荣臣聚贤谋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 AI、 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五十人论坛、重塑布雷登森林体系委员会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新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骄子金控集团以及景泰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也纷纷积极探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续为全球治理优化完善注入稳定的力量。越是风云变幻，越需笃定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中国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全球市场的波动与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30%左右，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发展底蕴更加坚实。2026年是我国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增速创下近5年的新高，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面向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耕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共享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多确定性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赋能新发展格局。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清华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学校心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部署，持续深耕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全力推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薪火更续，初心如磐，清华五道口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学已逾45载，坚守家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金融战略需求，聚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的金融人才高地与高端智库，立足

0: 中国放眼全球，深耕金融前沿领域，持续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有力的中国金融声音，为金融改革发展、全球金融互联互通持续贡献精华力量，为更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搭建全球金融交流的桥梁。清华大学在2024年出台了关于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顶级金融峰会。自创办以来，论坛始终坚守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定位，持续搭建政企学研跨界对话、中外金融深度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全球各国政府代表、知名经济学者、顶尖金融领袖，共话趋势，共探未来。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行业大势，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期待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思辨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汇聚力量，共同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1: 非常感谢郭勇老师，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对我们每次论坛的真心的支持和对学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焦杰先生讲话，有请。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在地缘冲击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进一步显现。由 IMF 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面临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等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局部调整，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资本跨境流动的可预期性、跨境合约的可信度、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等等。这些曾经是稳定的甚至是默认的背景条件，那么在今天都逐渐成为变量。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从以效率和一体化为主导的市场体系转向效率、安全与韧性并重的制度体系。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正在重塑全球金融运行方式和治理边界。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内涵超越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0: 扩展到一整套系统性的能力，啊，包括服务实体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思想与方案的能力。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从我个人啊研究啊来看呢，我认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本质呢，是在以下几组啊关系中寻求平衡。首先，正如习总书记啊指示的啊，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第二个呢，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确实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啊，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三呢，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第四呢，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就是在以上这些关键的关系当中走出来的路。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届论坛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研判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挑战，探索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新的路径，既是向世界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中国金融理念的重要窗口，也是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清华智慧和清华方案的重要平台。202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也是我们五道口学院正式办学45周年。学院传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深厚积淀，浸润清华大学百年名校的精神底蕴，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紧扣金融强国建设战略部署，与全球视野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完善博士、专业硕士、MBA、EMBA 技术转移硕士、高管培训等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深度落实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拓展全球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覆盖全球41所顶尖学府、51个国际组织以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端合作网络。学院在科研创新和智库建设方面深耕5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精准服务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金融高端智库的作用。在金融科技创新攻关方面，学院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班，构建金融加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未来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上级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学院将充分依托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构建一基地加四中心的战略发展格局，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金融学院。学院的每一步成长、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国家战略的精准指引，离不开清华大学的深厚滋养，更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同心同行与鼎力支持。作为国内兼具学术高度与全球影响力的顶级交流平台，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始终立足中国，放眼全球， 聚焦金融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能，持续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凝聚共识、献言献策、汇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本届论坛落地成都，是我们全球金融论坛首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举办。作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城市，成都金融产业蓬勃发展，金融生态持续优化，深耕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也为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优质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扎根西部热土，共话金融未来，也让本届论坛更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变局孕育新机，合作开启新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期待与海内外各界同仁、广大校友持续携手并肩，深化交流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共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非常感谢焦老师关于金融强国、全球金融治理的论述。那么我们下面有请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谢伟先生讲话，有请。
2: 很荣幸呢，参加本次论坛。当前呢，全球地缘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呢加剧，叠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浪潮。部分国家呢将金融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金融的治理体系。全球金融安全呢与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围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讨论，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意义呢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下面呢我也结合工作实际谈三点体会。第一，时代变局、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的变革。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经济发展的范式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呢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柱性的作用愈加的突出。根据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的测算，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呢是17.3%。中国的工信部测算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0.5%，产业规模呢超过14.7万亿元。过去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8%，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重构经济运行的底层。一是呢 AI 相关产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1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者对6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金额呢创历史新高，同比呢增幅超过150%。其中 AI 赛道投资约2400亿美元，占比80%，大幅刷新了2025年1季度的记录，当时是55%。二呢是 AI 技术能力呢跃升幅度超预期。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包括国外的 GPT、Claude 以及国内的 DeepSeek、豆包、Kimi 等头部语言大模型在内，其综合能力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提升了30%。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提升超过50%。三呢是 AI 在不同行业加速应用渗透，比如在汽车行业，部分的 车企呢

0: 行，而是对服务逻辑、运营逻辑的系统性的重塑。服务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需求端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重塑，推动金融机构由资金的提供者转变为生态的合作伙伴。数字变革时代，科技型企业大量涌现，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量达到428.7万家，同比增长24.2%，呈快速的增长态势，已培育了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建成500余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8000余家先进智能工厂，3.5万家基础性的智能工厂。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地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的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地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5+7+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浦新贷、浦研贷等5个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 A 轮融资等7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创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一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2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671B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6月呢，建成了全站信创千卡高性能的算力群，11月呢，上线了首个系统规模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数字运营服务及作业平台的建设项目。今年我行在4月份就完成了 DeepSeek V4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应用，在金融业保持领先。核心业务流程赋能方面，我行坚持利用 AI 系统及工程化重塑业务流程。比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我行普链通产品的贸易背景审核从小时级的人工模式升级为分钟级的智能模式，智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轻量转型。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够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浦发银行愿与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适应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金融的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0: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1: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2: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我想这是跟大家。

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这里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丛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得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9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这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这个到香港来上市。那么这个内地科创企业也的的确确是因为香港资本的支持，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没有在此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这个落于下风。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中香港发生的事情是再次证明了总书记讲的，金融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才能够获得生机，而实体经济也需要资本上这个的支持，才能够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展望15期间的金融发展，五篇大文章中呢，后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15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壮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上为主导的这个或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维达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20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

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个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市场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支持。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5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2026年的这个 Q1 啊，就是这个第一季度是爆发式增长，是2025年第四季度的4倍还多。为了深刻的理解一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啊，我请这个陆明校长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闭门的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都是估值已经是很多是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
和配套的

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10，2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二，20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一，超过了 MIT，超过了卡耐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10个创业团队，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也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的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的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额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中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0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内地去上市排队了100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500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有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2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两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
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跟你讲这么多。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9: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 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

0: 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贾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
3: 5年功夫，
2: 但是收入可观，
3: 哦，可观，
2: 我自己觉得可以。
3: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2: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3: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2: 听了，全部听了。
3: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2: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3: ，I 人，
2: I 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是放这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0: PTA 在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 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链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这个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已和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海峡，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厶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19年来过，19年去苏州，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90几年就开始买股票了。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故事大家谈，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涨幅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天平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 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以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正在跟他们政府私企考虑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厅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些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了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02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0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 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

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是，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三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

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条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条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的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幅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港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港口库存在4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的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它自己的负荷，说明它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就是只有1%不到的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链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当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

0: 值呢是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巨值端，巨值端的话，我们认为巨值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巨值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巨值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巨值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巨值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OI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织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
4: 五年功夫，
3: 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4: 矮人，
3: 矮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的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3月底到4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三月中。在这个到3月底到4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3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的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巨值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 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战事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条约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就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他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就认为，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5: 谢谢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一秒钟四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4000到30000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金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职业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四个字走到今天是第10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同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 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新情况，包括在节目之前还和秦总在聊到说，今天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也是发布了财报，之前的一些亏损的这个企业，哎，居然是转盈利了啊。所以这个在汽车市场呢，这两个月消息还是挺多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三月以来的15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密集上新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方说像小鹏的 X9 纯电版，它的起售价是在30万元的这个区间左右，还有鸿蒙智行旗下的新款问界 M9 起售价是47.98万，新款的尊界 S800 起售价72.8万元啊，包括还有像别克旗舰的首款纯电 MPV 致敬世嘉也是开启了预售，参考价这款的旧的车型是在40万元左右，那新车型肯定也会比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上浮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都是远远超过了15万元，在三月份这种新车型的价格快速的上移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3: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啊。
2: 嗯，
3: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成本上涨传导到了这个车企这边来。那我们知道电池级别的这个磷酸铁锂作为原材料，它是2025年6月份它是探底，探到多少呢？探到了6万元每吨。
2: 嗯，
3: 到现在到这个月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级别的磷酸铁锂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5万到16万每吨、
2: 哦、
3: 那从价格上来讲它上涨了几乎150%了，
2: 对，
3: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2: 嗯，
3: 那这个成本的上涨它必然会传导到咱们这个车企这一块来，这是一个原材料的上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内存啊，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
2: 对，
3: 为什么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现在因为 AI 这个行业啊，他们的需求增长得很快，
2: 嗯，
3: 然后那边的利润也很高，所以半导体企业他们把产能啊纷纷往 AI 这个方向的这个内存产线去转移了。那转移之后呢，就必然就导致我们车规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不足的。
2: 嗯，
3: 所以呢，现在是供不应求， 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
2: 嗯，
3: 那上涨也幅度也很大，个别的这个型号可能上涨幅度达到300%了。那这个价格的成本，那也会上涨，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新能源。

0: 车型这个产品上来的。那有些单车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以前是成本几百元，可能现在是几千元了，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呀，现在也退坡了。我们去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免税的，那到现在2026年的新政呢是减半，减半的无论是减多少，减半它也是要那个交钱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一块呢也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成本呐，哎，所以这块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了。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车企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观点，车企的观点也在改变了。以前是打价格战，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价格战啊，它也不可行了，啊，所以呢，大家也转变观念，我们是提高价值了。那提高价值的话，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面呀，在我们的配置上面，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的技术方面呀等等，我们做一些提升。这些呢也会带来我们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改变。所以我想这方面这三方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原
1: 上涨的原因
0: 因。
1: 啊，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待会儿呢会和大家就逐一的来拆解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刚刚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这个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是大涨，同比上涨了3.7万元啊。也说了，之前的3年，可能大家想要去买到新能源车，第一辆新能源车的话呢，可能保守一些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是更多的消费者来选择的啊。那为什么说到了2026年突破的这么的明显？您觉得是主动的升级还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方面综合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低价车型啊，现在它的购买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下降的话，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新政滑坡之后，就是我们实行的这个补贴购置税补贴政策的滑坡之后啊，还有它技术门槛的提升啊，导致了这种低价车型它的利润空间是被极度的压缩的。那很多车企呢，它对低价车型呢，它就是可能是减产甚至停产了。所以这一块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因素，主动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车企其实也发现，就我刚也提了，其实他发现价格战其实也已经很难往下再走了，因为包括国家层面对这个价格战造成的一种内卷行为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制止了。另外呢，其实这个内卷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也是不那么看好的，所以车企这块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他呢也在把这个价格战不再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在走价值增长的这条路，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车企它主动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那刚刚是站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那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大家购买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觉得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啊，以前我们购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以首购为主。首购因素为主，现在逐渐转成了这种置换、增购或者换购的这种为主了。那其实大家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可能比如你预算有个30万，那你肯定会去想，哎，那我肯定以换购为主，我要去买一辆这个性能更好的、有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以前没有的车型，可能油车我换成这个高端的电车，我这个体验感更好了，对吧？那15万到这种20万预算呢，他可能就说，哎，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增购，对吧？我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我买一辆高档车我可能买不起，那这样的话，人们的想法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的。
1: 就拿我们上海来举例的话，就你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新能源车，都已经是跟这个油车是可能是对半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啊，甚至还
0: 现在还
1: 是
0: 超过了，现在电
1: 超
0: 车占
1: 过
0: 比
1: 了，
0: 更多了。
1: 对，52%了，数据是这么显示啊。所以大家就像刚刚秦总说的，可能他第一辆是买这个，哎，他觉得好像开着还挺好的，哎。家庭的这个第二辆有可能是 SUV，或者说是这种供全家人来出行的这第二辆车，可能大家也是想着，哎，我不如也买一个电车，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有数字来佐证的，就是15万级新能源 SUV 的家庭用户的销量占比高达了65%哈，所以这个也是供家庭来使用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家可以说，预算再往上提一提了，是不是？

0: 是
1: 是，
0: 好的。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政策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刚秦总说到的新能源车的购置税的这个减免政策的这个门槛的提高啊，也是把这个政策红利是稍稍减弱了。包括像一些合规标准的提升，也是对我们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会有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效的降低一下用户的这个购车的门槛？
1: 对，这个会的。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0: 嗯，
1: 去年的政策我们发现呢，是国家是普惠性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报废车辆，或者你是这个换这个新车，那国家都会给你一个补贴的金额，比如20000块钱啊，或者多少啊。那现在呢，国家呢现在由普惠走向了一个精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政策了，它是根据你购买的新车的价值，然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了。那这个呢，现在是你这个报废换新补贴是12%，如果你只是换车购置的话，这个比例是8%了。然后它有个上限，有个上限是报废换新是1.5万，如果你是换车这个换的话，是大概是1.2万。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必然会去为了充分的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上限。那你必然会去看这个价格乘以12%，我怎样才能满足我这个拿到最大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车的价格你算一下，可能大概也就在20万上下了。
0: 嗯，
1: 那这样呢，国家其实也就是鼓励消费者去购买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车，新车。
0: 嗯，
1: 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购置中高端车辆的一个扶持。
0: 嗯，
1: 以前你可能买个10万的新能源汽车，他也给你2万的补贴，
0: 嗯，
1: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会去追求更高的，你可能说我觉得我买10万的我就享受了2万补贴，可能20%的这个补贴，这个力度挺大的，我只要出8万块钱就够了。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买10万的，你可能只能享受乘以12嘛，你也能只能享受这个1.2万元的了，
0: 嗯，
1: 对吧？你买的更多，你可能补贴就拿了更多了，
0: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高，然后补贴的这个价格也是更高的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就想着就可能会算一笔账吧，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更好的车，虽然说是花了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一大的话，哎，好，减免一下好像我也能够得着。
1: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你买的更好的车，你享受到的车的那个感觉乘驾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于买车这个体验感是有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哎更好的一辆车给我来使用的话呢，这个比之前的这个预算稍微提一提，好像减免了，就像你外卖的这个红包减免一样的，对吧？你抵一抵，你买的多了，反而它减免的这个就更加多了啊，
1: 是的，
0: 也是划算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面啊。2025年的1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啊。那么随着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均价的同比下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之前的6年都是增长的这个趋势啊，也是结束了。那么这个和我们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秦总你觉得会有矛盾吗？怎么来理解这种反差？
1: 这个看似矛盾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市场结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
0: 嗯，
1: 我们2025年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往下降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发生的一些调整，其实是高端车型它的价格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
0: 哦，
1: 然后呢，我们这个低端的这种车型销售量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高端车型这一块它往下走了，带动了这个平均的售价往下走。
0: 哦，
1: 那我们进入2026年，我们价格往上涨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之前已经一开始就说了，成本的上涨。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退坡，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本身产品升级了，就是车企它本身思路的改变了，叠加了这三重之后，这价格它是往上走的。
0: 嗯，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 虽然说是跟新能源车是有一些反差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的乘用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它高端车的这个高价格往下降了的话呢，它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我。

0: 我们从这个反差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
1: 嗯，
0: 它是体现了一个油车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在需求的在衰减，在减少，
1: 对，
0: 而新能源汽车恰恰它是在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的，所以呢，这个是市场价格体现出了一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1: 嗯，我们看到叫蔡敬祥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新能源车已经过剩了，尤其是在上海的市区，他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停车。确实，现在那个上海的新能源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想，如果这部分车主他没有去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他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在以前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购买燃油车，就是他有这个购买需求，
0: 嗯，
1: 只不过他这个需求变成了新能源车。
0: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二来看。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车的总量跟停车位的矛盾其实永远都存在的。
1: 对，
0: 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我们这个为什么有立体车库的出现呢？
1: 嗯，
0: 它就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停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这个呢，其实跟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有多少，跟油车的下降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整个上海市的停车的空间容量，或者说车的空间容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数字上下，我们只是上下浮动。在这个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调整油车跟电车的比例而已。
1: 嗯，是啊，我们是会发现电车越来越多，但是油车越来越少，但是总量的话是在慢慢的上升的，只是这个幅度大概的这个总比例还是就是那样多的啊。
0: 对的对的，变化不大。那个因为那个处于规划部门，他会去定一个总量，那个变化不会太大的。
1: 嗯，确实啊。好，刚刚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平时默认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自主品牌啊，但是呢，我们传统的车企品牌也是在发力的，比方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个 BBA 啊，大众、宝马、奔驰等等的，他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个油电同质，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油车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电车市场呢也是不能落后的啊，也是在加速这个电动化的布局。所以2026年我们的这种合资品牌智能化产品也是在慢慢的补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在150,000+的市场的这种价格壁垒，您觉得还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企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努力的。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这个呢，因为合资品牌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个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竞争力在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呢他们也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也在追赶。怎么个追赶法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在管理团队这块啊，他们也是加大了本地化。第二呢，他们对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设计车型的权限也放了更多的权限给到本地的团队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合资的企业呢，它无论是组织架构呢，还是这个设计上面呢，能够尽量的向我们自主品牌靠拢。
1: 嗯，
0: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定价方面呢，也是在逐渐向我们的自主品牌这个靠拢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主品牌，我们之所以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智能化呀、网联化呀这些某局部方面有优势，而是我们在全产业链我们是有优势的。
1: 嗯，
0: 我们的三电系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掌握核心技术跟定价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态打造等等吧，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到2年，150,000到2,000,000或到250,000这个区间竞争激烈程度会加剧，但是定价权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优势方面的还是在我们的自主品牌手上。
1: 嗯，您觉得
0: 会保持这个优势，
1: 就是这些合资品牌它能够参与竞争，但是竞争力可能会弱一些，是吗？
0: 它跟以前相比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跟我们的品牌相比它不会提升得很快。
1: 哦，
0: 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位置。
1: 嗯，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他是对于这个 BBA 可能80后70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在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呢，他们 是会更加愿意选择。当然了，这个合资的车企的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好，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还是会选择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的一些品牌。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发展，

0: 来看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说，嗯，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合资的老牌的车企，他们的各方面是也是有优势的。
1: 我个人感觉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背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一点，就以前的技术也确实就是说在油车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大家比较放心，安全性啊包括方方面面吧，那大家都比较信任。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的这个开拓跟国内外的这个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吧，我们在品牌美誉度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未来可能还会上的更多。第二呢，在技术上面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包括你比如像小鹏跟大众的合作啊，或者说一些领跑跟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啊等等，我们已经得到了国外大品牌的一个认可，消费者也是看在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方面随着我们在海外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以前的短板其实是会补上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不大看好
0: 合资
1: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很努力啊，
0: 哦，
1: 但是我反而觉得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
0: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在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是吗？
1: 我觉得他们在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方面首先就已经处于弱势，以前的优势，所谓的品牌啊，或者以前塑造的一些形象啊，在未来还会被我们追上甚至赶上。
0: 嗯，
1: 那他两方面其实都是这个处于弱势的。
0: 嗯，
1: 现在可能品牌还可以支撑一下。
0: 嗯，
1: 但未来可能品牌这块都被我们超过了。那他
0: 会有这么悲观吗？
1: 我个人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不会是短时间内我们超过他品牌美誉度，但在长期上来看的话，他们会发现中国追赶的会越来越快。
0: 哦，所以他们的话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电车市场这一块，可能是不是还要想一些新的招？
1: 那肯定的，我举个例子啊。
0: 哦，
1: 比如像比亚迪。
0: 嗯，
1: 那我们大家会觉得以前比亚迪品牌是很弱的很差的。
0: 嗯，
1: 包括马斯克都嘲笑过比亚迪这个品牌。嗯，但是去年在2025年比亚迪在英国它的销量是增长了3倍的。
0: 哦，所以
1: 我们在欧洲这种发达国家，
0: 嗯，
1: 我们的都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0: 嗯，
1: 那我相信这个比亚迪这种品牌以前相对弱势的品牌美誉度现在在逐渐的在提升。
0: 嗯，确实啊，因为尤其是比亚迪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关注了那条新闻了，他们出了一个刀片的电池，
1: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0: 10分钟就能充满。
1: 是的，那我们叫闪充。
0: 哦，对，
1: 那这个它方方面面啊，包括它以前自驾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诟病有一些，现在它自驾这块也加强了，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
0: 嗯，
1: 我觉得都发展得很快。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产品力本来就它的优势，再加上它的品牌美誉度逐渐赶上甚至超过。
0: 嗯，
1: 那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嗯，我认为它真不会输给以前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大的老牌
0: 汽车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企，这个确实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挺棘手的啊，
1: 挺棘手的。嗯。
0: 嗯，因为我们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和我们的合资车企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优势很明显，想要追赶的话呢不太容易啊。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是质量越来越好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质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智驾的普及和整个的水平的提升，现在的这个价钱也是往上抬升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是愿意来买单的啊。所以秦总，你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15万元以上，我们先不贪心啊，就到这个25万元这个区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主战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移？
1: 我认为15到25万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战场。
0: 嗯，
1: 未来是个主战场，因为这一块的家庭用户占比是最高的。
0: 是。
1: 也是这个很多车企他们推出的主要的一个主流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区间带再往上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困难了。
0: 嗯。
1: 为什么有一定困难呢？就是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市场容量是不大的。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个容量是不大的。
0: 哦，
1: 第二呢，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数据来看，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它的占比其实

0: 其实是以30万为限的，
1: 30万
0: 以下你其实可以说我尽量靠近，我是可以享受到的幅度是比较大，但它有个封顶，这个封顶的话其实对30万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就不太友好了是吧，
0: 对的，
1: 就没有补贴了，
0: 就减半了，不是，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没有补贴了，就是它30万以下是对半的，就是我们说的减半补贴啊，其实就是30万以下我们可以享受5%的，30万以上增加了那部分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全额10%的去交了，所以这个补贴政策来上来讲，你买的价格越高，你其实付出的这购置税总额也是在增加的，
1: 就是大可能就是政策就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实力购买3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
0: 你也不需要享受
1: 了, 了
0: 从国家这个讲制定政策的人来讲、他就觉得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1: 也能理解啊、
0: 对，也就不用再去
1: 给你补贴了，
0: 给你补贴了、
1: 确实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3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如果想要向上突破的话呢，可能这一两年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是吧，
0: 我个人认为对、可能还是在15万到25万，这是一个主战场，可能会竞争的很激烈了、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说空间就不是那么大了，
1: 所以现在购买这个15万到25万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您觉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主战场，各家车企它的无论从产品力上面还从配置上面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来讲，或者说或者说车企的返利等等吧，他们都愿意在这个空间带给出最大的一个
1: 让利，
0: 让利，对，给出一个诚意出来。
1: 好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接下来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啊，因为每个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其实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
0: 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一个使用了。
1: 哦、
0: 如果你不追求高阶的那种舒适度啊、或者不是考虑那种商务用途的话，这个区间带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家庭用也是够了。
0: 绰绰有余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

0: 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1: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0: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好，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呢，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全民智驾的元年。
5: 嗯
1: 啊，这种智能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有一段时间也是包括那个去年我们车展上啊，大家都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随着智驾硬件成本的这两年的大幅下降，可能降了有50%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智能方案的一些成熟啊，以往的3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阶车型才配有的这种高阶智驾，现在这个15到20万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车型当中也是匹配到了的啊。所以呢，从这种智能化配置上来看的话，秦总，你觉得是不是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的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入场券？可以这样理解吗？
5: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这也是拜科技的发展嘛。因为这个随着量产的越来越多，这个配置的价格越来越低，那确实以前30万甚至更高价位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它已经下放到了这种15万到20万的这样一个车型上面去了。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1: 所以它现在也是因为能理解为就是大家都是在卷。就很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有优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以前这种高端的才能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享受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卷。
5: 可以说这是一种卷，因为整车企业它对供应商的一个要求，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要求了。
1: 对，
5: 就是你这个配置，你可能每年你都要定的让利了或降价了，所以呢会造成，当然这也跟量产的数量有关系了。你因为你的数量大了以后，它成本就会降低嘛，因为采购数量决定了你的采购成本嘛，所以呢这是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导致了自驾的硬件这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呢也就包括这个车型的下探啊，就这些配置下探到了更低价位的这样一个 个产品上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内卷的一个结果。
1: 那如果说这样子卷下去，也有人又要担心了，他说你这样啊，配置不断的这种堆叠，那从以后来看的话呢，大家可能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所以哎，你以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堆叠会不会说已经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说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智能硬件它保证的同时，我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整车的这样的一些驾乘的一个质感啊，或者说是耐用性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智能全部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会不会说陷入了这种配置性价比的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内卷当中？
5: 我觉得对车企来讲啊，硬件配置只是一部分，
1: 对，
5: 只是一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
1: 是，
5: 因为你要体现出你的产品，就一家企业的产品跟另外一家企业产品它是有差异化的。那必然是在我说的这个硬件上大家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体验上有所差异性。就刚才你讲的，你在这个算法上面，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第二呢，你跟这个你自驾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你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产品的服务质量上你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呢才能体现出差异性，否则的话硬件一样，那是不是价格就一定要一样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包括有些可能 OTA 呀，对吧，我的 OTA 可能更换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出了问题我的服务质量会更好一些，这个呢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除了硬件的堆叠之外，你还要从安全性，我觉得这是从车的角度永远都要关注的，在安全性方面你是不是做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些硬件的堆叠它都会带来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你这些硬件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安全性来讲它可能就降低了一分。那你如何去保证我硬件堆叠的情况下我这个安全性仍然不改，没有降低我的安全这个标准，所以这呢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在这方面车企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要做的。
1: 就是说我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失去了我本质，就基本盘是不能够去丢失的啊。
5: 对，
1: 不能光追求这个炫技啊。
5: 对，你车的耐久性啊，你车的安全性啊等等，这些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有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车的智能这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打造一个生态，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那你除了单车这块的这个智能化之外，你还要外延。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做了在这一块是比较激进的，做了一些探索的。那包括他，你看小鹏汽车，他还是做了，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人飞行。我他车上面可以拖出一台这个飞行器出来，对吧，他可以飞，然后呢还有一些车他带了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同步的飞行，可以探索前面的这个路的状况啊等等，他可以控制，然后呢还有一些跟未来的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可以结合起来，
1: 是
5: 他这个应用场景他可以外延的。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脱离了单车的一个概念了，他可能就这个形态就很完整了。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就是说做一些探索，那这个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附加价值。
1: 那其实说到这个车企的想要打造这个生态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生态可能最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蔚来汽车啊，他说要打造这个全链路的生态。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像这样的很多的车企品牌之前一直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现在来看，之前包括跟秦总也在聊，像蔚来包括领跑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就发现哎，终于是盈利了。
5: 是的，扭亏为盈了。
1: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还能挺多久，以前会有这样
5: 的
1: 一些顾虑。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一直都是追求的，就是这个要创造价值。就跟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这个要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些理念可能是会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所以你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哎经过了这个发展之后，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朝着这个价值生态这个全系统来去转变了？
5: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做企业它还是要从运营的效率，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产业链控制这些方面去着手。那你如果一家企业它具备了一个技术门槛，通过这个技术门槛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这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力是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1: 是。
5: 那这样的

0: 公司它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从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运营的效率上来讲，你如果运营的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你的运营成本是比较低的。
1: 嗯，
0: 那你控制了成本，那你又卖出了这个有一定这个盈利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整个公司它的盈利也就迟早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过往来看，有些公司可能过去一直都在亏损，但是它恰恰在这几方面呢，可能经过过去一年或者两年的努力，在这些方面得到极大的一个改善。
1: 嗯，
0: 那它就实现了盈利。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看看它这个盈利能不能具有一个持久性。
1: 嗯，
0: 如果具有一个持久性，那反过来也证明了它这个公司的无论是产品还是运营能力啊，还是供应链的控制能力等等吧，它综合能力也是过硬的。
1: 嗯，
0: 那这种企业它肯定会得到市场资本的一个青睐的。
1: 就是说在盈利的前期它是会有经历阵痛期的。
0: 那它肯定要投入期。
1: 对。
0: 因为在盈利的前期它肯定是要投入。
1: 是。
0: 而且汽车行业的特点就是这个投入的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
1: 尤其是像他们可能要建换电站这种。
0: 对的对的，而且它不是说我投一两年就可以了，那我可能要坚持投个五年八年十年。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护城河。在这个形成护城河的前提下，当然开始就开始盈利了。
1: 嗯，确实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车企的它的这个盈利的情况。一开始也讲说可能十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低端车型，它是几乎就是没有利润的，就是还可能会亏损。
0: 嗯，
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车企它可能也是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倒逼他们要放弃了这个十万块钱以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政策的调整，你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利润能够上升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均价的上探能不能说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企改变这种战略性亏损的这种状态？
0: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往上走，
1: 嗯，
0: 你感觉这个售价更贵了，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盈利就一定会更多呢？
1: 嗯，
0: 这个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0: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走往高端走的话，你的研发投入跟你的营销投入肯定是也是会跟着更多的。
1: 对。
0: 要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高端的市场它的份额不大。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如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大的。
1: 是。
0: 那你这个市场盘子本来就小，你的营销成本跟你的研发投成本又投入很高，所以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我的认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基本底盘不能放。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向高端的这个市场去开拓。
1: 你觉得这个基本的底盘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
0: 目前主流还是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吧，或者我更扩大一点，10万到25万吧。
1: 哦，
0: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盘。
1: 嗯，
0: 基本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比亚迪卖的更多的还是秦嘛，那秦其实也就10万上下，甚至还不到10万。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基本盘你是不能放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本盘守住的情况下，我再去往上这个扩展我的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那这样结合下来，那你可能盈利能力是有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除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扩张之外，你还是要在运营的效率跟你这个成本控制方面，
1: 嗯，
0: 要下功夫，
1: 嗯，
0: 这两点才决定了你真正的盈利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能盈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毛利润是多少。
1: 嗯，
0: 你毛利润点是20%，跟你是17%还是15%，就决定了你能不能盈利了。
1: 嗯，但是像如果说想要利润高一些的话，这个研发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该怎么样来平衡呢？
0: 这个
1: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事情。
0: 这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可以讲很久了。
1: 嗯，
0: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无外乎就是一个研发的硬件投入，
1: 嗯，
0: 跟人力投入，
1: 是
0: 这两点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投入比较大的。
1: 嗯，
0: 因为硬件投入，你可能开发一个新车型，开发一个新平台，
1: 嗯，
0: 你可能投入就是以亿为单位的。你投入10个项目，跟你投入5个项目。那是不一样的。你10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跟你5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你显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一方面要增加这个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转化率、成功率，那我尽可能的设计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你像领跑，它为什么能够卖的比较好呢？它可能设计的很多车型，它就是大卖。
1: 嗯，
0: 除了它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特性之外。

0: 哎，他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管理上面做得比较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在人力成本上，我投一个人跟就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那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你这个利用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运营效率是要去深挖的。
1: 是哈，好，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径。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很认可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成本要比欧洲、日本的车企低了20%到30%，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它是出海做的也很好，而且的话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增长点。所以从秦总你看来，出海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惨烈的这个竞争的格局？
0: 出海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的车企来讲，因为海外的车的售价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
1: 对，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同时呢，也存在一些这个不利的地方吧。首先呢，就是欧美市场这种高端的市场，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他们为了保证就是说中国车不要过度的竞争啊，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它是会有一些这个高关税的，高关税的。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车企这一块来讲，海外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
1: 对，
0: 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说他们当地的这个使用汽车的一些习惯等等，都需要我们这
1: 适
0: 些车
1: 配，
0: 去适配、去熟悉、
1: 对，
0: 更了解。你如果没有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你就进入到海外市场，是很容易
1: 水
0: 就
1: 土不
0: 水
1: 服。
0: 土不服的，而且那个投入是很大的，这个水土不服可能带来损失也会比较巨大。
1: 确
0: 就这一
1: 实，
0: 块不像国内市场这么得心应手、这么熟悉，也有一个这个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要权衡一下
0: 要
1: 利
0: 权衡
1: 弊
0: 一下
1: 啊，
0: 利弊的。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抬升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要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也是感谢我们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秦总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

0: 声声唱。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陈山植物园的希望博士一起开始探索诗经当中那些质朴的格物精神，看清了桑树与构树在古代中国的生态与文化变迁。而今天啊，我们要将这一场自然观察推向更深的维度，从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那些真正构成了我们华夏民族餐桌与情感血脉的植物传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是否知道桃、李、梅、杏、梨这些春天里繁花似锦的树木，其实全都是蔷薇科的亲兄弟？蔷薇科水果在演化上为什么会如此高产？它们那种从酸涩到甜美的成熟过程，对于植物本身种群的延续又有着怎样的生物学奥秘？不仅如此，中国人餐桌上的植物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又经历过怎样的物种大迁徙？今天呢，陈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去拆解这份藏在古籍和泥土当中的植物的奥秘。接下来聊一些意象上更好的植物吧。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桃之夭夭，这个是诗经当中好像最著名的植物句子之一了，对吧？
6: 对，因为这个它就是这个名，它这个句子很好嘛，对吧？啊，灼灼其华，对吧？就是一闭眼就能显出这个桃花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桃，你看这个在桃这个字，你看因为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水果，在过去写这个桃，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桃，对吧？基本上也没什么大的这个变化。
4: 这个的话就是是因为就是桃是比较原生的我们这个中国产的一种这个水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它花也好果也好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审美，是吗？
6: 哎，的确，这个桃子呢其实是很符合这个我国民间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审美的啊。因为你像我们现在一说，对吧，我们说谁交了这个好运啊，就说谁交就桃花运，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这个桃呢本身呢它就会，桃花本身呢就会带有啊这种就是这个幸福啊什么，或者是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婚嫁啊，
4: 哎呀，对吧，
6: 恋爱这相关的这个意象。因为本身呢就是像这个桃花开的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开春了啊，人们开始这个相互的这个活动，因为冬天过去了嘛，人们开始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年轻的这个男子女子们啊，这时候相互的追求也正好是桃花开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们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那本身呢这个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我国本土的一个木本花卉啊，木本花卉花开好看。那么此外呢它的果也不错啊，这个
4: 对
6: 我们见的这个桃子，对吧？而且呢这个桃子呢它也是有文化含义的啊，因为这个桃子它本身呢在，因为这个桃树一个呢比较，桃树比较能长啊，寿命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桃的这个水果呢这个意象也比较好，因为桃子很香啊，你看跟其他的这个水果比起来，这个桃子成熟的时候你吃的时候
4: 但气味很好，
6: 而且气味是很好的，所以说呢这个桃呢就成为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贡品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后来就引申成一个是个吉祥如意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最后呢再就成了一个长寿的一个代表啊。
4: 哎，这个一个植物啊，就是说它的花 能够代表的是这个青春、绚烂、浪漫，对吧？
6: 对。
4: 然后它的果又能够和这个长寿这个寓意绑定在一起，这个确实挺难得的。然后好像桃木在这个文化当中它还有什么辟邪啊这些功
6: 能。对的，所以说有很多例子，你看在古代对吧，我们那个有个成语对不对，叫什么二桃杀三士嘛，这个对对，就是桃开这个它的这个过程不说，你看这个桃子在过去是献给君王贵族的礼物，哎，对吧，说还是赏赐有功之人的东西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桃在古代它就有非常这个强的啊，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意味啊，它就是非常尊贵的这种意味。
4: 对，那就是说当然现在聊这个话题好像已经稍稍有点晚了，我们每年其实这个二三月份三四月份的时候经常会提的，就什么桃啊李啊梅啊杏啊梨啊这些，对吧？
6: 对，
4: 这长得真的还是挺像的，就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敢这个确定，就是看一眼就知道它到底是对应的是哪种植物。
6: 其实就是也不怪大家，因为这些呢我们都是蔷薇科植物啊。那么这个蔷薇科植物的花呢一个特点，它就是哎，我们小时候画小红花怎么画？哎，五个花瓣一画，中间的花蕊一点啊，就是一朵花了。
4: 对，
6: 其实这个五个花瓣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蔷薇科植物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特征啊。你我们说的像这个苹果、梨、桃、李、梅、杏、樱桃等等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点，那其实后面这几个，尤其是我们说的什么呢？桃、李、杏、梅、樱这几个。它还是一个属的，
4: 对，这湖都比较大，
6: 对，它都是离属的，哎，都是以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比较硬的核为典型代表的啊，这个蔷薇科离属植物，哎，所以说这个花型相似，那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属的植物。
4: 哦，就只是说因为从水果的角度我们可能从小吃的时候就把它们这个严格区分了，所以我们看果子感觉区别挺大的，但其实从植物的角度它们确实
6: 关系非常近。对，所以说你说区分不开它的花，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怪这个分不清楚，那普通人的确是分不清的。
4: 哎，这个其实又可以这个延展出一个，就为什么蔷薇科那么盛产水果
6: 啊？因为这个蔷薇科呢它这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梨属，对吧？它本身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核果啊，这个梨属植物果实它是核果。那么核果的特点呢，它就是外面有一层鲜嫩多汁的啊，就是肉质多汁的中果皮。那所以说呢，那这个就是一个确实给我们吃的一个特性呀啊，因为它本身呢就是需要依靠动物，尤其是鸟类帮它来这个传播的。那么它这个果实掉到地上之后呢，还有一些动物来帮它，这个哺乳动物来帮它进行传播，
4: 它就是刻意把自己长成很好吃的样子。
6: 对，所以说呢，像这个我们刚说的蔷薇科的这一类，它本身就是要让动物来吃它，帮它传播这个种子的，那所以它就天然的是跟吃联系在一起的。
4: 这个倒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就天然的把这些东西进一步的驯化成更好吃的样子。
6: 对的
4: 啊，哎，那就是前面还说到就是桃，我们好像往往还会把这个桃和李放在一块儿来说啊，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含义是怎么由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据过。
6: 这个桃李呢，本身呢就是说呢，它开花的时候呢，就是显得很盛大
4: 哦。
6: 对，尤其是桃的，像种成一片的时候，它开花像云霞一样，对吧？那么李子更不用说了，李呢主要呢就是李的优势是什么？它花多，因为李呢它的花呢是形成一个花序，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散房花序啊，好几朵花在一簇，所以说呢这个李子在开花的时候真的是一束的这个白花啊，比较好看，花比较繁盛。那么桃呢它盛在艳啊，因为桃花是粉色的，它很艳丽啊。那么桃子本身呢一朵朵花是单生的，但是呢它的花比李花大，然后呢就是又开的是粉色的，所以说很艳丽，所以说就从桃李，桃李就是花如桃李的意思，就是说它开花非常的繁盛有光彩啊，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桃李放在一起。那后来呢这个桃李呢就又引申出了就桃李满天下啊，就是因为就是说种的多啊，哪儿都有啊，所以就成了这个桃李满天下的这个这个意象出来。
4: 就确实桃李在就是中华大地的这个种植面积是非常广泛的。
6: 对的，从这个就是它从这个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种植，
4: 就这种植物它怎么说适应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是吗？
6: 是的啊，而且呢本身呢它果实又是古代重要的这个水果，那种的就更多了。
4: 好，这个是这个桃李啊。那刚才其实也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好吃啊，或者说是蔷薇科在有盛产这种好吃的这个果实。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或多或少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在树上看到那种其实还没成熟的这个果实，就咬一咬就特别的这个酸涩啊。就能不能稍稍和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果实它从最开始那么酸涩难吃，然后变到甜美，这个中间是发生的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它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那么多的糖在里面产生呢？
6: 那这就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植物呢，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是个果实成熟过程，它也是一个演化机制来决定的啊。所以说就是在刚开始它是什么呢？它是绿色的，酸涩的，不好吃的。那这样绿色呢，它主要呢就是说呢，是把它隐藏在这个枝叶当中，不被动物发现啊。然后呢，酸涩就是说，即使被动物发现了以后，那动物去咬一口不好吃，它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成熟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未成熟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好吃的特性，那还没有长成，那就被动物采摘掉了，对吧？那么当它逐渐的成熟过程中呢，它一个呢就是有机酸的含量来下降，那么此外呢会向这个果实中呢去累积可溶性糖，那么这个时候呢果实呢就显得是酸性下降而糖度上升。那么此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果皮内呢它开始累积花青素啊，那么这个花青素呢通常是带有颜色的啊，那么在这个蔷薇科植物里面呢，它通常呢就会给植物带上红色到紫色的这个颜色，这是花青素来决定的。那么当这个植物成熟，当这个果实成熟以后呢，

0: 它的花青素含量上去了，带有了颜色啊，变得显眼了。那么此外呢，糖度上升了，也变得好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广告啊，来吃我吧。那么吃下去以后呢，能帮它来进行传播，那么让它能够分布的更广。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演化的压力来决定了啊，来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成熟的一个过程。
1: 就它的那个酸涩的阶段本质上其实也是保护，就是你这个时候吃了我对我的这个播种或者说是扩大我的这种群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就先难吃一点。
0: 对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呢啊，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吃的这个果实啊，它的这个状态呢已经跟古代的是差得很远了。因为呢我们说呢这个在它的野生状态下，它是植物叫做够用就行，它果实不会长得那么大啊，也不会那么甜啊，所以说呢只要就是动物哎它能够吃得下去就行了啊。那我们其实呢现在呢市场上售卖的那些水果，那些都是人类选育的一个结果啊，因为人想追求更甜更大更好吃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这个啊从它的这个果树的育的繁育的过程中来进行这个选择，选择更好的这个后代，然后它进行种植。那么其实呢这些呢也还是需要依靠人的作用在里面的，让人的选择。
1: 哎，从这个角度的话，如果是回到这个2000多年前《诗经》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提到的那些果实和我们现在相去可能也甚远了，对吧？
0: 是的
1: 啊，就可能古人已经觉得挺好吃的，我们现代人看到或者说尝到会觉得哎这啥呀。
0: 是的。
1: 好，这些都是刚刚聊到的这些，其实无论是这个梅啊、桃啊、李啊，其实基本上和现在的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植物对应关系是比较明确的。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个字儿可能和现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相去甚远的例子呀？
0: 那比如就拿蔷薇科这个植物来说，蔷薇科其实那几个像这个桃、李、杏、梅啊，这几个其实古代这个用的字跟现在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用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梨啊。那么梨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呢，它是叫做甘棠啊。甘呢是这个甜味的意思，棠呢是海棠的棠。那这个甘棠呢，它其实呢指的是这个一个梨的一个祖先类型啊，或者就是说一个特指的一个梨叫做杜梨啊，杜梨，
2: 对，
0: 杜字旁一个的那个杜啊，对，杜甫的杜。那这个杜梨呢？它本身呢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梨树啊，一般啊就是梨树都能长得很大，尤其像这个杜梨，它能长得非常大的一棵树，而且呢，这个它开花也好看，因为这个也是一树的白花，花非常的繁盛，那它的这个果子，稍微差一些，因为果子长得比较小，大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头啊那么大一点啊，而且呢就是说不能直接吃的啊，直接吃是比较这个涩的。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吃呢？是要经过这个冬天，要霜打了以后，冻了以后，那么这时候吃，它是带有甜味的啊。那么此外呢，这个杜梨呢，这个果实呢，还可以用来这个酿酒啊，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杜梨呢，就是因为它能长得很大，所以说呢，在先秦时期啊，你可以想象一个村子里面啊，都是这个低矮的土房，但是呢，在村口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一棵这个杜梨树的话，那这个给人的这个感觉那是非常震撼的。所以说呢，在过去呢，有一些村落，它就是以这个杜梨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村树来看待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这个《诗经》那个这个它那个这个篇名是叫做这个《朝南甘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典故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是这个周公在这个在这个杜梨树下啊，然后呢，他这个讲就是宣讲这个礼仪，然后呢，就是人们就把这个甘棠树作为纪念周公的一个树木啊，叫后人不要去砍伐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那这个对，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梨啊，就是把这个杜梨树呢，又赋予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天下教化啊，教化美德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1: 哦，这个甘棠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生梨，它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吗？
0: 都是一个属的但是呢，
1: 但我看了图片，这个果实，你要说是樱桃，我觉得可能还有点像，这和梨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0: 那对，所以说呢，这个甘棠啊，这个名字其实呢，它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它给指到了另外一个植物上去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有一些像这个

0: 清代人来画的这个甘棠的这个画像，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他们画的一个画像，其实他是把甘棠画成了什么呢，画成了这个红色的果实啊。那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说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所画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最开始说的这个杜梨树了，而是成了海棠树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
1: 看到
0: 这
1: 个棠，其实我最开始想到的就是海棠果。
0: 对，其实呢棠这个字啊最早指的是梨树，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转指，所以说呢这个棠字慢慢的就被给到了什么呢，给到了这个苹果类的果实上面，以至于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人们一说棠这个字，最早想到的它其实是海棠而不是梨了。
1: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本能其实犯了和古人一样的这个毛病，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其实甘棠的就是古人所说的那个甘棠，这其实是诗经时代的古人他们所说的这个甘棠。其实是就那个果实就算是成熟的它也是那种偏棕色的那种感觉。
0: 哎，对的，就是一个像小梨子一样就是那个棕黑色的。
1: 这种植物
0: 现在能见得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我国这个是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杜梨呢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它在农业生产啊在这个果树生产上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梨就我们是这个商品梨它呢是嫁接在这个杜梨的砧木上面的。因为这个杜梨刚才说了它一般能长得很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根系是很健壮的。那所以说呢用它来做砧木的话呢都能够促进这个接穗的一个更加良好的生长。啊，所以说我们一些商品梨它是拿这个杜梨做砧木来用。
1: 哦，这个的话就虽然基本上这个不会去吃它的这个果实了，但是它还在帮我们产水果。
0: 哎，对的。而且呢这个杜梨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赏花卉，因为它能长得很大。开花的时候一束白的啊，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还把它作为这个观赏木本植物。
1: 哎，我在你给我的这个资料当中还看到了有一篇就叫未封木瓜啊，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0: 哎，这个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
1: 对，
0: 一首这个
1: 吃惊了、这个木瓜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木瓜吧。
0: 那肯定了，那先秦时期哪来的这个那个又香又软的木瓜，那个是从那个南美哈、是那个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木瓜呢它是从美洲传来的这个番木瓜、就是正确的一个称呼应该把它叫番木瓜、这个在先秦时候那肯定是没人吃到的。那先秦时候人们见到的啊送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木瓜啊，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木瓜。
1: 就我们现在植物学上叫木瓜的那个木瓜其实和先秦时期的那个木瓜是一种东西，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少见。
0: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种东西，因为我们说的对诗经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木瓜木桃木李，对不对？那其实这几个东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蔷薇科的木瓜属，或者说是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啊。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它的这个果实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长得其实是可以这样描述啊。长得其实是跟番木瓜的果实挺像的，不然的话番木瓜也不会叫番木瓜，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跟木瓜长得很像、对吧？然后它的果实在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果皮的颜色是明黄色的，是那种亮黄色的，有点那个感觉，亮黄色。因为番木瓜的话大家知道它成熟后这个它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木瓜呢它这个成熟以后的表面是那种亮黄色的，而且有个特点就是木瓜闻起来特别的香啊，非常香、就是又带点这种甜腻腻的那种香味儿。
1: 所以你吃过吗？
0: 我没吃过，因为这个东西它叫木瓜，木瓜就是因为它成熟以后硬的像木头一样，它没法吃。
1: 不是长在木头上的瓜。
0: 对，因为它真的是长得是它其实是硬的跟木头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植物园里面就经常会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到了这个夏秋的时候那个木瓜成熟了以后，你有时候在地上捡起来你看上面会有牙印的。就是人觉得可香了、我是不是能吃，咬一口，这个硬的不行了就扔了，人上的留了个牙印啊。
1: 就是它闻起来特别诱人，就欺骗性特别强。
0: 对，但是呢很硬不能吃啊，只有在它那个嫩的时候切片了可以去吃啊。
1: 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典型意义的水果，它更多的是有点是。
0: 当菜系都没法吃，也只有云南那边会吃它。
1: 你这个倒是说起来，我前两天刚好还吃了，就尤其是在那个，如果是去一些泰餐厅的话，它会有那个就是拌木瓜丝，这个用的到底是哪种木瓜呀？
0: 在那边用的那个木瓜啊，在那边啊，
1: 又不是这两种木瓜了。
0: 那边很可能用的什么？用的就是还没有成熟青。

0: 的那个帆木卦。
1: 哦，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诗经》里的这种木卦。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木瓜主要呢，它呢是做贡果来用的，贡果或者是入药来用的。那么做贡果就是为它是有香味的，所以说呢，把它摆上一盘放在这个室内啊，能让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也变香，相当于是一种天然的这个香薰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把它这个切片晒干，可以入药啊，是煎药用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它不是说是一个用于正常食用的一个蔬菜或者是水果。那其实呢跟这个木瓜关系很近的啊、还有像这个贴根海棠，它的这个果实、其实它就叫皱皮木瓜，样子呢跟木瓜有点像，比木瓜要小一些，果皮要皱一些啊，闻起来也很香啊，也是来做药用的。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说在古代所说木瓜，那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东西。那直到说什么呢，到明末啊清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番木瓜呢它才从这个东南亚传入我国，那才有了吃的这个番木瓜。
1: 哦，哎，但是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卫风木瓜》这一篇，它其实就是表达就是这个友情的，就这种深厚情谊的这种诗作。你刚刚说这个木瓜好像也没啥这个太大的这个价值，也不是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这东西来送，这个合适吗？
0: 很香啊！
1: 哦，就闻着沁人心脾。
0: 对，闻着很香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室内香薰嘛，反正就是一个送礼的一个东西。而且呢这个卫风这一篇呢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出，就是说我送的东西不是那么贵重，但是他还给我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啊，那么就是显示这个情谊之深厚
1: 啊。
0: 对，那其实啊后人的考证当中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木瓜、木桃、木李，这个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显示这个东西啊很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种解释啊，就是也是古籍上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木瓜、木桃、木李，它可能就是指的是大的李子啊，我提着水果就送你了、
1: 啊。
0: 对。
1: 这个木其实就是大的意思。
0: 啊，对，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1: 哎，这也是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木桃木李这俩又对应的是啥，对吧？那又得再考据一遍。
0: 对的，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说呢，比较正统的观点认为呢，就是木瓜、木桃、木李，它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木瓜属以及呢木瓜海棠属这两个属的植物的果实，都是很硬啊、很香的啊这个果实啊。那么另外一种比较小众的说法，就是古籍上提了一嘴。啊，后面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展开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木瓜木李，它其实就是瓜桃李啊、这个水果，哎，有这种
1: 感觉也说得通，对吧？
0: 是的，
1: 哎，聊了那么多就是蔷薇科的这个植物，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古人就已经开始吃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去使用了。就我有种感觉，是不是就中国有可能是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一片土地，它有可能是这个蔷薇科植物的一个演化中心啊？还是说其实世界范围差不多纬度都是有大量的蔷薇科植物的？
0: 那我们说呢，啊，就像蔷科植物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木本蔷科植物，它在整个的这个欧亚大陆，
1: 嗯，
0: 都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分布。但是呢，我们说呢，像这个桃啊，这个李等等呢，它其实其中的这一种呢，是被人类挖掘的比较早，那么就是很早的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应用啊。那对，所以说呢，就是造成了这个现象。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整个欧亚大陆，那比如说呢，像在这个欧洲那边，其实还有，对吧？欧洲李它也是作为一个水果来的。那其实欧洲李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梅，
1: 嗯
0: 啊，对。那这个就是说，因为它是在整个这个欧亚大陆上分布的很广，所以说不同地区的人们呢，就会根据啊基于当地的这个植物多样性来进行相应的这个驯化啊和这个应用。只不过呢，在我国的这个土地上面呢，哎，像这个桃啊、杏啊、李啊、这个梅啊。它应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渐渐的就是广泛开来了。
1: 嗯，就因为这一个科的植物，它普遍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果实就是要弄得特别好吃的这种样子，就即使没有特别人工选育，它也是基本上能吃的。所以呢，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就拿来去食用，然后有意识的去栽培。那么另外一点，可能和一些这种浆果相比的话，这种果实就蔷薇科的果实，它又能稍稍储存一段时间。那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应用层面会更广一些，
0: 而它比较大啊，因为像是核果类呢，通常会长得大一些。
1: 对，
0: 浆果类呢，它的这个一般来说它不会长得非常的这个大啊。
1: 嗯，对，好，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植物，这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西博士
0: 啊？那还有很多。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你看刚才说吃的，对不对？
1: 嗯
0: 啊，刚才都是水果。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农业作物。
1: 哦，
0: 对吧？农业作物就是我们说的粮食作物。
1: 嗯，
0: 那其实呢，刚才就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五谷。五谷里面呢，

0: 国了，它呢是从这个中亚地区传入我国的，但是呢进来的这个啊非常的早，很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种子，其实小麦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容易携带的啊，好保存又容易携带啊，而且呢它这个很长时间能够保持它的活性啊，所以说呢它通过这个欧亚大陆东西向迁移的古代的这个商路，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国，所以说呢考证时期其实商到周早期就已经开始种小麦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就是西部地区，它还种了一个重要的这个谷物，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啊。这个小米呢是一个我国的一个本土驯化的一个作物，那么它的这个祖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啊经常能够看到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它就是小米的祖先啊，就是粟的祖先
1: 啊。我好像这个就看到过，是哪个视频，是类似于那种求生博主，然后他就搞了好多的那个小尾巴草，然后在那儿这个磨啊，就这个，然后最后还做了个小饼子吃。
0: 对，这个狗尾巴草其实把它的那个果实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壳搓掉啊，然后呢再粘磨成粉啊，然后其实它这里面就是含有大量的那个淀粉的啊，所以说呢的确是可以这样吃的。但是呢这个小米的驯化呢是让它的什么呢，让它的这个籽粒变得更大，然后呢在一个穗上它所长的这个籽粒更多啊，所以说呢就是产生了，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小米。那么当然了在这个古籍当中还有一个叫黍和稷。
1: 对，
0: 黍和稷。对，那这个黍和稷呢它其实啊就是黄米，
1: 黍和稷
0: 都是黄米，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呢它可能是代表了黄米的两个类型，就是蔫和不蔫的两种类型。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黍它就是蔫性的黄米，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能够吃到那个黄米糕啊，是蔫蔫的糯糯的，那个呢就是在古代呢就是你把它叫做这个黍。那么这个稷呢它是啊不蔫的黄米。
1: 哦，
0: 对，
1: 又说到稷的话，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皇权当中是非常崇高的，对吧？
0: 设计，对的。因为稷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黄米这个东西呢，它也耐旱。那么在这个中原文明的这个区域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粮食作物。那这个所以说黍和稷呢，就是黄米。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稷就是它是指小米，也有这种说法啊。现在反正，但因为这个呢，对于古代它的这个描述没有那么清楚，因为这几种关系非就是样子外形上非常的类似，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所以就是其实别说这个现代人了，就是对于这个稍后一些的那些古代人，你要说他这个五谷不分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他中间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在整个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版本太多了，就你很难最后去考证这个五谷到底是哪五谷了。
0: 对，你像这个粟、黍和稷啊，像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我国的中原地区，就是偏西部地区半干旱这个地区应用的非常多的谷物，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实有我们说的这个支撑中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粮食。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麦的地位就慢慢上升了啊，所以说到了后来呢这个麦子它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粮食。但是呢这个麦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啊，就说呢麦在过去叫做来，对不
1: 对，
0: 但是呢古代也有麦这个字。那么麦这个字呢在青铜器上它的铭文上面是怎么写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手
1: 来加一个手，
0: 对，然后构成了麦这个字。其实你现在也
1: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来或者是一个

0: 手拿着一束这个麦子。
1: 哎，对，这个就是说呢，人们也是推测，其实它也是发生了一个语义的一个颠换。什么意思呢？就是来过去是小麦的意思，对吧？来过去是就是小麦的意思。那因为来在甲骨文到金文上面啊，它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麦的那个样子。
0: 哦，对，我看到图片了，那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
1: 照着画的，对吧？那所以说呢，后来呢，只是麦这个字在古代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古代才是。
0: 来的意思就是我拿着这个麦子招手，赶紧过来，对吧？
1: 对的，我拿着这个就是人拿了一个麦子，那这个动作，那很可能就是我去，对，我来做客，或者是拿来麦子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后来呢，人们就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这个字，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嗯
1: 啊，“来”这个字用的太多，就是“来”这个意象用的很多，所以渐渐人们为了省写，就慢慢的就是这个“来”这个字就变成了到来的这个含义了，反而是过去代表“来”的这个“麦”这个字，
0: 嗯，
1: 然后呢，它指代了这个植物了，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颠倒。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推测这个“来”和“麦”字，它可能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过程。
0: 嗯，对。哎，我其实还很好奇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就是原来在就是中原一带，就是像黍啊、稷啊，就是这个作物也是非常广泛的，甚至有一些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后面这个小麦普及之后，就迅速的改变了？就是尤其是北方的一些这个饮食结构呢，就是小麦它有怎样的一些优点，它的独到之处呢？
1: 一个方面呢，就是那啊，小麦本身呢，它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啊，它耐旱，产量也比较高啊。
0: 嗯。
1: 那么另外呢，一个小就是小麦本身它的这个加工方式比较多样化。
0: 嗯。
1: 因为这个小麦里面呢，它除了淀粉以外，那么所含有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呢，就像我们一般的高筋小麦，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可以到 12% 以上，这个相当高的一个蛋白含量。
0: 嗯，
1: 那个蛋白含量一方面呢，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对吧？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吃同等重量的这个小麦制品和稻米制品，那你获得的这个蛋白质肯定是小麦高的，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小麦的这个加工方式它比较多样化。小麦呢，之前呢，在这个就是小麦它呢磨粉以后啊，就是小麦它是不适合直接蒸煮的，但是呢，如果将它就是有了这个石磨技术发展以后呢，把它磨成粉以后，那它的加工方式一下就多起来了。那比如说呢，它是可以烘烤，
0: 嗯、
1: 对
0: 有饼，
1: 对有饼，
0: 啊、
1: 对吧？
0: 做面、啊、
1: 对。然后呢，烘烤的这个技术呢，它其实是一个小麦原产区的这个加工方式、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总是说西方人，就是说这个欧美人总爱吃面包，它是烤出来的。
0: 嗯
1: 对吧？烘烤出来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呢，从这个西亚起源的时候，那边呢，它其实主要呢就是烘烤来吃。
0: 对。
1: 但是呢，到了我国以后呢，这个小麦呢，它一方面啊，在我国西部地区，它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它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它是这个烤来吃的。
0: 对。
1: 但是呢，它磨成粉以后，它又能够结合我国南方地区传来的这个蒸煮吃法，因为只要知道。米饭水稻的籽粒你烤了之后你是怎么吃不能吃的
0: 吃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是我国的这个就是南方就是长江流域这个稻米它是蒸煮来吃的就是靠水为媒介来蒸煮来吃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蒸煮呢哎，刚好呢跟这个我们的这一个磨成粉的面粉发生了一个这个结合哎，人们发现面粉把它做成球它也可以去蒸那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馒头包子这一类做法
0: 啊，
1: 所以说它就是成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方面。那更别说在以后呢，还发展出了把它抻成长条煮着吃的这一点，对吧？那就是对不对、
0: 嗯、
1: 啊？当然过去呢，我们是没有面条，叫做汤饼，那就是把面片按成一个一个的薄片去煮了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样子就是我们小麦呢，它的这个食用方式也就非常的多样，而且呢，它其实也是耐储存的、
0: 嗯、
1: 啊。小麦籽粒它本身是耐储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影响下呢，这个小麦。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的一个作物
0: 啊，那也难怪了，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多样，对吧？然后呢，又适合在这个北方地区生长，然后它也耐储存啊，等等。那和本土原生的一些这个谷物吧相比，那它的这个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1: 此外呢，其实小麦还有一点，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没有想，
0: 嗯、
1: 就是小麦它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小麦。它是可以作为一种越冬的植物来种的，就是我们种
0: 哦
1: 冬小麦，就是说呢，我们秋天播种以后呢，它呢是可以以这个就是说以地上部分不死的方式直接过冬，然后呢到第二年，然后呢来进行

0: 收获
1: 啊。
0: 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冬天的这部分撂地的这部分时间用上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休眠状态啊，对吧？雪盖三层被嘛，对吧？来年枕着门头睡，对吧？所以它的耐寒性很强。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那在夏天的这一季，它可以另种一季这个其他的作物。那这样子的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起来，它不像这个粟啊，像小米或者像这个这个黄米，它是没办法这么种的。
2: 啊，对，这个必须还要和这个农业生产端去结合起来去思考啊，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就更加的透彻。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综合考虑一下，就是说使得北方这个小麦成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种植的粮食作物啊。
2: 我觉得今天最惊讶的还是就是"来"这个字，它的本意其实就是小麦，这个确实是没想到
0: 是的。
2: 啊。这聊完了就是主食，那既然还在聊吃的，那就再聊聊蔬菜呗。我很好奇古人他们这个都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而且好像在《诗经》当中，就是很多蔬菜的这个字儿用的也很怪怪的。
0: 这个蔬菜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呢，还想讲一个，就是五谷之一里面有一个，它这个字就用的比较怪，就是"蔬"，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叔叔的"叔"啊。这个"叔"这个字呢，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其实就是大豆啊，就是大豆。那么就是从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叔"这个字也是出现了好几次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叔"也是表现出了，其实呢，这个大豆在我国先秦时期就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物来进行种植了啊，
2: 对。
0: 因为呢，这个书它是一个，就是说大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呢，刚才说了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小麦里面有蛋白质，
2: 对，
0: 对吧？啊，那么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豆，那就是它是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可以提供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支撑了我国先秦人们他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啊，因为
2: 是
0: 这个
2: 因为
0: 蛋
2: 那
0: 白
2: 时
0: 质
2: 候吃肉还是成本非常高的，或者是普通人还是很难的。那有了这个小麦和大豆，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即使不吃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的基本营养也能够保障。
0: 对，就是能够维持他的这个生理机能啊。
2: 对，你说到豆这个字，我倒是想起来了，那其实可能也是出现过前面你说到的，就是来和麦之间的这种这个意思的这个变化。就是豆的话，其实我记得最早它其实就是豆这种形制的一种这个青铜器或者更早的一种这个餐具吧。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其实就像是一个小酒杯一样的，然后好像就是说最早这里面其实就是倒酱的，然后他们就是吃的东西有点像我们火锅这个放蘸水的，就是那种碟子，然后蘸一蘸来吃，
0: 是的，
2: 然后
0: 因
2: 后
0: 为
2: 面逐
0: 最早
2: 渐的，
0: 对，你在学看青铜器的时候，就有一个餐具，也叫做
2: 对，
0: 豆嘛，啊，长得就是那个，所以现在"豆"这个字也是这么来的。但是后来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用途，然后把它就发生了一个意义的一个转换啊，就
2: 对。
0: 是直到这个我们小颗粒的这个东西上。
2: 是的，还有点时间再聊聊，就是《诗经》当中的这个蔬菜吧，
0: 蔬菜
2: 这个
0: 啊，
2: 我已经
0: 好
2: 很
0: 的，
2: 好奇啊。
0: 好，这个《诗经》中的蔬菜呢有这几个，一个呢就是葵啊，葵这个字呢，其实在这个一些唐宋的诗词里面也能够看到啊。当然，这个葵呢就不是葵花的葵了啊，它指的是这个冬葵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那个它是一个锦葵科的一个植物啊。但是呢，就是对于葵来讲的话呢，这个叶片啊，它呢这个如果煮起来的话呢，它是可以做煮汤羹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说到葵的做法就是做葵菜汤啊，就是把这个叶子摘下来煮一煮啊，就直接能吃啊。
2: 这好陌生啊，冬葵，我感觉好像在我的印象
0: 见
2: 中
0: 过。
2: 是没吃过，对，甚至这个概念都不太有啊。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到后来的话呢，就是到唐宋以后呢，其实种的人就慢慢少了。因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种植什么呢？这个十字花科植物的这个技术呢，是越来越提升了啊。所以说呢，就成了后来就是这个葵慢慢变得少了，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就比较多了。但是在先秦时期，十字花科植物也有种植，那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古风啊，这个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采菲啊。这个风和菲，这个风这个字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蜜蜂的蜂，这个菲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非常的菲啊。那菲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考证的菲这个字指的其实就是萝卜
2: 萝卜，
0: 啊，就是萝卜啊。
2: 现在很多人名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菲"字的。
0: 对，芳菲是吧？对。那这个"菲"这个字呢，就是说他们，因为它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就是这个象形的字。你看那个"菲"怎么写，对吧？两竖旁边那个三，两个那三横，就像那个，
2: 哎，被你这样一说，很像个萝卜。
0: 对吧？就像一个那个底下一个萝卜，对不对？旁边长的那个，对吧？长的
2: 对，
0: 侧根，对吧？
2: 像，
0: 啊，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菲"呢，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萝卜。 但是这个风就有意思了。风这个字呢也是考证出来的，就是就是在就是严格历史上啊，就不同的人考证，就是认为呢也是一个就是底下长球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那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它可能是这个无茎类的。那无茎呢就是说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无啊，没有的那个无。那个茎呢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青啊，无茎。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呢啊有人在吃啊，但是呢好像啊吃的比较少，这个无茎。这个东西吃起来呢是没有辣味的啊，因为它是这个十字花科云苔属的啊，这个没有辣味的。但是呢跟它这个类似呢，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芥菜类的啊，像这个大头菜啊，它呢吃起来就有辣味了。这个呢都是十字花科的啊，十字花科云苔属的植物。
2: 对，十字花科呢是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展开聊的，就是这个吃的位置各不相同，对吧？
0: 对，是的。你像这个风和飞呢啊，这个飞旁边飞呢是十字花科萝卜属的啊，它就是萝卜先排除了啊。那这个风呢现在一般认为的是无茎，它是云苔属的。但是云苔属里面还有很多底下也长疙瘩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啊芥菜类。那么这个芥菜类呢比较熟悉，就是这个大头菜啊，这个是用来腌那个黑色榨菜的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咸菜头啊，腌的那个黑黑的那种咸菜，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芥菜，就是这个根用芥菜也叫大头菜啊来腌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甘蓝类有很多，甘蓝类像我们吃的花菜西兰花它都是甘蓝，只不过是花用甘蓝。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芥蓝呢，我们是吃的它的茎。但是呢这个茎呢它是这个长形的，那所以说还有一类呢它是长成这是个球啊，所以叫球茎甘蓝，我们这边呢也叫什么呢，叫撇蓝或者叫浅蓝啊，这个东西
2: 啊
0: 也是一个大块啊，一个圆圆的一块啊。对，那么另外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榨菜的啊，那么做榨菜的呢它也是芥菜的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茎呢是不规则的这个膨大，所以说呢叫这个茎瘤芥啊，所以就是这个榨菜。所以说呢像这几个十字花科的这个植物啊，因为呢它分布的一个是很广啊，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有，所以说呢人们也是长期的这个种植加以选择，就有了很多不同用的不同的东西啊。
2: 就人类对于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个开发也算是比较透彻的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种的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像这个古早的像这个葵啊，它这个吃的呢就比较少了。其实呢你像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呢这个松啊，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松紧的松。松这个字呢在这个先秦时期就是在诗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呢它在这个宋以后开始逐渐的出现了。这个松这个字其实指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白菜
2: 啊。
0: 哎，
2: 松哦，那个时候就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就是可能和我们现代意义的大白菜比较接近的蔬菜。
0: 那个时候呢就是种的大白菜呢啊，那个时候还是散叶大白菜啊，它呢不会结球啊。那么结球的大白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要到啊宋以后才有，就是逐渐也是人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大白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哎它的这个头上它不会散开，会形成一个叶球一样的结构，而且呢这样子呢它的耐寒性增强了，冬天可以过冬啊。你想在古代时候要过冬的蔬菜
2: 哦，那是很难得的，那真的是。
0: 所以说的对，就是这个大白菜的出现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上面的就是蔬菜生产上面的一个发明。那所以有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的在冬天的这个蔬菜供给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啊，那就是说呢所以说在这个宋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白菜啊种的比较多，尤其是像这个明清时候啊，这个就是结球的这个白菜呢它做的啊就是说相当于是就是开始成熟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有很多地区呢就是以这个结球白菜，就我们说的就是正经的这个大白菜来作为一个过冬的一个蔬菜储存。
2: 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说十字花科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使得它那么盛产各种各样的蔬菜，或者说就是我们基于它们改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优质的蔬菜啊，就它的这个可能优势是在哪儿呢？
0: 优势一个呢对吧，一个是好长、对吧，就是说它只要撒了种，因为它一般来说是作为一年生的这个植物，大白菜当然可以看作两年生的啊，一般来说是一年生的，它好长，种下去很快就能收获。那一方面呢它的这个种子量也比较大啊，你像是我们说的云苔属的这个长荚果它能结很多的种子。第三呢是用途比较多，你像呢它的叶子可以吃，种子是可以榨油的，就是我们说的菜籽油。 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它大量的一个种植呢，其实呢都是一个

0: 油的一个副产物啊，因为古代对油脂的这个需求，对吧？一个是动物油脂，那对于植物油脂来说的话呢，因为花生是美洲过来的啊，向日葵没有进来之前，那用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豆油，一个是菜籽油，
1: 哦，
0: 对吧？所以说这个菜籽油呢，因为要收获大量的种子，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十字花科的这个云台属植物的这个种植。那在种植的过程中，人们就发现了，哎，它呢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变异，然后呢，人们就把这个形状保留下来，来作为这个蔬菜来进行食用啊。所以就有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云台属的植物。
1: 就甚至最初的目的，倒不是说是为了吃到更好吃的蔬菜的部分，它其实可能是基于用油的这个需求，
0: 或者就是简单的用它的叶片。
1: 啊，
0: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种植的多了，那么这个产生的变异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概率不变，对吧？产生这个变异的现象就增加了，那么人们就在这种变异上面来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选择和这个啊进行定向的选择选育，那就出现了这么多的 啊不同的这个食用的这个品种了。
1: 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长知识的，就是然后再说一个类别吧，就是瓜。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就是古人这个口中的木瓜啊，就是瓜这个字儿，现代人如果说让你首先去想一想，可能容易想到的是西瓜。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诗经》那个时代，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中原一带的人还没见过西瓜，就他们对应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呢？
0: 其实呢，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能够吃到的一种瓜
1: 啊，
0: 就是对，就是甜瓜。对，甜瓜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啊本土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物种。但是呢，从历史上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什么呢？在这个商周时期，什么呢？从这个西部过来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甜，就是中亚那一块呢，是一个甜瓜的一个中心。
1: 哦，
0: 那么说呢，这个啊甜瓜这个种植历史真的是非常久了啊。
1: 嗯，
0: 不但是在这个，就是它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啊延续下来。那这个甜瓜呢，因为它那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说甜瓜哪种的比较多呢，其实在西域地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疆那一块，它的这个甜瓜的品种特别的丰富。比如说我们吃的哈密瓜，它就是甜瓜的一个品种。
1: 哦，哈密瓜也是一种甜瓜。
0: 对，哈密瓜就
1: 是，而且是品种，它甚至不是说是这个物种之间的区别。
0: 瓜的，对，它是甜瓜一个品种。那这个甜瓜的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甜瓜我们吃的部分皮是它的果皮，哎，对吧？因为一般我们吃甜瓜，对吧？这个种子就是包含种子那一块，好像就是黏糊糊的，对吧？像黏黏的都是刮掉的，对吧？
1: 哦，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那个瓤的部分。
0: 对，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西瓜瓤啊，对吧？所以就是呢，我们吃西瓜吃的是种子，就是支持种子的那些结构啊，在植物学上叫做胎座。但是呢，对于这个哈密瓜，就是我们说的甜瓜来说，我们吃的那是正儿八经的果皮的部分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1: 这个冷知识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甜瓜呢，就是说，就是因为种植时间很久嘛，啊，所以说《诗经》里面一般指的这个瓜，它指的就是甜瓜。其实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后人绘画的这个图上，我们也能看到，不会画一个西瓜上去的，它画就是甜瓜。
1: 嗯，对，西瓜变成现在这么好吃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后面的事情。
0: 对，像传入我国呢，大概呢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期。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它才这个慢慢才传入我国。那么广泛的这个西瓜的这个种植呢，也是在这个宋及宋以后了啊，才会有这个这个西瓜才比较多一些。
1: 嗯，对，我甚至好像还看到过有一个说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就是欧洲可能几百年前的那种油画里面画到的那个西瓜，这个瓤还没现在的那么红。
0: 哎，对，这个西瓜瓤变红啊，那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近才有的现象。那么现在一般推测呢，可能是这个宋晚期明早期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渐渐开始有了这个带红色的这个瓤的这个习惯啊。
1: 啊，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聊聊这个调料相关的这个《诗经》里的植物吧。这可能和现代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啊，这个物种大交流，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餐桌上的食物，它的风味是各种各样的。那是不是其实在《诗经》时代相对来说就没那么丰富了呀？
0: 那在这个先秦时期啊，这个人们想要吃到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啊，
1: 哎，对，
0: 这个
1: 麻辣鲜香，对吧？
0: 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困难的。嗯，那其实呢，在过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甜味儿啊，嗯，一方面就是其实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蜂蜜的，
1: 嗯
0: 啊，甜味儿是来自于蜂蜜啊。 对吧？这当然这个不是植物，我们抛开不说。那酸味怎么来呢？酸味一方面呢是做醋啊，因为醋呢它是酒的一个副产物，哎，所以说就有这个醋。那其实还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蔷薇科植物里面的一个，就是梅。梅子
1: 哦，望梅止渴。
0: 那个梅呢，就是说呢，在过去呢，就是把它进行这个腌制，或者说直接做酱以后呢，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酸味的调味剂的啊，调味料的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梅子酱啊。其实还有一个辣味的来源。过去啊，这个辣呢，其实是叫做辛。
1: 嗯。
0: 啊，辣味其实是叫做这个辛，或者说叫做荤啊。辛或者荤啊，一个呢是指味觉，一个是指气味啊，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气味。那这些是主要来源哪里呢？有这几个啊，一个呢就是葱。
1: 哦，哎，对，葱是带点辣的，其实。
0: 对，但是呢，这个葱呢，就是说呢，目前在考证的，在《诗经》里面呢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在《诗经》里面出现的一个呢是什么呢？是椒。
1: 哦，
0: 椒。
1: 对，
0: 但是这个椒呢，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辣椒。它指的是花椒、
1: 哦、就这个所谓什么椒房之宠的那个椒其实就是花椒了、
0: 哎、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椒房的这个称呼，就是人们观察到这个花椒啊，哎，这个它的这个结籽的时候呢，结果说是果实累累啊，这个红色，对，它有这个多籽的意象、啊、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椒房，就是说是这个后妃嫔妃们住的这个屋子啊，就叫做这个椒房啊，而且他是要把这个花椒要掺到这个腻子里面、嗯、要抹到这个宫墙上面的、嗯、抹到这个室内的这个墙壁上面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叫
1: 这感觉好像是不是也有点那种可以驱虫啊，就类似这样的作用，
0: 对，它有气味，对吧，它其实闻出来它是有一种有一些那个气味的，因为毕竟这个花椒它是芸香科植物，它的这个果皮里面是含有这个挥发油成分的 啊、嗯、所以说呢这个进去闻了以后有这种就是那种花椒香啊，就是有那种香气、嗯啊，这是一方面。那这个椒呢，本人吃起来呢，它是带有这个辛辣感的。当然了，我们说呢，
1: 但其实更多是觉得是对
0: 麻感，对的。但是这个有这个味道的话呢，其实呢，在过去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调整味觉的一个东西。
1: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调料和现在相比是远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就是带一点这种小刺激性，其实也已经是很刺激了，是吧？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今天走进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合成生物开启医药新时代。
5: 听到合成生物这个词儿，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会不会有人想到有一个有着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那样的超级生物呢？其实合成生物技术是继分子生物技术、基因组技术之后的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它不仅带给了大家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实际上也在医药、食品、材料、生物燃料、环境等等领域陆续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将透过一些具体的合成生物前沿技术和应用，来聊一聊这项技术对未来健康领域有着怎样的突破性变革和产业发展前景。首先为

0: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赵国平先生，生和万物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吴世文先生，康马科技创始人郭敏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赵院士，因为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上海就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合成生物技术放在未来产业来说呢？它的未来体现在哪儿？
1: 合成生物学这个词其实发生在很早，19世纪的末叶，那个时候可以人工的去合成那个化合物，特别是有机化合物。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革命。1953年的时候，DNA 双螺旋出来了。上海的这个生化所的科学家们，从大概50年代末，那就60年代初开始，一直做到了60年代中期，才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人工，就是有机合成的方法，去合成了一个有生物学功能的一个复杂的蛋白质。所以这也可以认为是合成生物学的一个起点之一。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那个时候呢，一批工程科学家他们提出了生命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一个工程的体系来认识，它就是一个一个元件把它搭起来变成线路，线路再做成模块，模块再放在一个底盘上面让它干活。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把我们大肠杆菌里面的这种基因把它作为元件，用这些元件去搭建什么鱼门啊、霍门啊这些逻辑线路，结果很成功。第二件事情就跟上来，很快就跟上来，就是工程科学的研究的范式进入了生命科学，叫先设计，我做要一个事情，我就是目标导向的，然后呢就构建合成，构建合成之后呢，它就要测试，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再学习，看看这个里面在工程上到底哪些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再去解决，反复迭代升级。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合成生物学呢，不仅有了工程科学的理念作为基本的想法啊，这个构想，而且有了工程科学研究范式的进来。这两样合起来以后，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新时代的合成生物学。
2: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工程科学的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融合，合成生物学一路发展，成为了当今被热议看好的新兴生物技术。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的相关行动方案中，合成生物被列为未来健康领域里重点发展和应用的技术之一。方案不仅提出要推动多个底层关键技术，同时也对相关的共性交叉技术提出了目标。而在应用方面，方案提出要推动合成生物技术在创新药研发、医美产品研制、微生物菌株试验、生物可降解材料等领域的应用转化。
0: 我们也说啊，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哈。合成生物学对医药领域的突破发展带来了哪些想象空间呢？
3: 一定程度上，合成生物学可以理解成为是生物医药产业的底层技术。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的起源呢，是1982年的基因泰克公司和李来合作研发出的用细胞合成的胰岛素，获得 FDA 审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界的节点。之后呢，我们绝大部分的生物医药都是来自于生物合成啊，包括我们后来的靶向药啊、抗体药啊，在无细胞合成领域或者叫体外合成领域呢，近些年来也有很多的产业化和生物医药的应用的突破啊，比如说莫德纳和欧洲的 BioNTech 公司开发出的新冠病毒的 mRNA 疫苗啊，它就是利用体外的这个分子机器啊，用酶来催化合成的mRNA 分子，然后通过脂质体包裹再注射进入人体，用人的细胞来表达这个病毒的蛋白啊，产生免疫原性。利用最新的技术，可以让生物医药发展呢速度更快，是让药物开发的时间更短，周期更少，然后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我们生物医药研发的这个成本啊，提高生物医药的效果。
4: 我们很多医药其实从原先的植物啊或者是微生物来获取，它的含量是非常的低的。现在合成生物技术有了以后，我们可以用细胞工厂来生产足够量的这些稀有的产物，用于前期研发的药物筛选的一个过程。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合成生物学技术，因为它前期有一个设计，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细胞工厂呢专一的去生产一些我们需要的产品或者说天然产物。 另外还有就是合成生物技术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这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它还可以对中药中比较关键的这个药物配对，然后进行复配，形成创新性的一种现代型的复合制剂。
0: 郭总，我看马科技啊，它是做这个无细胞体外蛋白质合成的，我们想请教一下，它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底层技术，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3: 无细胞合成蛋白质呢，区别于传统的从细胞中来合成这样一个蛋白质的制造过程，它是利用比如说核糖体啊，比如说分子伴侣这些酶和一些相关的蛋白呢，在体外通过酶催化的方式，把氨基酸按照特定的 DNA 或者 RNA 的模板合成一个有固定序列的目标蛋白质的这样一个体外的生物化学的合成方法。它跟传统的细胞合成技术相比呢，它有几个区别。第一呢，它不再依赖于细胞啊，所以它不需要从动物、植物或者是从细胞中去提取。第二呢，它的合成过程呢要相对更加的一致，更加的专一，因为它只需要合成蛋白质就好了，它不需要同时需要兼顾细胞的成长啊、繁殖啊、分裂呀、包括像细胞周期，包括对环境的这个调控的应对呀、效率也会更高。第三点呢，因为它不再依赖于生命过程来制造蛋白质，所以它可以合成我们日常生命中所难以合成的一些，比如说对细胞生长有影响的毒性蛋白，或者是我们人工设计的啊，自然界不存在的，跟细胞环境不太相容的这种创新型的分子。那将来通过我们合成生物学的方法，可以去人工的制造血液，满足我们临床上的需求。
1: 不仅是血液了，就是血制品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包括血小板，包括这个血的这个白蛋白啊这类东西，到现在为止其实都还没有突破，所以这个突破的确是要依靠合成生物学的这个技术。
2: 由于人类全血成分非常复杂，人造全血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人造血一般还是指人造红细胞，它可以像普通血液那样，通过血红蛋白实现血氧功能，从而用到抢救的输血上。
0: 像这样无细胞体外合成蛋白质哈，它在未来的一个应用的需求和场景是怎样的？
3: 目前的应用需求主要还是我们生物医药，包括药物开发，包括我们在医美健康啊、食品，其实还有动植物营养这些方向，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在产业化的难题和困难主要还是来自于这是一个新兴的技术。目前呢，针对这个技术的路线，包括一些相关的审批的标准啊、规定啊，还不成熟、不完善。
0: 合成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一个发展，整个这个产业链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科研做出来的东西要有对应的产品或者潜在的产品状况，这个要很清晰。第二条要认识到，这个过程也不是说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因为做药就是这样，大家要多少多少候选的，最后才会做出一个药来。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不是光靠一个合成技术，它实际上需要医学家、医生、化学家各个方面的人，大家在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第三层呢，就是这个社会呢一定要有足够的对这个过程的认识，还在做研发的时候，你不能用赚钱来评估它，等到它下一步走到它要去生产的时候，你就要用生产的能力去评估它，每一个评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生物医药是个多么广泛的范围，连细胞治疗里面所谓的 CAR-T 它用的其实也是合成生物技术，人工合成 RNA 的这个疫苗啊等等，它其实也是合成生物技术，所以这个每一样东西它的评估的标准是不一样。最后第三部分，那它应该它基本上就走到了产品了。这个时候走向市场中间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标准，包括监管的这个手段，要突破和创新。如果处理好这三类的问题，那么我们才能够最后比较顺利的走向市场，实现它的价值。
0: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 AI 技术和生物医药的结合，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在这一块是否像 AI 啊，还有像大数据啊，会对合成生物的一个进展也好，工艺也好，或者是一些方法也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突破？
4: 我觉得 AI 和合成生物技术呢，其实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关系。就像前期中国科学院和各个单位然后合作建立了一个合成生物学的元件库，他们收集了几十万的这些元件，这些元件呢就可以给 AI 来去学习，用于我们前期然后这个元件设计的一个改造。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一对应的海量数据反过来再提供给 AI， 通过一个不断的 迭代和循环呢，能够进一步去推动。

0: 用我们这个元件设计的一个准确度和快速的构建我们的想要的产品的一个过程。
1: AI 偏爱合成生物，我们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从四进制遗传信息到20进制的这样一个编码的转化过程，啊，所以在这个生物学里面，蛋白质合成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翻译，翻译什么呢？就是翻译这个编码。还有一个层面呢，生命本身也提供了大量海量的数据，一个很小的蛋白，100个氨基酸的小蛋白，它的理论上的排列组合的空间呢是10^100次方，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宇宙中所有星星的数量了。所以您会发现，国内外的 AI 的公司利用蛋白质的提供的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数据来进行检验它的算法和 AI 的这个能力的啊。所以说，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推进呢，对合成生物的发展就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会实现一个叫做格物制造。这样一个未来的目标，
2: 对于合成生物学下一阶段的发展，我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叫定量合成生物学的这个方向，你要拿到这个定量的这个数据，比如说郭总那里产的那个数据，我这里同样的数据，我可能产法我的测试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数据怎么才能把它合起来？把两个相对小的数据变成一个大的数据，所以这方面的挑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花了7、8年到现在为止的时间，就是努力的想做数据的标准化、规范化，然后才能整合起来，然后才能够为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 AI 所服务、所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合成生物学非常能够发挥作用的，因为合成生物学它是一个机器、一个系统，我们指令下去以后，它永远按同样的规范在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它没假的，而且这里面还会产生大量的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数据。迭代研究每次都会有不好的结果的呀，那这些数据其实比好的数据还要重要。一旦用我们这个系统做的话，那失败的数据我们都存的。
3: 展望一下哈，在医药领域也好，在治疗方面也好，还有哪些没有突破的，我们可以借此技术来形成新的突破和发展。
2: 我们现在最集中这样想做的就是元件的提升，这一点是其实不管做细胞工厂还是他们做这个分子机器，因为我们也已经有几个靶标，我们认为是有条件有可能在比较快的时间突破，一旦突破了以后呢，它可能有比较快的进步。第二件事情呢，跟生物医药结合的这个底盘的扩增，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底盘，往往是当年做基础研究发展起来的底盘。不等于现在对于做医药，甚至于特别是做食品，它所用的这个底盘菌跟我们做医药用的纯化产品的底盘菌是不一样的。这个突破了以后呢，将来这个新食品的制造就会变成容易得多，成本要低很多，人民群众才能获得真正的好处，还非常的多。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细胞与基因疗法能创造生命奇迹吗？
3: 基因和细胞技术被广泛的看作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它可以用来治疗肿瘤、遗传性疾病和慢性病等病种，不仅给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一线的希望，为医学界提供了新的治疗理念和手段。那么，同时也对整个制药生态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细胞与基因疗法？它会成为重症患者的救命神药吗？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一起来分享。他们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徐进先生，驯鹿生物首席医学官陈杰先生，和源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源和美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潘俊毅先生。欢迎三位。首先，请三位从自己的这个领域出发，为我们来诠释一下、科普一下什么是细胞和基因疗法。
6: 细胞和基因疗法呢，我们现在呢是把它称在一起，叫做这个 CGT 治疗。那么实际上，我们最早来了解它呢，实际上两个是分开来的，就是细胞就是细胞疗法，那么基因就是基因疗法。所谓细胞疗法呢，就是用一些细胞，这个也有自体的，也有一些异体的细胞，那么来修复我们一些细胞啊、组织啊或者器官，那么这种我们叫细胞疗法。所以基因疗法，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可能对这个基因要去改变了，对吧？要去编辑了， 可能会治疗一些疾病。但实际上为什么现在搂在一起呢？因为很多细胞

0: 疗法呢，它都有一些基因的去参与。
1: 嗯，
0: 那很多基因呢，治疗呢，它其实也是需要细胞去治疗的，所以这两者呢是揉在一起的。
1: 嗯，
0: 那么大体上来说呢，细胞治疗呢，它有分为这种干细胞啊，还有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免疫细胞等等的一些治疗，对吧？包括 CAR-T 啊、TCR-T 等等。那么基因呢疗法呢，包括一些基因编辑，包括它本身可能就是基因病，对吧？当然一些肿瘤或者遗传病啊，包括一些传染病、慢性病，它等等可能跟基因也有点关联。那我们通过基因的一些修饰、改变、编辑呢，或许呢对这些疾病能够有所帮助。
1: 那么一个药物的发展史其实可以从什么小分子领域延伸到了大分子领域，再到现在的基因和细胞治疗。那么前面的小分子领域其实是一个什么通用型的药物，就是哎谁生病了都可以吃某一款药物，它是一个广谱型的。那么大分子的话，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些抗体药物、靶向药物，其有一定的精准性。那么基因和细胞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层面、DNA 层面和细胞的层面，那么它会更加精准。
2: 说到细胞与基因治疗，现阶段人们相对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 CAR-T 了。CAR-T 的治疗原理，通俗的说，就是提取人体内的某种细胞，在体外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进行修饰改造，让这种细胞具有识别和高效杀灭肿瘤细胞的能力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从而达到治疗恶性肿瘤的目的。这种疗法的出现，既让肿瘤患者看到治愈的希望，也让肿瘤治疗步入了全新的阶段。事实上，细胞与基因疗法不仅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在自身免疫疾病、慢性感染、心脏病、衰老相关疾病等领域也同样充满潜力。
3: 2017年被誉为是这个 CAR-T 疗法的元年，这样的一些疗法和药物能够覆盖哪些病种？
0: CAR-T 疗法呢，实际上目前应用的就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呢，其实还是在肿瘤方面。
1: 嗯，
0: 因为肿瘤大家都叫谈肿瘤色变嘛，对吧？这个因为确实是威胁到这个人类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肿瘤方面呢，目前来说呢，比较有起色的是在一些血液系统肿瘤方面，就是完全的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随着这个效果的好了以后呢，大家关注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就会投入精力去研究或者研发，包括一些我们医生群体或者患者群体，那么就逐步运用到其他的一些肿瘤当中。然后比如像一些实体瘤当中，那么现在实体瘤当中呢，有很多的实体瘤其实都已经进行了这种 CAR-T 治疗的这个临床研究，但到目前为止 CAR-T 的临床研究呢，可能还仅仅在一些后线治疗当中，它还没有进入到前线。那么所以它的效果呢是有，但还没有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特别在实体肿瘤治疗方面。
3: 嗯，它和传统的一些治疗，比如血液瘤也好，实体瘤也好，它的疗法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4: 那 CAR-T 的全称呢是叫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它本质是一个 T 细胞，它基本的工作原理呢是在患者的身上把这个 T 细胞收集和分离以后，再到实验室把我们设计好的这个嵌合抗原受体这个组件把它装上去，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回输给患者。回输的 CAR-T 细胞在患者体内呢，识别了相应抗原的肿瘤细胞以后，它释放两个东西，穿孔素和颗粒酶，把肿瘤细胞杀伤。
1: 嗯，
4: 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治疗肿瘤呢，传统的大家都能理解，是吧？手术，所谓手术就是我们把这个瘤给它切除，那么化疗。所谓的化疗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化学药物能把这个瘤，我一般讲通俗的讲就把它毒死，对吧？用化学药物把它毒死。那么还有一些放疗呢，我们称作物理疗法，就是用拳头把它打死。那么这是传统的一些治疗的方案。那么所谓的细胞跟基因疗法，特别是 CAR-T 的疗法，那么它跟传统疗法有什么区别呢？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更加的精准。 T 细胞是人体的一种免疫细胞，那么其实在所有的人体当中，包括肿瘤患者当中，它都会存在 T 细胞，而且 T 细胞就相当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卫兵，我可以把这个肿瘤杀死。但是为什么它还会生肿瘤呢？因为它这个杀死肿瘤的 T 细胞它不够，或者说数量不够，或者说能力不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把这些 T 细胞呢进行改造。那怎么改造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T 细胞给它抽提出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基因的这些方式，给它结合上一些抗原，或者说让它这个数量增值，达到杀死肿瘤这个目的，那么再回输进去，那么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原理。那么所以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哎呀，这个是非常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不同呢什么呢？就是 我们知道肿瘤的发生实际上是人体跟这个外界物质啊

0: 这个斗争或者内界的一些坏人斗争的一些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免疫实际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CAR-T 呢，实际上又属于免疫的一个升级版，它是运用了自体的这个 T 细胞，结合上我们前面讲的更加精准的这个靶点，能够通过免疫来杀伤肿瘤。那么这种杀伤呢，可能它的效果会更直接、更持久、更从根本上解决肿瘤的问题。
1: 现在这样的一些细胞疗法，它可能是比较偏后的，像三线之后的一些疗法哈。所以很多患者就是说，能不能把它往前推一点，大医治未病，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先用这样的一些创新疗法去给它做到一些免疫和预防，能做到这一点吗？
0: 从目前来看呢，这种细胞疗法，特别是我们讲重点讲 CAR-T 这个疗法，它主要效果不太好的原因呢，就是它可能受到实体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包括一些实体肿瘤呢，它还有一些纤维化的屏障，就这种包括物理的屏障，它可能就不太容易进去。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它往前推呢？就是我们希望呢，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完整的切干净，但是切干净不代表以后不复发、不转移。因为它人体一些机制还存在。我们经典的方法呢，是用什么化疗来预防它复发。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用什么一种细胞治疗叫 CAR-T。来预防它复发转移，那这样呢，它的环境就改变了，那这种细胞呢，就能更精准的去对准一些微转移的细胞，这种情况下呢，它获取的疗效就比较好。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临床已经步入到这种实体瘤手术以后的这种辅助治疗，包括在化疗前使用，也可以在标准的化疗之后使用，甚至我们能不能有一天我可能治疗预防这个疾病，我就等它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就干预进去，这个我觉得完全还是有可能的。
1: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细胞核心疗法，常常和 CDMO 企业联系在一起哈，因为它也是细胞核心疗法非常重要的一个研发和生产的一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潘总，因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CDMO 企业，
2: 什么是 CDMO。通俗的说，它就是帮药物公司的药物生产的代加工。核原生物的话，它是通过技术层面、通过软件、通过硬件等各方面的角度去提供客户这方面他所需要的需求。那么核原生物累计帮 CDMO 的这个项目服务了大概有将近400多个，因此在这个行业里面，基本上一些客户所会碰到的疑难杂症，那么核原生物在之前服务当中或多或少都已经碰到。这样子的话，客户如果说他找像核原生物这样的 CDMO 公司去帮他们生产药物的话，其实可以帮他们省去很多的精力，包括时间成本。
1: 基因编辑被视为治疗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终极的方案，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可能还是比较谨慎。一方面是有对这个自身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伦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它还会世代传播。所以在这一块，不知道三位嘉宾怎么来看？
0: 对于基因疗法呢，理论上认为啊，它实际上是通过改变了一种，我们代表遗传物质吧，或者我们说叫 DNA 也好，或者 RNA 也好，或者核酸也好，对吧？遗传物质来治疗的一种这种方式。它的好处呢，大家可能显而易见，就是我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的这种根源或者这种基础。但是从侧面来说呢，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风险。所以我想，一方面我们可能要根据疾病的需求，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好的技术，
1: 是
0: 一个好的技术，我们不能说因为它不好我们就不去运用。就像什么呢，我们发展机器人，我们也会幻想，哎呀，说不定哪天机器人会不会把我们人类给取代掉。但是不是因为这点我们就不去发展机器人，因为它毕竟带来的益处是很多的。同样基因这个治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何去掌控监管，我觉得可能从国家的层面，包括一些监管部门，它可能还是会需要一定的法律政策来控制，就是不要让有些一些改变啊会突然改变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
1: 确实政策要鼓励创新，但是监管也要配套啊，去规范它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系列叫未来产业哈，所以请三位畅想一下基因细胞疗法在未来怎么来造福人类，造福老百姓。
0: 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说啊，那我们知道在临床当中呢，有一种治疗叫移植治疗，比如说我们肝脏可能不行了，我们可能换一个肝上去。其实我的理解呢，细胞跟基因治疗呢，它有点像这种移植，就是本来我这个细胞可能基因不太好了，我以往的治疗呢都是对着它这个表面去治疗，但是呢细胞跟基因治疗呢，它可能从根本上就是我把你这个换掉，那么这样呢可能对于很多的疾病将来可能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这种创新吧，或者这种治疗。
2: 我认为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呢，它是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治标又治本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除了它能够治疗这个所谓的罕见疾病，包括一些肿瘤的一些这种疑难杂症之外，其实基因和细胞治疗在未来我觉得是可以解决衰老问题。

0: 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这就意味着，在自贸区外伤投资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的限制被取消，这对产业的国际交流和进一步发展，无疑将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1: 三位业内人士怎么来看这个政策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影响？对个体企业的影响？来，
2: 首先我觉得引进这个外资，包括先进技术，其实它是促进国内的一些创新力的再一次的一个蓬勃发展，就类似于鲶鱼效应。中国开放了这么一个政策，其实对于中国内部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强心剂，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就是说你不进则退。那么另一个角度就是。 国外也会看到中国这个政策的放开，他们也会出台相应的对等的一个政策。那么其实也是会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是一个潜移默化这么一个帮助。所以这个政策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定的阵痛，但是未来来说对中国的整体的一个走向国际的舞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那么对于河源生物和河源和美的整个战略布局也好，或者是赛道的选择也好，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吗？
2: 我们可以吸收更多的人才进来，包括可以跟国外的一些公司进行合作。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3: 这个其实对于河源也是有它的帮助的。陈总呢？短期的阵痛呢，更多的是他们直接进入了以后，它会在技术、人才、资金上面带来一些冲击，可能会在某一个赛道里面产生一些激烈的一些竞争。但是长期里面带来以后，让我们本土的企业在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里面站在一个跟国际外企。 最高的水平，同台竞技。迅诺已经跟多家的美国企业进行各方面的长期的一些合作，所以说我们也拿到了一些多款 FDA 的 IND 的一些批准，走向国际化是我们中国创新药企的一个基本点。
0: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分享哈。听众朋友，这里是
4: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 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第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善投资，
6: 常盈利，
4: 会消费，
6: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听众朋友，这里是
0: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今天走进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换档提速的生物医药产业。
7: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雄夫。那么今天啊，我们将围绕生物医药产业的全链条创新发展来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刘厚佳先生，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先生，华林医药董事长创始人陈立先生。 欢迎三位，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可以说是在业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首先来问一下三位哈，三位怎么来看这个指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8: 这次的全链条的政策出台的时机呢，应该是说直接呼应了目前我们国家生物医药研究生产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 那么一个重磅的一个呼应，上海上一轮的政策呢是在2021年出台的，2021年整个上海和全国一样，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是很热，但是呢，随着低垂的果实摘取了以后，现在生物医药产业呢确实发展进入了深水区，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破局，上海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理解的是行业里面呢是非常期待的。 所以呢，上海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能够获得全国乃至于说海外的一些关注。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的全链条的政策里面也蕴含了 很多的

0: 开放。
1: 为什么现在这个试点出台全链条？第一个，就生物医药产业它本身的一个极端的重要性，因为生物医药产业它事关国计民生，也事关我们国家安全的战略的新兴产业。而且呢，中央赋予上海三个先到产业之一是生物医药产业。第二个呢，我们从2020年开始，筹资策投资减少，上市也有一定的减缓，但生物医药产业又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国家上海出台全链条支持的政策，这样的话拖一把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渡过这个难关，今后可能迎来了非常光明的前景。
2: 我们说一个东西出台，它要天时地利还有人和，最重要是人和。我们来问一下做药的人，怎么来看这个意见出台？
3: 从我选啊这个研发课题，然后呢把它通过临床研究验证啊，它的这个临床上的价值，最终实现社会价值。这个整个价值的体现，它必须是从研发、生产、销售以及金融投资这个系统的方面来通盘考虑。全链条这件事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从国家层面批了这个决议，我们上海马上出细则。这个过程体现出我们对生物医药创新这个产业它的特性，以及需求，有了一个重大的提高，让我们这个做产业的啊，做企业的就非常振奋。
4: 生物医药产业是与百姓未来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产业，也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2024年7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上海结合地区实际，在第一时间跟随出台了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当前产业整体面临换挡提质的关键阶段，这份文件重点突出全链条，围绕研发、临床、审评、审批、应用推广、产业化落地、投融资、数据资源、国际化等关键环节，一共推出了8方面37条政策举措，既密切关注前沿科技的创新策源，也聚焦产业当前面临的一些痛点难点，回应企业迫切需求。
2: 其实从最开始的这个研发阶段也好，找新的靶点也好，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哈，链条的初始哈。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三位，是这样的一个意见出台，是否能够引导大家更多的把目光聚焦在我们未来的健康也好，像再生医学呀、合成生物啊、细胞基因啊等等等等。
5: 前沿赛道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那么在这次的政策文件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潜台词。第一个呢，就是科学前沿。合成生物、细胞与基因治疗、MRI、再生医学，其实这不是截然边界很清晰的领域，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生命科学本质的现象的探索、规律的发现。那为了实现理论和科学的突破，那我们需要一批长期坚持科学研究、长期愿意坐冷板凳、愿意去投入精力。那这个呢，不光是在前沿赛道的布局上，包括我们对创新人才其他方面都有一些布局，指导我们的产业产品的开发、产业的发展，这是真正的从零到一这么个过程。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还有在产业研究、产业布局方面，其实还要针对于临床上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所以呢，就通过新药药性目录这样的一些措施来向社会发出呼声，啊，我们需要这样的创新，那么我们来引导科学家、企业家来共同的朝着这个方向，大家一起来努力。
2: 我们这个意见当中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企业的获得感是最大的营商环境，这些政策能够让企业有获得感，是否也是我们这次意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在？我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下企业了，问一下陈总哈，能够从政策当中得到政策红利，
3: 这个是非常明显。你比如说像华林医药，在过去10年中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上海科委已经在做很多在这个我们这个全链条支持中间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完成3期临床实验，对吧？我们上海给予这个资金的鼓励，这个计划呢，它就说得更实在。比如说对于一类新药，也就是原创新药，我们有特别的支持政策。比如说你完成1期临床

0: 床，完成二期临床，完成三期临床，可以分别给高到1000万、2000万、3000万的资金奖励。并且呢，今年的这个规划里面还说，一个企业啊，如果你项目比较多，你一年可以最多拿到1亿的资金。那你一个政府说我要支持这个产业，首先呢，真金白银，对吧？第二个呢，我的感觉，作为我们做全球首创新药，我们上市以后，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进医院比较难，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以前都是以仿制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医疗体系，那么对于创新药呢，用这些手段它就明显不合适，所以因此上海就出了这个政策，上海市做的非常到位的地方就是我出台了政策了，并且呢，它有相关机构去监督我们这些医院，你是不是真正进药了？这种运作的模式，实际上呢，对这个做创新药的企业啊，是一个重大的鼓舞。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像北京啊、天津啊这些大的这些省市，也不断的去学习这些新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很祸及我们老百姓啊。
1: 上海都进了，等于全国进，也是带来很大的
0: 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力。
2: 为了加快本土研制的创新药尽快落地，为患者服务，上海出台的这份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国家医保药品和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更新发布1个月内，上海市的医疗机构应该根据临床需求和医院特色，将相应的创新药械以应配尽配原则配备使用。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本土创新药能够更快地进入医院。新出台的政策文件还提出，在上海进入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的本土创新药，3年内实行单独药品支付，不受医保总额限制。这一举措可以帮助患者以更低的价格支付药品费用，最终使患者受益。以这款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华糖宁多格列爱汀片为例，价格可以从1片15元降低到5元，降幅达到60%以上。
3: 华宁的这个原创首创新药华糖宁哈，也是一路享受了很多生物医药的各种政策，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过程怎样的。
0: 中国医药产业做源头创新，做首创新药这事儿能干成。他现在这个不是个事儿了，是吧？那下面呢，就是说我这个批下来之后，那时候呢，我们没有进医保，没有进医保的话呢，就得自费销售。在这个自费销售过程中间，正好国家药监局出了一个网络销售的一个指导意见，网上京东可以采购，啊，我们医药网可以销售，这是在美国都没有的。然后是医保谈判，医保谈判的时候，国家也是非常支持，它具备比较好的医药经济价值，医保局也认可啊。那么今年的话，我们上半年是1亿的销售啊，尽管这个药价降得比较低，我们销售的盒数量比去年翻了4倍，所以我们这个老百姓用上
3: 是
0: 这个药。
3: 上海持续构建研发加制造加应用的全链条的一个加速体系啊，比如说这个意见当中就有一条，就是说依托市级医院布局建设了3000多张。示范性研究性病床，打造了27家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些中心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我是理解它是一个土壤和果实的关系。临床研究能力是土壤，这个研究能力是极其重要。我觉得上海也有这个条件，因为上海整个医疗资源比较富集，所以上海把这些医院指定研究型肠胃，指定研究型医院，指定研究型的临床专科，包括上海有个临床研究中心准备2026年开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前期的基础性的必要的工作。你真的要产生原创的国际上认可的，你必须要按照国际规范和国际接轨的临床的研究，比1期、2期、3期全部在医院做的临床试验，特别我们上海从全链条支持，从这一个提高肥沃土壤南下肥沃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
3: 我们也看到，就在前不久啊，上海市科委也出台了相关申报指南的一个通知。我们在设计这一个指南的时候，体现了什么样的用意？我们先来问一下药企，问一下陈总。
0: 我的感觉呢是，现在呢，我们上海在整个医药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就是它的价值链。

0: 线中间，实际上每一部分呢都做了布局。那么这个呢，就是围绕创新药它上市之后可能有新的适应症。你比如说我们华唐宁，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Mendelian randomization，就是一个遗传随机分型的这么人类基因的这个变异，来发现呢，就是葡萄糖激酶这个蛋白保持激活的这一类人啊，和这个用其他降糖药来降糖的这类人，在降低认知障碍，对吧？认知这个功能啊，保护这方面，那它有优势。这是一个科学的发现。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应该在临床实验中间，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研究单位啊，组织相应的其他的医院，对吧？参与调查。哦，那么在治疗2型糖尿病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这些糖尿病人他的认知障碍这件事情得到了保护或者预防？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降糖药对于心血管的保护，降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得眼病、肾病这些风险。而这些风险的研究呢，通常是在药品上市后啊，组织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而我们上海的一加 N
1: N
0: 加
1: 加
0: 一
1: 一，
0: 的这个策略，最后这个一就是上市许可持有人手里的药，就是我们刚上市的产品。前面那个一是一个领衔的研究型医院，中间那个 N 就是几家跟他一起来搞这个上市后研究的多中心的组织。所以这一套系统正是我们企业希望看到去做的。那现在上海说他们给120万来支持这个项目是吧？我们企业可以不出钱啊。那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吧？那我也在想，那我们再出点钱，把它做得更大一些，更广泛一些。
2: 我完全同意陈立老总的这个解释啊。同样的这样一个道理，其实也适用于什么呢？一些创新的一些器械。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国产的手术机器人，这个微创的手术机器人也出来了。但机器人开刀，和平时传统意义上我们拿个手术刀去开刀，那这个习惯改变的不是一点两点，但是让医生怎么样能适应这个内容呢？实际上就需要一个推进的过程，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当然了，肯定是企业主体，对吧？企业因为是这个产品的持有人，然后把企业的新的产品和医生的一些新的用药习惯、用械习惯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对接，要让这些创新的药、创新的械更好的为老百姓来服务。
1: 好，一起期待一下。谢谢三位啊！今天从宏观政策和产业实践的层面，我们请教了三位在生物医药领域持续深耕，并在不同的层面进行创新的代表。通过对三位的请教，我们可以感受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政策举措创新是相互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不同的方面。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8: 我是沈从乐。
6: 这一期《城市就是这样》呢，我们来聊一个看上去有一些平凡枯燥的话题啊，就是城市的会展经济。这个话题呢，其实最早来自于我们一个比较朴素的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各个城市就大搞基建的时代，很多的地方不论大小都要搞自己的一个会展中心。
7: 真的有这么多人来开会吗？
6: 对，而且就是很多的这个会展中心好像搞的就是一个对城市的经济拉动作用好像非常大的一个，
7: 听上去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拉动作用。
6: 嗯，而且这种会展中心的这个 title 层级都非常高，什么国家或者是一个省级的非常大的一个会展中心。但我们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啊，其实在中国的确就会有很多的城市，它就是会以自己某一个常驻的展会来闻名的。这些展会跟这些城市之间的这个结缘的故事往往也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关系是非常的深厚的，并且的确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从乐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就从这个两个案例来介绍一下这个展会和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介绍一下吧，从乐，哪两个案例？
8: 一个是成都的糖酒会，听上去好像很甜的样子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更多人知道的，就是珠海航展。
7: 怎么没有广交会啊？
8: 广交会就不用说了吧，广交会这个故事 long long story 大家可以慢慢的查。我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去讲一些相对没有那么全国知晓度，但是实际上在他自己的城市里或者在他的本行业里面还是很有特色很有存在感的一些场合。
6: 你挑了两个比较垂直的行业，比如像广交会，其实我感觉就是已经是一个国家级别。

0: 一个，包括像进博会啊这种，有可能就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很重要，就不讲了。然后像车展这种嘛，就是因为大家办的也比较多了，也很具体，嗯，所以大家了解也比较充分了。珠海航展这两年新闻上还是比较多看到的，成都糖酒会好像确实是至少我自己没有那么的了解，要么你就先从这个开始讲起。
1: 不过在展开这个具体案例之前，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聊会展经济这么一个话题，
2: 先上价值，
0: 对
2: 吧？
1: 对对对，
0: 给个理论框架是吧？
2: 是是是，那么其实在这个会展经济这件事情上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以为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话题，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是蛮有体感的。就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如果上海一共有两个最大的那个会展空间，一个是在这个虹桥的国家会展中心，
0: 四叶草，
2: 对，就我们一般叫四叶草，所以全名你讲出来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更早的，就是在龙阳路，浦东龙阳路的这个新国际博览中心。我以前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常住上海，然后回上海出差那天碰到了这两个会展中心同时有展，然后完了，延安高架沿线根本没有办法订到酒店啊，就是说你随便找一家汉庭过去，人家都跟你说，就算800-1000，我们有没有房间可以给你？所以在城市里面，就是尤其是大型展会期间，其实大家在交通、在住宿或者在周边的这个餐饮消费上，多少是能感受到这种展会对于地方经济的一些拉动。那么实际上呢，对于尤其是规模不是很大的城市来说，有一些展会其实是有地标性意义的，甚至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或者他们地方政府也会说这可能是这段时间里面一个城市会客厅这样级别的一些标签会给他们。这些著名的展会呢，往往也都是跟当地这种号召力产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方说像我们在前面讲县域经济产业带的时候，其实也讲过一些细分领域的产业枢纽很可能就是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展会上面。那么现在尤其是这个在城市目前的这个网络格局里面呢，整个产业也细分也下沉了，所以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会展经济是一个大城市一线城市才有的概念，而在最近几年的这个行业研究里面，大家也普遍提到说其实现在会展格局是有所打破的，原来呢基本上是靠北上广三个城市全部垄断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一线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也都加入到了整一个会展的区域格局版图里面。那这里面有一个发展态势的问题啊。当然了，刚刚肖老师也提到了，很多城市在大基建时代其实都建了会展中心。那么本身这些会展中心，它如果是一个空着的庞然巨物放在城市里，其实它是没有效率的啊。所以为了这个场馆的利用效率啊，也就是我们说城市的投资要有回报这样一个达成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去重点考虑的，就是说我如何在会展中心里装上内容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效率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城市的面子问题。所以现在在这个叫新的概念叫文商体旅展融合发展里面，会展呢其实就变成了城市的这个就流量来了的一个门户节点啊。我们说这个要有抓手嘛，所谓发展这些促消费拉动内需要有抓手的话，你只要是这个城市里面外面引人进来了，那这些新来的商旅客群一定是非常需要被抓住的一个热点时期，也就是说我们其他的文化旅游商业体育都可以一起搭便车啊，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策源地。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开始推出了一些和会展相关的票根经济，就之前我们说票根经济很多是和演出啊演唱会啊相关的，那么现在大家说那天我查到一个资料说这个青岛今年在重点的展会开展期间呢，它也会去加一个会展加旅游的消费新场景，对于40多万人次的展商和观众提供了47家景区酒店的专属优惠。
1: 请问青岛到底在搞什么展？
2: 青岛除了啤酒节之外也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展会的，那么但啤酒节可能是最具知名度的一些 C 端的这个展会类的活动啊。
0: 我觉得你最后讲的那个文商体旅展是比较重要的，其实它一个逻辑就是不管现在怎么样，城市都希望引人来嘛，引外面的人来，那就是旅游肯定是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或者是一些演出啊等等，那其实会展的作用也是一样的，然后它同样也可以带动像刚刚讲到的就酒店啊餐饮啊旅游啊等等，它是一个一体的概念，所以对城市来说你说的抓手它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你刚才就是 PPT 的第一页这个框架已经列得非常清楚了，
2: 对，
0: 但我们接下来不要就是沿着这个框架一个个来，那就太像上课了，直接跟我们讲案例吧。
2: 好的，
0: 第一个成都的这个糖酒
2: 会，
0: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来讲一下吧。糖酒这么厉害吗？
2: 是的，糖酒就是，
1: 所以到底糖厉害还是酒厉害？
0: 你这个糖酒会到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
2: 对，糖酒会呢，就是在成都，它其实是一个全城都会知道的一个春季的节点，
0: 就是城市盛会吗？
2: 城市盛会因为成都其实跟上海现在的格局一样，它有两个比较大的会展中心，基本都是在它的这个天府新区的地方，一个叫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一个叫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后面那个名字比较拗口，就简称西博城。那这两个会展中心呢，在糖酒会期间它是会同时启用的，就是它一个展它要用两个会展中心那么当然我也是在糖酒会期间有幸去过一次成都，
0: 也极热闹了是吧？
2: 什么都订不到，就是你如果没有提前订好酒店的话，你当天根本就是有点要流浪的感觉，
1: 就是不是说这个会展中心周围的酒店订不到，是
2: 整
1: 个
2: 整个城市一点都订不到可能要住到郊区，
1: 大家就是去成都玩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2: 对，避开这个时间段。
0: 我先就是问一下，就是这个糖酒会它就是展示一些糖酒的产品的展销会博览会，
2: 对，
1: 一个展完

0: 展堂一个砖块拆球吗？
1: 这个问题要回答是是也不是。
2: 怎么讲？
1: 其实糖酒会它这个历史是跟计划经济关系很大的。原来呢，就是国家是把这个整一个商品分成了三个大类。第一类呢是烟和酒，第二类呢是像比较奶粉啊、肉蛋制品啊，这些都是其实当时因为整个食品的供给、商品的供给都是比较缺乏的，这些核心的产品它是要有明确的管制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后来也一般把它叫做这个副食品，就相当于什么零食啊、水果啊、蔬菜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就大家可以相对比较分散的消费的这些内容，就把它放在这一类上。那这里面很核心的，就比方说糖果呀，然后不是名酒这一类的酒品啊，其实它都算这个大类。那可能用糖酒来代称它是比较简化的一种讲法啊，但实际上就是包含了我们所谓你非主食、非这个要填饱肚子之外的所有的
2: 各种各样的吃的、
1: 吃的、喝的
0: 啊。早期就是这个糖酒会有叫什么那个糖业、烟酒、苹果三类商品交流会的。还有叫过全国糖业糕点专业会议的，就是这个范围看上去就是除了糖和酒以外，就是还可以加很多东西。
1: 是，就是用现代的行业语境来翻译，很简单，就是食品饮料行业。这样它就包罗的内容，大家就可能比较好理解。
0: 所以糖酒会是一个历史传承下来的名字，但是它其实包罗范围就是远超于这个糖和酒这两个概念，对吧？
1: 是的。
2: 所以只是这个名词过去的一直传过来，然后大家比较熟悉，它其实
0: 造成了一些误会。
2: 对，然后你看刚刚岳老师报的他几个，就是试图往里边囊括一下的时候，发现根本就囊括不了，对吧？
1: 对，
2: 因为现在食品越来越丰富了。
1: 对，你看现在的糖酒会它覆盖的展品范围包括了全部的食品饮料、调味品、包装机械、智能制造设备，然后健康食品相关的人工智能和供应链科技等等等等，其实都放在里面了。那如果具体点讲呢，就是比方说休闲零食大家知道的，像周黑鸭、溜溜梅也是他们核心的这个展商。然后像这个新的这个健康食品里面，比方说 DGI 的食品啊，或者是在这个智能的机械上面，比方说那个机器人炒菜啊、
2: 哦、
1: AI 的分拣设备啊，
2: 供应链它都包含在里
1: 面。对，它甚至包括营养品、益生菌、益生菌软糖也是可以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讲，就是跟吃的喝的有关的这个展会，全国现在是一年办两届，一个是在春季，一个在秋季，所以它到现在都已经100多届了。哦，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展会。
0: 但你前面提到，就是成都的话是春天房间比较难订，所以它只做
1: 春季的
0: 糖
1: 酒会。那么秋季它就会在全国其他城市去轮转。这个轮回的开始其实是要到2011年才定下来，而成都呢是最开始是在1987年才第一次申办这个糖酒会。因为糖酒会它是最开始都是申办制嘛，不同的城市它会举手说我来申办这个糖酒会，然后承办下来之后呢，再提供相关的这个承办展会的各种的工作再去开展。那么成都它可能最开始就挺重视这件事情的，第一次申办糖酒会拿到这个办会资格之后呢，它就专门成立了一个会展机构，叫成都商品交易办公室，现在已经改名字了，叫成都市博览局，一听就是个政府部门啊。那么它也会给这个糖酒会提供很多的服务，在糖酒会的主办方看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默契配合啊。当时有一个关键人物啊，叫糖酒会的这个负责人，他是叫何继红。他呢其实在当时这么多年的办会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体验呢，他其实觉得在不同的城市能够感受到当地的配合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成都呢，他觉得体验特别好，因为他是把它当做一个城市的系统性工程来做的。比方说他们在糖酒会的这个开会提前的一年的时间里面，就开始去做这个酒店啊、交通啊、公安等部门的演练。刚才也提到做个展会其实全程的这个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他还会去做一些执行方案的手册，去分解任务，事无巨细的责任到人。这些体验对于主办方来说呢，肯定是在这个城市有特别棒的这个感受，他就觉得跟其他城市之间有落差了，所以他们的关系还挺紧密的。
2: 我觉得这个逻辑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全国性的这种展会，对吧？这个展会的这个办展的公司或者这个机构吧，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点像去要钱嘛，合作。就如果你城市愿意来补贴，出了一笔钱把这个展给办了，那我今天就算完成任务了。
1: 是的。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的城市有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办的就在一些具体的执行层面，给这个参展方的这个体验就不太做得好。
1: 对。
2: 然后成都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具体体验的方面做得比较好一点。
1: 挺好的，他们称赞是保姆式的服务啊，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可能两边的关系一直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促进。
2: 然后索性就是到了后面就固定下来了。
1: 当然，成都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有他的野心，他觉得已经慢慢做成他们成都的一个招牌，因为他后来举手申办的次数越来越多
2: 啊。就一开始还是轮流制的，就发现就你一个人申办，
1: 也没有一个人，可能他就次数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就慢慢想固定下来。之后最后是在2011年和这个主办方敲定说，从此成都成为春季糖酒会的永久举办地。
2: OK， 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所以大家现在更多的知道糖酒会就是成都糖酒会，但实际上它的秋季糖酒会还在不同的城市里面轮转的。
0: 不过我觉得就是成都就是办糖酒会听上去就很合理，毕竟成都一个好吃的城市。
1: 对，好吃还好喝。其实很多的名酒它的这个产地也都是在
2: 四川
1: 地区的。然后它自己的这个食品加工业也是相对比较繁荣的。
2: 我刚刚就是从来在讲的时候我还搜了一下，就是 这个糖酒会到底有多么的这个盛世啊？你刚刚讲到就是酒店的房间是订不着的，是吧？
1: 嗯、
2: 我就更加夸张，就是说他因为虽然已经有两个很大的展会的中心给他做这个正式的展览了，但是因为来的这个参展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经常还会在酒店举办展外展。部分的那些酒店在糖酒会期间会把自己的这个酒店的那些街铺啊，就是朝街的那些街铺暂停营业，然后临时的租给那些展商做展位。肯定是说明那个时候的这个价钱特别的好吧，我猜测就等于这个展会本身都会辐射到成都当地的一些酒店的一些部分，就像这个人流的这个吸引能力，这个盛世的这个程度还是蛮大的。
1: 对，其实说到会展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如果没有自己去过一些行业展会，你不知道那个信息交流密度其实很大的。像我们同事如果去过进博会的，他们每次回来都是走断腿，不光是就是体力上的累，其实你会在很小的一个展位面积，很多标准展位大概是3×3平方米，你就像一个9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你就能跟一家公司去系统性交流他今年推出的新品，他整体的一个产品的打法什么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行业从业者，你要在这里面找到你的上游的供应商或者下游的这个经销的渠道，实际上你是要信息密度极高的一种交换的场所。那在这样的场景里面，又是比方说是食品饮料行业这个全年的全国的这个相关的从业者都在一座城市聚集，就感觉到就是处处都是商机。
2: 所以这个糖酒会它的这个就是在现场谈生意的，就是促成这个交易啊，或者说是谈合作的这个密度是比较高的，是吗？
1: 对，所有的行业展会其实都是这样。比方说我在上海跑过一些纺织品的这个行业展会，或者上海有个 Hotel Lex， 大家现在可能会为了咖啡节过去。
2: 对对对对。
1: 那咖啡展因为它是比较 to C 的，就是你可能那个也密度很高。对咖啡爱好者来说，
0: 咖啡展的话，它其实 to C 的是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它还有很大很大很大一块的 to B 的业务。
1: 是，但光是它 to C 的部分，你在一个小的展厅里面可以喝到上海头部的一些咖啡馆很高密度的展，这个喝到他们的咖啡产品。
2: 也不能太高密度
1: 的
2: 喝啊。
1: 对，但是比方说你是在比方纺织品的行业里面，我之前还去这种展会上给外国人做过翻译，就你只要坐在你的展厅里面，就一停不停的就会有人来问你，哎，你是做什么的呀？然后你们这边哦，这个东西我懂的，然后他会开始跟你聊非常专业的问题，然后有些时候这个合作意向就这么达成
0: 了，对着本样品在指指点点，是这样。
2: 这个我也有一点感触，就比如像车展呢，因为知道车展它相对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比如说有确实有一部分的车展是在现场是交易车的，那是会有的。但对于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比较大规模的车展呢，它其实更多还是一个产业的交流的部分。那你要说直接在这个展台上面谈生意，就是促成这个合同的不太多的，但是行业的交流非常的充分。
1: 是，
2: 尤其我经常会推荐有些朋友，如果去车展的话，你对行业感兴趣，会去零部件的展商，那个部分就会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就是 to B 的，然后大家具体的聊非常多专业的问题的感觉非常的深。那记者在那个地方呢获得的那个信息，有可能比你就是硬桥硬马的或者正面的去约采访那种获得信息要多得多。他会那种工程师嘛，他会跟你讲很多平时不太能讲的那些东西。所以这种氛围会非常的热烈。
1: 是的，这是一个信息密度极高的一个时空场所。
2: 而且我觉得相比较于别的这个产业，有可能这个糖酒它的这个迭代更新每年的这个新的花样会特别的多，是吧？
1: 是，
2: 就你要在这个场所里面要了解一下。
1: 对，而且因为它的这个领域又特别细分，又综合性特别强，因为大部分的行业展会说实话可能就是这个垂类条线里面大家平常也都认识，但在糖酒会你又是全国各地来的，又是完全从事在细分领域不同的这些从业者，他们其实交流碰撞的火花还是挺充分的。
2: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的话，实际上从乐是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还要办这种这个线下的这个展会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像这样一个规模又非常大、变化又非常多、然后细分的门类非常多的一些产业来说，就是你办这种定期的行业的聚会，这些人互相的交流一下，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效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所以它这个展会本身的意义比较稳固，或者说是刚需，所以在一个城市里面稳定的办事，就它一直会办的比较红火。
1: 是的。而且呢对于城市来说，它也体现出了很多这个经济带动的效应啊。成都这两年开始是去把它这个展升级为节了，它现在就是叫春糖季啊，然后把整一个时段要延长。
2: 好甜好甜的名字。
1: 对，然后就是把这个春节过完之后，马上紧挨着这个由产业带动的全城的这种和服务业、餐饮住宿然后旅游相关的这个整个链条把它拉动。那么现在它是号称啊会七级延伸活动，能够把整个服务业的营收增长带动到百亿以上，这个数字听上去还是很唬人的。
2: OK， 那我觉得这个成都的春糖季糖酒会就先介绍到这边。这个我觉得还是蛮看的，就你被你讲了我蛮想去看一看的。
1: 我也挺想去看看，我实际上没有进过他那个展馆。
2: 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展会的这个经历会让你觉得还是有大开眼界的那个感觉。
1: 是，
2: 像上次我去了一次那个老博会，就是一些老
1: 银发经济，
2: 银发经济
0: 是老商品的。
2: 我以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
1: 什么方便走路的鞋啊，这种更具体的，
2: 就是里面超级高科技，就你看到就是原来床啊、什么马桶啊、座椅啊，可以高级到那种程度。
1: 就是我们老了之后可以享受到那些服务，
2: 哎哎哎，
1: 对吧？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种每就是你完全是一个业外的人来看，也会觉得蛮新鲜的。
1: 是的。
2: OK， 那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吧，珠海航展。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展会和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关联性更加强的一个案例啊。
1: 对，当然珠海航展跟其他的行业不太一样，你毕竟作为这个从业者，它的门槛还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外行去看热闹，就是抬头。头看天，
2: 就纯纯的 爱好
0: 看那个表演的环节、
1: 是。
2: 先介绍一下这个航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规格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定位的一个东西吧。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以防大家不知道这个珠海航展的这个航不是船的那个航，它是飞机的那个航。
2: 谢谢你这个澄清。
0: 珠海靠海啊，就是有可能是船的展览呢。
2: 好 OK OK。
1: 对，而且呢，它这个是大家可能也要区分一下航空和航。

0: 航天也不太一样的，对吧？当然珠海航展它的全称是叫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1: 就是既有航空也有航天，
0: 是，而且它是世界的五大航展之一，是综合性的国际防务展。防务其实也是在航空航天的一个侧面是很重要的一
2: 件事情。看到新闻里面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军用的那些
1: 军用装备的一些东西。
0: 那么这个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我们叫中国航展啊，其实不是每年都办的，它是逢双年办一次啊。那么另外一个单年呢，就是在珠海办的航展，就是叫亚洲通用航空展。
2: 哦，通用航空就是小的飞机啊，直升飞机啊，
0: 通航类的，对的，
2: okay。
0: 所以其实，在珠海航展，我们如果去具体对着它这个字面意思讲，它其实
1: 一年大飞机，一年小飞机，
0: 含义还挺丰富的。
2: 那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航展为什么会在珠海办？
0: 对，没有办法想到它有什么一下子想到产业，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实际上是和它的基建有关系的，就是珠海它的这个机场跑道有4000米，然后是比一般的民航机场标准高的，所以它去办航展，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说我这个跑道怎么样的飞机来我都能起降，
2: 我有停机位是吧？
0: 我还有很长的跑道呀，你超大的运输机来我也能飞啊，对，比民航要求高。
1: 就是这个机场有4000米的跑道，
2: 干什么？
1: 这事情是谁决定的？
2: 这不是我印象中，就是建这个机场的跑道不是很贵吗？一米都要很多钱。
0: 是，
2: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建的比一般的机场要长这么多呢？
0: 这里面就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人，叫梁广大，他是90年代初时任的珠海市委书记啊。那么珠海呢，其实发展大家也是知道，他因为靠近澳门嘛，他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机缘，但是呢，他又是因为是一个相对我们叫近端靠近这个海的一个城市，他会有一些产业发展会有一些掣肘，然后呢，就在这个大型的装备制造这个领域里面，它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2: 地方比较小是吧？
0: 地方比较小，有些局限。80年代的时候，这个梁广大梁书记啊，他其实自己有很多的念头，就是有些冲动。然后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巴黎航展，然后还有英国的这个范罗航展的盛况之后呢，他总觉得我们好像也可以办一个。
1: 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源禀赋，但是看到人家搞航展，我觉得也要搞一个。
0: 然后他就后来92年的时候，他去这个加拿大有个叫苏里市的时候啊，他们去跟当地做交流，然后当地呢有一个官员就建议他说，哎，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航展。他可能跟外国人提起了他这个念头，然后人家就说，你们反正机场还没建嘛，你们建机场的时候考虑一下，也许是有用的。所以他在接下来这3年里面呢，是反复和这些专家去商讨，就是当这个珠海的金湾机场去做规划的时候，能不能从规划的3200米加长到4000米。而且呢，这件事情他还先斩后奏了，地方上先决定了我要建4000米的跑道，然后再去跟中央解释说我这件事情要这么这么做，最后是为了把航展给接下来的。
2: 这个形式逻辑其实在很多城市的产业发展里边都是这样的，就在改革开放初期或者是市场经济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所以他就是想着要办航展，所以建机场的时候建了个超长的跑道，然后去向那个中央去汇报，然后中央就同意了，说你可以在这边办，
0: 是的，
1: 然后航展就落在那里了。
2: 讲这么简单，当然肯定是非常辛苦的，
1: 就是想到到做到，
0: 想到到做到还挺难，但时间很短。那你看他92年动了这个念头，95年的时候珠海机场正式通航，96年的时候就第一次成功举办了国际航空
2: 这件事办的已经算是很顺了。就是我们听到有种说法，什么 fake it until make it， 他这个是 dream it until make it， 是吧？
0: 是的，而且呢，因为这个珠海它本身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说它在南海边上嘛，空域其实比较独立的，空域的管理协调也比较灵活。
2: 哦，就这个是个
0: 也是个优势，对啊，所以它的这些大规模的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呢，也都是比较好办。
2: 所以他也不是说纯拍脑袋，就这个城市的这个地理的这个环境条件比较适合做航展这个事情，然后他的这个机场如果基础设施那个符合要求的话，他这个先天的条件就比较完备了，然后他主动去申请了这件事情。
0: 对，那么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个城市是可以办航展，大家也觉得基础是比较好的，你们猜是哪里？
1: 我不用猜，我知道，因为我今年去长春的时候正好就是长春的航展刚刚办完。
2: 破梗。
0: 来介绍一下你当时的体验。
2: 长春也是个航展。
1: 对，但长春好像是偏军工方向的一个航展。
0: 是的，
1: 就是没有那么多特别的那个飞行展示，但是就是因为今年算是那个军事上面一个就是展示的大年，所以大家其实对于长春航展那个展示的部分其实是非常看重的。
2: 它是因为什么？就是过去有什么航空
1: 航校呀、
2: 哦、
0: 对，叫空军航空大学。所以叫东北老航校，这样的一个航空事业的摇篮之地、
2: okay。 啊，所以它这个是有产业基础的，就是在东北是老工业基地的那个时候。
0: 对，所以相比于珠海航展，它其实是制作城市想去做航展，然后慢慢带动它的产业。像珠海现在像通航啊、低空经济啊，它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空间的。但是长春呢，就是反过来的，它是因为有产业在当地，所以它要做这样的展会，来去把这个产业进一步的做大。
2: 这边从来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就是对于珠海来说，它办了航展，就肯定不是为了办个展嘛？你刚刚说它对这个产业有带动的这个作用。具体而言有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像烟酒茶糖我们还能比较好理解啊，对吧？这个就是你办了这些，把这些飞机引过来展示了一番之后，对当地能留下什么东西呢？到底
0: 首先大家都知道在珠海是有跟航空航天相关的这样一个展会，你会对这座城市在这个行业上想去发展的愿望你有所了解。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其实是通过航展可以慢慢的去引入一些大的企业，比方说有一家叫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修公司，就是现在亚洲最大的一个维修基地，它是落在了珠海。然后它2008年之后呢，珠海也开辟了一个航空产业园。那然后像这个中航的通用飞机的这个总部也是落户在了珠海。那么现在其实因为有航展，所以一些跟航空航天相关的高端制造产业确实是有初步聚集的，尤其是在通航的这个领域里面，珠海大家因为关注到它，对这件事情重视嘛，那觉得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城市里面投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被获得更多关注的这样一个设想，所以在产业链上其实展会是有可能去带动的。
2: 那这个展会本身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航展上面它会就实际的交易飞机，有这个交易产生吗？
0: 珠海航展上真的卖飞机吗？卖的。那个2024年的就是最近的一届这个第15届珠海航展上面签约金额达到了2856亿元人民币啊、这个还是很多的，成交了各种型号的飞机1195架。当然在1996年他第一届办的时候只有20亿美元，也就是大概就是100多亿人民币的这个规格，涨得还是很快的。那么具体卖啥呢，就比方说这两年卖的最多的肯定是 C919， 应该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比方说在这个24年的航展上面，海航和中国商飞签署了60架 C919 的订单和40架 C909 的订单，然后多彩贵州航空也是买了30架 C909 的这个订单。像这样的这个飞机的交易在航展上集中签约，肯定也是一个大国战略的其中一部分嘛，对吧？
1: 然后看到好像那个除了飞机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大型的零部件，比如说当时是签了一个1500台航空发动机的采购意向。
2: 那我感觉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也不可能完全是在这个展会上面就大家面对面谈了就谈成了，就可能前面的就是大多数的铺垫都完成了，然后到了航展上大家最后来签约，是这个概念吗？
1: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0: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更大的交易，但它确实需要一些节点来促成这种合作，体现它这个行业欣欣向荣的。
2: 而且它也比较，确实也比较方便，因为像这种具体的签约的时候，一些关键人物到现场，大家都到这边来，应该是也比较顺的，是吧？
0: 嗯，当然，我觉得在那个通航啊，就是通用航空的这个领域，可能它确实一些现场的这个产品的沟通和交易应该会更灵活一点。在2025年的这个通航展上，它的成交额有70亿元人民币，然后成交的飞行器也有837架。
2: OK， 那珠海航展的话，我们也聊到这边。那最后的话，我们还想请从乐给我们大致的再点一点，就除了今天我们详细展开的这两个展会和城市以外，还有哪些中国的城市和一些具体的垂直的展会，它的绑定非常的紧密，或者说是这个展会对这个城市的带动非常的鲜明的。
0: 我这两年其实在关注深圳，深圳它现在会展的场所建的也挺多的。然后深圳呢，现在在城市层面上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展会叫高交会，也很符合城市这个定深圳的城市定位啊。
1: 高是什么东西？
0: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2: 哦，
0: 就好像 make sense 了，对吧？
1: 不是高新技术产业公司不能进去这个展会。
0: 也许有它的门槛吧，但是它肯定都偏这个方向，应该也是个比较综合性的，也就是我们说比较杂的一个展会。但是就比较有意思的，我为什么提这个展会呢？也是因为它的前身叫深圳荔枝节。
2: 深圳的荔枝，
1: 深圳荔枝节变成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2: 对，同乐，我觉得
1: 这整个都很怪啊。
2: 对，还是请你稍微的给我们展开两句，对吧？
0: 展开一两句啊，
2: 解释一下。
0: 就是深圳不是城市的这个历程比较短嘛，所以在这个80年代末的时候呢，它整个城市就只有荔枝节，就本地特产农副产品的这个交易的活动啊，
2: 像什么水蜜桃节一样。
0: 对，然后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深圳不是整个这个工业加工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快嘛，然后整个城市的面貌有大有更新。然后呢，在这个90年代末的时候呢，他们深圳的领导也到处去其他的城市学习这个城市建设的主要经验。然后他们当时到大连去学习考察的时候呢，大连在搞一个叫国际服装节。然后深圳的领导就问：“哎，那我们深圳有什么城市的节日吗？”“
1: 荔枝节呀。”“
0: 荔枝节呀。”然后这么20年的经济特区了，只有一个荔枝节，说不行不行，那我们得赶紧搭一个自己的这个节日。那深圳当然是找自己的特色了，那肯定是走科技节这个路子。所以后来就决定了要搞这个高交会啊，它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综合性的这样一个会展。
2: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关系，对吧？只是就是之前有一个荔枝节，现在我要把它改成高交会。That's it.
0: That's it.
2: 那深圳有一个高交会。
0: 嗯，然后呢，我也是在好奇，我怎么样能够知道全国还有哪些比较大家相对垂直，但是我们聊起来比较有意思的展会，所以我就去翻了一份报告，是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的2024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他把能做会展的城市和这些展馆都列了一遍，我在当中去挖。挖到了，当然我们会谈到的就是还是回到义乌啊，义乌它作为一个县级城市，它在全国城市的这个会展能力的排名是24位，非常高。这义乌有一个很著名的叫义博会，就是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这个大家也
1: 义乌这个城市
0: 可想象，
1: 一年到头全都在看这个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这些事情。
0: 是是是，它很厉害啊，它现在和广交会、华交会并称为中国第三大经贸类展会。好，那么说完义乌呢，再说一个现在号称和义乌齐头并进的一个城市啊，叫临沂。山东临沂现在在那个物流和小商品的这个领域里面，现在有南义乌北临沂之称。 临沂它作为山东城市，其实大家不是很了解，但如果是做这个电商，尤其是这种小商品门类的，很多人还是很清楚它的。临沂它有一个这个临沂国际博览中心，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个叫临沂小商品博览会的。在这个国际博览中心里面，最近的有一个5年的数据，一共有办了170。

0: 你刚刚说的垂类的行业类的展会是一种，那些 to C 的话，我们很多就是叫节展啊，它是和市民百姓可以深刻参与的这些节庆文化也是相关的，大同小异。嗯。
1: OK，今天从乐就给我们从成都的糖酒会和珠海的航展这两个案例，深入的展开，给我们讲了一讲一个会展是如何和一个城市能够深度的绑定，同时它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这样整个一个过程。讲到最后的话，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讨论这个会展，其实某种程度上，本质上是在讨论城市的这个意义，因为我们说城市就是人的一个高度的集中嘛，而会展的话，其实就是更加浓缩的，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面都更加浓缩的一个人群的集中。很多人都会说，就是现在远程交流都已经非常方便了，或者数字化的生活已经非常的普及了，为什么人还要在一个物理的空间上面聚集？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本质上是在问城市为什么要存在。那今天我们实际上是从会展这个角度上面来解答了一下这个问题。相信我们今天分享这些案例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参考或者思考吧。那我们这一期的城市就是这样，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9: 我是小亚。大家可能知道2008年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金融机构没能控制住衍生品的风险啊。最早学这段的时候呢，我就有个感觉，就是金融行业啊真的很爱自己发明和包装一些东西，而且还能把这些东西交易的热火朝天的，就很怪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另外一个被发明出来又交易的火热的金融产品。那这两年其实有一些媒体已经关注到了，很多著名的欧美歌手，比如说 Justin Bieber， 然后夏奇拉，甚至是 Bob Dylan， 都把他们那些经典老歌的版权打包卖掉了。
8: 不是，这几个人的经典老歌的这个时间段差得还蛮远的。
9: 你是说夏奇拉不够老是这个意思吗？
8: 就是 Justin Bieber 和 Bob Dylan 的老歌，就是他们各自的老歌不在同一个年代，是吧？就是他们各自的经典的歌曲的意思，是吧？
9: 什么著名冷门歌手孙野姿是这个意思吗？
8: 是是是，嗯。
9: 话说回来，就是这些版权打包卖掉呢，就是有趣一个点在于，接盘的都不是传统的音乐公司，比如说环球啊、索尼这些，而是像黑石、KKR、Apollo 这些金融巨头，就是他们名字听起来跟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但他们去买了一堆版权。
8: 嗯，就为什么这些投资圈的这个巨鳄突然开始买音乐的版权，买经典老歌了？
9: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门生意啊，叫做音乐版权证券化。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平时听的这些歌的版权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然后像股票

0: 要债券一样放在市场上交易。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就来探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第二就是为什么这门生意现在火起来了。那要理解整件事呢，我们得先聊一个音乐版权证券化的鼻祖级产品，叫做鲍一债券。
1: 嗯，这个鲍一不会就是大卫鲍一？
0: 你怎么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1: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著名冷门歌手了。那你一说鲍一嘛，我们就猜一猜一下。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997年，就是大卫鲍一做了一件当时很大胆的事情，就是把他早期的25张专辑的未来版权收入权打包成了一个资产支持债券，卖给了宝城保险公司，然后这个债券的一次性就为他筹集到了5500万美元。
1: 刘老师，这一串还是有点太快了啊！就虽然这个资产证券化，我们其实还是讲过蛮多次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案例里边，你还是要给我们放在这个语境里边复习一下。
0: 那这里的资产支持债券的英文的全称就是 Asset Backed Security， 就 ABS。这个东西听起来很专业啊，但是说白了呢，就是我把一些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东西打包，再以这个包作为底层的资产，发行一些可以公开买卖的债券。还是太复杂了，
1: 还不是很白，你举个具体例子。
0: 好，我们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而且为这个房子找到了一个长期的租客，然后这个租约一下就签了10年，他理论上每年要给你交租金，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你每年拿稳定的租金，这是一种方案。另外一种方案就是你把这个未来10年的租金收益权作为一个资产，然后拿这个资产发行债券，然后把这个债券直接卖给别人，然后呢你这个每年不是会收到那个租金吗，你再拿这个租金去偿还这个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1: 嗯，我觉得就是再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方案就是一个简单的稳定的长期的现金流，每年都可以收到一笔钱。另一个呢就是说我预测未来肯定可以收到这些钱，我先一把拿过来，然后呢再慢慢的还出去，是一个感觉。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现金流层面变化，就是从一个长期的就是按月或者按年支付的现金流变成了一个现在先把这些钱收过来，然后这个现金流的话变成一个偿债的一个，
1: 就是两种做时间朋友的方式。
0: 但总体来说就是卖方可以多一种选择嘛，我就是怎么样收到我的钱，我可以有个选择的方案。那其实 ABS 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呢，它的底层资产是任何可以产生长期现金流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做这个底层资产，比如说那个公司往来的应收应付账款，然后信用卡的贷还款，然后公路的收费权，这个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可以拿来做 ABS 的一些资产，
1: 就是稳定能够收到钱的，
0: 对，
1: 都可以当 ABS 来卖。
0: 对，那其实在大卫鲍伊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收租的这个房子就是他的歌曲的版权嘛，那租金就是你从各种渠道汇聚过来这个版税，比如说你在电台播放啊、广告配乐或者电影的配乐里面就用到了，你其实都要给他支付版税，那这个就是他的现金流的部分。
1: 嗯，那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蛮清晰的。
0: 对，但是呢其实 Boy 这个是一个个案了，就是之后呢虽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乐队啊或者说一些歌手去跟进去发行类似的债券，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小众的门类，就是一直到2020年之前整个市场的总发行额也就是 1.5 亿美元左右。
1: David Bowie 他自己就发了5500万，结果整个市场才 1.5 亿就是、就等于很小，就这几个个案的一个概念。
0: 对，
1: 那为什么呢，没有铺开是为什么？
0: 很简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最难的问题就是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 CD 能卖多少张，最后能产生多少现金流，这个是不确定的。那其实对于华尔街来说，不确定就等于高风险嘛。那所以说当时的这个鲍伊债券就是相当于一个超前的概念，就是认证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呢就是又因为它底层资产这个收入的现金流太不稳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规模化。
1: 嗯，就是 David Bowie 因为他很有名，他一些老歌就是你还可以相对比较就是有
0: 大致预测一下，
1: 对，但还是赌的成分很大。
0: 是，
1: 你不像比如说租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还贷啊，那个是很明确的，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违约的概率是多少，大家都可以比较明确有个数字的基础，你就可以算得出来。那就是回到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既然都是对吧赌开盲盒，那为什么现在开始火了呢？
0: 其实呢现在就是在预测这个部分会好了很多，或者说机构就对这个整个的把握度会高很多。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流媒体平台，比如说 Spotify、 Apple Music 这些流媒体平台，其实从根本上面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原来的像 CD 啊或者唱片时代，一首歌的火爆程度以及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其实很依赖很多外部资源，比如说你要上节目，你要推榜单，你要就是在各种影视的资源里面出现， 对吧？这有点像现在比如说有些那个产品它会去投流或者去上直播这样子的，那你其实没有投入你就没有流量和收入的这个概念了。但是在流媒体平台的情况就变了。

0: 就是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躺在一个大的曲库里面，由算法去驱动分发，只要你的品质够好，或者说你的粉丝足够的忠诚，一直听，那其实你就有机会持续不断被播放嘛。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播放的数据是可以被很细密的追踪和分析的。我们看到标普全球评级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啊，现在借助大数据，投资机构可以相当精确的预测一个音乐曲库未来5到10年的收入，而且整个误差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就等于把过去很不确定的，就是能够赚多少钱的这个艺术创作，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预测的金融资产。等于说以前是赌，现在就是算。那其实华尔街就是很喜欢，就是说我能算出来的话，那这个东西很确定，我就愿意去买嘛。
1: 啊，就是5到10年的误差率都很低的话，那你其实完全就可以做成一个 ABS 了，对吧？
0: 对，5到10年 ABS 就很好。
1: 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流媒体崛起了，然后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收入未来的可预测性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使得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大规模铺开的产品有市场了。
0: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是可以看到从2020到24年整个市场的这个音乐版权 ABS 的累计发行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原来是 1.5 亿嘛，现在已经超过了80亿美元，光是2024年一年就发行了35亿美元的这个 ABS。 然后像黑石啊、 KKR 这些私募股权巨头呢，其实都有专门的基金来买这些产品。然后还可以看到有一家音乐公司叫做 Concord， 它在2022年完成了一笔 ABS 的交易的规模就达到了18亿美元，这个是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了，而且还获得了标普 A 加的一个信用评级，等于说就是标普认证你这个东西非常的安全，就是可以去买，
1: 所以还非常优质的。那我这个要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人都是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知名歌手，那是不是只有这种资产、这种音乐版权它是值得投资的呢？
0: 就是是不是像那个什么 Bob Dylan 这种就是比较老的老艺人才可以就是做吗？就也不是，就是说投资机构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所谓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嘛，就他们确实就是很喜欢那种就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老歌。就是在这个里面新歌可能占的比例会相对来说低一点，因为它就是说整个爆火啊或者说走量的这个趋势呢就是会比较突然一点，所以它长期收入曲线就不会太稳定。但是比如说更老的一些金曲呢，每年播放量或者使用次数都是很稳定的。那整体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那个 Mariah Carey，
1: 最合适，
0: 我个人觉得就它就很合适
1: 啊，就是它其实这个可预测与否或者有价值与否是根据这首歌它是不是已经久经考验了。
0: 是
1: OK。
0: 当然呢我们说就是像前面说 Concord 他发的那个 ABS 的话，他其实是把一整个曲库打包的，那在这个曲库里面呢不仅有老歌也有一些别的歌，就是他整个曲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有超过100万首歌，里面就是有很多传奇艺人，也有一些不是很有名但是就是可能说有一定小范围忠诚度的一些歌手。那这个呢就是把整个曲库的抗风险能力就增加，就很像真正的金融产品，你要把不同风险等级或者不同方向的这种产品搭配在一起，那你就内部形成了一个就是风险对冲的一个作用。
1: 所以就是在如果是达到100万这个规模的话，它其实不可能全都是经典最著名的经典老歌，里边肯定有一些不这么有名的歌，
0: 肯定还有一些垃圾我觉得。
1: 但是从总体来说呢，它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当中有一波这一下会火一下，然后那一波呢过一段时间可以火一下，所以从整体这个包来说它是比较平稳的。
0: 就大家把它看成一个指数基金那种概念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就是从买方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产品为什么有价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你只要盘子大种类多，然后它能够稳定的成为一个资产就行了。就另一个方面我还想了解一下，对于歌手来说有了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的话，它能够就是有哪些收益呢？它是真的能够获得很多钱吗？它这怎么来算？
0: 首先呢就是对于这种成名已久的艺人来说呢，就是发这种 ABS 确实是能让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就这些钱的估值可能达到了他们年平均版税的30倍，
1: 这么多。
0: 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初始的基金了，那他们可以拿这个钱呢去做新的投资，或者你直接把它做一个信托啊什么，就你直接做长期的规划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比你一年一年进来这个钱呢就是说启动起来要更容易一些。那还有呢就是这肯定也算是一种风险对冲了，就是你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你未来不会塌房，你的歌能够永远受欢迎，这其实还是趁着整个市场热度在高点去套现，等于你
1: 提前锁定。
0: 对，提前锁定了，那与其等着这个收入慢慢的下滑，不如在它价值还比较高的时候就把它卖掉。
1: 刚才我们讲这个买方的问题已经讲了挺清楚，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是核心就是这个 ABS 这个证券在整个这个就是同类产品里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水平的？就除了评级会比较高以外，它的收益率到底怎么样的？我还挺好奇的。
0: 就是收益率呢还不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包括了那个红辣椒 Justin Bieber 和夏奇拉这个资产包，它相关的这个债券收益率是5.6%，这个其实比同等评级的公司债券高了1个百分点。
1: 那很多了，在债券里面高非
0: 对，
1: 常多
0: 算
1: 了。
0: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了。更重要的是，它其实是一种另类资产，就它的收益率这个事情跟股市、债市的整体波动性就是相关度很低。
1: 就关联度低，
0: 就几乎没有关系吧，就
1: 对，
0: 是你想
1: 自顾
0: 就
1: 自
0: 是，
1: 的啊。
0: 对，你就是比如说你发生了金融危机，股市大跌了，就是大家该听歌还是会听歌，是不是？
1: 啊，对，讲不定还听得更多了，对吧？心情不
0: 哎，
1: 好的时候多，就 emo 的时候更多，多听一会儿，是吧？
0: 对，那正是因为这种低相关性，那对于追求资产配置多样化的大型基金来说呢，这个才是吸引力所在。所以说呢，下次当你在 APP 里面单曲循环一首老歌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在为某个华尔街基金贡献这一笔小小的、非常宝贵的现金流。
1: 就是瞬间又高大上了，但是瞬间又觉得自己就是被薅了一点羊毛，就是、很难说，对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让金融能够渗透到这个音乐创作领域，这本身对于这个行业，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行业里面在争议的一个点啊。有人认为，就是这件事情让整个老歌的这个体系重获新生，也保障了很多老艺人的生活。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指出，就是资本都热衷于炒冷饭，而且就是不断的利用这些老歌的 IP 去把他们继续榨干价值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更多的挤压到一些新歌，一些新的音乐人的成长空间。那如果整个行业都不愿意再做一些新的美味的饭的话，那音乐的未来又在哪里呢？那音乐不仅是艺术，也变成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以上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每年的四月下旬呢，我自己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主题，就是车展。虽然现在每个月汽车业都有重磅的新车发布了，大新闻早就不局限在车展这一周了，但每年四月呢，整个行业的从业者都会聚集在北京或者上海，这仍然是一个一年一度观察整个行业的好机会。那今年我尤其关注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跨国车企如何出牌。
2: 前几年大家的目光基本上都在本土的各种新势力品牌上，跨国品牌或者说合资车企，它的舆论声量和市场份额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方面新闻可能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了。
1: 没错，其实在过去40年里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跨国车企巨头和中国本土的车企，他们的这个合资企业啊，都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一个领先的位置，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变天了。但另一方面，和很多情绪化的叙事不同，我们也不认为跨国车企就会自此一蹶不振了。相反，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跨国的车企正在迅速的学习和吸纳中国本土同行的一些优点，并且集中力量重新出牌。那25年和26年将是会看到这些举措的这个产品成果持续上市的一段时间，这也是这两年中国车市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条故事线。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条故事线里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就是奥迪。那今年一个全新的奥迪品牌也是第一次亮相上海车展，并且拿出了首款量产车奥迪 E5 Sportback。
2: 肖老师，什么叫全新的奥迪品牌？奥迪是一个连我都很熟悉的品牌，怎么会是第一次亮相上海车展呢？
1: 确实啊，发现了滑点啊。那这里说的奥迪品牌呢，其实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四环的标志，而是用奥迪的品牌名字 AUDI 这四个字母作为新的 logo 的一个品牌。它是奥迪去年年底发布的一个新品牌。其实从发布开始，这个 AUDI 的品牌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比如它和奥迪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要搞出这个新的 logo， 它是正宗的奥迪吗？那借着这次车展的机会呢，奥迪的朋友就想请商业小样把这些问题做一个科普。
2: 说实话，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这脑中冒出的所有疑问就是这些了。那今天我就代表跟我有一样的好奇的听友来提问吧，肖老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1: OK， 那为了听起来理解方便啊，我们今天会用四环品牌来指代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奥迪的 logo， 然后用新奥迪品牌来指代这个

0: 字母的 AUDI 这个新品牌。然后提到整个奥迪这个公司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奥迪汽车来代替。
1: 好复杂，已
0: 经
1: 有
0: 已经有
1: 三
0: 些
1: 个
0: 复
1: 名字
0: 杂，
1: 了。
0: 没关系啊，听到后面大家就会熟悉的。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先说一句话的结论，就是 AUDI 这个品牌，它是一个新奥迪，而且是奥迪汽车全球范围的一个战略的项目。那它的目的呢，就是帮助这家公司在全球来应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浪潮。
1: 你听上去很大，要不然你展开解释一下。
0: 我们先看一下新奥迪品牌的这个诞生过程。首先是2024年的5月20日，上汽集团、奥迪汽车共同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提炼3点：第一，就是双方共同开发全新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初始计划呢是3款；第二，就是中德双方会联合开发一个智能数字平台，并基于这一个平台来开发新车；第三呢，就是整个项目的 CEO 宋飞明是来自于奥迪总部的，并且直接向奥迪汽车的 CEO 来汇报。那到了2024年的11月，这个合作就有了最新的进展，就是新奥迪品牌正式发布，并且亮相了首款概念车，还官宣了品牌代言人郑钦文。那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品牌的发布，也有3个核心的要点，我提炼了一下。第一呢，就是这个新奥迪品牌它是专注于新能源的；第二呢，它是基于中国市场的需求，并且在上海的一个专属生产基地来生产的。那销售呢，会在上汽奥迪的渠道里面来销售。第三呢，就是新奥迪品牌，它和四环的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平级的关系，都是隶属于奥迪汽车旗下的。
1: 你刚刚讲了3+3，总共6个要点啊，我觉得大致能理解你前面说的这个奥迪对新奥迪这个品牌的定位，而且啊，我觉得我听下来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就是它跟四环是平级的，这个其实跟很多人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它不是四环下面的一个子的车系或者一个子的品牌，不是这个概
1: 就
0: 念。
1: 他们两个是平级的，那我有个疑问，就是那为什么奥迪不在原来那个四环品牌之下直接开发一个新能源车呢？而且他们本来已经有产品了，对吧？
0: 是的，其实，在电动汽车的浪潮之下，很多的车企都会开设新的产品线来做这些新的车型，对吧？因为它原来都是做燃油车的。但不同公司开这个新产品线的这个方法或者说是定位是不同的。有的公司呢，它是为电动车开一个新的车系，比如说宝马的 i 系列。
1: 对，
0: 那有的呢，就是孵化一个全新的电动车的品牌。这个其实在中国本土的那些车企里面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看到很多了。那从这个级别的不同，其实多少能够看出企业对于应对这个新技术浪潮的态度如何。因为一个大车企里边，其实项目的层级决定了资源投入的程度。你新开一个完整的品牌，其实就意味着你的投入资源是更大，你决心也是更大的。当然，对于奥迪来说啊，就是没有用四环这个品牌，而是用了一个新奥迪品牌来做电动车，也有一定的这个摆脱包袱、轻装上阵的意味。因为你传统的那个品牌，其实要兼顾已有的产品和已有的客群嘛，你不可能 all in 电动车切换的那么快。那么重新建一个专门 focus 在电动车上的品牌，至少可以实现一个目标，就是一开始就让消费者有个认知，就是看到这个 logo，我就知道这个是个电动车。另外，在组织决策上面，其实也能避免很多内部的消耗了。
1: 那讲到这里，新奥迪品牌和四环以及奥迪的关系，我觉得我大致可以理解了。但是它和中国，尤其是上汽的关系，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解释一下。那新奥迪品牌的这个车型是奥迪和上汽联合开发的，那这还是奥迪吗？
0: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啊，就首先，目前只在中国销售这个车，并不代表永远只在中国销售，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其实有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雷克萨斯，它最早的的确就是在美国市场销售的，但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面向全球的豪华车的品牌了。
1: 感觉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啊，就是某种程度上，新奥迪品牌至于奥迪和雷克萨斯至于丰田，他们这个战略意义是有点相似的，都是为了整个公司寻求突破出的一个品牌。但是毕竟从现在的事实层面来看，就是目前新奥迪品牌的第一款车的确是仅在中国销售，对吧？
0: 我理解啊。其实我们不妨说的明白一点，就是这个仅在中国销售的这个表述背后，其实有个暗示，就是所谓专供中国市场的车，是不是那种专门糊弄中国消费者的产品？那
1: 是吗？
0: 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其实在好奇或者疑问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宗的奥迪？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些传统的汽车品牌做一些电动车或者新产品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就是这还是不是原汁原味的你？像保时捷啊或者宝马曾经都遇到过类似的疑问。那我觉得衡量这个问题的标准其实在于2点啊，就是第一，这个项目这个车它是怎么开发的，它的研发供应链啊，包括测试流程等等，是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原本的全球标准来做的。第二点呢，就是 它这个新品牌的这个产品是对于已有车型的复制和改造呢，还是一个完全正向开发的新车型？
1: 什么叫正向开发？
0: 好，要做一下名词解释是吧？
1: 嗯，
0: 那所谓的正向开发就是说，这个车型先是根据市场和用户需求的研究，然后得出了一个产品定义之后，一步一步从零开发出来的，而不是基于一款已有的车型，我做一些改动之后改吧改吧，然后开发出来的一个新产品。过去呢，确实有一些跨国车企专供中国本土的车型，算不上正向开发，
1: 就是改出来的，
0: 改出来一些车型，它有可能也挺受市场欢迎的，确实也会产生一些之后大家所谓的就是所谓糊弄的这种说法啊。但我们看这个奥迪 E5 Sportback， 它显然不是这个类型。从它的命名来看，它 E5 是一个新的车系，就并非是已有奥迪车型的什么电动版，对吧？什么 A6 电动版，这种不是这个概念。
1: 嗯、
0: 事实上呢，它就是一个以30个月为周期正向研发的新车型，这个是他们官方公布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举一个细节啊，像 E5 Sportback 它的这个极寒测试，它是在瑞典做的，这个就和奥迪其他那些面向全球研发的车型是一样的。
1: 但是我还是想浅浅的杠一下，就是你前面也提到，就是新奥迪品牌这个车型的确是奥迪和上汽联合开发的，对吧？那、
0: 嗯、
1: 包括你前面提到这个有一个共同开发的一个平台，那这显然比就是一般的说要在中国生产销售这个模式要更进一步。
0: 确实啊，你还是又抓住了一个点，我们还要解释一下。因为对于新奥迪品牌另一个比较市面上常见的这个直白的这个质疑，
1: 它是不是自己的套牌车？
0: 对，就自己就是那个上汽自己孵化的那个纯电动的品牌嘛。但首先，其实这个联合开发的平台是有很明确的指向的，就是要提供 OTA， 也就是在线更新功能，以及高阶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车型平台的概念。并且呢，这个平台本身也是奥迪和上汽共同开发的，就并不是说把上汽的子公司那个已有那个平台拿过来直接用的，不是的。此外呢，除了这些部分，你像奥迪 E5 这个 Sportback， 它的这个动力的分配啊、制动啊、底盘调教、悬挂，就是跟车本身相关的很多这种东西，都是按照奥迪的标准来做的，也是奥迪自己来做的，并不是说和上汽合作了就是一个直接把上汽的一个车型拿过来做套牌的，这个概念还是蛮不一样的。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是套牌车。
0: 嗯，对，
1: 嗯。但是另外一方面啊，新奥迪品牌还是用了很多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比如说宁德时代啊，比如说做智能驾驶 Momenta 这些。你觉得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有疑问，有可能是有个思维的惯性，就是过去那些跨国的车企，尤其是豪华车企，它在全球供应的时候其实不太会用一些中国本土的供应商。但现在一个本质的改变就是，在电动车的行业里边，中国的确有一些供应商已经跻身了全球一流的水平了，就足以参加一些跨国车企的全球供应，甚至有的方面是可以引领新产品的研发或者新技术的趋势的。那在2024年确定合作的时候呢，时任上汽大众总经理贾建旭的这个表述就是，最好的电动车供应链在中国，最挑剔的消费者也在中国。顺便一提啊，贾建旭现在已经是上汽集团的总裁了。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奥迪项目的CEO 宋飞明他也有类似的一个表述，就是如果能在中国成功，那就一定能在全球成功，所以说用中国的这些供应商其实现在比较顺理成章，而且也不是一个孤立了。
1: 嗯，这其实又回到我们开头说的这个新奥迪品牌，它还是一个奥迪全球的项目，还不是一个中国项目。
0: 嗯，如果了解全球汽车市场的听友就会知道，其实目前在欧洲、美国等大市场，电动车当下的这个市场情况不是很明朗的，由于像油价的变化，包括补贴政策的调整等等，在那些市场电动车的渗透率并没有快速的上升，甚至是有回落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国车企似乎是有理由不真的把电动车当回事的，或者说是把中国市场作为一个特例来应对，在别的市场里边有可能电动车它不会那么的重视。但我和一些合资车企的外方高管聊过啊，他们很多人的观点仍然是电动车的这个替代的这个趋势啊，一定会从中国延伸到其他市场。但跨国车企想要保证竞争力，就必须正面应对中国市场的挑战，而不是说我逃避或者放弃中国市场，在别的地方还是做我原来习惯的事情。其实新奥迪品牌它选择 E5 Sportback 这个车型作为头炮，本身就是一个蛮有趣的选择，就是体现出它是一个正面应对，因为它没有做一个随大流的车型，或者说是做一个已有车型的一个什么电动版，而是选择了一款运动风格非常强烈的轿跑。就最后这个市场表现怎么样我们先不论啊，但能看得出奥迪汽车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市场接下来的这个增长点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那我们也会持续把新奥迪品牌作为一个切入的视角来观察跨国车企在中国市场接下来会出什么样的牌。
1: OK， 这就是本周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两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6: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这期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6: 预制菜
5: 也非常的多啊。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6: 啊，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
5: 对，
6: 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5: 能填饱肚子，
6: 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它让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匠心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于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买的不仅是食物，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于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5: 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呢，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也不是叫易主吧，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6: 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
5: 熟的话，到底怎么说？
6: 很多东西讲起来，
5: 但是我们也想知道。
6: 对，想知道啊。OK， 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
5: 嗯，
6: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
5: 嗯，
6: 我个人觉得啊，
5: 就是面对舆论的这个处理方式，
6: 相对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个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5: 对，
6: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
5: 嗯，
6: 就有你放一个五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两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
5: 嗯，
6: 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5: 对，
6: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
5: 嗯，
6: 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5: 嗯，
6: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5: 对，嗯，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
6: 嗯，
5: 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
6: 嗯，
5: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6: 对对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崔琦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他
5: 没有
6: 原罪，他没有原罪，
5: 对
6: 对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
5: 嗯，
6: 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的，
5: 怎么讲，嗯，
6: 啊，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
5: 嗯，
6: 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5: 对。
6: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
5: 哦，
6: 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狠活啊，
5: 嗯，
6: 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5: 嗯，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
6: 嗯，
5: 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6: 啊，
5: 这种锅气，刚刚你讲的。
6: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餐馆，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嗯，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你可能吃饭得需要半小时等等，
5: 嗯，
6: 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哦，我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10年20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
5: 嗯，
6: 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吧，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
5: 嗯，
6: 只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5: 嗯，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两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它不是也叫预制菜
6: 啊，
5: 对啊，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6: 对啊，
5: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
6: 嗯，
5: 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6: 嗯，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
5: 嗯，
6: 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
5: 嗯，
6: 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5: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6: 啊，
5: 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6: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 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
5: 嗯、
6: 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5: 对，
6: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啊、我就不去了。
5: 嗯，
6: 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5: 那如果说我这一家店、
6: 嗯、
5: 我虽然说告诉你是预制菜、
6: 嗯嗯、
5: 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
6: 嗯、
5: 但是我是用
6: 提前预制，
5: 对，还是用的哪些食材、嗯、还是提几点钟到几点钟做的，是怎么做的啊，或者说是哪些是现炒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如果说说的这么清楚，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买单吗？
6: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信任权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
5: 哦、
6: 消费者信任的是预制菜的原料来源，添加剂使用是最终的口味还是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
5: 嗯，
6: 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一样，咱们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
5: 嗯，
6: 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
5: 哎，
6: 溯源这更重要，信任权更重要。
5: 确实
6: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5: 嗯，确实，就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
6: 嗯、
5: 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哎它这个口
6: 味
5: 呀、啊、
6: 你会
5: 质感啊，对，
6: 你会放弃一点、
5: 嗯、
6: 对吧、
5: 嗯、
6: 因为肯定是现炒的东西最好吃，
5: 对，
6: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锅气，对吧，
5: 对，
6: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5: 嗯， 嗯，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6: 嗯，我觉得很简单，
5: 嗯，
6: 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崔喜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
5: 嗯、
6: 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
5: 嗯、
6: 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的是方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
5: 嗯、
6: 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5: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道？
6: 对，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说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5: 对，
6: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
5: 嗯，
6: 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80%，
5: 嗯，
6: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这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
5: 嗯，
6: 而且要便宜很多，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呢？
5: 他能做到吗？现在
6: 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生产，省的是餐厅的人员，
5: 嗯，
6: 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万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
5: 嗯，
6: 一个2万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它会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5: 对，
6: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的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的东西、
5: 嗯、
6: 至少第一你添加的东西要合法， 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
5: 嗯，
6: 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啊，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把保质期拉长，
5: 嗯，
6: 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
5: 嗯，
6: 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5: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食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6: 对，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我们只能这样去说。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需要去接受市场的验证。
5: 对，
6: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
5: 嗯，
6: 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
5: 嗯，
6: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5: 对，其实每一步法律或者说是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啊，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6: 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5: 对，
6: 很多，
5: 嗯，
6: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5: 嗯，
6: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5: 嗯，
6: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5: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6: 几百家几千家
5: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6: 对对对，
5: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6: 要打广告吗？
5: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6: 好多好多，其实
5: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但
6: 是
5: 呢，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消费者也不知道。
6: 理解您的意思
5: 啊，
6: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5: 嗯，
6: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5: 嗯，
6: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5: 嗯，
6: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5: 你们吃得出来吗？
6: 我们会吃出来，
5: 是会吃得出来的。
6: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5: 哦，
6: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炒，
5: 就是现做，
6: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5: 哦，
6: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5: 对对，
6: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的嘛，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
5: 哦，
6: 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5: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6: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

0: 比方说呢，
1: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品，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是
0: 冷菜啊，
1: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你泡在那个卤里面越久越，第二天
0: 好吃，
1: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0: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呀，就是这种，
1: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0: 对对，
1: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第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我觉得在这些菜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0: 口碑，
1: 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0: 了解。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1: 对，
0: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1: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但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但人家新鲜度永远用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0: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他说哎，口感好像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1: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0: 芥末章鱼、
1: 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在做好。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他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这种卫生的控制，他能把这些都做得更好，干嘛不呢？对吧？
0: 那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1: 的？不同的有。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0: 对，
1: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吃都压缩饼干啊，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做得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0: 对，
1: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0: 那些东西是什么，
1: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一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0: 对，
1: 然后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0: 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人，
1: 年轻人
0: 下班了之后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 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救星了，它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啊，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1: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80几岁，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的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0: 对，
1: 他们也会
0: 自己和馅儿的。
1: 空的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不动。
0: 对对。
1: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0: 对。
1: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
0: 嗯。
1: 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
0: 嗯。
1: 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
0: 嗯。
1: 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
0: 嗯，
1: 就我把传统家庭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
0: 嗯，
1: 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0: 是，
1: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但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
0: 嗯，
1: 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0: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1: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我是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
0: 嗯，
1: 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5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是中午
0: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1: 中午不愿意等
0: 标签。
1: 对，
0: 嗯，
1: 我5分钟就出餐。比方说我便宜，
0: 嗯，
1: 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但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
0: 嗯，
1: 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做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0: 嗯，漂亮饭，
1: 更适合年轻人，
0: 嗯，
1: 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是，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60后、70后的餐厅，50后的餐厅，
0: 嗯，
1: 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煎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
1: 嗯，
0: 老年餐厅，哎，他们就是好像
1: 对。
0: 对于老年人来哦就是便宜，
1: 嗯，
0: 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老年人一看就哎很有食欲，
1: 对对对，
0: 想去吃。
1: 是是是，
0: 嗯，
1: 是的。
0: 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味同质化出现，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因为不同的地方口味是不一样的。
1: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水晶，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谁都逃不掉，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但是有点杞人忧天。怎么说啊？
0: 怎么讲，
1: 我觉得标准化跟同质化是两码事，标准化是一个底座，同质化是结果。就是说呢，中餐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八大菜系， 对吧？然后呢，预制菜完全可以做到标准化的模块的。现在就是你既要做八大菜系，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帮你找到八大菜系的预制菜工厂，
0: 哦，
1: 都有了。 然后呢，比方说预制菜提供的标准化的，刚刚你说的那个东坡肉也好，
0: 嗯，
1: 红烧肉也好，消费者把这个预制菜买回家，他回家。

0: 味和我的味，我指的是味觉的味是不一样的。预制菜，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咱们不要，我一直要让消费者从头到尾，大家不要把预制菜就上来就是预制菜就是不好的菜，不安全的、不卫生的，不像，把这个撇开以后，我们再想一份好的预制菜，其实最大的解决是不同的味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预制菜都可以解决掉，比方你有鱼香的味道、宫保鸡丁的这个宫保的味道，火候，最后调味。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味的工厂，在四川，因为四川成都有很多这样的调味料工厂，我们叫复合调味料。它可以把一个小龙虾，比如今天你要如果你开一个小龙虾馆，它可以把你8种10种小龙虾的味道，它全部都预制好了，料包。你只要买2种东西，第一你买小龙虾，第二买它8种料包。它有鱼香的呀，有什么十三香的，有什么蒜香的，有什么麻辣的，它都有了，青椒、青花椒的都有了，就解决。其实
1: 预制料包
0: 最大的
1: 这个也是
0: 最大的解决的就是厨师会很害怕啊，但当然也有好的，就是厨师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不用，我就炒个菜就好了，我不要再去想更多味。其实中国最难的、最复杂的就是味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预制菜呢，未来呢就是两个中央。厨房的标准化，和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共存，预制菜解决是难做的菜，就是家常菜依然是家庭完成的。就你在今天在家里，你肯定会炒个鸡蛋吧，但是我今天让你做一个佛跳墙，你不会吧，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1: 对不对
0: ？那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东西就要刚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也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佛跳墙从工厂出来的佛跳墙好不好吃？如果工厂出来的好佛跳墙最终是好吃的，是符合食品安全的，是高效的，是成本低的，为什么不呢？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们会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

0: 焦虑。
1: 是是是，这个呢，这个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这份这个行业规范的这个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0: 意见稿，
1: 意见稿，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0: 对，
1: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
0: 啊，
1: 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么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
0: 嗯，
1: 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啊，不要让它卷曲，这是
0: 哦，冷冻的，就比方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
1: 我们原来
0: 水饺，
1: 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菜，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了，
0: 哦，这就不叫预制菜，
1: 不叫预制菜了
0: 哦
1: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0: 哦、对对对，
1: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很重要，
1: 添加是最不安全的，
0: 对，
1: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
0: 嗯、
1: 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
0: 哦，
1: 啊，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这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
0: 嗯，
1: 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
0: 嗯，
1: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
0: 嗯，
1: 就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嗯，
1: 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0: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1: 就告诉你这个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0: 哦、是安全的，
1: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0: 对，
1: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0: 对，
1: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些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0: 嗯、确实、嗯、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
1: 嗯、
0: 就是你买的这个预制菜你是能吃的、
1: 嗯，
0: 是没问题的。
1: 对，
0: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1: 嗯
0: 啊，
1: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
0: 嗯、
1: 对吧？
0: 嗯，但我觉得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就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工、
1: 哎，
0: 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就是说，
1: 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是一个道理。
1: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
0: 嗯。
1: 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家庭主妇是福音啊、
0: 嗯、
1: 因为其实这些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就很多我觉得很多妈妈是觉得自己烧不出八大菜系统味道，
0: 对，烧不出那个餐厅的味道，
1: 对, 对，就是同样以这个鸡肉放在这里，蔬菜放在这里，餐厅就可以炒出八种菜系、
0: 嗯、
1: 但妈妈可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
0: 对，
1: 我觉得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3克，油放5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他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他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可以做了。
0: 对，其实最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
1: 嗯、对对对
0: 啊，那种清蒸鲈鱼，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1: 每个人不一样，
0: 饭店里的那个
1: 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0: 对，是
1: 不同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0: 是，
1: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0: 确实啊，
1: 对吧，
0: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 蒸鲈鱼、
1: 嗯、
0: 用的那个豉
1: 鱼
0: 豉汁的那个酱、
1: 嗯、
0: 已经是试过了、嗯、可能有三四种那个酱油了，
1: 而且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个，
1: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0: 对，是可以
1: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0: 是，所以呢、嗯、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
1: 对对对对，
0: 就能够
1: 二次加工
0: 能够吃到、嗯、哦，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1: 这也是用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0: 对，确实啊、嗯、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是非常高的啊，
1: 而且你又很简单，
0: 对，
1: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0: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
1: 是是是、嗯、
0: 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
1: 嗯、
0: 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嗯、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1: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0: 对对，
1: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又要做很多调整、
0: 嗯、
1: 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三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励志企业是灭顶之灾。
0: 嗯，
1: 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0: 对，
1: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0: 嗯，
1: 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励志的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
0: 嗯，
1: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励志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呢，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十年一直在，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
0: 嗯，
1: 那会进入到后面十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0: 嗯，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
1: 嗯、
0: 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
1: 嗯、
0: 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
1: 嗯、
0: 肯定是巨大的，
1: 对，
0: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
1: 嗯、
0: 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
1: 对的。
0: 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1: 蓝皮书，对
0: 对，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
1: 嗯、
0: 是有望达到超过
1: 10720亿
0: 的啊，超过这种万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资本，
1: 我个人很喜欢，
0: 你很喜欢，你也投了是吧？
1: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真是在看。但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
0: 啊？
1: 我觉得就是，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0: 对呀、
1: 啊，这句话没错啊。
0: 对，
1: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
0: 嗯，
1: 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但是哪家餐饮说我今天就不做外卖，当然会有一两家凤毛麟角的，但这不是代表行业，
0: 嗯，
1: 一样的道理，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说的，两类人，你追求烟火气的追求，你追求高效的年轻人，就是预制菜是最合适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万一就是整个中国餐饮，我们在前几年规划就是100000亿，
0: 嗯，
1: 预制菜就有10000亿，
0: 对，
1: 所以整个预制菜占了我们中国餐饮这个赛道的1/10，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啊，它单独播出来就已经大于很多别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资本看重的不是菜这个东西、
0: 嗯、
1: 啊，资本看重的是确定性，确定性，就预制菜
0: 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市场，是有消费者为它买单的，
1: 我把它分成也是三点啊、
0: 嗯、
1: 第一就是B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
0: 嗯，
1: 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1000个不同的厨师。
0: 嗯，
1: 1000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0: 对，
1: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啊，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 ，C 端确定性，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 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最佳的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中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它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

0: 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的。它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它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1: 嗯，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
0: 嗯，
1: 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0: 是的。
1: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最在乎的是食安全。
1: 这是
0: 底线。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
1: 嗯，
0: 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
1: 嗯，
0: 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1: 可覆盖的人群，
0: 对、
1: 哦，
0: 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说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1: 嗯，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啊、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0: 不一样，
1: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1: 对，
0: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1: 对，
0: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
1: 对对，
0: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1: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0: 对吧？
1: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0: 消费者也很认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这些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1000个大厨呢？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1: 确实啊。
0: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钱，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1: 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0: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1: 对，
0: 就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1: 确实啊、
0: 嗯、
1: 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汪总了、
0: 嗯、
1: 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0: 嗯，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鼻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鼻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to C 的，就是给家庭的净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1: 就是做好的，
0: 新鲜的，
1: 我不想，
0: 对，这条鱼肯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
1: 对
0: 吧？你不想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1: 这个好，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姜、
1: 嗯，
0: 因为有的鱼要上姜的。那这个姜，他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
1: 嗯，
0: 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1: 哎，
0: 对不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1: 对，
0: 这些
1: 个性化的定制，
0: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1: 对，
0: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1: 嗯，
0: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1: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0: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1: 对，
0: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1: 的，
0: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B端，我们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琦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即使又在做饭。但是又是很简单，
1: 对，
0: 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1: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不错，
0: 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有核心，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1: 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需
0: 求
1: 啊，
0: 对，
1: 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0: 种。咱不说啊，这在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1: 对，
0: 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1: 对，
0: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1: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
0: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0: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对吧？行业也在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1: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0: 是。
1: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0: 是是是，谢谢崔琦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1: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0: 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心下天气。申城昨天延续阴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浦东、金山、宝山等地，总体在小雨量级，各区最高气温在21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市区徐家汇站定格在23.3度，全天体感清凉。那今天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22度到25度之间。明后两天天气变化不大，雨细较多，伴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最高气温逐日回升到30度附近，闷热的体感回归。周四后期大气环流有所调整，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或雷雨天气过程，周五起气温下滑。最近阴雨频频，临近端午假期，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天气变化。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集体收涨，道指上涨0.7%，报在51202.2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5%，报在7431.46点；纳指上涨0.31%，报在25888.84点。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上涨0.66%，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0.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累计上涨0.7%。SpaceX 上市首日收涨19.22%，总市值报在2.1万亿美元。欧洲主要股指上周五集体收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1.76%，报在24635.3点，周跌0.5%。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上涨1.83%，报在8350.87点，周涨1.61%。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63%，报在10471.72点，周涨1%。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3.9%，报在每桶84.29美元，周跌6.90%。布油主力合约下跌3.96%，报在每桶86.80美元，周跌6.76%。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3.06%，报在每盎司4239.90美元，周累计下跌2.87%。COMEX 白银期货上涨6.44%，报在每盎司68.12美元，周累计下跌1.42%。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0: 第52届期货集团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本届峰会由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市场预计期货集团领导人将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一项由欧洲牵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的任务。
11: 超级央行周来袭，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2点，美联储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将迎来其政策首秀。据 CME 美联储观察，美联储到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98.5%， 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1.5%。美联储到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91.3%， 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7.4%， 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1.4%。另外，本周日本央行、澳洲联储、英国央行、瑞士央行等也将陆续公布利率决议。
10: 伊朗官方媒体公布美伊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细节，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但不涉及伊朗导弹计划及核问题相关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美伊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11: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10: 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五月份创纪录低点 44.8 升至 48.9， 四个月来首次回升，但仍处于历史低位。得益于近期油价回落，消费者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 4.8% 回落至 4.6%。
11: 欧洲央行管委卡兹米尔表示，即便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也无法让通胀一夜之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通胀在整个经济领域的蔓延将迫使欧洲央行进一步提高利率。
10: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6月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预计2024年至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增长 353%， 石墨需求将增长 131%。该报告显示，对关键能源转型矿物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11: 受伊朗局势拖累经济，德国央行下调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预计将分别增长 0.5% 和 0.8%。 德国央行同时大幅上调通胀预测，预计今明两年分别为 2.9% 和 2.7%， 远超此前预测的 2.2% 和 2.1%。
10: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四月英国 GDP 环比萎缩 0.1%， 其中服务业环比下降 0.2%， 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1: 6月19日，日本将公布5月 CPI 数据。据彭博经济研究预测，受生鲜食品价格上涨和能源补贴取消推动，整体通胀年率将从4月的 1.4% 加速至 1.6%， 核心至核心指标预计维持在 1.9% 的高位。
9: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8: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9: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

0: 禁止部分商家使用的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套路。新规实施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1: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以及极小的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是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规则产业链，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文案的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质量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第一的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睛、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规范发展呢，也会起到督促和促进的作用。
1: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3: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恶意欺诈的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综合的来达到治理违法广告的效果。
0: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此举目的在于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来听报道。
5: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
6: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

0: 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虚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从港口及疏运到煤炭干线，从城市物流到跨省货运，新能源重卡正加速覆盖更多场景，跑出绿色减排的加速度。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山东邹城的一家新能源重卡销售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交付给用户。今年以来，当地新能源重卡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该企业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126%，长期合作订单占比超过80%。山东省济宁市某运输企业采购部部长李世秋：
3: 往年我们公司呢，只是采购了少量的新能源重卡汽车用于短途导运，也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已经铺开建设了，非常方便运输途中的补能。所以说，我们呢，一季度呢，采购了50台新能源重卡汽车，全面替换油车。我们经过运营测算呢，车辆成本下降了20%以上，使我们的效益增加了20%以上。
1: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晋冀鲁跨省运煤干线、深圳盐田港至惠州的集装箱运输等线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能源重卡。深圳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甘德明：
4: 我们现有的50台车每天走15000公里，用燃油的话大概是600升，每一升油节省碳排放是2.65公斤，节省1590公斤碳排放。因为我们那些新能源车基本上是零排放。
1: 尽管降本低碳优势明显，但对于常年奔波的老司机来说，起初对电动重卡的续航和补能仍存顾虑。货运司机骆家辉：
5: 我刚开始换电动重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半路没有电了，没有充电桩，车辆出现故障也没有人去维修。
1: 如何突破瓶颈？在运输线路的沿途，记者发现了重卡充电站，只需要5-6分钟的快充，新能源重卡就能满电复活，快速投入运营。重卡司机唐海民：
6: 以前油车的话，我们宁波到义乌500公里，差不多油费要900块钱。现在电车便宜很多了，来去一趟500块嘛。一开始我也担心充电会很长时间，后来发现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许影响我跑运输。
1: 司机端的降本体验汇聚到企业层面，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账。宁波喜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喜：
7: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每个月的运的频率25趟为计算，每辆车能降低我们的成本有100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2: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是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8: 在深圳，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走在全国前列，但实际运营中仍面临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随着新能源车数量增加，充电站夜间排队现象日益严重。此外，重型卡车对充电站场地要求较高，建设进度相对缓慢。
1: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处副处长胡辉：
9: 结合国家超长期国债的发行，今年交通运输部给我们深圳准备了2亿多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专用资金用于保障新能源重卡的发展。我们深圳市啊，正在全力推进重型卡车的补能的设施的建设。
8: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充电设施，新能源重卡产业规模化发展还面临其他堵点。
1: 山东省邹城市某新能源科技企业运营总监董翠翠：
10: 场地的用地紧张，再加上新能源运维专业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车队的规模化的运营。
8: 针对这些堵点，当地交通部门精准施策，调配专项用地保障场站建设，配套建设35000伏专属变电站，补齐供电短板，引入100名专业技术人才，搭建起完善的绿色物流运营体系。同时，自主研发新能源重卡星链充能指挥系统， AI 自动规划充电路径，显著提升运营效率。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6月12号到21号在中国上海举办。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影视创作行业，人人都能拍电影正成为现实。那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炮制 AI 短片，并在昨晚举行了一场首映礼，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请听报道。
11: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2: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13: 广载的手榴弹。
14: 这是上影节首次为 AI 短片举行看片会，当四部风格迥异的短片放映完毕，现场掌声不断。来自 AI 行业的观众徐女士被其中逼真的画面和精巧的故事所吸引。
15: 感觉这些片子可看性都非常的高，不管是实业型影片还是二维三维的动画，感觉现在确实 AI 技术进步的很成熟，传统在电影节里看不到的东西能一块去做，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14: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雷这次是第一次接触 AI 影像创作，他和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这部时长8分钟的短片制作只用了10天，成本不到3000元。让黄雷印象深刻的是 AI 工具带来的极致效率。
16: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比如说我一开始只有文字嘛，我需要有视觉化的感受的时候，我得先跟美术指导会告诉我说 OK， 你给我1周时间，我给你4个场景，每个场景出3张图。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4: 这次创作者们所使用的 AI 工具是由上海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开发的多模态内容创作平台海螺 AI。Minimax 多模态视频内容负责人潘雨莹说，平台为创作者提供了一站式的内容生成能力。
17: 我们的这个 Hub 本身有个主 agent， 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60集的短剧，它首先告诉你说市场现在最火的是什么，它可以再给你写10个故事 idea， 剩下的其实就是故事大纲、剧本，然后分镜、分级、角色图、场景图，你就跟他说，他自己就生了，提供一站式的操作。
14: 不过面对影视制作， AI 并非是万能的，比如 AI 生成的画面具有随机性，创作者往往需要不断修改提示词，反复生成才能够得到想要的画面，这一过程在行业内被称为抽卡。青年导演王泽这次参与制作了一部7分钟的 AI 动画短片，他坦言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他们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抽卡。
18: 这个人物应该抽了50多次的。
19: 50多次就一个人物？
18: 对对对，要去迭代嘛，然后去抽一个适合，包括视频也是，记得有一个镜头应该抽了大部分30多次吧，他抽一条可能要几十块钱，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14: 还有人物动作、场景画面等等细节，目前也都还是 AI 影视创作中的瓶颈。
18: 因为 AI 对于空间的理解不是特别的强，就比如说我想从这里走到那边去，它有时候会从你身上直接飘过去。像你要连续的做一场完整的戏，因为它每一次只能做15秒嘛，那你做完这15秒之后，你要考虑到下一个15秒怎么和上一个15秒衔接，人物场景的一致性、人物的调度，这些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制作难度的。
14: 当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却并未离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斌说，当 AI 让影视创作的成本大幅下降，未来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20: AI 可以快速的生成画面，但画面是否准确、是否符合题材、是否服务叙事、是否被观众误读，这些需要行业经验来判断何时应该继续生成、何时必须停止。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4: 碳基与硅基之间的故事很早就出现在电影中，那时是片场演绎着人工智能的故事。 而如今 AI 真正进入片场，成为影视制作的一部分，我们多久

0: 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完全由 AI 制作的电影。AI 电影会取代实拍电影吗？上影节的这场 AI 片场或许还不能给出答案，但它却如同一个巨大的试验场，碰撞推演着未来无限可能的方向。以上由记者赵红辉、乌佳丽报道。
1: 昨天下午，上影集团品牌活动上影盛会在上海电影广场海上五号棚举行，以光影无界、海上同辉为主题，集中发布了2026上影片单以及多个电影加产业融合项目，展现上海电影求美、求新、求远的成熟产业生态。请听报道。
2: 代表上影年轻一辈的
3: 活动现场最令人动人的一幕，来自百岁电影人卢燕与青年演员唐嫣之间的双向奔赴。刚刚在前一天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卢燕，现场做了一个让全体起立鼓掌的决定，她把那只还带着温度的奖杯郑重捐赠给了上海电影博物馆。这位上海女儿动情地说：
4: 要继续的为中国、为上海电影做努力的推动，让世界人都看到上海的文化有多高，上海人有多聪明。我交愧骄傲不少黑宁。
3: 而上影演员唐嫣代表年轻电影人向卢燕送上了一份穿越时空的礼物，1988年12月版的上影画报封面正是年轻时的卢燕。上影团队还精心考证了上世纪40年代异域风的样式，通过 3D 打印技术复刻了一个异域风模型，里面植入了卢燕在最后的贵族里的经典台词。
5: 我们来听听里面的声音。
6: 传给了我，
3: 当那段熟悉的声音响起，全场为之动容。卢燕与上影跨越近40年的情缘在这一刻完成了最温暖的交接。唐嫣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卢燕老师同台，觉得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7: 看到前辈老师仍然对表演的热爱与坚守，就瞬间让我切身的体会到，就是艺术从来都是不分年龄，而这种经典是永远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3: 光影成初心，坚守见本心。上影发布了2026年片单，包含30多部类型多元的新作，包括红色主题电影《千里江山图》，上美影首部彩色水墨动画长片《斑羚飞渡》，京剧电影《大唐贵妃》等，展现了上影内容创制为第一要务的坚守。其中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事件的电影《密档》宣布定档8月28号。导演郑大圣表示，影片以纪实性镜头还原1942年至暗时刻的上海，褪去宏大叙事，聚焦弄堂市井的潜伏与博弈。
8: 我们想拍小老百姓苟且偷生之不易，我们更想拍极少数的仁人志士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人工智能破门而入的时刻，我们还能够真人实景手工的拍一部电影，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
3: 产业生态的构建同样引人注目。第22届中美电影节创投单元正式启动，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表示，这是第4年和上影集团合作做创投单元，旨在通过国际化的链接，帮助青年电影人实现电影的国际化运作和内容出海。
9: 年都有100多个项目，那评委会呢，包括我们上影的领导传奇影业，今年像前两年就是那个华纳兄弟的高管，美国编剧协会的、美国制片人协会的一些这个主要负责人参与评选，然后这些获奖的人呢，他除了得到奖金之外，他就跟这个华纳呀，可以跟他们的领导直接见面，就可以说他这个项目。
3: 活动中还展示了上影鲲鹏计划最新进展，同步启动了第3届 AI 视觉创意大赛瓦卡奖的全球征稿，并进行了多项产业合作签约，充分展现上影全链路创制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上影盛会如同一场盛大的电影嘉年华，在上海电影广场同步推出了上影文创市集、VR 体验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俊表示，未来电影不只是电影，
10: 我们愿以光影致美，科技致新，愿以生态致远，精心开发有趣好玩的各类产品和空间，让电影作品 走出影。

0: 销售价格月度报告。
1: 2026陆家嘴论坛将于6月17日至18日召开，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将出席论坛开幕式至开幕词并作主题演讲。本次论坛嘉宾云集，70余名中外嘉宾将在论坛上发表精彩演讲，分享独到见解。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除大会主题外，还设置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互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7个议题，涵盖了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
0: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9.11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6万亿元。5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8.6%。5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1: 央行将于今天开展6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鉴于该期限品种当月有6000亿元到期，本次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将实现等量续作，结束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操作。本次操作后，6月买断式逆回购合计净回笼5000亿元，为连续第4个月净回笼资金。
0: 数据显示，本周中国央行公开市场将有719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四分别到期2185亿元、1530亿元、1590亿元、1885亿元。本周五为端午假期。此外，今天将有7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6000亿元182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本周四将有18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1: 国内成品油在营调价窗口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6月18日24时再度开启。上一次调价窗口为6月4日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分别下调525元吨和505元每吨。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盘的题材行情中，散户破局的关键是情绪龙头，它不依赖于复杂的指标，而聚焦资金选择和市场共识的动态演绎。投资者们切记见涨就追，每天开盘前必须快速判断所处的阶段，如果涨停家数小于30家，连板高度小于2连板，多数为题材试错期。如果3连板以上标的批量出现，板块内超过10只涨停，则大概率进入到主升期，此时便是龙头战法的黄金窗口。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如何判断是不是龙头？一呢，要看有核心的地位，比如 AI 行情中某只标的的涨停带动算力光模块服务器集体异动，即具有题材核心低位。二呢，一定是韧性验证，龙头必须要经分歧转移制考验，比如某日炸板回风，次日高开秒板，或者高位缩量扛跌，则大概率是真龙。跟龙的同时呢，风险也很大，散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纪律。如果龙头首次跌停或断板即离场，空仓等待新周期的冰点，在仓位上一定要清仓试错，宁可错过不能做错。如果跟风股集体滞涨，必须快速止盈。龙头不是最强的股，而是资金用真金白银投选出来的信仰载体，不猜底，不抄底，不扛单，顺应周期，敬畏市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 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

0: 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热搜财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迎来倒计时100天，上海正全力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打造成一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盛宴。世赛生活嘉年华率先用技能点燃城市烟火气，通过一个主会场加10个分会场加100家技能单位联动的模式，迎来全城总动员。请听报道。
12: 在世赛生活嘉年华主会场，穿戴甲、漆扇制作、木工制作、机器人等10多种技能体验，让大小朋友流连忘返。
13: 今天做了一个电报机，酷的，很有成就感。
12: 肖同学用15分钟手搓了一个简易电报机，另一边7岁的王同学沉迷于拧螺丝。
14: 好玩，
15: 我爸爸也有这个钩子的，修那个自行车的。
12: 组织拧螺丝比赛的史丹利百德是全球领先的工具公司，其亚太区负责人程甲介绍，在世赛举办期间，他们带来的体验项目还将更加丰富。
16: 比如说卷尺比赛啊，猜测你自己的卷尺到底卷了多少米，来看你是不是可以精准的测量这个距离。包括呢，我们还会有拧轮胎的比赛，你可以现场去体验到技术工人在拧螺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另外一个产品就是吸盘产品，你可以用它去吸不同的材质。
12: 分会场同样热闹，近日全市100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及世赛赞助商已经同步启动世赛氛围营造，携手打造技能之城。从城市交通到智能制造，从生物医药到糖衣西点制作，各大基地纷纷拿出自家绝活，把专业赛事转化为大家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诠释了衣食住行皆可技能。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分会场之一，校长姚红光介绍，
17: 在技能与传统文化结合方面呢，我们是推出了水晶象棋制作和 3D 创绘工坊这样的两个活动。那么把数控加工、柱子光处理技术、 3D 打印技术，把它跟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棋艺以及绘画呢，把它有机的融合起来。
1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致力于带来一场

0: 全民参与的技能盛会，让人人可参观，人人能体验。比如与大赛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展陈面积近5万平方米，汇聚了全世界的看家本领。届时大家可以近距离了解他们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实践应用。还比如观众在四叶草观看比赛的同时，就能来到一旁的体验站解锁新技能。上海市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剧透，
1: 在体验站里面，我们会有操控机器人、拆解我们的设备，还有我们的 3D 打印，还有我们的生活服务类的插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技能体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亲身来体验我们技能的这样一个魅力。
0: 修燕提醒，八月可注册预约试赛活动，所有活动向大家免费开放。
1: 我们试赛的官网将于八月份开始正式的向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开放注册。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试赛的官网、微信的小程序以及我们试赛专属的 APP 上进行一个注册和预约。非常欢迎大家届时来打卡你们所喜爱的项目、所想要体验的一技之长。
0: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昨天下午，第五届海派风尚节在上音歌剧院落下帷幕。没有热闹的闭幕式，只有一场名为《爱的旋律》的纪念音乐会，致敬已故作家程乃山诞辰80周年。台下作者程乃山的先生严尔纯，他用一口老式沪语穿插旁白，让全场动容。从4月12号启幕到昨天，本届风尚节首次实现上海、桐庐、南京三城联动，累计举办30多场跨界活动。这场音乐会既是收官，也是一次城市文化 IP 的持续变现实验。请听报道。从张伯帆的《飘落的音符》到《华沙协奏曲》，从单簧管跳起比基舞到小号《睡梦湖》，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全部来自上世纪黄金年代。策划者上海音乐学院艺术指导钱新蕊说，这是一次用音乐代替语言的表达。
3: 我们这次演奏的曲目都是上个世纪黄金年代的作品，严先生和陈老师他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这些曲目非常的熟悉，然后非常的亲切。那么我作为一个80后，我本身也是非常热爱那段岁月的文化，从小也是听这些音乐长大的，因为我可能因为有一个老灵魂，有一种时代的错位感，因为有很多言语、很多情感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就想通过音乐，有很多我们内心的深处的那些体验都融在这个音乐当中。
2: 这场音乐会不仅是纪念，更是风尚节5年商业逻辑的缩影，将城市记忆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产品。从4月启幕音乐会上的莫扎特与玫瑰玫瑰我爱你，到致敬程乃山的文学与旋律，风尚节一直在用音乐加场景的方式撬动高定、珠宝、地产、餐饮等高端消费的联动。闭幕式上，海派风尚节发起人纽来文化总经理胡平宣布了一个更市场化的动作。
4: 这一届我们做了31场活动，那我们的特点是小而美，是以比较多的沙龙的形式，大概10几20几个客人，比较精致。这次请来了高博文老师、评弹团团长陈祖恩教授讲上海咖啡，我们的古琴的演奏家王龙老师，海派名家。而6月14号呢，正好又是陈乃山老师的生日。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没有比用一场纪念陈乃山老师80岁诞辰这么一个音乐会更有意义了。来年的话，创立这个新的一个海派生活的品牌叫海上会。所谓海上会呢，就是海派风尚在此汇集，常态化的来做一些海派的活动，每个月都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
2: 从一个月到常态化，一场文化节庆正在向可持续商业模式转型。本届风尚节已在愚园路红叶花园设立名家会客厅，在伊卡天物艺仓空间举办摩登共生典藏艺术特展，集结上海 Art Deco 家具、草月流花道与法国博图瓷器，这些跨界项目未来都将纳入海上会的版图，成为每月一次可复制的城市文化产品。而在执行层面，辉建空间音乐戏剧工作室负责了启幕和闭幕两场核心演出。创办人史博伟说，今年的风尚节变得更活泼了。
5: 这一次我们其实加入到更多的艺术家，包括肢体还有舞台美术等等的表达， 去呈现这样的海派风尚节，包括这一次有加入 swing dance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去传达的海派生活方式，

0: 它比以前要更活泼，还要更鲜艳，甚至更触达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它如果只是观赏或者只是一个博物馆产品，那太可惜了。它如果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那一刻，我们就会很期待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要怎么打扮，今天有哪样的音乐要听，今天要跟什么样的朋友相见，要用什么仪式感的方式来过今天。我觉得这是这个海派风尚节想要给到大家的能量。
1: 从启幕到闭幕，从一场音乐会到30多场活动，第五届海派风尚节用5年的时间证明，城市记忆可以变成好生意，而常态化运营的海上会将让这场生意每月一次持续发生。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欣报道。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2: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1: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上证指数上涨1.12%，报在40,031.51点，周涨0.09%。深证成指上涨0.75%，报在14,963.41点，周跌2.29%。创业板指上涨0.50%，报在3,830.35点，周跌3.22%。今天开始，沪深股市重要成分指数经过半年度样本股调整后将全新亮相。调整之后，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将显著上升，方便指数投资者分享更多科技成长股带来的红利。请听报道。
3: 以上交所最重要的宽基指数之一上证50指数为例，样本股调整后，一篮子股票中信息技术、医药卫生、通信服务等新经济行业权重达到 28%， 较调整前上升3个百分点。沪深300指数、中证 A500 指数等宽基指数权重分布也呈现类似的变动趋势。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说，
4: 新调入的个股呢，大多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光通信、半导体等硬核的科技方向为主。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的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也是呢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的具体的支持。
3: 从历史经验看，调入指数的个股一般都会有不错的涨幅，而调出指数的个股走势压力相对比较大。好在最近沪指在4000点附近总体表现稳定，负责管理各大指数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也能较为顺畅地在样本股调整日前完成调仓。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提醒，投资者没有必要因为指数调样本股频繁交易。
5: 从短期来看，本次六大宽基指数调整涉及近7000亿 ETF 跟踪规模，但各大公募机构已经提前分批平滑调仓，节奏呢相对稳健，因此调仓带来的个股波动有限，对市场整体冲击可控，投资者无需过度担忧。
3: 朱卓嘉表示，提升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是 A 股市场投资的重要风向标，不仅优化了 A 股核心资产结构，也明确了政策导向，
5: 引导市场资金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硬科技赛道集中。同时，被动指数长期配置资金的持续流入将持续增厚科技龙头的流动性与估值支撑，进一步巩固 A 股科技成长的中长期主线行情。
3: 随着核心宽基指数调整样本股后，含科量全面上升，配置指数基金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1: 2019年6月13号，在第11届陆家嘴论坛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宣告开板。七年来，科创板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持续创新，并在成长壮大后积极回报投资者。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反哺，这样的循环是如何实现的？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6: 7年前，当寒武纪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叩开科创板大门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桶活水，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用资本的输血浇灌技术的造血能力。2025年度，公司首次实现了全年利润扭亏为盈，规模净利润20.59亿元。同时，公司宣布进行现金分红。公司董秘叶浩尹介绍，
7: 公司将进行现金分红以及转增股本方案，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的30.71%。
6: 从烧钱到赚钱，从募资者到反哺者，这条走了7年的路，正是科创板双向奔赴最生动的注脚。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科创板积极构建投资者回报机制。科创板8条等政策持续倡导完善分红回购机制。2025年1月1日起，分红不达标将被 ST 的规则正式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博表示，
8: 高分红公司呢，特别适合长期投资。上交所服务企业提升经营质效，提升可投率和回报率。更多公司出台长期稳定的分红规划，鼓励更多公司一年内多次分红。
6: 近年来，科创板分红金额逐年增长，覆盖面持续扩大。统计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399.15亿元，同比增长2.8%。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科技类企业分红增长明显，是行业成熟度提升的重要信号。
9: 早期科技企业往往将利润投入研发扩张，较少分红。当前分红增加，说明这些企业啊进入稳定盈利的阶段，现金流管理呢更加成熟。这既反映了中国科技产业向盈利驱动的转型，也体现了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股东回报的重视。
6: 如今，一年多次分红已逐渐成为常态，投资者的获得感持续增强。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这也有助于提升科创板的吸引力。
10: 对于科创板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影响力，相关上市公司的稳健回报得到体现。同时，一些龙头公司带头分红，对整个科创板块也是起到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效应。
6: 目前，科创板股票指数已达到33条，形成覆盖宽基、主题、策略等的完整指数体系。相关指数跟踪产品规模近2900亿元，科创板 ETF 上市数量超110只。既为机构与个人投资者便捷分享科创红利提供了路径，也为板块发展注入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活水。在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资本市场在有力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反过来促进了自身结构、效率和投资价值的不断改善，为强本强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11: 仅科创板、创业板近5年分红回购就超过7300亿元，一批龙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市值同步高增长，投资者在长期陪伴中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可以说，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成就，促进这三者良性循环，是当前和今后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重要的主线，也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6: 从资本对科技的单向输血，到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相互成就的双向奔赴，科创板成长的7年告诉我们，资本的使命从来不是路过，而是抵达。企业的成长也不只是做大，更是回馈。
1: 接下来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1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前大摩高管、资深学者高志凯放出了重磅预判，未来12到18个月，全球大概率会爆发远超08年次贷、00年互联网泡沫十倍规模的金融危机，导火索直指美债和 AI 泡沫。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高志凯。他是耶鲁法学博士，既有海外投行高管、中海油副总裁的实操经历，深耕金融与实业，所以说这番预测一出，全金融圈瞬间炸开了锅。在他的预判里，危机核心根源就是美国自身结构性的债务崩坏，如今美债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就从38万亿涨到了39万亿，照这个速度，中期选举前突破40万亿几乎是板上钉钉。更棘手的是偿还的周期，未来1年多将近10万亿低息旧债集中到期，置换后年化利息超过4%，融资成本直接翻倍，还债压力陡增。除了美债这个头号隐患，还有两大风险点，一个是 AI 泡沫。美国当下 AI 靠金融杠杆烧钱扩张，美股的行情基本全靠其他科技巨头撑着，市场结构性严重的失衡，和早年互联网泡沫的虚涨模式高度相似。第二就是美国商业地产暴雷， 2026年就是风险集中的爆发期。远程办公之后，写字楼租金大幅下滑2到3成，不少楼盘的租金连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住，银行靠延期贷款托风险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0: 怕没有地缘冲突这类突发的黑天鹅，长期滥印美元透支信用，击毙早晚引爆危机。不过不少业内专家持完全相反的看法，逐条反驳了这些担忧。先说美债的问题，美债以美元计价，美元发行权握在了美国手中，理论上不存在彻底的还不上、国家破产的情况。对比来看，美国债务占 GDP 的 1.23 倍，日本负债率2倍依旧的平稳，美元全球储备信用远强于欧元、英镑。就算新发美债率走高，主动权也在美国手里，一旦经济承压，债务拖累增长，随时可以降息压低发债成本，过往的危机阶段都是这套调控思路。再来聊 AI 的泡沫，个别科技企业估值虚高不假，但 AI 行业本身绝非泡沫，当下算力供不应求已经是事实。今年前五个月 AI 指令调用量指数是暴涨，低门槛 AI 编程普及，零基础人群也能做开发、做游戏、制作影视，市场需求持续扩张，而且 AI 使用成本每11个月就减半，未来3年成本还能再降个数十倍，唯一的约束只有净减和电力供给，长期的成长空间扎实。最后看商业地产风险，这只是行业区域性的缓慢问题，完全比不上2008年次贷危机。2025年，美国银行已经计提800亿地产亏损准备金，能覆盖一半的潜在损失。2008年风险扩散快，是复杂衍生品把风险放大了数十倍。如今的地产风险传导链条简单，衍生品规模很小，很难演变成系统性的崩盘。一边是实业投行老手预警超大危机，一边是主流专家看淡全面的风险，两种逻辑都有数据的支撑。后续市场走向、美债利率、 AI 的盈利兑现、美国地产走势，都会慢慢的印证这场预言能不能成真。持仓的投资者务必持续观望市场的变化。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沪深交易所发布2026年端午节休市安排，6月19日星期五至6月21日星期日休市，6月22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6月19日，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端午节休市。
3: 近十年来 ，A 股每年新增投资者数量均超过1000万。中国结算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新增投资者1386.95万，期末投资者数量为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5.86%。期末投资者数量只持有未注销、未休眠的 A 股、B 股账户的一码通账户数量。
2: 深交所此前公告，将于6月15日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具体来看，深证成指调入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25只个股，调出航景科技、招商基于、孩子网等25只个股；创业板指数调入香农新创、国科威、潼关铜箔、罗伯特科等10只个股，调出沃森生物、康泰生物、华大基因等10只个股。北证50指数成分股调整也将于6月15日正式生效，锦华新材、三协电机、科力股份3只股票被调入。
3: 香港交易所宣布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的半年度指数调整结果，调入长飞光纤光缆、低普科技、汇聚科技、和赛科技等7只科技股，同时剔除7只成分股，于6月15日星期一起生效。
2: 中国基金业协会正式发布公募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旨在规范主题投资基金风格漂移问题，加强主题投资基金的投资风格管理与监督。指引将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并对存量基金预留最多17个月的整改过渡期。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 第一财经全新推出

0: 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深城昨天延续阴雨天气，主要降水区域集中在浦东、金山、宝山等地，总体在小雨量级，各区最高气温在21度到25度之间，市区徐家汇站定格在23.3度，全天体感清凉。今天以阴到多云为主，伴有短时小雨，气温22度到25度。明后两天天气变化不大，云系较多，伴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最高气温逐日回升到30度附近，闷热体感回归。周四后期大气环流有所调整，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周五开始气温下滑，近期阴雨频频，临近端午假期，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天气变化。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集体收涨，道指上涨0.7%，报在51202.26点；标普外指数上涨0.5%，报在7431.46点；纳指上涨0.31%，报在25888.84点。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上涨0.66%，标普外指数累计上涨0.65%，纳指累计上涨0.7%。SpaceX 上市首日收涨19.22%，总市值报在2.1万亿美元。欧洲主要股指上周五集体收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1.76%，周跌0.5%；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上涨1.83%，周涨1.61%；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63%，周涨1%。美油主力合约收跌3.9%，报在每桶84.29美元，周跌6.90%；布油主力合约下跌3.96%，报在每桶86.80美元，周跌6.76%。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3.06%，报在每盎司4239.90美元，周累计下跌2.87%。COMEX 白银期货上涨6.44%，报在每盎司68.12美元，周累计下跌1.42%。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9: 第52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本届峰会